0: 你们洪顺同道药房还卖黑疙瘩？
1: 没有。那么从今往后，不管花多少钱，我买给他不就成了？
0: 不能买给他。黑疙瘩是天底下最让人恨的玩意儿，要是没那个，我们铁王府也不会败落成今天这样。你要给我发誓，这一辈子你都不能碰那个玩意儿。你要是敢给他买黑疙瘩，我就死给你看。

娘真的没法活了。娘早就发过誓，要是嫁给一个抽大烟的，娘就吊死。你这就是命啊，我的孩子。娘躲来躲去也没躲过，娘真的活不下去了。悔不该娘把你给生下来，让你在这个世上受苦呀，我的孩子。娘打小就要强，到头来落得这样一个结果，你要给娘记着，这个世上啥都能有，就是这强。

1: 笑的怎么了？
0: 姑爷，哥哥上吊了。你胡说什么？
1: 哥哥刚才来，想找您回去，结果碰上姑爷跟王爷，一块抽大烟。你说什么呢？哥哥回去就笑我。 笑的是人，后来他说他饿了，让我找口吃的去，结果就是为了把我吃个，他好上吊啊！哥哥，
0: 乔琳娜，你刚才说什么？
1: 哥哥上吊了！
0: 啊！

飞了，飞了，飞了！我们家就一个大姑奶奶，我的玉哥哥，飞了，飞了，飞了，飞了，飞了，哥哥飞了。 父亲，哥哥，都没了，都没了，没了，啥都没了，没了。父亲，我对不起你呀，是我这个当阿爸的。 害了自己的亲闺女，我让你瞧瞧。

0: 啊，屠龙，你着啊！大半夜的，你疯了？
1: 在天里，你害得我家破人亡，我今天要跟你鱼死网破。
2: 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

0: 开始。
1: 丝多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丝独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丝独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乾隆下江南赐名一品酥，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1: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2: 这丝独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

0: 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1: 丝独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2: 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3: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4: 丝独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4: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丝独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又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善。

0: 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撕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2: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
3: 丝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
4: 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丝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丝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丝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 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

0: 真材实料，里边啊37%-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1: 丝竹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2: 丝竹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儿。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3: 丝竹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5: 海底小纵队与奇怪疾病。
6: 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呼啸声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发出的声音吗？
7: 呵呵，我要是你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想要再靠近少次金合欢的。那呼啸声说明树里住着数不清的蚂蚁，他们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而且爱咬人，所以我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
6: 看看这枝和土，你是一棵很棒的树，你给这些蚂蚁提供了一个窝，它们则防止食草动物跑来啃食你。植物和动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哈，哈，哎呀！热带稀树草原不仅有会呼啸的树，还有会跳舞的鸟呢。
8: 我不是在跳舞，我正在觅食呢。哎呀！我们录音会让大脚丫重重地踩在地上，把猎物从地下吓出来，这样就可以抓到它们了。对了，我的名字叫库卡。
6: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希瓦。你在捕猎什么呢，库卡？
8: 我能吃很多东西，昆虫、蜥蜴、蛇、啮齿动物。
9: 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8: 你怎么了，亚加？
9: 我出去找吃的，然后我的肚子就开始痛得不得了了。
6: 也许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9: 我今天什么也没吃。
10: 还有谁也觉得肚子很痛吗？
11: 哦，我都已经难受了一早上了。
6: 看起来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我想是时候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在埃塞俄比亚热带稀树草原，这有几只冰得很严重的鹿鹰。
2: 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3: 我的小乖乖啊，热带稀树草原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要找出哪个是导致那些鸟生病的原因十分困难。
0: 幸好有一位我们的外派员对热带稀树草原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保持草原生物的健康。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哈拉卡。
4: 收到，队长。
0: 热带稀树草原上有一些鹿鹰，他们似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们需要你与希瓦配合，帮助他找到生病的原因。皮医生会驾驶蜂鸟艇前去接你的。
3: 但是队长，我全套的医疗设备要怎么才能装进蜂鸟艇里呢？
5: 我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造了这台全新的黄蜂艇。这艘黄蜂艇是为你特制的，皮医生，我是基于黄蜂来设计的。你可以快速穿梭于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也可以悬停，还能装下所有你需要的设备。另外，里面有完整的医疗实验室和医务室。
3: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0: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皮医生，乘上黄蜂艇，然后到珊瑚礁基地去接哈拉卡。IT 小纵队前往稀树草原。
3: 我们尽快赶来了。
2: 大家来见见皮医生和哈拉卡，他们是来帮忙的。
3: 来，让我来测一下你们的体温。看起来你们都发烧了，同时还伴有肚子痛和头晕，我想这应该是某种中毒症状吧。
2: 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亚加今天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6: 我也没有吃。
7: 我也没有吃。
3: 所以这就不是食物中毒了。也许你们是不小心摸到了有毒的植物或者动物才会中了毒，或者也有可能你们被有毒性的动物咬了。
7: 有毒性？
3: 有些动物，比如说蛇，就可能带有毒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咬伤其他动物使其中毒。
6: 好吧，但也没有动物咬过我们。
3: 我们必须要先找到毒物或者毒液的来源，这样我才能针对性地制作出解药，让你们好受些。
2: 我来搜索这片区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毒的植物。
4: 那我去寻找有毒性的动物。
2: 大象先生，请问你知不知道这片草原上有没有什么有毒的植物？
8: 让我想想看。在那边，那里有一棵箭毒木，只要吃了几片它的叶子，不管什么动物都肯定会得病的，哪怕是我这种体型的大象。
2: 哦，谢谢你。好了，小家伙，你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制作出解药。
4: 这附近肯定居住着某种身上有毒性的动物。
9: 立刻退后，我可是会喷射出毒液的眼镜蛇。
4: 抱歉惊扰了你，请问你今天有没有碰巧往一只鹿鹰身上喷了毒液？
9: 鹿鹰？我今天没见过任何鸟类。哦，我的肚子好痛啊。
4: 你也不舒服吗？我带你去找医生，他能帮你。跟我来。皮医生，我发现了一条眼镜蛇，它也病得很严重，会不会是同一种东西导致了这些动物们生病？
3: 让我看看。
2: 皮医生，这片叶子是附近一棵树上采来的，它叫箭毒木，它的枝叶是有毒的。
3: 真的吗？这个有可能就是让这些动物难受的东西。
2: 问一下，请问你们有谁碰到过一棵长这样的树吗？
10: 没有，我们从来没去过那棵树附近。
9: 我也没去过。
2: 库卡，也许你生病就是因为你碰过了这棵有毒的树。
5: 没有，而且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过，我差点抓到一个有条纹的毛茸茸的家伙，看上去好吃极了，但是它还是从我身下溜走了。
10: 有条纹毛茸茸的家伙，我早些时候也差点抓到一只。
6: 我也是啊。
7: 哦，还有我。
9: 我也和你们一样，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它。
4: 也许那个生物和这病有关系呢。库卡，你最后在哪儿见到它的？
5: 它飞快地逃进了灌木丛里，就在那个白蚁丘附近。
2: 是时候去会会这个神秘生物了。你听见咕噜声了吗？
4: 有条

0: 些肯定是有毒的生物了。等等，我们只是想聊聊。
1: 小心，那是棵有毒的树。
0: 带条纹的小家伙，请你们赶快出来吧，这里面不安全，这棵树的毒液会让你们生很严重的病。
2: 得病？不可能，我们可是皇冠鼠，我叫阿玛迪，见毒木能很好地帮我们抵御捕食者。你看，我们喜欢嚼见毒木的树皮，这样唾液就能沾上毒素，树立毛发的时候，我们特殊的皮毛也会变得有毒了。所以别碰我们，不然的话你会生病的，就像之前试图抓住我的那些鸟一样，还有那条蛇也是。
0: 所以就是这种有毒生物导致了其他动物生病的。
1: 还有有毒植物呢，它们还真是紧密相连。
2: 所以我们今天搬到了这棵树林，它一直在保护我们。
0: 你们今天刚来这儿，难怪那些动物都不知道，其实应该要离你们远点才对。
1: 希瓦呼叫皮医生，
3: 我们已经揭开谜题了，原来他们就是碰到了见毒木的毒。
4: 真的吗？但他们没有去过那棵树附近。
1: 我来解释，确切来说我们要晚点解释了。
5: 那只毛茸茸的条纹家伙看上去很美味。
2: 嘿，看到这些条纹了吗？意思是离我远点。
6: 我只看见这里有一口很美味的小点心。
2: 救命！
0: 等等，那点心只会让你生病的。等等，
6: 别挡着我们吃东西。
0: 希瓦，我拦住这些豺狼，你快去帮助阿玛迪。
1: 可我不能碰他，那要怎么帮他？对了，受刺激合欢，阿玛迪去藏到那棵树后面。
5: 小点心，你在哪里呀？
6: 你在这儿吗？蚂蚁，不会咬人的蚂蚁！
5: 快离开这儿！
2: 刚才真危险。
0: 现在该回去帮皮医生制作解药了。这些小家伙叫做皇冠鼠，他们会把见毒木的毒液涂在毛发上，用来保护自己。
1: 就像我说过的，动物和植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
2: 太谢谢你们两个了，这样我就可以用来制作对应的解药了。
0: 这一次是真正的团队合作，
6: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1: 哼，我感觉又有力气去觅食了。
7: 我也是，如果我再看见那样毛茸茸带条纹的生物，我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去找别的东西吃。
8: 哦，对，
9: 哦，我也一样。
2: 新的黄蜂艇实在是太出色了，我等不及回去告诉兔兔兔了。
5: 打扰一下，我的脚被刺扎了，我听说这里可以帮我治疗。
2: 哦，当然可以了，我会帮助你们所有人。
9: 我尾巴受伤了，
6: 我觉得头疼。
0: 看来消息在西树草原传开了呀。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皇冠鼠

0: 看这里，
1: 黄昏鼠，
0: 海底小纵队与建筑师海狸。
2: 看起来木头卡住了史蒂夫。
3: 哦，是的，的确是一夫。
4: 嗨，妈妈！嗨，爸爸！需要帮忙吗？
2: 哦，巴德，你回来了。
4: 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我可不会错过海狸栖息地的大工程。
3: 太好了，巴德，我们还在建造巢穴，但水坝已经建好了，过来看看吧。
4: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那是我们见过最大的水坝。
2: 没错，的确是。这片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比沙尘暴还要干燥。
3: 但现在我们建好了水坝，这样就可以保留住一部分水。
2: 现在看看我们建在水坝旁的这片湿地吧。很快，青蛙和乌龟都会来这里安顿下来。

0: 来，接着还有渠精和麝鼠，不知不觉间我们将拥有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朋友们和邻居们都会搬进来。
1: 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新水坝，它更大也更好，更
2: 有了水了。
1: 水坝又漏了，
3: 我们的水坝以前从没漏过水。
0: 你忙于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任务，我们不想让你担心。
1: 看来是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在水坝穿梭，在上面弄出了许多小孔。
2: 别担心，爸爸，我有个好主意。好了，堵上了。哦，哎呀！
0: 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因，就没法修补好水坝上所有漏洞。
1: 如果我们总是在修补漏洞，那就没法修建好巢穴。
2: 这说明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在五大湖区碰到了一点麻烦，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们海狸栖息地的水坝上面挖洞。
0: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修补水坝上出现的洞，都没有时间去修建我们自己的家了。
6: 我以为海狸的水坝就是你们的家。
5: 实际上，水坝能够阻止河水流动，形成了这片大池塘，然后我们就会在那儿用木头和树枝搭出一个窝，我们称那个窝为巢穴。
0: 我们在土里有一个临时的洞穴，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保护我们过冬，然而巢穴就可以。
6: 你们这些海狸平时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借助这么多窝，可太糟糕了。
1: 你说对了，现在冬天就快来了，巢穴还没建好，我们也还没有储存足量的食物。
7: 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给海狸一些你的海藻蛋糕，但我们要提供更多帮助，好让他们顺利过冬。
4: 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漏洞。
7: 要是我能前往现场仔细看看那些洞，也许就能弄清楚这都是哪些生物造成的。
4: 很棒的计划，谢灵通，你和小萝卜乘上海龟艇去查清楚什么导致了漏洞，并帮助海狸准备充足的食物。海底小纵队前往五大湖区。
8: 有没有人想来一块海藻蛋糕啊？
9: 嘴巴，
10: 哦，好的，哎，谢谢，哦，
11: 谢谢，太好了，
12: 真美味，
11: 美味。
2: 谢谢小萝卜，我要带一块给我爸爸。
0: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蛋糕放在我们的临时安全洞穴。
2: 嗨，爸爸，我给你带了海藻蛋糕。
1: 谢谢巴德，但是我现在没空吃点心，要不还是等活干完了再吃吧。
2: 需要帮忙吗？那棵树看着真大。
1: 你说的没有错，但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2: 接住了。
1: 谢谢儿子，现在把那根木头送去巢穴可以吗？我还准备到森林里面再去找些枯树回来。
2: 没问题，爸爸，你自己注意安全。
0: 当心头顶，巢穴还在建的时候我们就暂时住在这个洞穴里，虽然小了点，但是有充足的空间储存这些海藻蛋糕。
7: 你们把食物储存在水下真是太厉害了。
0: 我们把能吃的植物储存在下面，也能储存海藻蛋糕，同时它还是一条非常好的通道，可以从这儿游进游出。好了，我该回巢穴去了。
13: 打开打开。
7: 它看上去像个通道，但对海狸来说似乎太小了。我想知道是……哦，你们好。
14: 等等，你不是星星？
13: 我的 star。
14: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水坝附近挖土，突然之间某个粉色星星状有很多手臂的东西冲了进来，它想要吃掉我们。
15: 吃掉我们？
7: 你们说星星状的？可是海星不住在淡水里呀，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
15: 星星
7: 在哪儿？漏水了。
2: 漏水了，让我大开眼界。一开始是水坝，现在这儿又漏了。
7: 那个生物肯定是闻着海藻蛋糕的味道来到这儿的。
2: 但是海藻蛋糕藏在水下，什么可以在水下闻到味道？
7: 看来这种生物有着异常神奇的嗅觉，能够挖洞穴，并且还吃蚯蚓，
2: 还喜欢海藻蛋糕。
7: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海藻蛋糕把那个家伙引出来。
2: 我听见声音了。
7: 如 过这不是海

0: 海星的话，
1: 也许这是一只小章鱼。
2: 不，我是有着星星鼻子的鼹鼠，我的名字叫米吉。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小萝卜和巴德。我们认为你可能吃了几块我们放在这儿的海藻蛋糕。
2: 你是说那些好吃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闻蚯蚓的味道，然后找到了一些更美味的东西。
3: 我知道你也要填饱肚子，但你挖的通道在水坝上留下了好多洞，没有水坝就没有池塘，我们也就没有家了。
2: 哦，我真的没想到这竟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3: 说到麻烦，那是海狸的紧急呼叫声，快来。
2: 巴德，你爸爸他失踪了，他到森林深处去收集木材，到现在还没回来。
4: 我们拍打尾巴发出信号，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
3: 我们得找到他，但是我们要怎么追踪呢？这片森林非常广袤。
0: 我有个好主意，但我需要海藻蛋糕。
5: 吃吧吃吧。
2: 各位，很抱歉再次打扰你们了，但我闻到了美味的海藻蛋糕，我实在抵抗不了。
0: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引你出现，米吉，我们需要借助你的力量。
2: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3: 我爸爸在森林里不见了，我想你能用你的鼻子找到他。
2: 可是我不知道你爸爸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3: 等一下，我给了他海藻蛋糕，然后他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2: 好的，那个味道我肯定能闻得出来，非常微弱，但是我感觉那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哎，你们快跟上呀，差不多就在那儿。
3: 他说的对，爸爸在那儿。
6: 阿德，是你们儿子啊？
3: 爸爸你还好吗？
6: 我还好，只是想避开这棵树，结果陷在泥坑里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啃得太快了。
3: 我来救你，爸爸。
6: 等等，巴德，我不想你也陷进泥坑里面。
0: 海龟艇的机械爪太短了，我够不着它。
3: 我们要用拖绳拽住它，免得它再继续下沉。但怎么做呢？
2: 这个我可以帮忙。
3: 太好了，米吉。
6: 哦，嘿，这是什么？
2: 可以了，可以拉它出来了。
3: 准备好，爸爸，快拉，谢灵通。
6: 谢谢儿子，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呢？
2: 通过你口袋里的东西的味道。
0: 这是米吉，他追踪到了巴德给你的海藻蛋糕的气味。
2: 对不起，之前在你们水坝上弄出了那么多洞。
6: 等等，那些麻烦事儿都是你弄出来的吗？好吧，但你还是值得拥有这块蛋糕的。
2: 谢谢。
3: 知道吗，爸爸，这根木头绝对会是用来修建巢穴最好的材料，我们只需要沿河运送下去。
6: 好，准备好了，我们走。
3: 太好了，爸爸。
2: 我们的巢穴终于完成了，
6: 正好赶在冬天到来之前，
0: 而且我们正好有庆祝的点心。
5: 吃吧吃吧。
7: 太需要了，我正好饥肠辘辘。
2: 真美味。我闻到了海藻蛋糕的味道。
8: 我听说你这一次帮了大忙，米吉，不如这个冬天你也搬进我们的巢穴吧，我们的家园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伙伴。
2: 哦，谢谢，我的胃也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海藻蛋糕的。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海狸。

0: 了，太酷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1: 我以为我们只要测量一下海藻，
0: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呢。我们必须检查这里的水温，还有海藻的颜色，这样才能知道水温对海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如果这一次的水温比上次的数值还要高，就说明海藻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养分来保持健康生长。
0: 那是什么？
2: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海里发出那样的声音。
1: 它可能是一头咆哮怪兽。根据勇士传奇的说法，有一个黏糊糊的绿色家伙，游得就像闪电一样快。它会在水里面前行，长着异常可怕的复杂犄角，还有一张巨大的嘴巴，能够吞下一整艘船。
2: 我从没在动物大全里见过你说的这种海洋生物。
1: 你看不到咆哮怪兽，你只能听到它的声音。快看呐，那就是咆哮怪兽了。
0: 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1: 相信我，它就在那儿。
2: 我相信你肯定看到了某种东西，而且我们也确实都听见了。等完成了检查海藻的任务，我们就去找找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1: 伙计们听到了吗？声音比之前更近了。他们错过了，不过我可以用我的章鱼手表录下来给他们听。有了，这次听起来似乎更近了。咆哮怪兽就在那里，我得抓紧了，最好再带上个增压包。
3: 颜色、生长状况良好，
4: 我现在测到的水温好像和去年一样，这说明海藻很健康，对吗？
2: 是的，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吃这些海藻。
4: 你说会不会是海胆？
2: 虽说海胆确实会吃海藻，但通常是从底部开始，这片海藻是顶部缺了一大块。
4: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吃的？
1: 伙计们小心！咆哮怪兽刚才直冲着你们过来了。
2: 我什么都没看到呀。
1: 我猜他肯定是回海面去了。
4: 海藻会不会就是被他吃掉的？
2: 也有这个可能。你看上面这些痕迹，海藻肯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口。
1: 我看我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安全吧。伙计们，你们执行任务时要待在安全的地方。那只怪兽可能藏在海藻丛里的任何地方，我得把它引出来。我知道有一样东西肯定可以引出咆哮怪兽，那就是让它听到咆哮怪兽的声音。幸好我刚才已经用章鱼手表把它的咆哮声给录下来了。现在我要先躲起来，等怪兽有动静时再冒出来偷袭它。什么咆哮怪兽，而是驼鹿。快等等，回来！我不是故意吓你的朋友，我的名字叫呱唧，海底小纵队成员。
5: 我叫马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1: 我还以为你是某种海怪呢。那你应该是陆地怪物才对呀。我是说陆地生物。那你怎么会跑到海里面来了呢？
5: 哦，我只是想到海里找点海藻吃罢了。
1: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意思是你们驼鹿还会潜水吗？
5: 哦，是的，想要吃海藻那当然得到海里找嘛，但我的脚被一些海藻给缠住了。
1: 那像你这么大的驼鹿是怎么浮到水面上的呢？
5: 我的皮毛能锁住空气，所以我能浮在水面上。
1: 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能够像救生衣一样浮起来，那咆哮声呢？
5: 我们驼鹿就是用这种声音呼唤同伴的。我在告诉我的伙伴安吉拉，我很快就会回到岸上了。我刚才在水下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但那个肯定不是安吉拉发出来的。
1: 那个是我干的，其实是你的声音。我用章鱼手表录下了你的声音然后播放。我的章鱼手表，我得回去把它找回来。
5: 呱唧，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那显然看起来不是驼鹿，
1: 而且显然 他们看起来也不是咆哮怪兽，他们是虎鲸。
5: 是的，虎鲸有时候也会吃驼鹿的。
6: 来点三文鱼当早餐怎么样？哦，
7: 那太没意思了。哦。

0: 吃驼鹿。
1: 我们距离陆地太远了，得游到那座岛上去。
2: 你在水里是游不过那些狐精的，要不让我来帮你一把？
1: 那太好了。
2: 上来了。
3: 气死我了，那只驼鹿游得太快了。看来我们只好找点三文鱼当早餐了。
4: 任务完成，海藻丛看起来非常健康，只是被吃掉了一部分。
5: 也许呱唧已经知道了是什么东西吃掉了海藻。
4: 谢灵通呼叫呱唧，请回答呱唧。
5: 他没有回应，我们可能得追踪一下章鱼手表的信号了。
4: 看起来呱唧应该就在海藻丛的另一边。
5: 来吧，这是呱唧的章鱼手表，但是他人在哪儿？
4: 哦，真是奇怪，现在我听得更清楚了，那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一只驼鹿。
5: 可是驼鹿怎么会出现在海里呢？他们跑来这里做什么？
4: 驼鹿可是游泳健将，他们也经常会跑来海里吃长在这里的植物。
5: 那些海藻肯定是被驼鹿吃掉的。
4: 你说的对，坦克，但没事的话，呱唧怎么会把章鱼手表丢在这儿呢？
6: 安全了吗？狐精游走了吗？我好像看到两只狐精在追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5: 毛茸茸的？该不会是呱唧和那只驼鹿吧？
4: 现在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我们得想办法去找他们。
5: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呱唧碰到麻烦了，他本来打算去追一只吃海藻的怪兽，结果发现是驼鹿，现在我们找到了他的章鱼手表，所以
7: 等等，你刚才说的是驼鹿？
4: 是的，会游泳的驼鹿，恐怕虎鲸正在追他们两个呢，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因为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7: 他们可能为了躲避虎鲸游到岸边去了吧。
9: 以章鱼手表所在的位置来看，他们唯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科迪亚克岛了。
7: 这样的话，大西西，那就开着飞鱼艇去科迪亚克岛展开全面搜索吧。谢灵通和坦克，你们开着灯笼鱼艇去周边海域搜寻。海底小纵队向着阿拉斯加海岸前进。
1: 你觉得我们游回陆地上安全吗？
2: 我也不知道留在这座岛上是不是安全，马蒂。
3: 你们两个闻起来好像很美味，虽然我平时吃浆果当早餐，但我现在饿极了。
1: 快点回到海里去。
3: 别跑。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
2: 我的老天爷呀，怎么地上和海里都不安全呢？
1: 过来，
2: 干得漂亮，马蒂！现在我们该打虎鲸怎么办？
3: 又一只驼鹿！
10: 又来了一只驼鹿，而且这只就在海里。
2: 听起来像是你的声音啊！
1: 但我就在这里啊！
3: 你们也不是驼鹿啊？
5: 不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鱼饼干。
3: 哦，谢谢。
1: 既然虎鲸走了，我们应该可以游到陆地上去了吧？
2: 先等等吧。
3: 有意思，但我现在还是很饿。
1: 那是什么？
9: 你们要搭便车吗？
2: 马蒂，快到那里面去。
1: 你是说钻进这里面吗？
3: 不管这是什么，谁都别想抢走我的早餐。
2: 相信我，马蒂。
1: 好吧。
3: 别跑。
10: 那好吧，只好吃浆果了。
1: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另一只驼鹿的声音？
5: 是呱唧的章鱼手表在放你的录音。
2: 谢谢了，伙计。这个不是我录的。
1: 哦，是安吉拉。
9: 马蒂，我都快要担心死你了。
1: 我没事，安吉拉，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的新朋友们。
2: 虽然我们并没有找到什么咆哮怪兽，但这一次我们认识了两位很棒的驼鹿朋友。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你给我听着，你们拉下贩卖黑鸽的，你爹被判了死刑，你落个不知情，你哄傻子呢你！
1: 你听着，
0: 我之所以不追究，就是想给你留条活命，让你有一次悔过的机会。
1: 我要不到你个机会，但是你如果不回了任何。我拿头颅会刮得坦坦荡荡，我爹！
0: 他妈放屁！你们那叫贩卖黑疙瘩，坑害百姓，你是过得舒坦？
2: 戴天理，你杀了我全家，我今天跟你拼了！我！
0: 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像个西武人吗？脸色铁青，帽子都是虚汗。我还实话告诉你，打擂那天我就看出来了，是不是也吸黑疙瘩了？
2: 戴天理，我用不着你管。我的老丈人都被你害死了，我今天晚
0: 上……别动！我戴天理是杀过人，我杀的是害中国人的洋鬼子。你老丈人、你媳妇儿，还有你爹，不是我杀的，你心里应该明白，就是因为你们家贩卖黑疙瘩。我再提醒你一次，你要是不把黑疙瘩戒掉，早晚你也得把命搭上。
2: 我站住！
0: 拿土，你记住我的话，赶紧把那黑疙瘩戒了，好自为之吧。

0: 媳妇儿，一个人喝闷酒呢。你去睡觉，少理我。我看见你一个人喝闷酒，我心疼你。
1: 用不着你管，你走。

0: 用酒，好好的教教我自己。
1: 媳妇儿，
2: 媳妇儿，我觉着我就不是个爷们儿，我就是个废物。看着你这样，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就是个废物。你爷们儿，我就是个废物。
0: 我求求你，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待一会儿行吗？心里难受，跟你没关系。我恨我自己，太天里害死了我爹，又把咱俩逼上山当了土匪。是，我老觉着他的影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我恨，我恨不得我亲手杀了他。

0: 你干啥？媳妇儿，原来爷们儿跟你说过，只要你开心，我怎么着都成。你要想作践自己爷们儿陪你，你喝一杯爷们儿就喝一壶。
1: 挺心疼我的，要是没有戴天理，要是你住在我家对门，要是你爹到我家去提的。

0: 少爷，哥哥的丧事您看怎么办？
1: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全交给你了，啥事儿也别问我，去吧。
0: 是。大爷，
1: 现在就你一个兄弟了。
2: 是啊，下面就等着那爷东山再起呢。
1: 东山再起，东山再起，我输了，输给了戴天礼，我翻不了身了。
2: 那爷，兄弟以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1: 可你大哥我本事练得不精，不是戴天礼的对手宰不了的。小，你点子多，帮大哥想个办法，弄死戴天礼，要不弄死他爹也行。
2: 大爷，你恨戴野驴？
1: 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喝干他的血。
2: 我知道，兄弟的意思是，你恨他戴野驴，用不着弄死他，也用不着弄死他爹。最解恨的是弄死

0: 生个儿子，还不是容易些吗？是啊，我拿秃噜生了个闺女，他当天领凭什么生个儿子啊？兄弟，这事儿你帮大哥办成了啊！大哥答应你，跟你黄祸。
1: 大爷，你请好了。

0: 下面哥，
1: 你请我喝茶，咱们上茶馆子呀，这不是药铺吗？你不会在我这茶里边下砒霜了吧？
2: 下了，怎么着？喝不喝？
1: 喝，
0: 我喝。下面哥，你别急，我这不是给你逗咳嗽呢。
2: 你就凑合着喝吧。我但凡要是能去茶馆，我能跟这儿冒着吗？嗯，
0: 我都听说了，下面哥，你可真厉害呀！杀个人呢，就跟宰只鸡一样，三下五除二，咔不拉叉，呱嘿，
2: 小意思。哼，我虾米没别的能耐，就是下手狠。耗子，以后再有这样的买卖，想着我点。
1: 哎，别，下面哥，我哪有杀人的大买卖想着您呢？
2: 你小子不仗义啊！我今儿这个请你来，就是照顾你买卖的。大买卖。
1: 下面哥，你又拿我打岔，我这小打小闹的，我能有什么大买卖？
0: 什么大买卖？
2: 帮我去对门戴家偷样东西，20两。
1: 20两。什么东西？
2: 孩子？
1: 不行，孩子不行。小米哥，你我虽然同为江湖中人，但是隔行如隔山，我们这里边的规矩你不懂。我们有三不偷啊：僧道尼姑不偷，孤儿寡母不偷，活物小孩不偷。再说了，谁不知道戴天礼的武艺高强啊？小米哥，你这哪是让我挣钱呢？你这是让我送死去！这位是
0: 那爷吧？
2: 来，
3: 20两银子先收啊！
2: 那爷找你做买卖，那是看得起你。
1: 是，我知道，那爷。我谢谢您，还惦记让我挣几个钱。不过呢，这个我们江湖上啊也有个规矩，活物小孩我们不偷，因为这个活物小孩啊，他会动，还叫唤，我即便得了手，我也带不出来。您要说想要什么东西，只要您点出这东西在哪儿，小耗子我绝失不了手。但是，您说的这它不是东西，这个我没练过，
3: 耗子。你可能没见过我，但总该听说过我吧？
1: 听过，那爷谁没听过？江湖上混的，谁敢说自个儿不认识那爷？哎，
3: 这事如果干成了，皇后自然是你的；如果干不成，
1: 别，我干，那爷。那爷。这个事儿吧，你们不能急，你们容我先把道踩好了，完了我再……
3: 我不急，我能等，只要你把孩子弄到手，这黄祸自然是你的。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不帮我办事跑了，不管你钻到哪个耗子洞里，我都会把你挖出来，一刀一刀的剐喽。
1: 不敢，那爷，不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啊！
1: 大杆子，
0: 我们把打狗棍给弄丢了，请您老人家惩罚。哎呀，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这都是迟大彪他野心勃勃的，他早就动了这坏心思了。跟你们没关系，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呀！
1: 都起来吧。
0: 哥，现在全明白了。 黄小七就是让迟大彪给害死的，
2: 这是多好的小兄弟啊！哥，您发话，虽然咱现在手里没有打狗棍，可一下也能聚集几百个醉铁的兄弟，明天早晨咱就杀到兴隆去，把迟大彪给碎尸万段。
3: 先让大伙散了吧，
0: 大伙都散了吧。 您不能再犹豫了，这迟大彪犯上作乱，他就该死啊！不收拾他难以服众啊，哥。咱这杆子帮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上万号兄弟可都看着呢，这次要是不收拾他，往后您这大杆子可咋当啊，哥？
3: 蔡山，黄小七死了，人死不能复活，我想跟你商量啊。
0: 现在是太平盛世，杆子帮暂时先散了吧。现在不行啊，哥，打狗棍还在迟大彪手里呢，那是个恶人呀，他还会酿出更大的祸来的。真到了那个时候，您我不但对不起祖师爷，咱更对不起侯大哥呀。哎呦，是，我知道。 您家老太爷是不想让您再闯祸了，这样哥，您在家，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办。我是您的结义兄弟，又是这杆子帮的大监管，这个时候当然应该由我来给您分忧了。
4: 大杆子，财神大监管，兴隆那边有信了。
5: 迟大彪用打狗棍召集了好几个地方的兄弟，现在全都聚集到兴隆了。
0: 他要干什么呀？
4: 听说迟大彪在蓟县那边摸了两户肥主，他要带人把那两家给洗了。
0: 等会儿，什么叫洗了？就是又要人又要东西，人杀了，东西抢了，房子烧了，不留痕迹。
5: 畜生！打狗棍是明明白白的写着，保家卫国兴邦，愣是看不着啊！
0: 哥。
6: 您就发个话，我多带上点兄弟，明天一早就奔兴隆。
7: 是啊，请大人下命令。
8: 用不着，咱俩去就行。
9: 大少爷什么时候走啊？
10: 哎，你咋知道我要走啊？
9: 要不你能抱着孩子不撒手？
6: 我知道女人的本分，我也不敢拦你。要不，又该跟我瞪眼睛了。记仇，这记仇可不好。三天，三天我一准回来，我就不跟爹磕头了。他要知道准不让我走，回头你就告诉他，就说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准办到了。你想想吧。 这一家老小的，全靠我养着，我得惜命惜命。放心吧，你说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没过。打今儿起，我向你保证，绝不让你再受苦。 我得让你和孩子安安生生的过日子。

这意思就是要出远门啊。机会来得也太快了，我琢磨还得等个十天八天，该找我正经。

我池大彪绝不会亏待弟兄们。等洗完这两壶

0: 你还真不少啊，好多还都是杆子帮的老人啊。
1: 谋权篡位，人人得而诛之，才是！你少说废话，杆子帮的规矩，打狗棍在谁手里，谁就是大杆子。弟兄们，
0: 先把这个财神给我捆起来，等咱们办完了事儿，慢慢收拾他。我看谁敢动。石大彪，刚才我还听说，怎么着？ 你要治几百亩地，啊？一看这半辈子就是个穷鬼。你要治地，你跟我说呀。你带兄弟们去打劫匪主干什么？哎，你把那打狗棍给我，然后你到我老家滦平去。我那儿有几百亩地，你要是稀罕，我全给你。
1: 财神，我知道你们家有地，你们老艾家在滦平是大财主，我也知道。 你不稀罕地，你进杆子帮，不是为了吃喝，也不是为了发财，就是为了过瘾，就是想有朝一日当上大杆子。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戴天理压根就是你请来的帮手。你早得了打狗棍，你怕当了大杆子难以服众。 就和戴天理唱双簧给我们看，对不对？下一部戏该怎么唱，我都替你想好了。他戴天理上有老下有小，用不了多久就会找个借口把打狗棍传给你，那个时候你就如愿以偿的当了大杆子，是不是？弟兄们！ 我怀疑侯大哥就是他害的，财神才是谋权篡位，人人得而诛之。兴隆的弟兄们，先乱刀把他砍死。
2: 等等，
0: 石大彪，咱俩的事儿别扯上兄弟们。有本事你下来，咱们俩单挑。
1: 什么？单挑？哈哈哈哈哈哈！ 谁不知道你财神就会耍嘴皮子，半点本事没有，还想跟我单挑？好啊，那我就用打狗棍打死你。

0: 大杆子，
1: 参见大杆子，
2: 参见大杆子。
3: 来啊，再耍横啊！
4: 戴天礼，你暗算老子，老子不服！弟兄们，别管我的死活，跟他们拼了！
5: 你个畜生！
6: 为了这根打狗棍，你劫了我老婆孩子不说，还杀了黄小七那个孩子。黄小七是打小在我们家长大的，跟我亲如兄弟。杀他，你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
7: 大胆子！
8: 戴天礼，兴隆的弟兄们承认你是大胆子，但是你要想好了，这可是在兴隆，我们可人多。石长老杀了你的人不对，可你要是一棍子打死他，我们也跟你活命。
0: 对，
8: 我们也跟你活命。
0: 兄弟们，跟大杆子一起
9: 收拾了这帮败类。
3: 准备走，
6: 都退下。
0: 大哥，
6: 石大彪，打狗棍在你手里有些日子了，

0: 六个字，看到我？那不是你刻上去的吗？
1: 放肆！这六个字至少有上百年了。这是祖师爷留给杆子帮的祖训。保家卫国兴邦，你呢？杀人、抢劫、纷赃，你违背了祖训，该死！你放心，我今天不杀你。
0: 我不是怕你。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
3: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
5: 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哎呦，
3: 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5: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呀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 肯定不用那些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不用。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嗯。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 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呀、啊、全是手艺。
4: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 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5: 是的，
4: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嗯，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5: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
4: 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99块钱两斤。
5: 对。哎呦，
4: 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5: 嗯，这还不够。
4: 对呀、
5: 啊，
4: 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5: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 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4: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

0: 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 腊肠啊，煲仔饭啊，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

0: 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

0: 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不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实。

0: 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4: 姐，你管闹我管哭。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三

0: 我是怕杆子帮内讧，血流成河。说吧，认我这个大杆子。那好，我当一天大杆子，我就得行使一天的权利。
1: 兄弟们，今天我得给杆子帮立规矩：杀人抢劫者，滚出杆子帮；贩卖黑哥的，吸食鸦片，也给我滚出杆子帮；还有蒙汗药，谁再敢用蒙汗药，滚出杆子帮；拐卖孩子，奸淫妇女，滚出杆子帮。
0: 别以为滚出了杆子帮就能讨条活路，
1: 我告诉你们，打狗棍，绝轻饶不了他。

0: 秀，
1: 哎，娘，
0: 趁着姑爷不在，今天晚上你踏踏实实的睡，我来看着三金。
1: 行，咱娘俩呀，好一阵没在一个炕上睡了。
0: 今儿可不是咱娘俩睡，是咱娘仨，这儿还一小大老爷们
1: 儿。三金，好好睡，快快长，
0: 快快长到三十斤。

0: 哎，哥，我跟你一块儿进去，给老爷子磕个头，赔个不是。要不然他知道我跟你一块儿去的，又该埋怨我了。
1: 想的还挺周到。下来。哎。
2: 哎，我是不是应该给老爷子拎俩顶匣子？二千金这萨琴马，头倒白了，头倒秃，磕个头，磕个头。
3: 爹，爹，三千金你丢了！
4: 老爷，
3: 秀儿，秀儿，秀儿，秀儿，
4: 大少爷，
3: 饶了他！
5: 回礼吧，
3: 哎呦，大少爷，回礼！
0: 怎么事儿？
3: 大少爷，你走的那天晚上。

0: 我就带着三金在睡觉，可是，一到了早上，一睁眼，孩子就丢了，没了，到现在都没找着。
1: 少爷，都怪我生的太迟，我把三金丢了，我为了我了，我去死！行，让我去死！三金，哎，去，我找个绳子。 找个绳子！
2: 哪家见着我们三姐，告诉我，我们代家有重赏。
3: 三姐。

0: 三静，三静，你在哪儿？列位，列位，有谁看到三丁？告诉我一声，我们戴家有重赏，有重赏。三静，三。
1: 小驴崽子呢？拿来！我现在的手都痒痒了，我一定要亲手摔死他。
2: 大爷，您别着急，耗子得了手，这些天一直没露面，八成是出去避风头去了。我知道他的窝在哪儿，我找他去。
3: 别哭。小东西，我告诉你啊，你要再哭，我真拿你没辙了。小东西，小爷爷，我小祖宗哎，我求求你了，你别哭了，行吗？别哭了啊，别哭了。嘿，吃这套啊，不哭了。我这要是把你这么送给纳图鲁，你可死得够惨的。像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我缺德的事儿我干过，这么缺德的事儿我还真没干过。要怪你可别怪我啊，怪虾米。记住，纳图鲁和虾米不是我啊。我要不把你偷出来，他们两个要对付我，想要我的命。你说我爹妈生下我养这么大容易吗？是吧？话说回来了，你爹妈把你生下来也不容易，不是？那你也不要怪我啊，要怪你那亲爹，谁让他得罪那么多人啊，遍地是冤家。不光纳图鲁要对付他，连我们鸡冠山上的大爷奶奶都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什么不把你送到山上去，交给我们奶奶处置呢？这样你不用死在我的手上，我还算立大功。
2: 耗子，耗子，
1: 看你造化了，千万别出事。
3: 哎哎，虾米哥，我来了。虾米哥，哎，我给你开门啊。
4: 干什么呢？啊？
3: 不打算要金条了？
1: 那个，
3: 那也可等着了。我说，
1: 虾米哥，哎，
4: 丢人！
3: 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我没失过手，
4: 那这很丢人了。
3: 失手了？不能啊！这满承德都知道戴家丢孩子了，他们家老头子在三道牌楼那儿都气过气儿去了。
1: 不，那个虾米哥，一开始啊，我得手了，可是后来我把那孩子抱过来以后，那孩子哭，我一看不行啊，不让他把大人吵醒了啊，我就拿手捂，我越捂他

0: 这孩子越挣得越苦，我这使劲捂。这回倒不哭了，我给捂死了。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那么容易死呢？我也没使多大劲呢。
1: 那死孩子呢？
0: 您听我说呀，我就带着这死孩子，我翻墙我就出去了。刚一落地，碰见巡夜的了，掉头我就跑啊，一直跑到头的牌楼，从狮子沟那儿兜一大圈我才兜回来。 半道上我就把那孩子，那死孩子，我就给扔山上了。宪哥，能不能麻烦您在那爷面前帮我说两句好话？今天我就不要了，事情没办成嘛，我也不好意思要，不是？<笑>
2: 我说他们戴家怎么死活找不着孩子呢？那还不得让赖的给叼走了呀？
0: 就是。
2: 只求那爷别治我的罪就行。
3: 行啊，走了。
2: 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
3: 他不要，我落下了。

0: 哎呦，小东西，你可真行！刚才虾米在的时候，你是一声都没出啊。这算是你自个儿把自个儿救了。行吧，跟我上机关子上吧。啊，咱们半道上再吃饭。哎，你得喝奶吧？我上哪儿给你找奶去？你忍着吧，啊，我也不吃了。
1: 耗子那小子说了，自己的手艺不到家，您要的是活的。他把那小子给弄死了，他嫌丢人现眼，不敢来见您。金条我就赏给他了，您要的是出气。既然气，咱们已经出了，哎，他也算是玩活了。
2: 没错，
1: 你出的主意好啊，那个单汉庭老王八蛋八成也活不成了。
3: 爷爷，你醒醒啊！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快醒醒啊！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怎么了？爷爷，
4: 赶紧去双塔山把四爷请来，老爷子八成是不行了，赶紧的。
5: 在那边已经快不行了，你就消停点吧，你别在这寻死觅活的了。你让大少爷怎么活呀，秀啊！秀，你不是说要帮我照顾孩子吗？你说，再把三弟偷走的时候，你是不是睡着？

0: 好，
1: 好似你还知道回来呀。
0: 哎，爷，这趟时间是长了点。哎，爷，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2: 霸王别

0: 姬咋样？
1: 哦，这就是霸王别姬啊，我老听说他们城里戏园子里唱这出，我一直没见过。爷，这回我算开脸了。
0: 你奶奶啊，打小爱听戏，这在平泉那些日子呀，只要戏听舒服了，这一整天呀都高高兴兴的。哎，现在这鸡冠子山上哪有戏班子呀？我就让马雄马豹下了好几趟山，这人家戏班子一听，哟，你们是鸡冠子山，这土匪山没有一个戏班子敢上来。哎，谁让你奶奶呀爱听戏，你爷我呀就自己学。哎，还真怪了，打小呀我只听过那么两耳朵，从来没开口唱过，可是这么一半上还真是那么个味儿。
1: 爷，不是一般的是味儿，味儿正着呢。
0: 耗子呀，过来。哎，
2: 爷。
0: 耗子啊，我记得我把你派去热河打探仇家消息来着啊。
3: 啊，一去多日，你都做什么去了？
1: 爷，您别问我都做什么去了，您先看看吧。我给您带什么呀？
0: 哟，媳妇儿，哟，媳妇儿，
4: 你嚷嚷什么？
0: 耗子呀，从承德街里回来了。这是耗子孝敬咱们的，我让耗子去承德街里打探消息。这么些日子没回来，我还以为啊被哪个相好的绊住腿了呢。感情啊这么有心。
4: 是什么呀？
3: 你自己看来。
4: 啊，这谁家的孩子啊？天里的儿子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戴天理啊，你也有今天啊！你骗了我媳妇儿，让她家破人亡，害得我丢了平泉承德两处宅子，那可是我爹一辈子的心血啊！媳妇儿，要报仇，你现在就掐死他。如果怕脏了自己的双手，就把他扔到后山去，那儿豺狼虎豹要啥有啥。
4: 爷们儿，你出去

0: 四爷啊，您得妙手回春，把我爹救过来，求求您了。
1: 四爷，
0: 老爷子气血凝结，只有用针了。你们帮我把老爷子上衣脱下来。
2: 哎。

爹，女儿大不孝，害你丢了性命。今天女儿给你报仇了。

0: 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的，你丫 作恶多端，这是他罪有应得。雷人，
1: 你家奶奶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给这小兔崽子穿上件红的，扔到后山上，让野兽生吃了，就是给我老丈人的活计。

0: 秀，秀，你怎么翻到地下了？啊，别闹了好吗？啊，听话。
1: 大金，你武功高强，你是大英雄，你是杆子帮他大杆子，你有那么多的兄弟，你一定能把三金找回来，把三金找回来。
0: 放心，放心，秀，我一定能把咱儿子找回来啊！不哭了。

0: 们听说之后没等我发话，自己都出去找去了，但就现在还没有消息。
1: 不用找了，孩子是在自己家炕头上救的，旁边两个大活人躺着，这是一般的贼啊。我心里有数。

0: 该死的货，他把你带到这个世上更是他的错。反正我也不想活了，要不你陪我一块死，再给我掐死你。
1: 大毒龙，你多了一个汗毛试试。
0: 什么？你儿子
1: 敢说你抱的不是我儿子？还给我！
0: 戴野林，你是不是疯了？我抱你儿子干什么？
1: 你个畜生！有多大的仇你冲着我来呀？偷我儿子算什么本事？下作的东西，你信不信我一棍子砸死你？
0: 你别跟我装君子！
1: 闭嘴！把子给我放下！
0: 你闭嘴！你儿子怎么会在我家呢？
1: 敢说抱的不是我儿子，放下！
0: 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你儿子？这是我闺女，我的玉哥哥给我拿秃噜生的闺女，怎么你不知道？啊，也是，你是烧黑疙瘩的大英雄，生了儿子放鞭炮，而我拿秃噜现在就像过街的老鼠一样，人人喊打。生了个丫头片子，有什么好声张的？太爷驴，你都闯进我家来了，你还想怎么样啊？来，你用这把刀把我跟我闺女一起宰了得了。

0: 亏你爹我出了口气，
1: 哥哥把那扮演人气的。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
4: 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

0: 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

0: 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呀，
1: 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

0: 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

的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这个大半夜的，什么事儿？
1: 哥，您看那小子是谁？天磊大哥，饶命啊！天磊大哥，天磊大哥，饶命！
2: 我师娘给你无缘无仇，为什么要杀他？
1: 我没有。
2: 你胡说！我亲眼看见的就是你。
3: 天磊大哥，我疯了！我前段日子发生什么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啊！您别让他再气坏了您的身子，您看一眼就得了，剩下事交给我。
4: 哥。
5: 养着狗血脏了两站，送进屋听去。啊！敢把我当死守公堂！天磊大哥饶命！天磊大哥，媳妇儿啊，你这咋起来了？天还没亮呢。 再睡会儿吧。
6: 我刚才梦见我爹了，他给我托梦，说代店里的儿子被狼叼走了，他一定是知道咱们替他报仇了。天快亮了，我得去给我爹烧点纸。

0: 这一宿狼硬是没把他叼走。
1: 狼来过，你看连被子都被撕破了，可就是没叼他。
0: 哦，对了，我听说过，好像狼呀只叼死孩子，这也不对呀，这山上野兽多了去了，愣让他活了一夜。哟，你这个小兔崽子，你命够硬的你。
1: 爷们，要不是戴天理赶尽杀绝，你好好的马公子哪能上山当土匪呀？你动手，掐死他，摔死他，用剪子戳死他，随你吧。

0: 我玩一会儿，我再掐死你。赶紧打盆水给这个孩子洗洗，臭死了！
1: 是
0: 啊，等等，回来，那个山上是不是有个正在喂奶的娘啊？
1: 啊，是啊，爷，宋老七的媳妇正给孩子喂奶呢。
0: 赶紧叫过来，给这个孩子喂喂。
1: 是。
0: 这个臭东西你！

0: 门，你还是让耗子兄弟把孩子给送回去吧。
1: 是，
0: 我是恨戴天理，早晚有一天我要亲手杀了他。可是这事儿跟孩子没有关系啊。
2: 别介啊，你听说我偷完东西往回送的吗？那戴天理不得把耗子弄死啊。
3: 是，耗子他爱偷，改不了他这个贼毛病，但他偷孩子不是为了孝敬咱们吗？再说了，凭什么给他戴天理送回去没死他？这孩子我还喜欢呢。哎，你看他平时哎，你喂他几口奶奶咔咔咔咔咔冲你笑，他在澡盆里的时候人家都小孩都不愿意待着，就他在里面待着还不愿意出来，还扑腾扑腾的，看着我可稀罕了。媳妇儿，能不能把这孩子留下来给我当儿子？这一来啊，戴天理找不着他孩子，他着急，急死他才好呢。这二来，一直我们也没有一个孩子，当然是我的事儿。要不然咱们就把这个小兔崽子留下来给咱们带带。听老一辈说呀，只要先有一个儿子，不管是不是自己生的，就能带出一大串来。咱们康熙爷就是这么干的。
0: 你就胡说八道。
2: 媳妇，你到底答不答应嘛？
0: 你是鸡冠子山上的大爷，孩子又是你兄弟偷来孝敬你的，你想留就留呗。
2: 媳妇儿，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媳妇儿，咱把这个孩子留在山上啊，可得当咱们自己的养。还好，山上没几个人知道孩子的事儿，我这就封他们嘴去。
4: 把小子伸出来。

0: 大爷，这是什么钱呀？赏钱，这个孩子我稀罕留下当儿子了。山上知道这些事儿的就你们几个人，你们也都知道大奶奶从来没大过肚子。打今儿起，如果有人问起来，你们应该怎么说啊？
1: 哦，奶奶知道，恭喜爷有小公子了，
0: 都是聪明人。
2: 耗子，你小子够损的呀！你是怎么想出这种主意来孝敬你爷我的？嗯，其实不全是我想的，有人恨戴天理出了一根黄货的价，让我把孩子偷出来给他，我就想啊，我们家爷。

0: 最恨戴天礼了，我能喂一根黄货就把孩子给了他吗？我就带回山上来了。
1: 我说耗子呀，你不光回头，人还聪明，又这么孝顺你爷我，你说爷能只赏你一根黄货吗？这两根黄货归你了。
0: 我就知道爷不会亏了我，谢了爷。
1: 赏归赏，话说清楚了，有人要问起这孩子的事儿，就说是你大奶奶生的，明白了吗？
0: 我明白，大奶奶生的，真真的，一百年不变。
2: 哥，我可是给您跟您招呼一声。这七姑最近可能是有点傻了，不知道吃不知道喝的，我怕她饿死了，就隔一天叫兄弟们来送点干粮，快给她动都没动。到，
3: 大杆子，

0: 七姑娘，您都搬过去住了，怎么就一个人又回来了？大少爷，你咋来了呢？大少爷，我该死！
1: 七姑娘，你这是干嘛呀？
0: 大少爷，您是那么尊贵的大少，娶了我个下三滥的媒婆的闺女。 还一口一个七姑娘，七姑娘的叫着我。可我呢，大少爷，你才离开了两天，我真是老糊涂啊！我怎么就能睡得那么死呢？让贼从我枕头边把我外孙子抱走了，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我真是该死啊！
1: 七姑娘，您别伤心啊，知道是秀说了些个不中听的话。 让您受不了，七姑娘，秀她是急疯了，她说什么您都不能往心里去。再说了，您这不吃不喝，咋的？还真要把自己给饿死啊？
0: 我吃不下，我没脸活，我饿死算了。
1: 您净说气话，七姑娘，丢孩子的事儿。 不能怪别人，只能怪我。您想想，在两个大活人跟前能把孩子偷走了，那是一般的小贼啊，指定是下了迷魂药物。啊！那是我戴天礼得罪人了，冤家多，给盯上了，再报复。要说不吃不喝该饿死的是我，不是您。哎呀，
0: 大少爷，你可别呀！
1: 七姑娘，孩子已经丢了，您就是把自己饿死了，还有用吗？您看看现在戴家，秀急成那样，老爷子也不行了，老老小小的都得人照顾着。您说您这时候不帮我一把，那戴家不就完了吗？听我一句劝，跟我回去吧，七姑娘，好吗？成。
2: 哎，侯叔，我爹呢？哎，老爷就好了点儿了，非要下炕哦，给祖宗磕头去了。哦，十天了，三天，一点信儿都没有。 祖宗，我戴汉平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孽呀，爹，儿子求求你了，别再着急了。

0: 要真挤出个好歹来，你让儿子怎么弄啊？您就得这么想，咱家三斤，命硬，生下来不到三斤，连个人的模样都没有，他还能活着？这指定是观世音菩萨保着他呢，是吧？爹，你相信儿子，咱家三斤死不了，他肯定能回来。
1: 祖宗，让我孙子早点回来。

0: 这可是咱们机关子上的兄弟通宵达旦酿制出来的，所以叫做通宵酒。那就
1: 盛来吧。哎，
2: 高点儿啊？啥？
0: 高点儿？什么？
3: 啊，断这么低的话，我掉得着吗？我说爷，这打小大家都没练过这个，这不赶鸭子上架吗？这是。爷们儿，你也别光顾着骂他们了，打你那句念白就不对。哟，
0: 媳妇儿，你说你爷们儿错了，
1: 那你倒说说，我错哪儿了？
3: 那句念白应该是这样唱的：“彼此称上来。”哟。
0: 媳妇儿，您是真行家，我是假贵妃。打今儿起啊，机关子山上的戏班子算是开锣了。以后啊，这班主啊，由您来当，戏该怎么唱，全听您的。
4: 好，好。

0: 戴天理，我这次去北京，熊总理可让我给你带话。
1: 啥话？
0: 戴天理是个难得的人才啊！我曾经邀请他为政府效力，但是他的老父亲对民国有成见，对政府不信任。戴天理呢，又是个孝子，所以他拒绝了我。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
2: 这怎么又闹出了个杆子帮？戴天理还成了什么大杆子？这，熊总理的意思是，不管杆子帮有没有做恶事，也不管你手里那根棍子上写的那六个字到底是什么。像这种稀奇古怪的帮派，那么多的帮众，太容易被别人想成是反对政府、企图复辟、欺行霸市的黑恶帮派。是，你戴天理是正人君子。 每天心里只想的是保家、为国、兴邦，可那么多的帮众，你能保证你手底下每一个兄弟都跟你想的一样？好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常年在街上当叫花子，兴不兴邦的跟他有啥关系？他们得有饭吃，有田种，有家住，你能保证他们一辈子不偷、不抢、不杀人、不越货？我实话告诉你。 就算这次有熊总理亲自为你求情，能把你放出来，那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0: 现在还有好多官吏，就死活咬住你是热河杆子帮大杆子这件事儿，要求政府法办你呢。依我看，现在正是机会，把你的那个什么杆子帮散了，对你的那些个兄弟，都不是一件好事儿。
1: 大少爷，真的要卖地吗？哎，就那二十几亩地，可是老爷年轻时候治的呀。要不跟老爷商量商量，这卖地可是败家的事儿啊。
2: 刘哲还不够，为什么县银还都得用着？这事就先别告诉我爹了。
1: 哎，老黄，您干嘛去？正匆匆忙忙的。哎，
3: 就别打听了。
1: 哎呦，这真逗！还有我不能打听的事儿。
2: 我听说这谁呀要卖房子卖地的，哎呀，
3: 可不是嘛，这么丢人的事儿，你别打听了。哎，着什么急呀？我戴大哥家有多少地要卖？哎呀，
1: 就二十几亩，
3: 二十几亩地，那还值得卖一回？哎呀，你还笑？还都不是为了你们那些叫花子兄弟，大少爷想给他们都给安置了，省得在这儿整天惹是生非的。
2: 是。

0: 杆子帮的兄弟们，咱杆子帮在热河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当初成立杆子帮，那是因为连年战乱，国之将乱，扶持正义，太平盛世，回家种地，这是咱们杆子帮口传多年的规矩。现在是民国，应该说是太平了。咱热河有的是荒地，过去北皇上封着。 现在皇上没了，这个规矩不作数了。只要大家肯使马的力气，开荒种地，就有饭吃，你们就能够过好日子。我是杆子帮的大杆子，我决定咱们杆子帮啊，暂时先散了他。有一天需要大家再聚，听打狗棍的号令，成吗？兄弟们，我在家虽然不富裕，可也开了个粮站。 实在是无家可归的，那就留下，给我当个伙计。
1: 我留下，
2: 我也留下，
3: 我也留下。
0: 家里有老有小的，必须得给我回去。你们得给老人养老送终。我虽然没多少银子，但是你们回家的盘缠还是都给你们准备下了，别发愁。
3: 哟呵，都在这儿呢。
1: 好啊。
3: 也不等我回来啊！你们就都先去吧。哎，这干嘛呢？哎，就你们老带着那点家底儿都卖了，您觉得够给兄弟们发盘缠的呢？
1: 别跟我头了。
3: 兄弟们，你们看，大杆子为了给大家伙凑盘缠，背着老太爷，把自己家的地都给卖了。啊，
1: 这地契怎么在你那儿？
3: 碰巧了，碰上皇叔，我说便宜谁不是便宜，还不如卖给自己人呢，我就给买了。
1: 你这胡闹！
3: 哥，不是我胡闹，是您太逞强了。您是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给兄弟们凑盘缠，就把自己家的地给卖了。兄弟，我听了这个事儿，心里是一阵的难受。不过现在用不着了，您拿着。
1: 怎么了？
3: 我回了趟滦平，把我那几百亩地、那两处房子全都奶奶的给卖了。
1: 财神，
3: 没事儿，哥，我爹娘死得早，就剩我一个人了。我要那么多地、那么多院子、那么多宅子，我有个屁用啊！大伙儿都是拜过祖师爷的，那就都跟亲兄弟一样。待会儿这么着，谁要是回家置点房子、置点地。 做点小买卖什么的，就到我这儿来拿银子。哎，可是有一样啊，用我的银子，必须要干正儿八经的事儿，过正儿八经的日子，否则的话，嘿，我可还是大监管。你们走到哪儿，我都监管着你们啊！谁要是不学好。

0: 哼，我可绝不轻饶。
1: ，
2: 兄弟们，刚才财神大监管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吧？大家可千万别辜负他的一片好意呀。
3: 财神，我是大杆子，怎么能让你？
4: 是吧，咱俩一个头磕在地上，您的都是我的，我的都是您的。
3: 兄弟，哥哥谢谢你。
4: 哎呦，你这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000-3000，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一百。

0: 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5: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

0: 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一百。

0: 您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

0: 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我们今天就要散了，要不然大伙儿一块儿给祖师爷磕个头吧。
1: 听财神大监管的，给祖师爷叩头。

0: 大少爷，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天涯海角，哪儿都行啊，总比在承德连街都不敢上墙吧。
0: 可是您抱着个孩子，他也不方便呢。
1: 我都想好了，我老姐在平泉，把孩子交给他，我最放心了。管家，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如果你还念点旧情，就好好的多费点心。有朝一日我纳图鲁回到承德，我会好好谢你。
2: 大少爷放心。
0: 大少爷，您路上加点小心啊。
3: 姑爷，那我呢？
1: 你主子都死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3: 我打小就被福晋买了死契，主子嫁到那家，我也就是那家的人了。主子归了西，那我也是那家的人。
1: 主子都归西了，还什么死契不死契的？我那家养不起闲人，从今儿起，你不再是奴才了，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嫁谁就嫁谁啊！
3: 姑爷，姑爷。
4: 你乐什么呀？败家子儿，多大的产业你这一下子都没了，你怎么就不愁呢？
5: 我愁什么呀？这钱也没分给别人，分给自家兄弟了。哎呦，反正我财神从此以后，我要是走南闯北的话，我可不愁吃不愁喝了。我要是馋了想喝顿酒了，我找他们谁谁不得管我一顿呀？是不是？
6: 我呀就想过这样的日子。
4: 不是，有一天你要是死了，别不爱听，你见了你爹娘怎么交代这事儿？
5: 这个呀您就别操心了。当初我爹临要归西的时候，我跟他都说明白了，我财神的命属于江湖。石大彪说的对，我财神之所以入了杆子帮，不为吃不为喝，就为过这个瘾，图这个畅快。那天我看着兄弟们拿着银子乐呵呵的走的时候，哎呀，我那个心里是别提多高兴。
4: 高兴？以后怎么办？
5: 这你干嘛问我呀？
4: 那我问谁啊？
5: 那我肯定是跟着你混啊。当初咱哥俩一个头磕到地上了，说有福同享。那你现在这么大的一个粮站，你还不管兄弟有一口饭吃了啊？再说了，当时十几个无家可归的或者愿意跟你留下的弟兄，你不都说了吗？让他们在店里头当伙计。
6: 我跟你说啊，没一个善茬儿，我得帮你在这儿管着点他们。
4: 就知道，早早就惦记这个了吧？打今儿起，粮站的大掌柜归你了。
6: 好哎。

0: 哎，这不是舅爷吗？你是谁啊？
1: 我是马公子府上的管家。啊，我家爷啊，可真是神机妙算，他就怕有人到平泉找他找不着，这我就派我在这专门候着。这我把您给等来了，您要想见我家爷和奶奶呀，就只能上机关的山了。
2: 你是说我老姐跟我老姐夫被土匪绑了？嗨，哪有土匪绑自家爷的呀？您呀上了机关的山，就全明白了。老姐，
3: 拿秃噜！
2: 你个混蛋！老姐从小辛辛苦苦把你带大。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一个字儿都不告诉我。你要是早一五一十的跟老姐说，那家何必落得？

0: 老姐，那家都是被戴天礼害的。如果戴天礼不回热河，咱们家做什么生意谁敢管呢？
1: 戴天礼就是不回热河，你们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早晚也得遭报应。
0: 你还天理说？如果不是你跟戴天礼一条心，咱们家那点事儿能被抖搂出去吗？爹能被枪毙吗？
2: 你这个混蛋！黑哥的那是毒，谁倒了这东西都没有好下场。更何况你们谋财害命，
3: 我还告诉你，就算是再来一回，我纳苏之也照样把你们捅出去，
2: 让朝廷收拾你们这群败类。
0: 老姐，说什么呢？
4: 媳妇儿。
0: 这现如今哪有朝廷啊？那主事的都是朝廷的乱臣贼子。拿走了，你瞪什么眼呢？啊，你瞪着大眼吓唬谁呢？你知不知道你老姐什么心肠啊？去！
5: 我老姐是好人，用得着你说？老姐，过去的事儿咱不说了，啊。这是你侄女。
0: 你兄弟，我现在是一个人，养不活他。把他交给你了，你把他养大成人吧。我走了。
2: 等等，这是咋回事儿啊？
0: 老姐，您还不知道，我媳妇儿，孩子他娘死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在咱爹死后不久，这孩子他娘上吊死了，还有你以前那个兄弟媳妇儿也都喝死了。
0: 这都是报应啊！老姐，兄弟走了。
2: 你去哪儿？
0: 出关。
6: 听说东北大营招兵，兄弟我去当兵。哎，
7: 小舅子，
0: 你当什么兵啊？枪林弹雨的，那子弹贴着头皮飞。你要不嫌弃的话，留在姐夫的机关子山上。
6: 我纳图鲁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寄人篱下，端你的饭碗，我才不干呢！
2: 老姐，自己保重。媳妇儿，图鲁，你给我站住！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孩子扔在这儿这么小就不管了，你老姐要是养不活咋整？
3: 听天由命吧。
2: 兄弟，
3: 你这也算是头一回上姐夫家里来，好歹吃口热乎饭再走吧。是啊。
0: 姐夫，说实在的，以前纳图鲁一直没瞧得起你，不过今天一上山，这山上的气势就把我给镇住了。感情姐夫在大清朝的时候就养了一群土匪，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哼，这种气魄，哼。
2: 英雄
0: 爷，什么英雄啊？玩玩，养着玩玩，这可不是玩玩那么简单。姐夫，老姐，你嫁给我姐夫，我这做兄弟的就放心了。来，姐夫，小舅子敬你一杯。
2: 老姐，还是咱爹有正事儿。我姐夫比戴天礼可强多了。
0: 你会说话就说，不会说话你就喝。哎，老姐，我还有一件好事儿，忘了告诉你。

0: 耗子，大爷，你怎么在我老姐夫的山上啊？我嗨，这耗子一直就是山上的兄弟，都十几年了，去吧，耗子。
1: 等等，来来来来来，哎，跑什么呀？啊，我正要夸你呢，这是我好兄弟。
0: 好身手，就是他把戴天礼的儿子给我偷出来了。我这还没来得及跟大奶奶和爷禀报呢。哎呦，真的！哎呦，这是天大的喜事儿啊！哎，
1: 那戴天礼不得急坏了？
0: 何止啊！戴天礼的媳妇儿都急疯了，他爹急得吐了血了，戴天礼生不如死。
2: 如果不是我耗子兄弟下手重了点，把戴天礼那儿子给掐死了，我拿土鲁一定会亲手把那小兔崽子给摔死。奶奶，奶奶，小公子闹得厉害，奶也喂了，澡也洗了，可他就是不消停睡觉，要不您去看看。
3: 哦，知道了。小公子，谁的小公子？我们家的小公子。哎，有什么事不能和小舅子说呀？小舅子，是这么回事儿。前几天呀，我们在山上抓了一只小狼崽儿，你姐姐不让养。
2: 哟，我看着那个喜欢呀，我求了你老姐十几天啊，她就答应了。那我养了她，不得给她起个名字呀，就给她起名叫小公子。哎，
3: 对对。
0: 你养了个狼崽子啊？啊，
3: 我只听说过有人养猫啊养狗的，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养狼的呢。
2: 你老姐夫啥事儿干不出来呀？
3: 耗子，
2: 跟我去看看小公子去。
0: 哎，兄弟啊，当兵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要真是打起仗来，离那枪子远点儿。放心吧，老姐，你兄弟我不傻。老姐，他行吗？
4: 行吗？什么行不行？我是说，如果他行，赶紧给他生一个。你也老大不小了，咱们街坊邻居像你这么大岁数，都有的快当奶奶了。快
0: 滚吧你！老姐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4: 啊，老姐，姐夫，我闺女就拜托你们了。
3: 我拿土鲁在外边，如果混好了，我就回来；如果混不好，你们就当没这个兄弟。哟，媳妇儿，你快看，哎，你看人小丫头片子长得太漂亮了啊！哟，我这小舅子走得着急，也忘了问他给闺女起名字没有啊？
2: 哎呀，我也忘了问了。
3: 管着呢，格格生的就叫格格，格格，嗯，你也不怕掉脑袋？怕什么呀？我二丫头现在占山为王，我自个儿当的是皇上，哦，我小舅子闺女不能叫格格呀，就这么定了，就叫格格，姓那那格格。媳妇儿啊，我觉得老天爷。 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一下就给我们送来了一对金童玉女，儿女双全，以后我们过的可是神仙一样的日子了。

0: 爹，
1: 。
2: 好，走。哎，秀儿，你收拾客你干嘛呢？
3: 病了好几个月，都没能伺候大少爷洗脚。
2: 不是，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能干。你说你，
3: 你别动，让我伺候伺候你。
2: 这是干嘛？
4: 大少爷，能嫁进戴家，是老天爷对我的恩赐，是戴家的祖宗和公公对我的大恩大德。丢了三金，我罪该万死。大少爷没怪我，可我秀得要脸。我要是不能再给戴家生出个儿子来，我就没脸活在这世上。现如今我的病全好了，从今儿起就辛苦大少爷，让我再给您生个儿子。
5: 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身体好喽，生一个，那不得生个十个八个的？
6: 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
7: 为啥不可？
6: 天理啊，要想保住你媳妇儿的命，最好这辈子都别再让她生孩子了。
8: 四爷啊，我听你的，今天叫你来就是为这事儿。这半年了，秀没过上一天好日子，遭了多少罪。爹，您是通情达理的人，您不会难为您儿媳妇吧？
7: 别说了，啥都别说了，该我老戴家绝户吧。
3: 四爷，您来了。
2: 啊，来了。哎，
8: 四爷。啊，
2: 秀儿。
3: 大少爷，请您写封休书，休了秀儿吧。
8: 秀儿，你这是瞎说什么呢？
3: 既然秀不能再生孩子了，就请大少爷无论如何成全。刚才四爷的话我都听见了，就请大少爷写休书吧。
8: 秀儿，四爷，要不你还这么着，您是神医，再给开个方子。秀还年轻呢，吃了您的方子，养个三五年，保不齐就能生。
3: 请大少爷休了秀吧。
8: 能不能不说这些个？
3: 既然我不能再生孩子了，就请大少爷立刻写封休书。大少爷若是舍不得，秀就自己寻死，给戴家腾地方。
7: 儿媳妇儿，你这说的啥话呀？
3: 公公，儿媳妇儿早就想好了，要不尽快给您再生个孙子，要不就拿一纸休书回家，好让大少爷再娶一门大家闺秀给戴家传宗接代。若是两样都不行，秀只求一死。
8: 秀，
6: 我宫里外边的也当了四十年的郎中了，我还头一回见过这样烈性的女子。也罢，我刚才说的话全当我没说。秀儿，我这就再给你开一副房子，你不用等，师父要之后你就和天理同房吧。

0: 大哥，四爷呢？四爷不来，为什么呀？他说已经无方可开了，而且他不想来了。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这啥意思啊？
1: 四爷说，我嫂子能平平安安的十月怀胎，已是不易。今日就是大限，孩子和娘哪个能活下来，那命都是白捡的。
0: 爹，你听我说，孝顺命大，我相信孩子的命更大，他们都能扛过去。
2: 大老板，大老板。你看，流了好多血。老大爷，大老板，你们快想个办法呀！到底是保娘还是保孩子？
3: 保孩子他娘！
4: 秀，你不要命了吗？娘啊，秀！
5: 秀娘，秀娘，三弟弟，我可以再生，求求娘，你可得千万活着！
4: 不明白，今儿秀娘一定要让小弟弟给你生下来。
5: 秀啊，你才多大呀？
0: 以后有日子生孩子，你得保命啊，秀啊！
3: 娘，
0: 你说我亲娘，你怎么别把我心里想什么？娘，你别拦我！天理，顾不了这么多，快进去吧，劝劝我儿媳妇，别拼命了啊！
5: 秀，
0: 是吧？
5: 姑爷，
0: 日子还长啊，不拼命行吗？
5: 大少爷， 可真好，我这辈子能嫁给大少爷，我真没白活。大少爷，这是个男儿，我早就看见他了，跟大少爷长得一模一样。这个孩子是观音菩萨给的，我太失运。
6: 孩子，不然我就要舍自己。
0: 秀，
5: 我知道，我身子虚，没力气自个儿生的。让他们把肚子剖开，把孩子拿出来，肯定是个男孩。大少爷，
0: 好孩子。
7: 给您道喜了，
0: 不知道是孙子还是孙女。

0: 是女，
1: 秀儿，你给咱戴家生了个大胖小子。

0: 官爷，相官爷，
1: 别哭。

0: 惊喜，99.8元掀起龙纪念黄金版藏宝价，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喜迎人民币发行80周年，原价每套998元的时代财富掀起龙纪念黄金版典藏版，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一套仅需99.8元，同时前50名来电成功订购者，再加2毛钱，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100元百富祥龙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价值100元百寿瑞凤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花100元再送20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前所未有，超级划算，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喜迎人民币发行80周年，文化兴国，藏宝于民，黄金财富近万家，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许可，888龙头凤尾豹子号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发行活动开始了。它不是纸张印刷的纪念钞，也不是塑料印刷的纪念钞，每张都是2毫克 AU999 黄金版，单枚版仅需100元，再送百福祥龙财富金砖，百寿瑞凤财富金砖，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快快扫描屏幕二维码，抢占先机，登记办理吧！
2: 每张都是2毫克 AU999 纯黄金，国家金银饰品检验检测中心权威鉴定，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收藏的是财富，传承的是祖辈念想，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传家宝。
0: 假如10几年前你把握机会花1000元收藏了一套奥运纪念钞百联号，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假如40多年前你洞察先机，花6.4元收藏了一套1980猴年大阪邮票。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奥运纪念钞、大阪猴票、第一套人民币的暴富机遇，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千禧龙纪念黄金版，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财富良机。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请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中国钞券设计师，第45套人民币、奥运钞、千禧龙钞设计雕刻师刘一民艺术创作，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典藏单枚版，至尊10年号、龙尊100年号，震撼发行。
1: 以前很多人由于没有得到发行的消息、收藏意识淡薄等等原因，没有去购买收藏，现在想收藏价格已经是高不可攀了。今天机会又来了，一次小投资就是财富良机。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喜迎人民币发行80周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由国家金银制品质量检测中心逐枚检测，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震撼发行，每张都是2毫克 AU999 黄金版，破天荒高规格动用央行纪念钞铸造4大工艺：荧光油墨、激光镭射、光变炫彩、透明镂空，规格之高，史无前例。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
4: 这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5: 它不是纸张印刷，也不是塑料印刷，是 AU999 黄金版，每张100元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要抢几套。
0: 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一套仅需99.8元，同时前50名来电成功订购者，再加2毛钱，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它是钱币史上崭新的里程碑，它是收藏界中永恒的北斗星。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钢顶力作，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荧光油墨、激光镭射、光变炫彩、透明镂空等央行4大印钞工艺，荧光防伪，在紫光灯照射下

0: 绝伦，熠熠生辉。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枚枚金闪闪，枚枚光灿灿，枚枚两毫克 AU 九九九纯黄金，枚枚都是八八八龙头凤尾豹子号，至尊十连号，整套二十毫克 AU 九九九纯黄金，不仅是十连顺子号，还是八八八龙头凤尾双豹王，开创了中国钱币收藏史。八八八龙头凤尾双豹子号的收藏先河，堪称收藏投资摇钱树，文化藏品领头羊。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规格之高，世俗罕见。它是财富收藏黑马，中华神龙，招式祥瑞，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见证。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一代传一代，越传越稀缺，一年又一年。同时，前50名来电成功订购者，再加2毛钱，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100元，百富祥龙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价值100元，百寿瑞凤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花100元再送20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前所未有，超级划算，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看，他在抢，他在抢，他也在抢，他们都在抢。从成都到上海，从北京到广州，全国人民都在抢。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抢的是财富，好运连连；藏的是情怀，福运绵绵。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5大收藏价值，再创财富传奇。价值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中国超券设计师，第45套人民币奥运超，千禧铜超设计雕刻师刘一鸣艺术创作，官方血统有保障。价值二，每枚都含2毫克 AU 九九九纯黄金，至尊10连号20毫克纯黄金。黄金全球公认硬通货，价值高。价值三，采用荧光油墨、激光镭射，光变炫彩，透明镂空。央行4大印钞铸币工艺，荧光防伪，在紫光灯照射下精美绝伦，工艺强。价值四，物以稀为贵，每张都是八八八龙头凤尾双豹子号，至尊10连号更是10连顺子号，双豹房，每枚万里挑一。价值五，它是中国龙文化、钱币文化、黄金文化的完美结合，更是文化财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的3重传世传家宝。
1: 我不懂收藏，也不做收藏，看到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的发行，只要一折价格99.8，加上2毛钱，再免费赠送2套大礼：100元的百福祥龙财富金砖，100元的百寿瑞凤财富金砖，相当于花100块钱再送200块钱的大礼，感觉特别合适，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花100元买了一套。没想到收到之后啊，可太让我惊喜了。这是国家金银饰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2毫克含金量999黄金证明，还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大师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很官方、很靠谱。我呀，要赶紧打电话再订个10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套吧。
0: 昨天的超房之房，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黄金有价，珍藏无价。八八八龙头凤尾豹子号，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稀世珍品，唯你可见。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他在抢，他在抢，他也在抢，他们都在抢。从成都到上海，从北京到广州，全国人民都在抢。昨天的超房之房，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黄金有价，珍藏无价。八八八龙头凤尾豹子号，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惊喜，99.8元千禧龙纪念黄金版藏宝价，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喜迎人民币发行80周年，原价每套998元的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典藏版，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一套仅需99.8元，同时前50名来电成功订购车，再加2毛钱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100元百富祥龙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价值100元百寿瑞凤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花100元再送20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前所未有，超级划算，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喜迎人民币发行80周年，文化兴国，藏宝于民，黄金财富尽万家，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许可，888龙头凤尾豹子号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发行活动开始了。它不是纸张印刷的纪念钞，也不是塑料印刷的纪念钞，每张都是2毫克 AU999 黄金版，单枚版仅需100元，再送百福祥龙财富金砖，百寿瑞凤财富金砖，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快快扫描屏幕二维码抢占先机，登记办理吧！
2: 每张都是2毫克 AU999 纯黄金，国家金银饰品检验检测中心权威鉴定，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收藏的是财富，传承的是祖辈念想，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传家宝。
0: 假如10几年前你把握机会花1000元收藏了一套奥运纪念钞百联号，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假如40多年前你洞察先机，花6.4元收藏了一套1980猴年大阪邮票。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奥运纪念钞、大阪猴票、第一套人民币的暴富机遇，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千禧龙纪念黄金版，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财富良机。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请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中国钞券设计师，第45套人民币、奥运钞、千禧龙钞设计雕刻师刘一民艺术创作，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典藏单枚版，至尊10年号、龙尊100年号，震撼发行。
1: 以前很多人由于没有得到发行的消息，收藏意识淡薄等等原因，没有去购买收藏，现在想收藏价格已经是高不可攀了，今天机会又来了，一次小投资就是财富良机。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喜迎人民币发行80周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由国家金银制品质量检测中心竹媒检测，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震撼发行，每张都是2毫克 AU999 黄金版，破天荒高规格动用央行纪念钞铸造4大工艺，荧光油墨、激光镭射、光变炫彩、透明镂空，规格之高史无前例，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
4: 这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5: 它不是纸张印刷，也不是塑料印刷，是 AU999 黄金版，每张100元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要抢几套。
0: 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一套仅需99.8元，同时前50名来电成功订购者，再加2毛钱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它是钱币史上崭新的里程碑，它是收藏界中永恒的北斗星，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钢顶力作，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荧光油墨、激光镭射、光变炫彩、透明镂空等央行4大印钞工艺，荧光防伪，在紫光灯照射下

0: 精美绝伦，熠熠生辉。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枚枚金闪闪，枚枚光灿灿，枚枚两毫克 AU 九九九纯黄金，枚枚都是八八八龙头凤尾豹子号，至尊十连号，整套二十毫克 AU 九九九纯黄金，不仅是十连顺子号，还是八八八龙头凤尾双豹王，开创了中国钱币收藏史。八八八龙头凤尾双豹子号的收藏先河，堪称收藏投资摇钱树，文化藏品领头羊。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规格之高，世俗罕见。它是财富收藏黑马，中华神龙，招式祥瑞，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见证。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一代传一代，越传越稀缺，一年又一年。同时，前五十名来电成功订购者，再加两毛钱，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价值100元百富祥龙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价值100元百寿瑞凤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花100元再送20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前所未有，超级划算。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看，他在抢，他在抢，他也在抢，他们都在抢。从成都到上海，从北京到广州，全国人民都在抢。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抢的是财富，好运连连；藏的是情怀，福运绵绵。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五大收藏价值，再创财富传奇。价值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中国超券设计师，第45套人民币奥运超，千禧铜超设计雕刻师刘一鸣艺术创作，官方血统有保障。价值二，每枚都含2毫克 AU 九九九纯黄金，至尊10连号20毫克纯黄金。黄金全球公认硬通货，价值高。价值三，采用荧光油墨、激光镭射、光变炫彩、透明镂空，央行4大印钞铸币工艺，荧光防伪，在紫光灯照射下精美绝伦，工艺强。价值四，物以稀为贵，每张都是八八八龙头凤尾双豹子号，至尊10连号更是10连顺子号双豹房，每枚万里挑一。价值五，它是中国龙文化、钱币文化、黄金文化的完美结合，更是文化财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的三重传世传家宝。
1: 我不懂收藏，也不做收藏，看到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的发行，只要一折价格99.8元，加上2毛钱，再免费赠送2套大礼。100元的百福祥龙财富金砖，100元的百寿瑞凤财富金砖，相当于花100块钱再送200块钱的大礼，感觉特别合适，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花100元买了一套。没想到收到之后啊，可太让我惊喜了！这是国家金银饰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2毫克含金量999黄金证明，还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大师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很官方、很靠谱。我呀，要赶紧打电话再订个10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套吧。
0: 昨天的超房之房，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黄金有价，珍藏无价。八八八龙头凤尾豹子号，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稀世珍品，唯你可见。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他在抢，他在抢，他也在抢，他们都在抢。从成都到上海，从北京到广州，全国人民都在抢。昨天的超房之房，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黄金有价，珍藏无价。八八八龙头凤尾豹子号，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生的是个孙女还是孙子？
1: 孙女，咱就叫她若男，不是男丁，她生死不离，
0: 就叫若男。这可是我儿媳妇舍了命生下的孙女，你以后可要好好的待她。

0: 昨天我跟你怎么说来着？大清早的又想上哪儿啊？现在街上来的都是东北难民，你一个姑娘家，大小出点事儿，你说你爷爷姥姥受得了啊？
1: 那些难民能把我怎么着呀？谁敢欺负我呀？
0: 正好让我练练身手，我非得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就不能跟你姐姐学学？ 看看书，写写字，不好啊！
2: 整天嚷嚷的，舞枪弄棒的。
1: 我嚷嚷有什么用啊？都好几年了，你也不肯教我，还不如小白子。
0: 小白子，白金贵啊！

0: 金贵，不是，东家，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东家，白金贵10岁，喜在戴家两盏学徒，要不是因为东家收留，金贵早就饿死了。东家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可是东家，金贵真的不知道错在哪儿。
1: 金贵，合着你不会舞？
0: 啊，你不会舞，你瞎叫二小姐什么呀？
2: 我啥时候叫过二小姐啊？
0: 她都认了，你还扛着呀？
2: 是这么回事，二小姐一直想跟您学舞，您不肯教，她呀就总是跟自己怄气，晚上不睡觉，偷偷的跑到凉站用拳头打个凉面袋子。我是怕她把手腕给打伤了，就给她想了一主意，让她练暗器，这样的话她好歹伤不着自己。
0: 等会儿，练上暗器了。
2: 啊，怎么个练法啊？好，
3: 我给你来个更好的。

0: 错了，二小姐。
1: 咱们这次虽然不是百发百中吧，那也是三发两中啊，
0: 好功夫。
2: 好什么好？要是我爹肯教我，我闭上眼睛也能打中。就是因为我是个女孩，央求了他好几年，他也不肯教我功夫，整天让我学写大字，一点也不好玩。
3: 哎，对了，小白子，刚才我不小心说漏嘴了，我爹没找你麻烦吧？你今天怎么了？
0: 二小姐，
2: 说呀。
0: 东家，东家在那儿呢。
4: 若楠，你怎么能随便就动手打人呢？
2: 小白子，他混蛋，爹看着呢，他也不告诉我一声，成心让我出洋相。
4: 你也忒不懂事儿了，人家孩子在陪着你玩，你还动手打人家，真长本事了。
0: 二小姐，都是我不好。
5: 警官，没事吧？
0: 我没事。
5: 你是认定了这一辈子要习武？
2: 是。
5: 想好了？
2: 想好了。
5: 跟我过来。上去啊！站好了，挺起来。啊！站起来。啊！下。起来，别动。啊！不选。不错，一直拿到晌午，别动。
2: 晌午，
5: 咋的？别动。

媳妇儿，透露回来了，18年了，今儿回来了。在东北军营里面，我混得不错，当上团长了。媳妇儿，透露把大烟戒了，现在身体好着呢。这次秃噜回来就是要报仇，咱们那家的仇人戴天礼他死定了。

0: 谢姑爷，管家呢？回姑爷话，您走之后两年，管家就把大药房库存的药全都变卖了，拿着银子回老家了。真是个混蛋！亏我爹当年对他那么好，让他做管家。温婆子呢？把他叫过来。
1: 管家走后没俩月，文婆子的儿子也从乡下来把他接走了。他也走了？
0: 是，还把老爷屋里那几件值钱的东西也都带走了。
1: 这么说，除了你没别人了？没别人了，十多年了，就我一个人。
0: 那我爹还有我媳妇儿的牌位，是我请人写的。我不识字，姑爷，您看着还成不？这家里收拾的这么干净，也是你干的了？也没什么，就是擦擦桌子，扫扫地。这么多年了，你靠什么吃饭啊？就是帮人洗洗衣服。
1: 缝缝补补什么的，我吃的不多，能吃饱。你就没想找一个男人嫁了？不敢。我跟您说过，我爹娘把我卖给福晋，卖的是死契。我生是格格的奴才，格格嫁到那家，我就是那家的奴才。
0: 哥哥归了西，我也还是那家的奴才。我怎敢嫁？姑爷，你别怕，亏着我回来了，否则的话，你白做了一回女人。从今以后，不要叫我姑爷。
2: 叫我老爷，姑爷，我纳图鲁娶你，让你好好的做回女人。
3: 您就点个头吧，多少咱们涨点儿。多说小日本就有打进热河了，家家户户都在囤积粮食。咱们要是不涨点价，这囤的粮食它不禁卖呀。
4: 要涨你们涨，我是不涨。
3: 哎，戴老板，这大伙都是卖粮食的，属您的买卖最大，您要是不涨，我们涨了这生意没法做了，不是？
4: 是啊，戴老板，这我不管。18年前我开这个粮站的时候，我把话撂这儿了。戴家的粮站只卖平价粮，任何时候，甭管是丰年还是灾年，你怎么想的在这个时候涨价呀？啊，这什么日子口啊？九一八小鬼子占了东三省，来的都是东北难民，你挣什么钱？这是黑心钱，想发国难财了是吧？就不怕热河的百姓戳你脊梁骨啊？
3: 行了，宋哥，哎，你看刚才我跟你们怎么说的啊？你们这个时候要涨价，我们东家肯定是不干的。我们东家什么人，你们不知道？那是咱们热河杆子帮的大杆子，杆子帮，那是保家卫国兴邦的。嘿，这小日本他要是敢来，我跟你说。 打狗棍一挥，瞬间万十来个兄弟就能组成一支队伍，比东北军可是不在话下。小日本能让他有来无回。
4: 彩珍
3: 啊，哎，哎，这话题有点扯远了，怎么说到这儿？

0: 儿了。
1: 哎呀，这次涨价的事儿呢，那我们代价粮站呀就不跟着参与了啊。
2: 哎，白金贵，
0: 哎，
2: 我说这都什么时辰了，还不赶紧下馆开征啊？
3: 记着啊，这粮食昨天卖什么价，今天还卖什么价啊？
4: 好嘞，
5: 走，
6: 三位请吧，慢走，不远送。
2: 这。

0: 哥，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儿？
1: 你说的也是。杆子帮都丧了18年了，你还总替他干什么？
0: 是，咱杆子帮散了是18年了，可咱散的时候是国泰民安，现在国难当头了，我觉得现在做不做这生意都是小事儿了，您就应该打狗棍一挥，把兄弟们都招过来，咱们开始得保家卫国了。
1: 可真敢想，真拿杆子帮当军队啊！散伙这18年，弟兄在家里面个个过得都挺踏实。一家老小，人家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呢，你把人都招来，这要是送了命呢，这一家老小谁养活啊？想了吗？你以为都跟你似的，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2: 想死你了，大爷！
3: 小米，啊，怎么会混得这么惨呢？
2: 大爷，这自打你一走以后，兄弟就被戴野驴给抓了。幸好他没敢对我动私刑，把我交给了警察。这光逃就过了6回，可是不管我受了多大苦，我就是把牙咬死了。我一口咬定，我宰了那个老太太是因为我犯了疯病。我可没有连累那爷您呐，18年呀、啊，监狱里边哪是人过的日子哟，大爷，兄弟是九死一生啊！我刚才恍惚之间就看见您进了门，我还以为我做梦呢，没成想，真的是大爷您呐！我早就说过，您一定会东山再起，果不其然呐、啊，您现在当了大官了。兄弟这回可有指望了，从此以后兄弟可全指着那爷您了。
4: 你们俩还谁带钱了？统统拿出来。
5: 报告，我有。
4: 佳敏啊，这些钱你先拿去，好好洗个澡，换身体面的衣服，这个样子跟我出去混还不给我丢人的。
2: 谢谢大爷，
4: 我刚回热河，正是用人之际，今儿啊，就给你个露脸的机会。
2: 是，大爷，兄弟愿意为您鞍前马后。你让兄弟往东，兄弟绝对不会往西；你让兄弟杀人，兄弟绝不会放火。
6: 你爹可真有本事啊！我说呢，头傻，你怎么这么消停？原来在这耍猴呢。
7: 谁耍猴呢？我在练功啊。爷爷，你就别捣乱了。
6: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让你跟着爷爷，我教你认字、写字、读好吧。非要跟你爹学什么武艺，怎么样？治国了吧？那姑娘家就得跟你姐姐学啊！
7: 我不，我爹武功盖世，热河第一，我是他闺女，我要不会武功，那多丢脸呀！
6: 你爷爷好歹是前朝4品护卫统领，正儿八经的武官，什么样的武艺我没见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跟耍猴似的。

0: 若楠，我熬了碗汤，你先喝，
1: 喝一口，喝完再接着练啊！
0: 不行，我爹说了，晌午饭之前一动也不许动。
1: 那你渴不渴啊？
0: 渴，
1: 渴也得忍着。你早上饭就没吃，你饿不饿呢？
2: 饿也得忍着。爷爷、姥姥，你们俩就别捣乱了，让我一个人好好练，行不行呀？老太爷，二小姐，七姨奶奶，这大小姐，大小姐在街上啊。
1: 小白子，你说什么呢？把话说清楚了。我姐姐上街干嘛呢？
2: 我说不清楚，你们还是去看看去吧。
1: 走。哎，没事。
3: 还我东三省！
4: 还我东三省！
3: 誓死不打亡国奴！
4: 誓死不打亡国奴！誓死不打亡国奴！
5: 说不行吗？行，喝酒喝酒。
1: 带我去练城，带我去练城。
5: 刚才看了，好像是误兵了。
6: 你先回去，我去看看
5: 啊。小心啊！
3: 热河儿女。

0: 同学们，九一八是我们的耻辱，东三省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恶的日本侵略者想来就来，他们强占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人民，我们能答应吗？
1: 不能！不能！不能！
2: 车上的人要游行上大街上去，上这儿来，来错地方了。
0: 我们就要在这里游行。我知道这里是热河省政府的驻地，我代表热河师范学校的全体师生以及爱国民众，请汤玉林先生出来对话。同学们，跟我大声呐喊，让汤玉林听到，打倒侵略者，
3: 打倒侵略者，还我东三省，打倒侵略者，还我东三省。
4: 哎哥，哎呦，你来了，看看咋样咋样。
5: 嗯，你怎么也跟这儿呢？
4: 你看你看，骆宾站的那辆大汽车，我跟朋友借的。
5: 又不怎么特殊，这要真惹出点事来，这是咋整？
4: 不能不能，
5: 看看看看，
4: 多光彩，有没有点你年轻时候的样子？
5: 行，赶紧回去吧，大掌柜的整天琢磨这个，买卖就不做了。
4: 还我东三省，打倒侵略者。
6: 混蛋，一个学生娃想见老子，老子就得出去见他。
7: 哦，不是学生，是老师，是任何师范的老师。
6: 我不管他老师还是学生，你告诉他们，就说老子公务繁忙，让他们滚。
8: 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9: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8: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9: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8: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 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9: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8: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

0: 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

0: 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清明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清明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

0: 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便秘困扰着越来

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您还是出去见见吧，他们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咱们这儿有上千人。
1: 怎么着，要造反啊？
0: 不是造反，他们喊的可都是爱国口号，说是就要跟您对话。啊，他奶奶的，当兵的也怕遇到秀才，我最不喜欢和他们讲道理了。
2: 你，是。哎，我刚才看了你的卷宗，你好像是本地人做的户啊。是，司令。做的户好啊，做的户好办事儿。哎，你去把那些游行的人给我请走。
3: 是。同学们，各位同学。
4: 老乡亲，汤司令让我转告大家，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倘若日本侵略者来犯，汤司令一定身先士卒，血染沙场，保不任何。那东三省呢？请问汤司令汤主席什么时候带领部队收复东三省？
3: 同学们，什么时候打回去？汤司令说了不算。汤司令说，他得听少帅的。汤司令已经表示了，只要少帅一声令下，汤司令绝不含糊。同学们，你们哪里国热情？汤司令非常的感动，他正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热河的防务，为收复东三省做准备。
5: 同学们，你们先回去吧，等待汤司令的好消息。亲家母啊，你原先就是说媒的嘛，热河有名的神仙啊！啊，你看，你外孙女已经二十七八了，赶快找个婆家给嫁出去算了。你看这，成天在这抛头露面的，成何体统？
4: 大小姐不是若男，她不是我闺女秀，亲生的，人家叫我一声姥姥，那是情分，不叫也不是本分，我不能死乞白赖的。再说了，我是没给她说过媒是咋的，七年前就说过了，人家不是没搭理我吗？咱们家的大小姐是教书先生，现在呀，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都行自由恋爱。
5: 我这个媒婆没用了。这自古以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这当姥姥就没个当姥姥的样吧？这啊，自由恋爱没听说过。
4: 你这个当爷爷的就有爷爷样了。

0: 别光冲我嚷嚷啊！有本事你去替他说个媒呀！到了大小姐面前，你大声试试，你敢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不信你看着，等他一回来，我就跟他说你。
0: 爷爷，姥姥，
2: 哟
0: 哟，大小姐回来了。
2: 柳斌，你回来了啊？
0: 你累了吧？
1: 晌午饭已经好了，这就开饭。我回来是拿点东西，顺便给您二老说一声，这两天学校事儿忙，我就不回来住了。晌午饭我也不在家吃了，学校里的学生还等着我呢。
0: 这再忙也不能耽误了吃饭，都做好了。
2: 好，
0: 那就给我带上吧，多带点儿。
2: 行，给他带点吧，带点。热。
3: 那，嗯。

0: 干什么呢？
1: 我练功呢。
0: 姐，你今天可真威武。
1: 刚才在咱家大门口我看见你了，你站在高高的大汽车上带领大家一起喊口号，真了不起。哎，我也跟着一起喊来着，
2: 打倒训练手，还我东三省，打倒训练手，还我东三省。
0: 爹终于肯教你练武了。
1: 可不，好不容易呢。所以我才没敢跟你去游行。
0: 对了姐，后来你带着学生们去哪了？累了你就歇会儿吧。
1: 我不累。
0: 在家一定要多听爷爷和姥姥的话，等你长大了可千万别学姐姐。
1: 为啥？
0: 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0: 谭老师回来了。高老师，对不起啊，我打扰到你了。你又带着同学们去游行了？是啊，我们从学校出发，过二仙居，三道牌楼，到立正门前。一路上，同学们都齐心协力，任何的父老乡亲们也纷纷响应。腾云林。
1: 也算是给了同学们一个相对满意的答复吧。唐玉林这个人不可以信任，戴老师，听我一句话，不要再带着同学们去游行了。继续这样下去，我担心你会给你们家带来麻烦。当年你父亲在立正门硝烟，得罪过很多人，那家贩卖鸦片，军阀是他的保护伞，所以。
0: 你父亲烧掉的不仅仅是那些黑哥的，
1: 还有军阀的利益链条。这些年，你父亲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做生意，实属不易。你千万不要再给他惹事了。嗯，
0: 高老师，您以后有什么打算？
1: 伤好以后，我还要回到东北去，今日之中国。靠游行是没有用的，靠呐喊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我堂堂中华儿女，铮铮铁骨，我们必须要靠手里的枪，靠热血和生命去消灭侵略者。
0: 高老师，您别激动啊，我帮您把药换了吧。我还给您做了一件新衬衫，等把药换好了，把衣服也换上。

0: 高老师，我是您的学生，您跟我客气什么呀？让我来帮你吧。谢谢。躺下。干嘛呢？爹。你，比我小几岁啊你？敢对我姑娘？
1: 爹，您误会了，他是我老师。我知道他是你老师，他叫高静湖，你就是跟他学坏的。
0: 戴老板好，我是高静湖，
1: 竟敢对我闺女无礼，我一拳打死你！爹，爹，
0: 哎哎哎，我还没动手呢，咋回事？
1: 爹，高老师受伤了，感染的非常严重，发烧都已经三天了。
2: 你要真是一拳打下去的话，非得要了他的命不可。
3: 受伤了不去医院，把我姑娘放进来是吧？戴老板，你既然认识我，那就应该知道，三年前为了反对苛捐杂税，我曾经带着学生们上街去游过行。为此，我被政府逐出了热河。唐玉林他们知道我回到了热河。
0: 我是一定要去坐牢的，所以在热河我没有医院可以去。爹，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我正准备给高老师换药呢，您太鲁莽了。
4: 你一个姑娘家，给一个大老爷们换药，合适吗？上什么药？
3: 让开，
0: 打下。
3: 怎么能劳您大驾呢？让你躺下。看这架势，伤的还不轻。哎呀，你这受的是枪伤，在哪儿受的伤啊？9·18那天，我正好在沈阳，枪一响，我就奔了北大营。就你。
1: 一个教书先生敢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也就是糊弄糊弄我女儿。受
3: 这么重的伤，这个不行，还能骑马不？我可以坚持。
0: 起来，跟我走。走着。
1: 哎，爹，你要带高老师去哪儿啊？
3: 你刚才都说了，这都烧了三天了，我要不把带走，小命就得丢在这儿。
0: 夫人，
1: 那我也去。

0: 小姑奶奶，你说你受这罪干啥呢？这一头上站的，累了吧？酸了吧？疼了吧？
1: 我说我这飞镖怎么老打不准呢？原来是我这底盘不够结实，它老晃。哎呀！老这，哎呦，疼死我了！这。哎，姥姥，听人说我爹每天夜里起来练功。我告诉你啊，我好几宿不睡觉，就是为了趁他练功的时候我偷学几招。可是他每天夜里在那打坐，一趟拳也不练。
0: 每天夜里起来练功，你说的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自打你娘没了以后，你爹呀，再也没有晚上起来练什么功了。
1: 都说他武功高强，天下无敌，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见识见识。
0: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你老惦记这事儿干啥呀？如南，你是姥姥的亲外孙女不？姥姥是不是最疼你啊？
2: 那是。
0: 那好，那你就听姥姥一句话，别跟你姐姐学，你爹可是全指望你了。你赶紧的给戴家招一个上门女婿回来。你要是找个上门女婿啊，那他就得改姓。你俩要是生个孩子，那就得姓戴，这样也算是给戴家延续香火了，不是？再过两年，你。

0: 爷爷就八十了，你要是给他生个重孙子，姥姥我保证，你爷爷还能再多活20年。姥姥，你真是乐死我了！我才多大呀，你就招上门女婿了？我看你呀，是这几年没保证没来。
1: 心里痒痒了吧？掌柜的，您瞧，哟，那土鲁，
2: 我认识你，财神了，
1: 怎么给戴野驴做掌柜的了？
2: 我说你早上出来没刷牙呀？有你这么叫人的吗？你这嘴干净一点行吗？
1: 怎么不干净了？ 你们老板叫戴野驴，全热河的人都这么叫，即便别人不可以叫，我叫叫还不行吗？让他出来！啊！嗯，财神，你们老板戴野驴开的这是黑店呢，看看你们这些伙计，啊，跟做了贼似的。
2: 我来串个门子，还要动手啊？串门子？有你这么串门子的？你们谁见过这么串门子的啊？
1: 你还不配跟我说话，叫戴野驴出来见我。
2: 我们老板不再出门做生意去了，
1: 不再正好。

1: 别捣乱！我捣乱？你应该知道，我跟戴天礼是师兄弟，我来看他爹算是捣乱吗？
2: 哎，你们站住！你们站住！
3: 老爷子，
2: 你们站住！老爷子他们。
1: 这不是纳图鲁大侄子吗？老头子，咱们是多年不见了，我今天来是特意看你的。大侄子，你这是当官了呀？当的是什么官啊？
2: 纳团长从东北调任热河，负责常德的治安防务。当团长了？哎呀！
1: 那可是个大官啊，手下有不少弟兄啊！哎，那小鬼子不是在东北横行霸道的，你不带着弟兄们去打小鬼子，怎么反而回到热河来了？这又跟歹妞啊！老不动静，你怎么说话呢？
4: 你干什么呀你？啊！我告诉你，别以为手里有铁家伙就能怎么样。我院里那些兄弟也不是吃素的，你动下试试，让你们一个也离不开这个院子。哼！
1: 你还不承认，家里头养打手了，还说什么正儿八经的买卖人？难怪有人说呀，戴天礼是热河第一恶霸。
5: 谁说我爹呢？
6: 戴野驴是你爹？
5: 不是，是，怎么样？ 我爹叫戴天礼，杆子帮大杆子，盖世大英雄。你敢说我爹，小心我爹一掌劈死你！
1: 真是有什么爹就有什么闺女啊！我告诉你，我跟你爹是师兄弟，
5: 给我下跪，叫我拿书。你二小姐，
6: 咱不理他，咱回屋去啊！
5: 你一边去，想让我给你下跪？
1: 我戴若楠上跪天下跪地，跪我爷爷姥姥，跪我爹。你一看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让我跪，呸，门儿都没有。哼，嘴皮子够厉害的，小心将来嫁不出去。
5: 你，嘿。
1: 谁敲你的暗器呀、啊？你爹！看见了吧，这才叫暗器！拿秃噜，你欺人太甚！老头子，你什么时候有的孙女啊？ 我记得18年前我纳图鲁离开热河的时候，你有个孙子，没有几天就夭折了。我孙子没夭折，他嫁人出去玩了，指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回来呢。纳图鲁，我劝你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要遭报应的。
2: 我看你们谁敢有枪指着老爷子！
1: 把枪放下！这个老家伙活不了几天了。我拿头颅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告诉戴天礼，就说我拿头颅回来了，让他小心点，一定要小心点。还有一件事情，老头子，我送你一份礼物，你一定要收下。
7: 呸！干什么？别说我没警告你们，本团长负责热河的治安。你看看你们，手里竟敢拿着凶器，胆敢作恶行凶，本团长就毙了你们！走，
8: 大爷，慢走。
0: 叫戴汉廷出来受理。哎，
2: 大掌柜的，
3: 没事，
2: 你
3: 看，
2: 这是虾米弄一棺材呗。臭虾米的，我18年前就应该一刀把你给杀了。兄弟们，给我打！
4: 我看你们谁敢啊？
5: 哎，你，
6: 班长，
7: 干什么呀？当官的都不打送礼的吗？何况咱老百姓是吧？我看看。
2: 给我送个什么礼呀？
7: 那爷说了，那老头子哪一天一口气上不来，就咽了气儿了，准备不起，慌手慌脚的，让我就给你们先送一个来。
2: 好啊，这可是好木材呀！行，回去告诉我那孙子，他这份孝心也领了，这份礼戴爷爷收。
8: 干爹，您怎么不让我把这小子给掐死？
9: 你要掐死了他，那头颅立马就要把田里给抓了。咱们代驾能随便杀人吗？今天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告诉田里。
8: 对。

0: 千里啊，
1: 你这位朋友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可是个硬汉，是个大英雄。是不是英雄我不知道，他闯下了祸我知道，唐玉林把他赶出了热河，哪儿都去不了。子怡啊，我就想着让他在你这儿多待些日子，养养伤，避避风头。
0: 没问题，这位先生谈吐儒雅。
2: 钱某在双塔山住了20多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一个说话的伴儿，让他留我这儿养伤，我可是求之不得呀！戴先生，
3: 躺着，躺着，躺着，躺着。
2: 戴老板，老先生一上手，我就知道他是行家。 谢谢您为我找来救命的神医，这份情谊，高金虎。

0: 我们的闺女，日后定当报答。
1: 不用报答，别再招惹我闺女，行吗？啊，
0: 戴老板，戴老师原来是我的学

0: 是吗？
1: 是吗？
0: 戴老师如此牵挂京湖，这使我很感动。但我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仅此而已。
1: 行了，说说，这伤好了以后打算搬哪儿啊？
0: 这确实是不方便说。
1: 你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啊，问你奔哪儿是怕你没盘缠。
0: 像我们这种人，天当被，地当床，草根树皮当食粮，要盘缠何用之有？
2: 戴若冰，带头闹事的女教师叫戴若冰。
3: 是。
2: 我说这姑娘看上去怎么有点面熟呢？原来就是戴野驴当年从外边回来的时候带回来的闺女。一转眼都这么大了。
4: 小米，
5: 大爷。
2: 从小到大，小米都鬼机灵，想到什么辙了吗？
5: 大爷，您现在是大团长了，想抓一个小丫头片子，那还不跟碾死只蚂蚱似的？干嘛非得找什么说法啊？
2: 废话，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都在搞游行，老蒋也不得不承认，学生游行那是爱国之行为。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整机大案件，

0: 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计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

0: 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 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案件

0: 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计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因为带头游行，就来抓人，把孔南服众。大爷，您不是在光明大道里边找不着由头吗？兄弟在泥沟子里有的是消息。您说有多巧，就刚才这么会功夫，我出去这么一溜达，就打听着了。戴若冰游行的时候不是站那辆车上吗？您猜怎么着？那辆车是戴家粮站大掌柜的，就是那胖子。
1: 胖子，小眼睛叫财神的，就是他，从省政府里弄出来，用了游行。
2: 你指定是给管事的送仙丹羊了。
3: 学生闹事用省府的汽车成何体统？快去给我查！这辆车走的是谁的头顶？
4: 是。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1: 请坐。
3: 您就是新来的
1: 那团长？
4: 在下正是。

0: 您找我有事儿。
1: 啊，
0: 那团长，您这不会是要请我喝酒吧？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阴森森的，怪吓人的。
1: 哎，只要是好酒，管它什么地方
0: 呢。嗯，有道理。
1: 别急着喝，告诉我，戴家粮站掌柜的是怎么把省政府里的车从你那儿弄出来的？
0: 嗨，就这么点小事儿，
2: 咋还惊动那团长呢？
1: 这可不是小事儿。你知道他们把车弄出去干什么吗？
0: 能干什么呀？就一辆车。
1: 哎，如果撞到老百姓，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0: 不能，绝对不能啊！这司机是我派的，回来都告诉我了，他们就是在街上溜达了一圈，上面站个人，喊个口号什么的。
1: 那你一定是收了他们好处了。
0: 好处？
1: 嗯，
0: 我哪敢收好处？
1: 你有收好处，你怎么可以把车借给他们？
0: 他们是真没给我好处。
1: 说说吧，
0: 有什么好说的呀？就是管我喝了顿酒呗。
1: 秋子怡，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
3: 哎，你们要干什么？我不就是借了辆车吗？你们凭什么抓我？
1: 这是你的供词。邱子义好酒贪杯，玩忽职守，还使得那个戴若冰把省政府的车偷出来上街游行。打到他招供为止。
4: 那图鲁，
3: 你别指望着能屈打成招。今天你就是打死我，那辆车也是我借出去的，不是人家偷的。实话告诉你，老子是热河杆子帮的兄弟，也绝不会因为活命栽赃诬陷。更何况你诬陷的是我们杆子帮大杆子的亲闺女。
1: 杆子帮？那十八年前，
3: 大杆子抓你们大家贩卖黑鸽子，老子出过力，枪毙你爹的时候，老子带手叫过好。

0: 同学们，918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我们的政府仍在观望，等待帝国主义的施舍。我们的东北同胞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呻吟，他们听不到。40000000中华儿女不甘忍受国耻的呐喊，他们也听不到。今天我拿到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义勇军进行曲》，是李锦辉先生创作的。可惜我只知道歌词，不知道该怎么唱。哪位同学会唱啊？
1: 我会唱。
0: 那好，请浩宇同学帮我们唱一遍。你们要干什么？
2: 抓人。
0: 课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正在给同学上课，你们有什么权利来抓人？
3: 我抓的就是你，你这个偷盗省府汽车的贼，还配劲儿给学生上课？你要把他们都救成贼呀？来人，把戴若斌抓起来！
4: 是。
0: 血口喷人！
4: 走。
5: 就没说什么罪名？
3: 说了，说戴老师偷了省府的汽车。
4: 那车是我借的，怎么能说是偷？那要抓也得抓我呀！我找他去。
6: 财神，回来。
5: 给你啊。
7: 同学们，谢谢你们来报信啊！你们先回，若斌他爹还得跟我们商量商量这事儿，你们先回好吗？
3: 戴老板，请您一定要把戴老师救出来啊！
8: 是不是？
5: 你们先回去吧，
7: 先回吧，先回吧！啊，谢谢你们。
5: 你走，
4: 哥，那汽车是我管邱子义借的。子义，您知道啊，咱杆子帮的兄弟现在混到省府去了，官虽然不大，可专门是管汽车。
5: 那怎么能算偷呢？还把这罪名加在我闺女头上啊？
7: 这是怪我大意了。
5: 爹，这里面还有您。

0: 的事儿，嗨，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只要是我又好，我就替若冰顶罪了。是这样，这纳托洛不是回来了，当了团长了，他一到热河就给我送了口棺材。我估摸着若冰这事儿肯定是纳托洛搞的鬼。
1: 您别瞪我，是老爷子不让说的。
2: 慢走您，军爷，那里边请。
0: 师兄啊，没想到你好意思请我喝茶。
3: 纳团长，咱俩的仇跟我闺女没关系，你得把她放了。
0: 你闺女戴若冰被抓了，犯的什么罪啊？
3: 别装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能不知道？
0: 我负责热河的治安，这件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警察抓了盗车的贼，能不向我汇报吗？戴野驴，你不会怀疑我堂堂国民革命军的团长官报私仇吧？
3: 你也是有闺女的人，做人嘛，总得有点良心。真要是个爷们儿，就真刀真枪的跟我干，别冲着孩子，行吗？哼，
0: 你想跟我摆擂台啊？现在你敢摆擂台，我就敢抓你。
3: 行，算我求你，放过我闺女行吗？哼。
0: 你求我门儿都没有。我纳图鲁当上这个团长，那是在战场上用命拼回来，我这十八年打了多少仗，流过多少血，你知道吧？有什么好看的？坐下。我纳图鲁好不容易当上这个团长，我要对得起国家，我秉公执法，从不徇私情。你闺女当了贼，你求我把她放了，你凭什么啊？就凭你是我师兄？有没有给我带银票啊？行贿官员，你看错人了。伙计，算茶钱。
4: 东西。

0: 怎么回事？这是
1: 早上出事还好好的，这回来就变成这样了。
0: 警察把你打成这样？
1: 是警察把他抬回来的，现在连句正话都说不了了。
0: 是不是打头颅？

0: 兄弟们，邱子玉兄弟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死。还有，这个事儿绝不能让大杆子出头。
1: 明白。

0: 你认得我吗？当然，拉图鲁。偷车可是大罪啊，特别是省府的车，你偷了之后，又到省府门前去闹事。
1: 第一，汽车不是我偷的；第二，省府的汽车有什么不同？国家都是人民的，难道任何省？

0: 我们不是什么政府，是哪个军阀家的了。第三，我在立正门前不是闹事，是代表热河师范学校的全体师生和热河人民表达热爱祖国、反对侵略的心声，何罪之有？
1: 不错，你比你爹会说话。哼，看来秋子一时白省了，但拒不招认，你们看着办吧。
2: 是。

0: 女子无才便是德呀，怎么把这句老话给忘了呢？他要念书，就让他上学堂；他要当老师，我们也都答应了。哪知道，反而害了他呀！早知今日，当初就不应该让他去握着笔杆子。哎呦，老爷子！ 怎么能怪您呢？要怪啊，就该怪我这个当姥姥的，没早一点厚着脸皮给大小姐说一个婆家。您说，要是她早点嫁个人，生个孩子啥的，不就没有今天这个事儿了吗？
1: 二老就别跟这儿着急了。我已经让财神去邱子一家打探了，只要邱子一有咬准喽，说这事儿跟我闺女没关系，她警察就得放人。天雷，这次。 你不错，你听到那头颅给我送棺材，你没去找他拼命，好，这说明你这大作没白搭，爹为你高兴。今后，谁要再说你是野驴，我跟他急。
2: 行了，爹，
3: 这还不让您老给磨的？
2: 我就是怕大小姐在监狱里挨打吃苦啊。
4: 干嘛去？
2: 不，爹。
4: 官逼民反！这个人叫邱子义，也是你们省政府的官员。三天前，我请他喝了顿酒，跟他借辆车给我大侄女。我大侄女就是热河师范的教师戴若冰，不知道哪一个混蛋王八蛋，诚信的污蔑，说他那个汽车是偷你们省政府的。 给抓起来了，还把邱子义活活给打死了。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汤玉林给我们个说法，交出凶手，放了戴若冰。如果半个时辰之内，他还不交出人来，我们就豁了这100多条小命，也要冲进省政府，跟你们拼了！

0: 混蛋！谁让你把邱存希打死的？
1: 死了？那他是太不筋道了。
0: 现在事情闹大了，外边有100多人要跟我玩命呢。我堂堂的省主席驻扎任何这么多年，就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儿，全都是因为你。
1: 唐主席，您别急，我出去看看。

0: 这里要是还不出来的话，我们可就要动手了。放了戴若冰，不然我们就冲进去动手了。放了戴若冰，江湖中放了戴若冰。唐主席，现在在立正门前闹事的，乃是一群乌合之众，为首的我认识，就是三道白龙，戴家粮站大掌柜的，绰号财神。 他就是个地痞无赖，东家戴天礼，年轻的时候在热河地界上也是有名的恶霸，带着一群叫花子，号称什么“杆子帮”，把热河地界闹得鸡犬不宁。
1: 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是问你，该怎么对付他们？
0: 请唐主席放心，我马上将他们赶走。

0: 我们这帮人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我们不是为了救你们。
1: 汤雨林是不想给我们个答复，他们是想给我们玩横的呀！
2: 大掌柜的，您下命了吧，兄弟们都等着呢。
0: 兄弟们，此役是咱们杆子帮的兄弟，兄弟报仇。

0: 都别打了，都听我说别打了。哎，王小姐，你不能去。
1: 你别管我。
0: 啊！王小姐，你没事吧？啊？
2: 咋的？
3: 要人的命，要人命你还不活呀？
0: 金贵，
3: 赶紧带着二小脚回家，别再惹事了，赶紧了。

0: 你不是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吗？怎么来了这么多学生？罢课绝食，这是多大的事儿啊！这事儿要是传到少帅的耳朵里，那还了得！
1: 报告，
2: 唐主席，查清楚了，那个带领学生闹事的，就是前几年被您驱逐出热河的高静湖。
1: 高静湖，
2: 是。
1: 他还敢回来？

0: 学生们，你们都上当了！这高静湖是被政府驱逐出热河的犯人，你们不要受他的蛊惑，跟着他闹事儿！我们热河师范学校的全体师生要求立即释放爱国教师，戴若冰释放戴若冰！释放戴若冰！释放戴若冰！来人！把这个带头闹事的高静湖给我抓起来！
1: 小姐，你们胆敢妨碍公务！那个戴若冰女教师带着你们游行示威，是爱国行为。可是，她偷盗政府汽车，有人证，也有口供，罪责难逃。
2: 哎，楼上那个姓那的，你把嘴给我闭上，不许你再信口胡说，满嘴喷粪！
3: 汤主席，您往这儿看看，您看看他。这个人叫邱子义，就是你们省府专门管汽车的，游行的那辆汽车是我管他借的，关戴若斌什么事儿啊？啊，你还说有口供有人证，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4: 把邱子义都打死了，你的那些口供，他就是污蔑。
3: 汤司令，戴若冰跟他的那些学生，为什么去游行啊？去喊口号啊？那是给你们这些当官的提个醒儿，让你们多想想，小日本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欺负咱们中国人了。让你们多想想，东北还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 怎么了？打你们脸了？你们就恨下他了啊？你们就开始抓人、打人、杀人！你们什么政府啊？交出杀人犯，放了戴若冰！
5: 是。

0: 一码是一码。
1: 你们不是要那个女老师带骆宾吗？那得先让我把高景湖抓起来，因为他是政府的犯人。
2: 你们哪个胆敢阻碍警察执行公务，那就是高景湖的同案犯。
3: 可以，只要你们释放戴若冰老师，我可以去坐牢。你们立即释放戴老师，我可以马上跟你们走。
4: 高老师，高老师，
5: 同学们，
3: 三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为了反对苛捐杂税，我带领大家举行了一次游行，大家还记得吗？
6: 记得。
3: 那一次行动，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逼迫军阀政府为他们的苛政向民众道了歉，少让农民交纳一份军粮，他们就可以多一份口粮；少让城里人交纳一份人头税，他们就可以穿得暖一些，就可以让孩子们走进学堂去接受教育。那是一场伟大的学生运动，那是一场革命。要革命，就会有人付出代价。所以，我高静湖被他们逐出了热河。大家眼前的这位汤主席，汤玉麟先生，就是他剥夺了我回热河的权利。今天我回来了，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人犯。只要你们释放戴老师，我愿意把军阀的牢底坐穿。
7: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8: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0: 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轻，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 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0: 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键。

0: 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板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

0: 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司令，
1: 看来你老是放屁。
0: 唐司令，你不能放。
1: 为什么？
0: 你那件学生闹成这样了，这事儿传到少主耳朵里，我他娘的觉得掉脑袋。唐司令，人真的不能放。
2: 释放白幼兵。
3: 唐主席，民众在等着你的答复。今天在场的，不管是热河师范的师生，还是承德街里的父老乡亲，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戴汝平老师会偷你们的汽车。至于你们提供的那些证据和证词，在这具尸体面前毫无公信，它只能使我们更加怀疑真正的凶手就是政府，就是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高静湖坐过你们的监狱，我知道在你们的监狱里会发生什么。如果你们不能立即释放戴老师，那么我们就会怀疑戴老师已经遭到了你们的毒手。

0: 是不是？这次让你给打死！你要把我的放人，把人放人！是。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女老师戴洛冰，我问过了，人没有死。
1: 高庆虎，你说话可得算数。我把戴洛冰放了，你可不能趁乱逃跑。
2: 为人师表的人，说话从来掷地有声。我已经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只要你们释放戴老师，我愿意把你们的牢底坐穿。
0: 好，我现在就放人。

0: 会逮捕你的。
1: 回去先好好休息养伤，同学们都在等着你回到课堂上去呢。
2: 你怎么能把我折腾成那样？你怎么就那么忍？
3: 你听着，高老师能把你解救这就是福，
4: 别再添乱了。
5: 秋儿，你好像就能回来就好了啊。

赛老师现在已经回到了我们中间，我们的抗争胜利了。我宣布，绝食罢课行动结束，同学们都回学校去吧。

0: 的死爷呀、啊！
1: 您怎么把人给我放跑了呀？
2: 你这位高先生，看着他是文质彬彬的，伤刚好一点儿，说走就走，我拦也拦不住啊！走之前，他还给我留了墨宝。
3: 来来来，
2: 你看，天理呀、啊，这位高先生可不是个凡人呐、啊！你看这四个大字写的，足见他的心胸。
4: 可惜呀、啊，挺好一人，这辈子就蹲大狱了。
2: 啊？
0: 行了，先不说这些个了，子爷啊，赶紧的收拾东西奔我家吧。
2: 去你家？怎么了？
4: 我那大闺女让警察打得不善了，我看她那伤啊，一天两天好不了，不得有劳你啊。
2: 好，你等着，我去拿药箱。

0: 去拿本，爹给我吧。
1: 太太，快按着这个药方啊去抓药，参要用最好的东北老山参，千万别怕花钱。若兵被打的已经伤了元气，不用好药怕是救不过来呀。哎，快去吧。

0: 别子，骆宾醒了啊，吃了钱四爷给开的药吧，那脸色可是好看多了。您就放心吧，您赶紧去睡吧。
1: 不敢，
0: 谁还敢不让您睡觉啊？大哥怎么了？不挺好的吗？打坐呢？
1: 若冰被打成这样，那都是纳托鲁搞的鬼，憋了一天的气了。我不在这盯着，早跑了去找纳托鲁拼命去了。如今不像以前了，纳托鲁团长了，他如今手里有枪。得了，你先歇着吧，我在这盯着。
2: 谁熬得过谁？

0: 带野驴。我还以为你这驴脾气改了呢。
1: 嗨，
0: 18年不见还是老样子。
1: 我今天不要了你的命，不配当这个爹。
0: 好啊，我一直等着你呢。来，18年没跟你动手了，我这手还真有点痒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今年有50多了吧？我比你小好几岁，这身体又比你结实。我告诉你，

0: 叔，是把你了，是个男人给我撂起实话，是不是你害的？是又怎么样？谁让他多管闲事？你在师徒一场的份上，我挑了他的脚筋，没要他的命。畜生！啊！大！这好，娘们的招都用上了，老子等你大半夜了，酒都快喝多了，才把你等来。
1: 就是要痛痛快快的跟你打一场，你倒好，擅长爷的嘴巴子。
0: 不过这巴掌打得好啊，把老子给打醒酒了。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是师傅的对手。说，是不是给师傅下门牌药了？
2: 是又怎么样？
0: 这。
1: 你就是个畜生！我不那么干，我爹就没命了。一个是我爹，一个是我师傅，换了你爹一样。畜生！那你呢？你是怎么知道黑鸽子藏在我家什么地方了？还有那两个死人？ 你是用什么花言巧语骗得我老姐出卖了我爹？啊！害了我老姐，你还不认账！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老姐了。我老姐是最孝顺的，是你让她成了杀害我爹的凶手。你知道这十八年她是怎么过的吗？啊！

0: 这个老巴掌是替你老姐打的，我认。好事成双，你害了我老姐一辈子。哼，喝口酒，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件18年前的事儿。我还记得18年前，你的孩子丢了，你像疯狗一样到处的找。我现在想一想，我这心里头就别提多舒服了。这18年了，你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想起你的孩子？或者是在梦里边，你的孩子喊你爹？爹？
1: 偷了我的儿子？
0: 偷？我那粗鲁才不干那种事情呢。不过，掐死那小兔崽子是我那秃噜干的，你去死吧！

0: 戴天理，有本事你打死我！我知道你手中的棍子厉害，可老子是国民革命军的团长，打死我你也会被枪毙。有你陪着，老子够本了。
1: 戴天理，快把手里凶器放下，不然我们就开枪了。

敌国记着，你必遭天谴。天，天他娘的在哪儿啊？天他老子的枪杆里！戴天利，我告诉你，我已经派人给你爹送去了棺材。如果你还识趣儿，就赶紧回家。 你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有一口算一口都算齐了。

掐死那小兔崽子是我大头颅干的。掐死那小兔崽子是我大头颅干的。

0: 天理，你。
1: 孙子戴三金回不来，永远回不来了。

0: 跟人白了。嗯，小爷，你不念道白没关系啊，要接着往下唱啊。
1: 哟，儿子，别光转圈儿，
2: 你倒是唱啊！
3: 哎呀，爹，道白唱腔我一句我也记不住啊。要不然这样得了，下回我再给我娘唱戏，咱们爷俩来个双簧，我在上面比划，您在下边唱怎么样？
4: 哪有你这样的？说好了给大家唱整出的，人也都给你聚齐了，感情就来看你翻跟头耍把式啊？
3: 您就说咋样吧，就我刚才那套把式，咱鸡冠子山除了我马九斤，谁还能来？哪个不服，上来比试比试。
5: 就是有没有上来敢比试比试的？
0: 小爷，这个可没人敢跟你比啊，是吧？

0: 对呀、啊，小爷儿，舞刀弄枪的事儿，我们在座的各位，谁比得上你啊？
1: 从今儿起，谁都不许再夸他，越夸他越没皮没脸。说好了给大家唱整出的，这翻两下跟头就没戏了。你这耍大家玩呢？还说将来要行走江湖，就这么做人，怎么行走江湖？
2: 哟，媳妇儿，孩子调皮不算个啥。
1: 我教育儿子呢，用得着你多嘴？
3: 行，严母教子，我不管。
4: 爹，别呀、啊，你不管我娘又该罚我了。
1: 把他给我吊起来，明天早晨之前不许他。

0: 娘，我格格妹妹给我求情的吧，看在我格格妹妹的份上，就别罚我了。我也是好心，想给大家找点乐，还不是因为娘爱看戏。
1: 就是媳妇儿，
0: 看在你格格妹妹的份上，就不罚你一天一宿。嘿嘿嘿，
2: 大太阳地底下吊上一晌午，不许吃饭，也不许喝水。
0: 啊，我的亲娘啊，饶了我吧。

0: 小爷，哎呀，您这个又让大奶奶吊起来了，
1: 恭喜恭喜！
2: 好你个李二歪，幸灾乐祸是吧？行，你等着，我可告诉你，就这一晌午，等小爷松了绑，非打得你磕头叫饶不可！
0: 哎呦，哎呦，哎呦，我小爷，我现在我就给您求饶。那个上回您打的我这屁股都烂了，我到今儿我还疼呢。
3: 别笑，小爷，我这就滚。你瞅我这欠嘴，以后我再也不敢了。您歇着啊，我走。哎，
2: 哥哥妹妹，你来看我了。
4: 不能怪我，我娘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的，隔三天她不吊我一回，她就睡不好觉，一天不骂我，她就吃不下饭呢。你让我别招惹她，那可不行。你不知道，我要不招惹她吧，她就跟我爹来劲。指不定找什么茬收拾我爹呢，我这个当儿子的得替我爹分忧，我隔三差五的闹腾闹腾，让我娘把气儿消了，我爹的日子就能舒坦点。嘿嘿嘿，你说我没理搅三分啊？嘿嘿嘿，你九斤哥哥打小不就这样吗？你又不会说话，我就得热热闹闹的。我希望我这辈子都没事找事儿，要不逗你着急，要么逗你笑，要么让你生气，要么让你担心，反正不能闲着，要不然你多闷呢。还是哥哥妹妹心疼我，来，快让我喝一口，渴死我了。
5: 不许给他水喝。姑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的话你没听到吗？听到了还敢给他水喝？酒？鬼丫头，你倒学会钻你姑姑的空子。嘿嘿
4: 嘿，哎，我哥哥妹妹真聪明，娘说不让给水喝，又没说不让给酒喝。嘿嘿，快快快来，让哥哥干一碗。哎呀呀呀，娘，
5: 错没错？
4: 错了。

0: 痛快！其实啊，我娘最疼我了，她就是恨铁不成钢。她希望我成为大英雄，从小就教训我说，大英雄吧，就得重信守义，不能骗人，不能撒谎。今天是我不对，我就是想显摆显摆，我翻跟头的功夫见长，才骗大伙来听戏的。我这是诚心骗人，真不是大英雄应该干的事儿。
1: 大小姐，药好了，快喝药吧。来，谢谢姥姥。大小姐，咱都是一家人，说啥谢呢？姥姥，我一个当外孙女的，这些日子，反倒让您这么照顾我，真是过意不去。大小姐。
2: 你能管我叫一声姥姥，我这心里啊，那是热乎乎的。你叫了我姥姥，我这个姥姥就不能白当。大小姐，
1: 姥姥，您叫我名字就行。
2: 成，若斌，有个事儿，姥姥琢磨了好久了。姥姥不怕你埋怨，就厚着脸皮再给你提一次。
3: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4: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十套，抢到就是赚到。
5: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6: 逢一币藏，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保喜发行价56,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公告。
3: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鹰眼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 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百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9元，亲到先得。十大
7: 银元巨一堂，一者是需19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重拍12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派出79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00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松动，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大型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98元的金灿灿的金铜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0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9: 白银水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

0: 大船是财富一员，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融保喜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九时序198，财富银元请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喜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时序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 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

0: 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

0: 传是财富一员，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融保喜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喜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3: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 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

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

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若斌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该考虑婆家的事儿了。你也知道，姥姥年轻的时候，任何人都管我叫神仙，保媒拉气儿的事儿，姥姥我最在行了。不瞒你说，自打你过了18岁啊，和你门当户对的公子少爷，全装在姥姥心里。只要你肯答应。
1: 得了，看来这件事儿啊，用不着我大外孙女点头啊，不点头，你没跟姥姥我急，就说明你答应了。太好了，若冰呐，不瞒你说，在姥姥心里呀，还真给你备下了一个齐员外家的小公子，人家愿意。那姥姥，您再去问问人家，我心里边早就有别的男人了。
2: 人家还愿意吗？若斌，你这说的是啥话呀？实话。姥姥，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我也知道，这次提亲，肯定是我爹和爷爷逼的您吧。麻烦你转告他们，我长大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能做主。
3: 姐，你的学生们又来看你了，有个留胡子的，说他自己是校长。啊，那我去看看姥姥。哎，
4: 姐，你慢点。戴老师，陈校长、林老师、李老师、同学们，
5: 家里坐吧。哦，不了不了。 这次我们来啊，是代表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来看望你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同学们呀，都盼着戴老师早日回到课堂呢。我这个当校长的更是迫切期待啊。
6: 是啊，戴老师。
2: 陈校长，您稍等啊。
6: 啊，你们等一下啊。
2: 这是我的辞呈，戴老师，戴老师，陈校长、林老师、李老师、同学们，我戴若冰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了，请陈校长批准我辞职。
7: 教室的位置都辞了，啊，好事儿。好什么呀？那么多学生都爱听他上课，姐姐上街游行，学生们全都跟着，多气派呀！就不怕你姐姐再下了大狱？我，
2: 丫头，爹。
7: 差事辞的好，你接着看。差事辞了，爹就跟你说点正事儿。你姥姥啊，要跟你说门亲事。齐员
2: 外家的小公子。
7: 这丫头，你都知道了。是，他父亲呢，那是前朝一秀才，家教挺好的。小伙子人我也见了，挺精神。
2: 可是爹，我已经有我爱的人了。 那个人为我进了监狱，我却在外边找婆家嫁人，您觉得合适吗，爹？我记得从小您就教我，情义二字不能负，粉身碎骨也不能负。有情有义的是人，无情无义的是畜生。爹，我看过很多本书，可再也没有一本书上的道理有爹讲的这么干净利落，令人刻骨铭心的了。

0: 丫头也是，这么多年了还留着辫子，这年头人家不兴留辫子。
1: 我不舍得剪，剪了就没法让爹给我梳头了。
0: 丫头，你说你这差事也辞了，也不找婆家，下一步咋整？
1: 没想好呢。
0: 行了，事儿挺大的，事得好好想想。想好喽，跟爹吱一声。

0: 小萌啊，哎，咋样？
1: 不咋样，还碰他一鼻子灰。
0: 是不是你嘴太笨了？
1: 哎呦，我嘴笨？想当年，一年间我和七姑说成了68门亲。我要是嘴笨，任何人能管我叫神仙吗？关键是咱家大小姐的嘴太厉害了，我降不住，一句话没被她噎死。
0: 她受伤了？
1: 没法学，没法学。
0: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试试。
2: 哎，鲁冰，鲁冰，鲁冰，
3: 爷爷。哎，
0: 鲁冰啊，我听说你把学校的差事辞了。是这么档子事儿啊。你爹啊，爷爷我，还有你姥姥呢，我们三个人合计着啊，想呢要给你。
3: 爷爷，孙女儿不孝进了监狱，让爷爷跟着着急上火了。孙女儿给爷爷磕头赔礼。
0: 来，请，进监狱的事儿不怪你啊，不怪你。我主要是想啊，
3: 爷爷，您为孙女儿操了这么多年的心了，以后就不用了。再过两年，您老都80了，该享享清福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也老大不小的了，自个儿的事儿自个儿能做主。爷爷，我去学校收拾东西了，用不着等我回来吃饭。
0: 好，那，哎，我要说的还没说呢吗？哎，你，
1: 我嘴笨，成不成的这婚事，我总是给提了一下。你嘴倒是不笨，你也没说出个一二三来啊。关键人家让你说嘛。

0: 掌柜的，什么事儿？去看看大小姐那是干嘛去啊？好。
1: 让我带我去哪儿啊，各位爷！哎呦喂！各位爷，财神大天官，我把他给你抓过来了。我再解开。过来。喂，你卖我大侄女什么了？
2: 你大侄女，
3: 就是今天。

0: 今天下午，在孔庙后墙根给您见面的那个大小姐，
1: 几位爷把我抓到这里来，肯定是知道我卖什么了。请，你说我穿这身皮，我还能卖什么呀？
2: 鸡巴！哇，
1: 爷，这五把已经得来不容易了。 这我还攒了十几年了，您想啊，这两年才能偷出一把来，我这本想着说，找一个女的卖，能万无一失。可结果还是被你们抓住了。爷，我可不是什么坏人呐。您说我们这当兵的就靠着军饷过活，可是军饷都被当官给克扣了，我这也没办法才把这枪偷出来卖，这也是为养家活口啊，爷。
3: 五把，还有我的大侄女。 我们都是高老师最信任的战友，这次行动有一定难度。如果我们成功了，把高老师救了出来，那我们就可以跟他一起去东北打小日本。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根本救不出高老师来，反而还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大家必须想好了，这时候退出还来得及。好，既然大家愿意冒这个险， 就请回去分头准备。今天晚上把枪拿回去熟悉，明天午后我们在森关帽后山集合。那里有个山谷，人迹罕至，我们在那儿练枪不容易被人发现。明天我带一些干粮，房老师，您负责带一些水。练完枪后，我们把肚子填饱了，等待夜间行动。
4: 戴老师想得太周到，明日之役不成功，则成人。
3: 收起来。谁呀？
5: 你爹。啊，爹，您怎么来了？
3: 你说你这孩子病还没好利落，四姨还在家等着给你看病呢，怎么就跑出来了？我到这儿来收拾点东西，马上回家。这不，老师和同学们都来送我呢。
6: 是啊，
3: 是啊，是啊。
7: 戴老师，那我们先回去了。

0: 哎，看清了，一共四个啊，去。哎，
1: 爹，
2: 叫出来。
1: 什么呀？
3: 枪。
1: 我哪来的枪啊？
2: 你爹是热河杆子帮的大杆子，在热河这个地面上，大小事都瞒得着你爹。
1: 您派人盯我梢。
2: 你爹没那么细心，是你财神叔叔，他不放心你。
1: 你们，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4: 我已经是大人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再大也是我闺女，你把枪给我交出来。你不交是不是？你信不信我找根绳子给你绑起来，想干什么你都干不成。哎，闺女。
1: 爹，我的命是您给的，
5: 你要想要随时可以拿回去，只是我还没来得及孝敬你。
3: 闺女，你听话。
5: 爹，高老师是为我才进的监狱啊，我必须把他救出来。还是那句话，有情有义的是人，无情无义的是畜生。军法的监狱我领教过了，唐雨林恨高老师入骨，时间长了他一定会死到里边的。爹，我如果不去救他，那跟无情无义的畜生有什么两样？
2: 都说你爹俊，你比爹还俊，你说你一个姑娘家能把那高老师从大牢里捞出来啊？
1: 我要不能把他救出来，我就陪他一起死。
3: 你这是何苦呢？
1: 因为我爱他，爱一个人就是要付出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

0: 爹，女儿心意已定，望爹成全。
1: 闺女大了，由不得爹了。

0: 连同樊家大小姐，我都给您把人请到这儿了。东家，东家，东家，
1: 行了。
0: 好。
2: 爹，你居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女儿！
0: 谁说好了，大侄女，这不是你爹让用的手段，是你才是叔叔我。你要骂你骂我，
2: 我不管是你们谁。我告诉你，我如果不能去救高静湖，我就选择死。除非你们帮我一辈子。死就用不着了，你要干的事儿，爹帮你干了。一共五把，都在这边。
3: 客厅留人，都顶着火呢。

0: 副牛。
1: 报告长官，我一枪打中的那个大个子，正中他的肩膀。
0: 大个子？
2: 是，那大个子身手快得很，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他就把我制服了。

0: 让我想想，带夜驴，胆子够大的，敢砸牢劫狱。
1: 谁呀、啊？谁呀、啊？哎呦，
0: 屠鲁，
2: 干什么？你三更半夜，
1: 嘿。
3: 先是给我赶紧送棺材，现在又带着这么多人来硬闯，
4: 那弄一边去！
3: 我告诉你，敢动我大哥一根毫毛，跟你们拼了！
5: 哎，你跟我有仇，别伤我兄弟啊！
4: 过来，看看是不是这个大个子？
6: 是他，刚才他蒙着面呢，不过看身量，就是他。
7: 啥事儿啊？
8: 没错，我一枪打中他的膀子，
7: 打中了我的膀子，说说。哪一只啊？啊，这只，
6: 还是这只？
7: 我戴天礼是中了枪，那是当年八国联军打的，不是你。
4: 戴天礼，我怀疑你劫走了政府的犯人。哎
7: 呀，谁都知道你跟我有仇，你现在是那团长，你说啥就是啥，不就是想搜查吗？
9: 财政，
6: 对，
9: 让家人都出来，让那团长搜。
4: 给我搜！

0: 爹，来来来，你慢点，您慢点儿。报告，没有发现疑犯。报告，大探长，没有人。
1: 怎么着？合着哪儿都没搜着？
2: 说打中人了吗？真打中了！我追过去之后都看见血了，
3: 看着血了。那打着谁就去找谁呀？别跟我这儿捣蛋呢！撤！
2: 大队长，我看得千真万确，我真的打中他。
4: 你看他那样子，像受伤吗？啊！全程戒严，给我抓！
5: 是。
4: 天
5: 亮，
4: 没事吧？没事。四爷，你这真可是真神了。就刚才使力气那一下，真一点都不痛。
5: 爹，您受伤了？
2: 谁受伤了？
5: 您就别瞒着我了。您是不是带着人去监狱里救人了？
2: 下次有这事儿，你带着我呗。睡觉去，你瞧，赶紧的，你必须带着我。这么快，
1: 小天弟，给我进来。
2: 走了，
1: 哥，要不要套个车，把四爷跟高静茹一块送到双塔山去待些日子？这个节骨眼上，大门露不出去。
2: 我看我还是连夜回双塔山最好。
1: 为啥连夜？天理，你不肯让高静湖先生跟我一起走，是怕有伏兵。我现在回双塔山，帮你们探探路去。
2: 四爷，真得谢谢你。哎，天理啊，你看看，
6: 又出血了。
2: <笑>
1: 他们要再多待一会儿就露馅了。
2: 就是啊，
1: 赶紧的，把四爷先送回去，真得先探探路。
7: 那我们就走了。
8: 爹，是儿子不孝，又出去惹祸，让你老人家担心了。我说你什么好吗？50多岁的人了，你这是为啥嘛？
1: 为我闺女。
8: 她不是你亲闺女。
1: 是。 她是我亲闺女，爹。

0: 还有件事儿，我得跟您商量。我就琢磨着，让若斌啊，就嫁给高静湖高先生吧。
1: 什么？嫁给姓高的？姓高的现在是政府的要犯，你让若斌跟着他，他能过上好日子吗？若斌到我们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没挨过饿吧，没遭过罪吧，你让他跟着姓高的，那将来的日子是什么样，那还说不定呢。不行，我只要有一口气，你甭想。
0: 这就是这孩子的命了。孩子呀，把话撂给我，说我要是不答应了，他能把命还给我。
1: 他真这么说？
0: 爹，要是不信，那您自己去试试。

0: 既然孙女都这么说了，你当爹的也都答应了，那我这当爷爷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1: 是，
0: 闺女大了都得嫁人，嫁谁都是个嫁呗。要嫁姓高的，那就姓高的呗。
2: 大爷，您找我。
3: 来，按个手印吧。
2: 这什么呀？
3: 我让你按就按，来。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

0: 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0: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 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镁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3, 2, 1。

0: 上面的字儿，我认不全。
1: 任命书，任命你为执法队队长，协助警务厅负责承德街里的治安工作。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啊，你就是政府的人了，直接听命于本团长。是，
2: 哎呀。 您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我小虾米这辈子算是跟对人了，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3: 报告，戴家的掌柜套了辆马车，看架势要送人出去。
4: 哎，这是干什么？都别动！
3: 干什么？你们这是？
4: 别动！
2: 哎，您这是干什么啊？
5: 我下来。哎，我下去，快点！哎呦，哎，那队长，这个人好像不是您要抓的政府的逃犯。
3: 你是谁呀？
2: 这是我们请来的贵客，一闻这半夜三更的，把人家都吓坏了，直嚷嚷着要走。
5: 你闭嘴！那团长问你了吗？啊？
3: 我姓钱，就是一个写大字的，这不是吗？戴家两杆的东家戴天礼，哎呦，那可是个大孝子啊！他们家的老爷子还有两年才过八十大寿呢，那现在就把我给请过来，让我给他写一副拜寿图，真没少给我献大洋啊！可是，这睡到大半夜的，你们突然来抓人，哎呦！
2: 我可受不了这个，我一阵子枪，哎呦，我就哆嗦啊！财神大掌柜的，谢谢你的好意，马车我不坐了，那我还是走回去吧。
3: 别，钱先生，这是您说的，您这是要回去，路上天黑，怕遇上狼，这让我们把车给套好了，现在车套好了，您看您又不坐了，这
2: 不坐了，不坐了。
3: 长官啊，我听他们都管你叫拿团长。
2: 我看您怪面善的，您就行个好，放我走吧。哎，你真是写大字的，我真是写大字的。您要是不相信，等你家老爷子过八十大寿的时候，我也给他写一副拜寿图，我保证一个大子儿我都不要啊！滚，快滚！我滚，
3: 那坐车走吧。
2: 哎，
3: 不了不了，我走吧，还是。
0: 你们四个今天守夜，给我盯紧了。在任何这个地界上，能砸牢劫狱，救高静湖的，也只有他戴以驴，不会有第二个人。如果想治他死罪，也只有抓住高静湖，铁证如山，他才无法抵赖。
6: 是，
0: 小明，
7: 大爷，
0: 你再带几个人守住戴家的后墙根，照子放亮点。
7: 是，瞧好了，大爷。
0: 我就不信了，他戴野驴能让高静湖飞出热河去。

0: 高先生，
1: 戴老板，来，出来，慢点儿。没事儿，我这儿给你挨了枪子儿，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你从大牢里捞出来，不该给我扣个头啊！
0: 你不该救我，
1: 还不领情？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戴老板，我一直在想。
1: 那一枪如果真的要了你的命，高进湖今后还怎么做人呢？哼，没那么邪乎，救你是我情愿的。我没被打死，那也是命大。大恩不敢言谢，辛苦你了。行了，过来。在四爷那儿看到四个字。 精忠报国，你写的吧？见笑了，下客气。写得好。早知道啊，你是个文化人，肚子里有墨水，没想到还有胆儿，用自己的命换我闺女的命，还要把牢底坐穿喽。哼，是条汉子，我闺女嫁给这样的汉子，当爹的心里踏实。
0: 戴老师，嫁给我，什么意思？这意思不清楚吗？行了，今天晚上就给你们成婚，成了婚你们立马远走高飞，爱去哪儿去哪儿。戴老板，你把高进湖看成什么人了？戴若冰是我的学生，我比他大了20岁，我怎么可能去亵渎我们之间这种纯洁的师生之谊呢？
1: 这话说的，我闺女她就是瞧上你了，咋的？那是戴老师自己的想法。在我眼里，她从来就是我的学生。再说我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家。你不想成家？那不成？我闺女20大几的人了，你让她等到什么时候啊？她都说了，非你不嫁。高先生，跟你说心里话。
0: 我有过这个经历，你真要是耽误了人家姑娘出嫁，心里得熬透一辈子，一辈子，你知道吗？戴老板如此坦诚，高进湖不能骗你。是，几年前我就已经从戴老师的目光中感觉到了他的感情，那目光使我感到幸福，感到温暖，甚至有几分骄傲。 所以我从来没有明确的拒绝她，但是现在我知道，我错了，让学生爱上了自己，这就是老师的错，这是大错。
1: 知道错了你就得改，把姑娘再娶喽。
0: 戴老板的救命之恩，高静湖今生今世不敢忘记，但是这桩婚事，我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1: 咋的？我姑娘配不上你啊？
0: 不，若冰是我心中的女神。
1: 是高山之巅最为圣洁的白雪，纯净而美丽。
0: 高静湖今生今世能娶上这样的姑娘，心满意足。只可惜，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
1: 这话说的，你的命不属于你，属于谁啊？
0: 属于我的信仰，属于我的国家。国家破碎之际，高静湖怎么能成家呢？
1: 我打算连夜离开热河，去东北，在那儿有一批和我志同道合的同志，我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东北，我是不会回来的。你知道，东北的冬天，冰天雪地，十分的艰苦，我怎么能让若冰跟我一起去受罪呢？我说你就不能找个好地方，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
0: 不能，整个东北。 都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呻吟，那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在日寇的屠刀之下，丈夫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子，父亲无法保护自己的儿女，我们的同胞，他们正在失去自己的土地。

我们的亲人正在饱受摧残和蹂躏，这个时候高静虎怎么可以苟且偷生？你现在让我找个地方躲起来，或者老婆孩子认。

0: 招子，我放两点啊，收拾的戴天里，我虾米生了官，
1: 好处少不了哥几个了。
2: 好，
3: 哥，你可真是料事如神，这个那秃鲁把咱们家后墙根都派了他的狗了。哎呀，咱家粮站呀，那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明天一下班，这一来人人多眼杂的也不是个事儿，还是得给高景找一个可靠的地方住。
2: 赶紧的，把若冰先接回来。

我的学生，我的同志，我的战友。

0: 我是我父亲的父亲，他居然能把我从军阀的监狱里救出来，谢谢你。
1: 为什么要谢我呢？你是为了救我，才救了他们的。

0: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也有些累了。这些天在监狱里也没怎么睡好，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长着呢。戴老板说了，我这次可以多住些日子，白天梁站做生意的时候，我可以多进来睡觉，到了晚上这儿很安全，我们是自由的。
1: 就像现在这样，你每天都可以来看我。嗯，
0: 去看看你父亲。为了救我，他负伤了。
2: 我爹负伤了。
3: 爹，
2: 你上哪儿了？让我看看。
3: 嘿，嘿，
4: 抓的可是真准，
3: 他就这儿。
0: 子弹取出来了吗？
3: 压根就没在里面。
2: 你爹呀，学了半辈子的武艺，要不是拉着高老师，就那一枪，你爹早躲过去了。
0: 爹，我知道您是安慰我呢。从小您就告诉我，功夫再好都怕有枪的，你还能躲得过子弹？
2: 是，这子弹是厉害，多亏了四爷，四爷的银针更厉害。要不是那银针，爹这伤啊！ 就是拿秃了看出来，你琢磨琢磨，这伤要是拿秃了看出来，这一劫咱还躲得过去啊？啊，行了，四爷刚给爹上了最好的药，有个十来天就好了，别操心了啊。 闺女，这是干啥呀？爹。
0: 闺女，谢谢你。哎呀，闺女，赶紧起来，听话，起来。见着高老师了。嗯。
2: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咋就不和高老师多聊会儿呢？
0: 高老师说他累了，想休息了。爹，谢谢你把他安排在粮站里住啊。高老师说。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可以去跟他说话了。
3: 现在走，你出去个试试，出去就他妈打成筛子，我的命还得搭上。
5: 那我也必须走，没有处理好。

0: 我已经铸成了大错，不能再继续错下去了。我走以后，你就这样告诉他：在离开热河的路上，我被军阀的乱枪打死了。只有这样，他才会永远忘了我。
1: 一宿没白打，戴天礼肯定是趁乱要把高家湖运走，快去禀报大道长，召集兄弟们。走，走。
2: 前面有动静，好，弟兄们，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走，跟我把戴天礼收拾了。
3: 好，走，走。
4: 东道主人，
2: 参事大掌柜的，
4: 全都别走，
5: 别走，别走，别走。
4: 臭虾眯的，你算干什么的你？你不让动，我们就不动啊！少废话，
5: 老子现在是民国政府的官员，来搜查政府要犯，你要是敢拦着，我先枪毙了你！
4: 嘿，那你找我还真找对了，找要犯的是吧？热河这一片要犯的我都认识，你要找多少人，明儿我都给你喊来。
5: 你少给我废话，
4: 给我搜！
5: 搜什么搜？搜什么搜啊？
4: 这些都是粮食，我们东家说了。 明天投赏我，必须运到滦平跟兴隆的分号去。这都忙着呢，没空跟你们这瞎耽误工夫啊！
1: 就是，咱们赶紧赶路吧。
4: 来，兄弟们，干！
2: 我看谁敢。

0: 刚才听见这有动静，我就带着兄弟们来驰援来了。夏明，你中了戴天雷的调虎离山之计了！还不快去跟我追！
1: 我哪追呀？
0: 兵分四路。
2: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跟我追，是，跟我追，
3: 追什么？快！小队，
4: 大团长，粮食糟蹋成这样，不管了。
0: 戴天礼，等我抓到高静湖之后，我会把你跟他一起枪毙。这高静湖是谁呀？
5: 高静湖是谁？你心里最清楚。
0: 那土，你别想栽赃陷害、公报私仇。我告诉你，你那是痴心妄想。我们东家做的都是正经生意，光明磊落，不是谁想算计就能算计得了的。你现在把我们的粮食弄成这样，伙计们。 谁也别动，都给我这么留着！明天早上天一亮，给我敲锣打鼓，让四周的街坊邻居们都看看，他们当兵的是怎么欺负我们这些买卖人的！
2: 我叫你牙尖嘴利，你等着，早晚有一天，
0: 我会扒光你满嘴的牙。
2: 小队。
6: 若斌，来，你看，姥姥专门给你蒸的扣肉，来。哎，爷爷，您别给我夹了，我不太饿。啊，我陪你们坐会儿吧。啊，
7: 不太饿？这都啥时辰了？若斌，你从小就爱吃这扣肉，现在不爱吃了？
6: 啊，不，我爱吃，我就是想留到晚上再吃。
8: 徐姑娘。
6: 啊。
8: 晚上受累，再多做一份，别忘桌上端了，直接给送屋去。
6: 哎，成。
8: 姐，你不会是把谁藏屋里等着吃扣肉吧？哎呀，
6: 你别等晚上了，你现在就送过去吧。反正我们都不爱吃，不太饿。净
8: 瞎说！你姐姐屋里能藏住人了？昨个来了多少警察？要藏住人，早给带走了。
6: 哦。
9: 谁说这扣肉没人吃啊？徐姑娘，有日子没做了吧？嘿，这个我最喜欢。嗯，这样。爹，爹，你们昨儿夜里可威风了，你和财神叔叔把那个缺德的拿秃噜好一阵羞辱。
8: 这事你咋知道？
9: 嗯，我听小白子说的，他们连夜往大箱子里装粮食，怕被拿秃噜的奸细发现，黑灯瞎火的干活，真有意思。哎，爹，下回要有这种好事，你带上点闺女呗。
8: 你跟爹说，这事你还知道啥？
9: 嗯，我还知道，你把姐夫给救出来了。
8: 你这啥活祖宗啊你！啊！
9: 你姐没嫁人，哪来的姐夫？高静湖呀，他拿自己的命把姐姐从监狱里面给换出来了。有这么好的男人，还用得着说媒吗？谁要是对我那么好，我立马嫁给他。
2: 练功上去，弄好了。

0: 金贵，那边脚上就行。哎，东家，昨天晚上的事儿，二小姐怎么知道？啊，我原先答应二小姐天一亮就陪她起来练飞刀，昨儿夜里不是忙活一宿吗？我就睡着了，没起来。结果二小姐对我不依不饶，非要收拾我，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告诉她的。
1: 那飞刀当哪儿来的？
0: 啊，前一阵二小姐让我陪她去狮子口赶大集，就在那搭把式的摊上买的。
1: 我不都收了吗？
0: 她手里还有七把。
1: 去，你现在就去，把刀都给我收回来。
2: 我们戴家的安宁日子到头了。要我说，都是那个拉土里，他的良心被狗吃了。你说怎么能给你送个棺材呢？看把您给气的！那年在擂台上，若男他爹就该一棍子把他打死。我不生气，我呀是替天理冤的慌。这么仗义一个人，50多岁了。 连个儿子都没有，
3: 老爷子，您这话啥意思？我可听出来了。这事儿可不能怪我。自从我闺女秀没了以后，我没少给若男他爹张罗亲事。这事儿您老是知道的，他死活不肯呐。
2: 是啊，当年他都不肯，现在肯定更不愿意了。哎呀，那我们戴家的香火。 你看啊，我现在呢有俩孙女，若冰就别指望了。现在我就指望若男，怎么着？咱们给若男招一个上门孙女婿，让他生儿子，就姓戴。要不然咱们戴家的香火可就断了。
3: 老爷子，谁说不是呢？我也这么想。可是那天我和若男提起过这事儿。
2: 啊，那若男他愿意吗？
3: 他说他还小，还小，17了。你当姥姥怎么心里没个数啊？
4: 我怎么没数？我当然有数。
3: 哎呦，老爷子，您刚才说要给若男招一个上门孙女婿不是吗？
2: 啊，
3: 就咱这架势，门当户对的不成？啊，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6: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 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 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6: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6: 双手托天理三焦。
5: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 射出去就不准了。
6: 明白。
5: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6: 嗯，
5: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6: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6: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4: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 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0: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0: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0: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0: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

0: 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

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你想啊，谁家愿意把儿子送到咱家来当上门女婿呢？那是要感性的。老爷子，要我看呐，最好能招一个没家没业的孤儿才好呢，这样的倒插门最能死心塌地。可是这样的他也不好找啊。再说了，那还得让若男喜欢。
1: 这才是关键呢！哎呀！哎呀！小白子，说，偷听什么呢？
2: 我啥也没偷听啊！
1: 这是咋了？亲家奶奶，老太爷，我是来找二小姐的。找我干什么呀？
3: 是东家让我来找你的，
1: 我爹。啊，东家说，让你把飞刀全都给我，一把也不许留。好你个小白子，你竟然把我有几把飞刀的事都告诉我爹！你放开我！站住！站住！你站住！
4: 若男，人家小白子奉命办事儿，你难为他干啥呀？
0: 若男。
3: 我告诉你啊，别长了会火，欺负你爹的伙计就不怕你爹。我不怕，我找他理论去。哼！
1: 哎哎，
3: 二小姐，爹，你凭什么没收我的飞刀啊？
0: 这是跟爹说话。啊！
3: 我告诉你了，我就要练飞刀。
0: 马步，
3: 对，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习武之人不能使暗器，咱们就记不住啊！啊，可是，
0: 什么事儿？
3: 你天天让我扎马步，一点正经本事也不传给我，
0: 这就是正经本事。
3: 没个三年五载的，想跟你爹练武啊？门怎么有？你动好了。
0: 三年五载，
3: 老大，姐姐说了，日本侵略者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打到热河来了。
0: 年五载还来得及吗？我跟你说啊，打小鬼子那是爷们的事儿，跟你个姑娘家没关系。保家
3: 卫国，人人有责。要是小鬼子敢打到热河来，我就得上战场，我得像爹当年杀洋人那样，多杀小鬼子。
0: 就你这个熊样，不学好正本事，你上战场也是送死。你给我动好了，对不对？
1: 啊，
0: 让你收刀收起了。
1: 二小姐还没给，哎，
0: 动什么脚？你把刀给我交出来，要不要？你要是不交，你爹就不交你欺负你，信不信？就是。嗯。
1: 叔叔，一共七把，一把不少。
0: 听着啊，以后我要再看你置办这些个东西。
1: 用这些个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蹲着，看着他。嗯。二小姐，要不我给您量杯白开水去吧？是给您来点糖呢，还是放勺蜂蜜啊？ 看，还是来勺蜂蜜吧。
3: 你。<笑>

来吧，若斌，我的学生，我的同志，我的战友，我的若斌，我的老师，我的旗帜，我的生命。 的近乎，你知道吗？我曾无数次的在梦里梦见你拥抱我，无数次。我知道，我爹也喜欢你。他能拼死把你从监狱里救出来，就一定会送我们一起走的。 镜湖，我能从你的学生、同事、战友变成你的伴侣。

0: 高老师，闺女，哎呀，这还带了不少的菜啊！七姑姥姥做的扣肉，啊，
1: 没带点酒来呀？带了，
0: 想的挺周全。那来，打开它吧。 来，闺女，陪爹喝一口。别找了，这人都走了。
1: 走了？
0: 他昨天还跟我说。来，闺女，坐下，坐下，爹跟你说。
1: 见你之前，他跟
0: 爹说他连夜就得走。可是，昨个晚上，我都想让你们俩圆了房，成了亲，可人家不干呢。
1: 你怎么能跟高老师说这样的话呢？
0: 哎，闺女，你不是相中他了吗？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高老师没关系。
0: 自己的事儿，一个巴掌能拍响喽。
1: 一男一女，那是俩人的事儿，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在心里爱他，你不懂。
0: 你看，那他还让我告诉你，他死了。我怎么能骗闺女呢？没死。昨天你爹啊，和你财神叔叔折腾大半宿，好不容易给送出热河城了。
1: 我知道他为什么昨天晚上跟我说，他要在咱家多住些日子了，但是不想跟我告别。他怕我赖着呢，跟他一块儿走。他说他去哪儿了吗？
0: 来，闺女，咱们喝酒啊！来，
1: 不说我也知道，他肯定是去东北了。
0: 闺女，你看你七姑姥姥这口肉做的那么好，咱们爷俩呢也难得单独喝回酒，陪爹喝一个。啊，来，听话。哎，闺女，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起来。
1: 恕女儿不孝。 不能在家照顾爷爷、姥姥和您了。
0: 人都走了一天了，骑的那是快马，你追得上啊？再说了，你就是奔了东北，多大的地界儿，你找得着人呢？
1: 人生在世，忠孝不能两全，请爹体谅若命。
0: 忠孝是不能两全。

0: 这死乞白赖去追一个男人，他就中了？
1: 当然不是。那是啥呀？忠是对国家的忠诚。如今的中国，在水深火热中煎熬，内忧外患，危机重重，需要有人为他流血牺牲，才能挽回这个国家。高镜湖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信仰的共产主义，最终一定能把这个在封建和军阀统治下腐朽羸弱的中国重生，能和他在一起共同战斗，为这个国家流血牺牲，就是忠。哎呀，你说你个姑娘家，到了东北能有好日子过呀？啊，人家高镜湖也是好心，不愿让你跟着去，就是怕你吃那份苦。苦。
3: 我从小和爹在深山老林里长大，有什么日子比那些年更苦的？那你，这要是回不来呢？生命和信仰比起来，一文不值啊！闺女，这话爹不爱听。你是爹，这么大抱回来的。
2: 20多年了，说走就走喽，他万一有一个，我对不起你亲娘。
1: 你能把我养这么大，已经对得起他了。
2: 你爷爷呢？想过吗？啊，你真要有个好歹的，你爷爷用刀子给我劈成两半喽，信吗？闺女。
1: 不是还有若男吗？让他替我在爷爷、姥姥和爹面前尽孝吧。

爷爷，不孝孙女若冰给您磕头了。从小到大，您的每一次训斥我都记得，吹胡子瞪眼，大嗓门，就算是抡大刀，都没有一次是真的。其实您早知道我不是您的亲孙女，但是您待我胜似亲爷爷。如果命运能让我重新选择，我一定从同胎之际就投到三道牌楼下的戴家，给您当孙女。十九年来，您对我恩重如山，养育之恩，今生恐不能报。说再多抱歉的话，也无法弥补我歉疚的心肠。亲爱的爷爷，我走了，您能原谅我吗？昨夜你睡得真香，应该是在做梦吧？我看到了你在梦中甜美的笑。别了，我的有着花一样笑脸的若男妹妹，记得我跟你说过，千万别学姐姐。那是因为姐姐早知道自己是个不孝之女，姐姐走了，老人们就全要拜托你了。姐姐希望你能成为天底下最孝顺的女孩，最善良的女人，最幸福的妻子和最伟大的女人。

拥有上述这一切，才是一个女人最完美的人生。无论姐姐走到哪里，都会祝福你，惦记你。

0: 您在这儿呢，我这有封信，您给看看写的是啥。
1: 我的爱笑的姥姥，若冰给您磕头了。从您第一次搬到家里边来住，您就叫我大小姐。其实我真的更愿意您叫我的名字。秀娘是您的女儿，我并没有见过自己的亲娘，在我心里秀娘就是娘。自从我长大成人，您一直操心我的婚事，又顾忌我不是您的亲外孙女，虽然着急，却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狠话。我嘴上虽然从来没有说过，但在心里一直感谢着您，感谢您为我蒸过的每一顿扣肉。这么大一个家，从来没有请过佣人帮手，上上下下都是您一个人操劳。其实您真的不容易，道一声辛苦，叩一个响头，祝您长寿，老来福满。好人就应该有好报，这只镯子是我用自己教书挣来的钱给您老买的，算不上珍贵，聊表孝心。
2: 喂，王大，
3: 哎，掌柜的，
2: 掌柜，
3: 哟，掌柜的，
2: 我，
3: 这儿柜上有封信，好像是大小姐给您写的。
2: 真是，好嘞，好嘞，好嘞。
1: 财神叔叔，您是爹最亲近的兄弟。18年前，您散尽家产，留在爹身边，给他当大掌柜的，为他分忧解难，不离不弃。今日，若冰就要离父远行，若没有财神叔叔这么好的亲人在爹身边，我真不敢走。为此，请财神叔叔受侄女若冰一拜。

0: 你是不是知道我打算你要走啊？知道你也得说一声啊！这么多人看着，怎么也不让他走了呀！
1: 大小姐一个姑娘家，刚受了那么重的伤，若男他爹不能让他走，你赶紧给他追回来呀！
2: 东西南北哪条路都能出城，
0: 也不知道我姐走的哪条道，怎么追呀？
3: 他走哪条道我知道，他那信里写的清清楚楚。
4: 彩珊，
3: 哎，
4: 给我备马。

0: 大哥，大哥，大哥，娘娘娘娘娘娘娘们，大哥，这姑娘真好看。
1: 要上老二使知道，咱们回去非得挨板子不可。
0: 别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大哥，你看这荒郊野外的，鬼他娘的才知道呢。
1: 大哥，不就干嘛？
0: 大哥，干干嘛？
1: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0: 机不可失。
1: 对，机不可失。
0: 失

0: 三位大哥，借个路吧。
1: 这大路朝天，你借什么呀？狭路相逢。

0: 咱们有缘，难得的缘分。
1: 你放尊重点，让开。
2: 我们不让，不能怪我们呀，怪就怪你小娘子，长得太好看了，我们哥仨一见呀就心痒痒。
3: 是。我们俩小兔崽子，后边去。还是让大哥我先来吧。

0: 饶了他吧，他也没把闺女怎么样。
1: 滚！说，哪个山头的？
2: 这位英雄，您好身手，都怪我们仨有眼无珠，多谢您不杀之恩呐！
1: 问你话呢，哪个山头土匪啊？
2: 我们不是什么土匪啊，我们就是路过此地的百姓。
1: 滚！
2: 英雄，您的功夫是让我们大开了眼界，您给报个名号吧。
1: 热河三道牌楼戴天礼。
3: 别以为你不说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山头的土匪，回去告诉你们大当家的，好好的看管你们，要不然我一个一个都给你们废了。有理你们干这种龌龊的事儿啊！

0: 这还笑得出来呀？啊！我一边走就一直在想，我爹一定会来追我的。你可真行，走的时候给家里老老小小的都留了封信，你财神叔叔都留了，咋就不想着给爹留一封呢？我知道爹会来追我，有机会可以当面说，就不用写信了。知道爹要追你，就把走哪条道，告诉了财神叔叔。
1: 我不说您就追不上我呀，我爹可是热河杆子帮的大杆子啊！财神叔叔说了，整个热河到处都是杆子帮的兄弟，我算了算，我就算走三天也走不出热河的地界儿，还不如把哪条路都写清楚，省得爹追我的时候还劳烦兄弟们。
0: 跟你爹还耍心眼儿。
1: 女儿去义军，望爹成全。若冰心里边清楚的很，都是因为我耽误了爹。我出生那年，爹正值青春年少，却因为一条完全不相干的性命，耽误了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带着我进了深山老林，一待就是7年。 等千辛万苦的回到热河，又因为我跟那家大姨反目成仇，断了姻缘。爹，我对不起您，真的对不起您。要怪就怪我那亲生的爹娘，她既然不能养我，又被何爸我带到这世上来拖累你。
0: 不行，再给我提这个。
1: 可得给爹记住了，爹就是你的亲爹，这一辈子都是。爹，我知道这个世上最疼我的就是你。可是女儿这次真的要走，我要跟高兴虎在一起。爹。
0: 你要非要抓我回去，女儿断断难从。我说过，我的命都是爹给的。爹要想要，我随时可以还给您。哎呦，傻闺女，你咋就知道爹是来追你回去的呀？爹要是不想让你走，你能离开戴家的大门？瞧你这套路乱的！
2: 过来，叔子。

0: 惊喜，特大惊喜，99.8元先启动经典黄金版藏宝价，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喜迎人民币发行80周年，原价每套998元的时代财富先启动纪念黄金版典藏版，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一套仅需99.8元，同时前50名来电成功订购车，再加2毛钱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100元百富祥龙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价值100元百寿瑞凤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花100元再送20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前所未有，超级划算，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喜迎人民币发行80周年，文化兴国，藏宝于民，黄金财富近万家，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许可，888龙头凤尾豹子号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发行活动开始了。它不是纸张印刷的纪念钞，也不是塑料印刷的纪念钞，每张都是2毫克 AU999 黄金版，单枚版仅需100元，再送百福祥龙财富金砖，百寿瑞凤财富金砖，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快快扫描屏幕二维码抢占先机，登记办理吧。
2: 每张都是2毫克 AU999 纯黄金，国家金银试品检验检测中心权威鉴定，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收藏的是财富，传承的是祖辈念想，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传家宝。
0: 假如10几年前你把握机会花1000元收藏了一套奥运纪念钞百联号，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假如40多年前你洞察先机，花6.4元收藏了一套1980猴年大阪邮票。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奥运纪念钞、大阪猴票、第一套人民币的暴富机遇，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千禧龙纪念黄金版，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财富良机。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请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中国钞券设计师第45套人民币奥运钞、千禧龙钞设计雕刻师刘一民艺术创作，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典藏单枚版，至尊10年号、龙尊100年号，震撼发行。
1: 以前很多人由于没有得到发行的消息、收藏意识淡薄等等原因，没有去购买收藏，现在想收藏价格已经是高不可攀了。今天机会又来了，一次小投资就是财富良机，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喜迎人民币发行80周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由国家金银制品质量检测中心逐枚检测，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震撼发行，每张都是2毫克 AU999 黄金版，破天荒高规格动用央行纪念钞铸造4大工艺：荧光油墨、激光镭射、光变炫彩、透明镂空，规格之高，史无前例，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
4: 这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5: 它不是纸张印刷，也不是塑料印刷，是 AU999 黄金版，每张100元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要抢几套。
0: 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一套仅需99.8元，同时前50名来电成功订购车，再加2毛钱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它是钱币史上崭新的里程碑，它是收藏界中永恒的北斗星，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中国人民。

0: 银行分行行政图像使用许可，钢顶力作，破格动用 AU 九九九纯金工艺，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荧光油墨、激光镭射、光变炫彩、透明镂空等央行四大印钞工艺，荧光防伪在紫光灯照射下精美绝伦，熠熠生辉。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每枚金闪闪，每枚光灿灿，每枚两毫克 AU 九九九纯黄金，每枚都是888龙头凤尾豹子号，至尊十连号，整套20毫克 AU 九九九纯黄金，不仅是十连顺子号，还是888龙头凤尾双豹王，开创了中国钱币收藏史，888龙头凤尾双豹子号的收藏先河，堪称收藏投资摇钱树，文化藏品领头羊，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规格之高，世俗罕见。它是财富收藏黑马，中华神龙，招式祥瑞，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见证。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一代传一代，越传越稀缺，一年又一年。同时，前50名来电成功订购者，再加2毛钱，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100元百富祥龙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价值100元百寿瑞凤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花100元再送20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前所未有，超级划算，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看他在抢，他在抢，他也在抢，他们都在抢，从成都到上海，从北京到广州，全国人民都在抢。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抢的是财富，好运连连，藏的是情怀，福运绵绵。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五大收藏价值，再创财富传奇。价值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中国钞券设计师，第45套人民币、奥运钞、千禧铜钞设计雕刻师刘一鸣艺术创作，官方血统有保障。价值二，每枚都含2毫克 AU 九九九纯黄金，至尊十连号20毫克纯黄金。黄金全球公认硬通货，价值高。价值三，采用荧光油墨、激光镭射、光变炫彩、透明镂空，央行四大印钞铸币工艺，荧光防伪在紫光灯照射下精美绝伦，工艺强。价值四，物以稀为贵，每张都是888龙头凤尾双豹子号，至尊十连号更是十连顺子号，双豹房，每枚万里挑一。价值五，它是中国龙文化、钱币文化、黄金文化的完美结合，更是文化财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的三重传世传家宝。
1: 我不懂收藏，也不做收藏，看到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的发行，只要一折价格99.8，加上2毛钱，再免费赠送2套大礼。100元的百福祥龙财富金砖，100元的百寿瑞凤财富金砖，相当于花100块钱再送200块钱的大礼，感觉特别合适，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花100元买了一套。没想到收到之后啊，可太让我惊喜了！这是国家金银饰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2毫克含金量999黄金证明，还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大师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很官方、很靠谱。我呀，要赶紧打电话再订个10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套吧。
0: 昨天的超房之房，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黄金有价，珍藏无价。888龙头凤尾豹子号，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稀世珍品，唯你可见。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他在抢，他在抢，他也在抢，他。 他们都在抢。

0: 从成都到上海，从北京到广州，全国人民都在抢昨天的超房之房，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黄金有价，珍藏无价。八八八龙头凤尾豹子号，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稀世珍品，唯你可见。七喜特大惊喜，99.8千禧龙纪念黄金版藏到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喜迎人民币发行80周年，原价每套998元的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典藏版，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一套仅需99.8，同时前50名来电成功订购者，再加2毛钱，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100元百富祥龙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价值100元百寿瑞凤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花100元再送20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前所未有，超级划算。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喜迎人民币发行80周年，文化兴国，藏宝于民，黄金财富尽万家，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许可，888龙头凤尾豹子号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发行活动开始了。它不是纸张印刷的纪念钞，也不是塑料印刷的纪念钞，每张都是2毫克 AU999 黄金版，每百仅需100元，再送百福祥龙财富金砖，百寿瑞凤财富金砖，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快快扫描屏幕二维码，抢占先机，登记办理吧！
2: 每张都是2毫克 AU999 纯黄金，国家金银饰品检验检测中心权威鉴定，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收藏的是财富，传承的是祖辈念想，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传家宝。
0: 假如10几年前你把握机会花1000元收藏了一套奥运纪念钞百联号，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假如40多年前你洞察先机，花6.4元收藏了一套1980猴年大阪邮票。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奥运纪念钞、大阪猴票、第一套人民币的暴富机遇，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千禧龙纪念黄金版，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财富良机。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请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中国钞券设计师，第45套人民币、奥运钞、千禧龙钞设计雕刻师刘一民艺术创作，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典藏耽美版，至尊10年号、龙尊100年号，震撼发行。
1: 以前很多人由于没有得到发行的消息、收藏意识淡薄等等原因，没有去购买收藏。现在想收藏，价格已经是高不可攀了。今天机会又来了，一次小投资就是财富良机。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喜迎人民币发行80周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由国家金银制品质量检测中心竹美检测，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震撼发行，每张都是2毫克 AU999 黄金版，破天荒高规格动用央行纪念钞铸造4大工艺：银光油墨、激光镭射、光变炫彩、透明镂空，规格之高，史无前例。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
4: 这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5: 它不是纸张印刷，也不是塑料印刷，是 AU999 黄金版，每张100元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要抢几套。
0: 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一套仅需99.8，同时前50名来电成功订购者，再加2毛钱，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它是钱币史上崭新的里程碑，它是收藏界中永恒的北斗星，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中国人民。

0: 银行分行行政图像使用许可，钢顶力作，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荧光油墨、激光镭射、光变炫彩、透明镂空等央行四大印钞工艺，荧光防伪在紫光灯照射下精美绝伦，熠熠生辉。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每枚金闪闪，每枚光灿灿，每枚两毫克 AU999 纯黄金，每枚都是888龙头凤尾豹子号，至尊十连号，整套20毫克 AU999 纯黄金，不仅是十连顺子号，还是888龙头凤尾双豹王，开创了中国钱币收藏史，888龙头凤尾双豹子号的收藏先河，堪称收藏投资摇钱树，文化藏品领头羊，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规格之高，世俗罕见。它是财富收藏黑马，中华神龙，招式祥瑞，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见证。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一代传一代，越传越稀缺，一年又一年。同时，前50名来电成功订购者，再加2毛钱，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100元百富祥龙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价值100元百寿瑞凤财富金砖一套免费送，花100元再送20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前所未有，超级划算，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看，他在抢，他在抢，他也在抢，他们都在抢，从成都到上海，从北京到广州，全国人民都在抢。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抢的是财富，好运连连，藏的是情怀，福运绵绵。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五大收藏价值，再创财富传奇。价值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中国钞券设计师，第45套人民币、奥运钞、千禧铜钞设计雕刻师刘一鸣艺术创作，官方血统有保障。价值二，每枚都含2毫克 AU999 纯黄金，至尊十连号20毫克纯黄金。黄金全球公认硬通货，价值高。价值三，采用荧光油墨、激光镭射、光变炫彩、透明镂空，央行四大印钞铸币工艺，荧光防伪在紫光灯照射下精美绝伦，工艺强。价值四，物以稀为贵，每张都是888龙头凤尾双豹子号，至尊十连号更是十连顺子号，双豹房，每枚万里挑一。价值五，它是中国龙文化、钱币文化、黄金文化的完美结合，更是文化财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的三重传世传家宝。
1: 我不懂收藏，也不做收藏，看到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的发行，只要一折价格99.8，加上2毛钱，再免费赠送2套大礼。100元的百福祥龙财富金砖，100元的百寿瑞凤财富金砖，相当于花100块钱再送200块钱的大礼，感觉特别合适，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花100元买了一套。没想到收到之后啊，可太让我惊喜了！这是国家金银饰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2毫克含金量999黄金证明，还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政图样使用许可，大师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很官方、很靠谱。我呀，要赶紧打电话再订个10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套吧。
0: 昨天的超房之房，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黄金有价，珍藏无价。888龙头凤尾豹子号，时代财富千禧铜纪念黄金版，稀世珍品，唯你可见。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他在抢，他在抢，他也在抢，他。 他们都在抢，从成都到上海，从北京到广州，全国人民都在抢昨天的超房之房，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黄金有价，珍藏无价。888龙头凤尾豹子号时代财富千禧龙纪念黄金版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 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元。

块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镁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伊朗宣布已与阿曼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协议。特朗普提议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加拿大方面表示强烈不满。66岁参赛美国女性滑板选手刷新最年长竞技纪录。马蒂尔冰棍一缕奶香飘百年，守得住匠心，留得住经典，也玩得转新潮。冰城后厨实时直播，守护舌尖安全。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刘林。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但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穆赫比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前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回应称，拉特克里夫此访是出于两国情报机构间的接触。
1: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前有人在莫斯科一处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俄的消息。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当天早些时候，多家美国媒体报道，飞行监控显示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郊外的福努科沃机场。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争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也证实拉特克里夫此前一天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
0: 据韩联社报道，昨天韩国警方负责2024年济州航空公司客机空难事故的特别调查组表示，于前一天以涉嫌伪造及使用虚假公文书为由，将7名国土交通部官员移送检方起诉。
1: 韩联社报道称，这7人中包括4名负责撰写和审核相关资料的人员，以及3名总负责人。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空难发生后，国土交通部部分官员明知涉事机场跑道末端混凝土方位角设施不符合相关规定，但仍撰写并发布了相关设施符合规定的资料。调查还发现，国土交通部此后涉嫌系统性隐瞒了上述问题，以逃避责任。2024年12月29号，济州航空公司一架直飞泰国曼谷至韩国全罗南道乌安的客机，在乌安机场降落时，起落架未打开，机腹着地，冲出跑道尽头，撞向混凝土方位角设施后爆炸起火，造成179人遇难。
2: 路透社昨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欧足联已收到保证，国际足联此前出售世界杯和其他国际足联主要赛事股份的提案不会重启。欧足联官员预计将宣布不再威胁抵制国际足联赛事。
1: 据知情人士透露，欧足联成员协会将在摩纳哥举行会议，为即将到来的欧冠联赛抽签做准备。届时将在会上宣布结束抵制国际足联赛事。受欧足联态度转变影响，包括法国、西班牙在内的六支欧洲球队将参加9月5号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日前，深陷困境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访问多米尼加时呼吁各方展开对话。
3: It's important to engage, to have a dialogue, to express views and opinions. A lot have been happening in the last few weeks, and it's important that you hear, you listen, and you are able to also express what your feelings are.
1: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随后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公开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该提案，且在提案废除前，欧足联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安大略湖为北美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其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易洛魁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表示，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以对敌贸易法为主要依据，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据《纽约时报》2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筹备让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这些使馆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前后曾进行人员撤离。报道称，此举表明美方预判不会再度与伊朗爆发大规模冲突。目前，美国国务院方面尚未回应该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近期高温天气持续，当地警方日前接到报警称，一家快餐店外出现一只外形陌生的小动物，经确认这是一只蜜熊，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地区。警方表示，这只蜜熊被发现时正蜷缩在店外的垃圾桶后，试图躲避酷暑，它的爪子在滚烫的地面上被烫伤，警方将其送往动物救助中心照料，随后送至专业野生动物救援机构治疗。
2: 近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位66岁的女性朱迪被确认为世界上最年长的女性竞技滑板选手。她在2025年巴西举行的世界障碍滑板锦标赛上，以66岁零25天的年龄参赛，打破了自己2024年创下的纪录。
1: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报道，朱迪自13岁起开始练习滑板，1975年起参加职业比赛。她曾在1977年作为唯一女性选手参加卡皮托拉经典赛，并取得第8名的成绩。次年受邀加入圣克鲁斯滑板队，成为该运动最早获得赞助的女性之一。如今，她每周末在滑板公园练习。今年10月，她将再次参加巴拉圭世界滑板运动会，届时他将迎来自己的67岁生日。除了刷新纪录，朱迪还致力于指导年轻一代。17岁的莱奥拉·卡哈库就是他的学员，目前已经是女子障碍滑板世界冠军。朱迪表示，滑板运动让他收获良多，他希望回馈这项运动，让下一代也能体验到同样的快乐。
2: 伊塔夸蒂亚海滩是巴西冲浪胜地之一，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深受冲浪者欢迎。当地时间25号，这里举办了一场拖曳冲浪大赛，来自世界各地的冲浪高手齐聚一堂，比拼水上技能。
1: 在巴西伊塔夸蒂亚海滩，一场与巨浪的较量正在上演。25号，2026年伊塔夸蒂亚拖曳冲浪大赛正式开赛，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冲浪选手借助水上摩托艇牵引至海浪强劲区域，在超过4米高的巨浪中展开角逐。
4: Mais pesado, porque a onda aqui é muito pesada, difícil. É, mas o clima em si do campeonato é muito bom. Estou feliz, é uma onda que eu gosto, que eu sou acostumada.
1: 最终，巴西本土冲浪选手卢卡斯·顺博与牵引搭档佩德罗·斯科比配合默契，拿下男子组冠军。而女性冲浪者挑战狂暴巨浪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
4: Para mim é legal ver as mulheres em cima das ondas tão grandes. É legal.
3: Sendo puxada pelos homens.
1: 随着颁奖仪式落幕，本届冲浪大赛圆满收官，赛事充分。展现了拖曳冲浪的独特魅力，凭借高难度、高观赏性的浪尖对决，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绝伦的极限运动盛宴。
2: 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然而近期罕见的暴雨唤醒了沙漠里的植物，而今这里鲜花遍野。
1: 八月下旬，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让寸草不生的阿塔卡马沙漠开满鲜花，难得一见的美景吸引了各地旅游者前来打卡。
5: Hermoso, super lindo por los contrastes que tiene la región, la zona, de pasar de verde cierto, verde, rojo, distintos colores, dunas, arena. La verdad que es super lindo verlo ahora en directo que verlo desde la televisión.
1: 阿塔卡马沙漠位于南美洲西海岸，其大部分区域在智利境内，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一些地区甚至常年无雨。高温干旱环境下，阿塔卡马沙漠一些特有植物的种子和鳞茎通常会在地下休眠，等待吸收足够水分后破土而出。
2: 进入视点中国，近日在新加坡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旅游展落幕，哈尔滨的马蒂尔冰棍在这个展会上亮相，迈出了落地东南亚的关键一步。这份跨越百年的冰城味觉记忆正在持续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活力，守得住匠心，留得住经典，也玩得转新潮。
1: 一根小小的冰棍儿为何能走出国门飘向海外？记者来到马迭尔冰棍儿的发源地探寻究竟。
6: 回口马迭尔，爱上哈尔滨，欢迎您来到哈尔滨旅游。
1: 早上8点，哈尔滨中央大街马迭尔冷饮厅前就聚起了顾客。售货员贾文刚入职1个月，经他手卖出的冰棍儿已经超过10000根。
7: 重复跟顾客说的最多的话是，
6: 马蒂尔冰棍5块钱一根，原味最经典。每天可能也会接到一些外国的游客，然后呢也学到了一些英文，比如说 Welcome to 哈尔滨。
8: 我这行李箱没放下，我就来吃冰棍来了。
9: So second day we stay here。
10: 这是我来哈尔滨的第二天，已经来买了4回冰棍了。
9: Oh, that's great。
10: 非常好吃。
1: 马迭尔源自俄文音译，意思是摩登时髦。20世纪初，随侨民文化传入哈尔滨。1914年正式问世，是中国最早的奶油冰棍之一。如今累计销量已经突破3亿根。如果将一根根冰棍首尾相连，可以绕地球赤道1圈多。经久不衰的底气，源自百年不变的匠心坚守。这一口扎实的奶香对外地游客而言是最地道的冰城风味，而对离乡的游子来说则是无法割舍的乡愁。离家多年的张女士特意在母亲89岁生日这天带上老人奔赴这一口儿时的味道。
11: 我小时候经常母亲领我来吃这个马迭尔冰棍，然后就是因为妈妈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很珍惜这个家乡的味道。
12: 离开家乡多少年了？
11: 21岁，现在都 30多年了。
1: 百年老字号在守住经典的同时，也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古井贡酒合作打造微醺奶香，与伏尔加携手解锁护肤级冰品，与波司登联动冰雪时尚，多元新潮的跨界让马迭尔不断圈粉年轻群体。今年马迭尔深挖龙江本土物产，一口气推出冻梨、桦树枝、蔓越莓等20多款新品口味冰棍，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30%。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针对后厨黑箱、幽灵外卖等民生痛点，今年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持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工程，通过与主流外卖平台深度合作，将后厨监控接入消费者手机端，真正实现云监工。目前在美团、淘宝闪购等主流外卖平台已有近400家商户开通后厨实况直播。与此同时，校园食品安全也是名厨亮灶的重中之重，目前全省已有3504家学校、幼儿园食堂接入 AI 监管系统，校外供餐单位更实现了 AI 监管100%全覆盖。黑龙江省2026年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联考即将启动，本次招聘覆盖13个市地和26个中省直部门，共设置2968个岗位，计划招聘3931人。考生可登录黑龙江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查看招聘公告，在8月25号至8月31号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全省统一笔试将于10月17号进行。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2: 章丘手工铁锅圈锤锻打无化学涂层，导热快，爆炒不粘，不易生锈，煎炒烹炸都适用，握感趁手耐用，让您轻轻松松做出一锅好美味，快扫描二维码领取吧。
9: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13: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14: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13: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9: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颠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15: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

0: 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2: 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3: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候、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金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4: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5: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刘林，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八月末的黑龙江秋已渐浓，天气舞台也迎来了新一轮的调整。未来我省将告别前期的晴热，转为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格局。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换季序幕正在缓缓拉开。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绥化、鹤岗、佳木斯、双鸭山、鸡西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齐齐哈尔阴有中雨，大兴安岭北部、哈尔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同时，局地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格外留意。温度方面，未来我省气温呈现波动下降趋势，最高气温先降后升，最低气温波动下降。白天体感较为舒适，但昼夜温差明显加大，早晚凉意十足，尤其是我省北部地区凉意更加明显，提醒大家早晚出行请及时添衣，推荐薄外套或长袖衬衫，谨防感冒。未来几天降雨频繁，出门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降雨天气路面湿滑，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夜间到凌晨部分路段容易起雾，能见度较低，出行请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晴转多云，14到24度。哈尔滨后天多云，16到22度。舒适度指数一级，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指数一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二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三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加格达奇多云，7到21度。黑河多云，11到22度。齐齐哈尔多云，14到23度。绥化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大庆多云，15到24度。伊春晴转多云，11到23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4到23度。鹤岗多云转阵雨，12到22度。双鸭山晴转小雨，15到23度。牡丹江多云，14到25度。七台河多云，12到23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3到22度。绥芬河多云，11到22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哈尔滨明天晴转多云，14到24度。哈尔滨后天多云，16到22度。
2: 特大好消息，张勋炒股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3: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4: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3: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特大好消息，张勋炒股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点火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5: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张庆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3: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4: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精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2: 特大好消息，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

质皮肤，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征求铁珍珠报酬不，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呢。

0: 标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伟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第四届全国机关党建理论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许勤致辞；
0: 许勤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加力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快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梁慧玲主持。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
0: 黑龙江打造特色鲜明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助力龙江产业发展，服务人民美好生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4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

0: 板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8月27号，第四届全国机关党建理论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交流机关党建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郭文奇讲话，省委书记许勤致辞，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李志勇讲话，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金善文主持会议。
2: 郭文奇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聚焦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持续深化模范机关建设，践行讲政治的根本要求，做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模范，践行守纪律的底线要求，做遵纪守法、风清气正的模范，践行负责任的关键要求，做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模范，践行有效率的标准要求，做真抓实干、为民服务的模范。要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注重抓在日常、融入经常，突出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不断提高模范机关建设的质效。许勤表示，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增强机关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激励各级机关干部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任务中担当作为。奋进十五五，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坚持政治引领、思想铸魂，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进机关党建与各项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坚持强基固本、当好表率，加强机关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坚持与时俱进，深化党建研究，推出更多高水平研究成果，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贡献智慧。

0: 力量。李志勇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如何结合机关党建实际，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到研究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刻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增强深化机关党建研究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扎实推进机关党建理论实践制度创新。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把准深化机关党建研究的重点任务，力争取得更高质量研究成果。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坚持深化机关党建研究的科学方法，增强党建研究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用性，以高质量研究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此次会议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机关党建研究所、全国党建研究会机关专委会和黑龙江省直属机关工委联合举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委员、办公厅主任冯源，中央编办副主任黄璐，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王娇平，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光彦，财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宋其超，海关总署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宋汝斌，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琦，天津市委常委秘书长王立军，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向国出席，黑龙江省、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天津市、山东省、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湖北省、重庆市等有关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表彰了2026年度机关党建优秀课题研究成果，与会代表进行了分组讨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部门机关党委、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副省级城市机关工委、部分地市机关工委主要负责同志、有关课题组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27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升，加快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省长梁慧玲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委常委、副省长陈绍波就黑龙江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作说明。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哈尔滨思和信息技术公司作发言。齐齐哈尔等11个市地、省委金融办等26家中省直部门作书面发言。
0: 许勤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具有极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许勤强调，服务业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深化对服务业发展地位和作用、趋势和特征、机遇和挑战、方向和路径的认识，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分层分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大力发展科技、软件和信息等服务，推动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化大农业融合发展。 大力发展现代物流、金融、商务等服务，促进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衔接，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养老、托育、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服务普惠优质，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推动文化、娱乐、旅游、体育等升级。

0: 为服务优化供给，满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推动心理咨询、健康管理、智能陪伴、特殊照护等个性化服务精准适配，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要着力释放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潜力活力，优化准入环境，完善标准体系，强化要素保障，坚持流量驱动，推进跨界融合，促进能级跃升，培养引进专业化高素质人才，不断提高龙江服务品牌的知名度影响力。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领导压实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领导干部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运用好四个体系闭环工作落实机制，奋力开创龙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中省直有关单位及省属国企、金融机构、在哈院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服务业重点领域机构、协会、平台、企业代表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设分会场。
1: 今天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明确指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提升龙江服务业竞争力指明了方向。
2: 作为龙江服务业企业，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主动投身、深度融入全省服务业发展大局的信心和决心。
0: 提升信心的不只有作为企业代表发言的私和信息，会场中近一半的位置都坐着来自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金融机构的代表，他们被安排在靠前的位置，也更能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对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决心，
3: 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呢对服务业和民营企业的重视，
2: 我省各级领导的包联机制，积极地为我们先进的技术落地的场景来找这样的机会。
4: 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服务业与实体产业的融合正在不断深化，我们将重点聚焦算电协同、绿色液体燃料、绿电直联、零碳园区四大新兴产业赛道，更好服务全省能源产业升级转型。
0: 大会上还对刚刚印发的《黑龙江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作出说明，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力争达到1.25万亿元，冰雪经济、现代物流、健康养老、跨境贸易等四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壮大等发展目标，围绕科技服务、创新文旅10个领域、31个行业方向部署了重点任务，让龙江服务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深度嵌入产业链，畅通供应链，温暖民生链。
5: 我们将加大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加大我们工业信息软件产业的发展，加大我们绿色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带动我们黑龙江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的升级，
6: 加快构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动数字化赋能，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持续打造购在龙江、龙江好物、龙江味道品牌，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
7: 发挥好省级服务业工作协调机制作用，促进服务业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加快促进制造业企业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全省服务业融合化水平。
8: 今天的会上呢，有一个词反复的出现，就是扩能提质。什么是扩能呢？我们的理解就是把黑龙江的看家本领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旅游康养、现代农业，把这些厚实家底的生产配套做深了，向美开放的门开得更大了，服务业的路子自然越走越宽。那什么是提质呢？就是让服务更聪明、更细致、更懂人心。工业基础、应用场景、科教实力，这些黑龙江都有，服务业发展的潜力自然巨大。而我们相信，随着不断的扩能提质，服务业能够既温暖普通人的日子，也托举起龙江经济的明天。
9: 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

0: 会议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梁慧玲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经各方面共同努力，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发展目标，坚定信心，加力奋进，以实际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梁慧玲强调，要抓好实务规划实施，谋划牵引性、撬动性强的载体抓手，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以高质量规划引领推动各领域工作。要着力扩内需，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实施六张网建设攻坚行动，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加快政策资金使用进度，推进两重建设工作，提高招商引资质效，加快产业项目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支持民间投资向新兴领域拓展，打好促消费政策组合拳，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常态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效益，着力调结构、优供给、挖潜力、稳增长，做好农业灾害防范，全力夺取粮食丰收，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活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做强开放平台，推动对外贸易扩量提质。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多措并举稳就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恢复重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梁慧玲强调，要求真务实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建、丛立、王和生，省政府组成部门、各市地政府行署主要负责人、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0: 提起服务业，有人会觉得抽象，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上班路上的公交，下班街边的烧烤，长辈打来的电话，情侣看的一场电影，还有批发零售、教育金融、公共管理、科技服务，农业工业之外的第三产业都是服务业。那么在黑龙江，服务业有多大分量？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近1.7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超过9500亿元，占一半以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它还吸纳了全省近一半的就业，贡献了40%税收。那我们先来关注生产性服务业，其中呢，交通运输业格外亮眼，上年度总量突破1000亿元，增速达到2位数。传统服务业如何助力经济跑出加速度？我们就先从交通看起。
2: 在龙运集团齐齐哈尔综合物流园里，工人们正忙着分拣打包烤肉，速冻锁鲜后发往全国。作为东北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物流园，这里除了有高标仓储、专业冷链等硬件，还配套了装卸、转运、流通、加工等服务，已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高效的流通环节让每家企业平均降低运费5到7个百分点。一个园区的物流服务能力折射出交通运输服务业的跃升。过去5年，黑龙江新增仓储27万平方米，冷链仓储5.5万吨，背后是立体交通路网的支撑。铁路运营里程7230公里。

0: 全国第五，公路总里程16.9万公里，东北第一。黑河公路桥、通江铁路桥成为跨境物流新走廊，哈尔滨机场跻身全国十大航空枢纽，抚远江海联运畅通北梁南运新通道。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大通道撑起了大发展，助力龙江制造服务全球，龙江味道香飘四海。过去五年，全省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年均增速4.5%，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长15.2%。传统服务业提质扩容，让龙江经济的血液循环更顺畅。随着产业分工不断细化，一批新型服务业态也在加速成长。生产性服务业由配套走向引领，从绿色转型到金融助力，从信息服务到科技赋能，服务业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越深，产业升级的底气就越足。在哈电先进电机工业设计中心，为中石油流量检测研发的电驱动系统即将交付，解决油气行业机械传动提速难题。作为首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哈电先进电机目前同时承接能源、重工等多个行业装备设计项目，企业去年营收突破1亿元。过去五年，全省累计培育智能工厂334个，国家级试点示范121个，服务型制造企业59个，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增长12.9%。龙江制造正长出龙江设计、龙江创新的翅膀。除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硬核动力，还有生活性服务业带来的温暖。它一头连着百姓越来越有品质的日子，一头连着内需越来越旺盛的活力。其中旅游业最具代表性，它让远方的客人留下来，让市井的烟火旺起来，让万千从业者富起来。那今年1到7月，全省接待游客超过1.7亿人次，游客总花费2400多亿元。文旅热度正在从城市辐射县域乡村。今年上半年，全省县域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华夏东极到神州北极，从温泉之乡到火山之城，处处游人如织。就连传统农业县双鸭山集贤也吸引不少游客，把过路游调整成了过夜游。上半年，这座小县城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餐饮住宿消费超过30%的增长，还直接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今年暑期，当地七星山景区用工量就比去年增加30%。过去五年，全省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4%，文体娱乐业年均增长14.1%，演出经纪机构从60家增到336家，银发专列带来年均近1000万老年人来龙江旅居康养。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冰雪经济总规模突破3000亿元。“十五五”开局之年，亮眼的答卷还在续写。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实现4855.2亿元，同比增长4.4%，蓬勃态势不减。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产业，一批服务业重点项目正在黑土地上拔节生长。眼下，全省207个省级服务业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国移动哈尔滨数据中心3期进入收尾阶段，这是国家算电融合试点的重要工程。黑龙江天有为科技研发总部加速推进，这是中国汽车电子第一品牌全球布局的驱动核心。绥芬河中俄智慧电商物流产业园2期建设正酣，将进一步放大向北开放的服务优势。
1: 用数字技术给传统服务业提质增效，把冰雪生态资源做深做透，升级口岸的多元化跨境服务。那么在政策托举、重大项目加持之下，把资源优势稳步转化为产业优势，一步步打造特色鲜明、质量过硬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0: 透过数据和案例，我们能清晰感受到服务业的多元力量。它托举实体经济，推动开放合作，把土地收成变成远方订单，让工业厚重转化清零创意，使美好风光变成快乐旅途。前不久，黑龙江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正式发布，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力争达到1.25万亿元。我们相信，随着新政策落地、新项目推进，黑土地的服务业活力将持续释放，稳稳支撑龙江的产业发展和人民的美好生活。
2: 今天，2026年中俄跨境传染病疫情联合应急演练在抚远举行。演练由黑龙江省疾控局联合辽宁、吉林两省疾控局共同举办，俄罗斯派出专家参演。演练聚焦新发蜱虫疾病、鼠疫境外输入、洪涝灾后防疫三大场景，300多名应急队员、40多台应急车辆投入实战。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
2: 有好事喝君妃，
3: 有好事喝君妃，
4: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6: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一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

0: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

0: 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1: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

0: 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2: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14-5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3: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

0: 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1: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2: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3: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心理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2: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4: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2: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5: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2: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是解决这个问题。
6: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2: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三个板块，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6: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2: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7: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调剂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2: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8: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9: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万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 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0: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岩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9: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8: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9: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11: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9: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3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3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

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

0: 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带你

0: 新钢筋。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
3: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喂，姐，下周庄叔过生日，我订蛋糕啊。
1: 提前跟你说一声，别又订重了。
2: 哦，别订了啊，圆圆。爸说了，他不过。
3: 他等六十大寿的时候再过，咱就听他的吧啊。他本来也不爱过。
2: 哎，他倒是说，你下次要回来之前啊，得提前说一声。他说他要亲自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蟹子。
0: 行，知道了。
2: 圆圆。那个刘成的事儿妈跟我说了。
3: 我跟妈态度一样啊，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
2: 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只要你能好好的就行。还有你要心里真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家里人说，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
3: 知道吗？
0: 好，我没事儿。哦，你跟妈说，别太担心啊，我能处理好。庄叔不知道吧？
2: 你放心吧啊，妈心里有数。倒是你，
3: 你呀，你别总是为别人考虑，你也多为自己想一想。
2: 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得让我们放心，你听见了吗？
0: 听见了，姐。那个，我还得上课呢，我先挂了啊。
3: 你回来之前记得提前说啊。
0: 知道了，姐，挂了。

0: 昨天让咱俩下周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哎，
1: 我就去不了的，跟他请个假。啊，我还寻思咱俩做个伴儿，顺道去乌镇西塘逛一逛呢。
0: 家里有点事儿，
1: 干嘛呢？哦，明白了，老公不让去，舍不得你。行吧，理解。 我上课去了，
0: 哎，
1: 给你老公说别那么腻歪。我先走了，哎，一会儿一起吃饭啊。哎

0: 我出来说。怎么了，圆圆？
1: 庄叔生日不过了。啊，
0: 他一直不爱过生日，不过了。
1: 咱俩明天把事儿办了吧。喂，在听吗？
0: 我在听。我在医院呢。
1: 怎么了？怎么突然就失忆了？
2: 也不是突然，其实前几年啊，你妈就老说她记性越来越差，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你说人这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也是常事儿。就在大前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回家的时候就迷路了，幸亏遇到个老邻居。哎呀，这些天呀，她总在念叨你。刘成说你出差了，他就老问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什么时候回来？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老婆婆呀，心里谁都不惦记，满心满眼的都是你。你看，你这一来呀、啊，他这小曲儿又哼上了。
1: 哎呀，哦，那刘成呢？啊。
2: 他去大夫办公室了，来，吃个苹果，吃了再唱。姐，吃个苹果。
3: 圆圆，圆圆，看，给你吃，给你吃。
1: 吃，
3: 哎、你快拿着吃。这
1: 这
3: 还有好多好吃的呢。
1: 阿姨把刀给我，我给妈切成小块。
2: 哎，
3: 看这些、
2: 哎，姐，
3: 什么点心啊，什么都有。哎呀，好多罐头。
1: 妈，你别忙活了啊，
3: 喝多了。哎呀，快快，
2: 别说了。
3: 这些啊，都拿回去，跟刘成妈妈吃。
1: 你留着吃。
3: 哎呀，不行。哎，你快来，快点。
1: 来，我来。
3: 村里的那个赤脚医生啊，特别的馋，他每天来好几趟，肯定惦记着我这些吃的。
2: 杨主任，
4: 哎，老太太精神头不错呀。
0: 杨主任，我爱你。哦，
1: 哦，你好，杨主任。
4: 啊，你好，大学老师是吧？
0: 啊，嗨，这个妈一来就跟大夫护士们说，说她儿媳妇是大学老师，可棒了，是不是妈？
2: 啊，是啊，逢人就说。
4: 你们家老太太以你为傲，瞧不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1: 没有，不好意思啊，杨主任。
4: 没事没事，老人家高兴就好，叫我什么都行。这个病呢，通常多见情绪低落、抑郁、情绪暴躁等症状。
0: 明白。
4: 像他这样乐观的还真是不多见，挺好的。这个病最怕就是受到重大的生活打击，你们家人呢要多留意他的情绪变化。
0: 明白。
4: 那行，那你们照顾好他。
0: 好，杨主任您费心啊。
4: 哎哎。
3: 这是给圆圆的，你别动。
0: 好，好，给圆圆，给圆圆啊。嗯嗯。圆圆，圆圆，来拿着。
1: 不要。
0: 刚才我妈都急眼了，就怕杨主任拿走，快拿着，阳台上看着呢。
1: 你看他啥事情？圆圆，拿。
3: 圆圆。
1: 松手，
0: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1: 不用，我租的车。
0: 哎，那咱们重新开始行吗？
1: 不可能，把手给我松开。
0: 那咱过段时间再说行吗？怕我妈一受刺激病情再加重了。哎，圆圆，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来来，妈，
1: 妈回去吧。嗯，
2: 来吧，走了，回去了啊。
3: 好，
2: 好，
3: 好，
0: 谢谢啊。
1: 松手，收走。
0: 慢点啊。回吧，妈。
2: 走了。走吧。
5: 喂，啊，方亮。
6: 好好啊，向上几点放学啊？
5: 向上，4点呀、啊，怎么了？
6: 我正好啊要去送客户，顺路去接他吧。
5: 哦，你要去接他，这会儿是不是有点早啊？
6: 不早啊，顺路的事儿你就别折腾了。哎，
5: 行，正好这会儿店里也忙，那你去吧，我忙去了啊，再见。
7: 向上，快点

这把琴有杂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0: 大姐，麻烦问一下，刚刚拿吉他那个人住在哪个屋？
1: 不知道，哎，好像在三楼，但在哪个屋不太清楚。
0: 谢谢啊。

0: 你找谁啊？
1: 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2: 方亮哥哥，我求你了，方亮哥哥，你别告诉我老姐和老爸老妈。
1: 学乐器多好的事儿啊，为什么要瞒着他们？
0: 他们不让向上跟我去。
1: 为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老姐，
2: 方亮哥哥，你别告诉他，我求求你了，别告诉他。
1: 你先别出声。
3: 好好，
4: 你接到向上了吗？
1: 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你放心吧。
4: 那你这怎么听着吞吞吐吐的？没事吧？
1: 没事儿。
4: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接完向上就没事了吗？我就想啊，最近上了好多新电影，我想晚上请你看场电影。
4: 哎呦，我还看电影呢，我这正要是最忙的时候。
5: 行，那你接上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忙了啊。
1: 哎，有我在，放心吧。
2: 谢谢哥哥。
1: 向上，你先自己练会儿琴，我跟老师说说话。
0: 向上，你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练练。

0: 谢谢。烫，待会儿再喝吧。没想到有人会发现我跟向上的事儿。
1: 这世界上哪有藏得住的秘密啊？今天我发现了，明天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
0: 能藏一天是一天吧。
2: 刚才你说向上的家人只反对向上跟着你学弹吉他，到底为了什么呀？
0: 刚才当着向上的面我没法说，我跟好好郑好好出国朋友。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十五六年前了。
2: 好了多久？
0: 快四年了。82年我出国了，就
2: 那确实你不应该当向上的老师。
0: 我其实也帮向上找过别的老师，可是他不愿意，死活要让我教。我也喜欢向上，要说酷爱和天赋他都胜过我。
2: 可向上是未成年，你这样背着他的家长去教他，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0: 大不了骂我一顿，还能怎么着？到时候向上成才了，他们怎么骂我都无所谓。
2: 那你应该把这些道理跟他们讲，也许他们就不会阻拦了。
0: 你怎么会认识向上呢？
2: 我跟他老姐老妈早就认识了。15年前，他们随时歌舞团，参加中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我做翻译。
0: 是后来演出欢乐礼堂那次吗？
2: 你怎么知道？
0: 我那会儿是吉他手，我那会儿留的长头发，披肩长发，到这儿。
2: 对，当时那个外国人琴弦断了，是你上台救的场，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当时好好还上台唱了歌，你在后台还……所以你们俩那时候就谈恋爱了。
0: 对。
2: 向上知道你跟他老姐原来的故事吗？
0: 这种事儿怎么会跟孩子说？
2: 当年你是因为出国才抛弃的好好，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看你一直都没结婚，不会是想跟他复合吧？
0: 不说这些了吧。好好早就把我放下了。
2: 那你把他放下了吗？
0: 我希望他过得好，找一个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
2: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刚才听你们说话的语气很亲切，但你得知道，好好现在只相信他自己，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2: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专心点儿，
5: 节拍又弹错了。

0: 这咖啡真不错啊，一点都不酸。
1: 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上海、深圳两市负责人在京开会，分析股市形势，共商稳定、规范、培育和发展
2: 股。你买的那堆股票啊，一点动静没有，躺在抽屉里都快成废纸了。
3: 没准哪天他就翻番了呢，咱就发财了呢，不好说呢。
2: 你做梦吧。
3: 我不当年我就是做梦，我梦见我说我要娶你，我不就美梦成真了吗？
2: 喂，
4: 喂，阿姨，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2: 嗯。
4: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2: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3: 真的啊？这家伙还这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嗯。
5: 哎呦，那你我就信我。你跟你爸说啊。
3: 哎，水喜。
4: 爸，
3: 你这消息你保准吗？
4: 真的，真的，真的。
3: 哎呀，
6: 小叶，
2: 哎，主任，
6: 哎，
2: 这咋的没到饭点呢？现在
6: 不是来吃饭的，装好的，
2: 他买菜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6: 正好，我找你说点事
2: 儿。找我呀？那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6: 小事儿啊，小事儿。
7: 一毛一斤，
8: 一毛呀！
7: 哎，今儿这西红柿多钱？
9: 两毛。
7: 请您拿个袋子给我吧。
9: 好的。
10: 来，你不要了吗，老板？
7: 啊，我明儿再来。
2: 咋的了？
6: 这么的，我们家雪峰在好望角不是挣点钱吗？我就想了呀，那小叶是对我们家好的人啊，那1500块钱的原始股，虽然说只给了1000吧，那可是救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啊。所以这儿呢，有2000块钱，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
2: 不是嫂子，你这是干啥呀？那当初都两厢情愿呢，不用。
6: 别呀，我知道你这人做人讲究。你们黄厂长就老夸说小叶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在机械厂工作那会儿啊，他和他工作认真负责的。
2: 这话说的，嫂子，那我要那么好，那我就下不了岗了。
6: 他们瞎，没发现你是个人才。那是金子，在哪儿都层层的发亮。
2: 得了，我哪有那大能耐呀？那我在好望角，我不就没发出来吗？
6: 黄雪峰也瞎，他后悔了，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抽他来着，这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2: 行了行了，嫂子，我就那么一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啊。人家显峰现在都当总经理了，你可不能像打孩子似的打他了啊！你跟显峰说，我现在在好好这儿当总经理，挺好的，让他有空就多带朋友来呗。
6: 那必须的
2: 啊，那就行了。这钱你赶紧收起来啊！
3: 咋样了？
2: 好多了。
3: 不是你这扣，要不你解开点儿，这憋得慌吗？
8: 哎呀，赶紧赶紧来把药吃了啊！
2: 哎呀，你看我这没出息的。你也是，非把浩浩叫过来干啥？
3: 不是你今天不是说要去店里吗？我跟他说一声你不舒服就不过去了。您结果这孩子关心你。
2: 浩浩，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心脏就有点不行了，头还有点晕。哎呦，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一猛子1块钱抽13块钱，
8: 行了行了啊，你别高兴了，赶紧把药先吃了吧啊！啊，先含着啊，先别吞啊，都含着吧。
3: 你这人呐，你 就不能有大钱，没出息劲儿。
2: 好像你有出息。
8: 说啥呢？我都听不清。
3: 不是他跟着我，就算跟上大款了。哎
5: 呦，那大款
8: 哦！这又说啥呀？
3: 不是我说的对。
8: 哎呀，这叫你多含一会儿。
5: 我再含着，你爸不定编出什么来。
8: 我以为这叫心有灵犀
3: 呀。本来就心有灵犀嘛，那咱俩一对眼神就知道彼此心里想啥。
5: 对，
3: 是不是小妹妹？啊，
2: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3: 你还蛔虫呢，我恶心。你不是说我是你知己吗？哎呦，
8: 行了吧啊，你俩酸的我牙都要倒。
2: 你看，挨批评了吧？
3: 哎，你啥时候你找个正经知己啊？哎呀，
2: 行了，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考虑。你
8: 就是啊，哎呀，来来来，你们说更重要的啊。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就现在这趋势很有可能今天收盘的时候还要涨。
3: 别再涨了，别千万别涨，再涨咱家得出人命。冷静，
5: 我是算命啊，我中举。
8: 爸，你到底算没算过你总共有多少原始股啊？
3: 4500股吧。
8: 4500股？哎呦，5-6万了！哎呀，咱真成大款了。

0: 这么的吧，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哎，这样钱呢，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1: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
0: 啥？你咋卖给庄先进了呢？
1: 不是你让我卖给他的吗？你在我家让我想招吗？
0: 我就这么一说，你咋真卖给他了呢？
1: 我
0: 让他嫂子，我这帮忙还帮出毛病来了。
1: 我多余跟你说，我找庄先进不就完了吗？这是，拿过来。啥玩意儿？哎呀，那几个卖给你股票的工友，要知道长成这样了，心里该不平衡了。
2: 肯定不平衡，
1: 那是有啥办法呀？当年那些原始股是他们自己不要的啊，我爸是好心收回来的。那我也想这个事儿呢，
2: 你说跟你俩商量商量，这事儿咋办好啊？
1: 这有啥咋办的呀？
0: 你说这原始股要是一直攥在你手里，压根就没上市，那是不是他就一直一文不值的？
2: 但是我总觉得这钱吧，是笔横财。
1: 你也不能说它是横财。 咱们家这也是凑着钱真金白银给人买回来的，再说咱们家也不是没有要花钱的地方啊。天天马上研究生毕业了回来啊，找对象结婚买房子，这哪个用不上钱啊？
0: 哎哎哎，没钱的时候发愁，现在有钱怎么还愁上了呢？
2: 哎呀，这钱呀，我要都自己拿了，我觉得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1: 那要不然就给他们点儿补偿？
0: 不长行啊，那你说这不多少呢？现在1块钱变成13块钱了，你说给他们多少？他们能满意啊？
2: 不行就那样啊，这个家里条件好的呢，咱就少补点；家里困难点的，咱就给人多补点呗。
1: 那有那不行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这么干的话，你这一传出去，那像什么话呀？
2: 要我说，你就。
1: 当年原始股的3倍，我给人家了，这样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嗯，好好说的有道理。行吧，这事儿你们就自己商量吧啊！你们决定，我得先走了。哎呦，我那店里客人都要来，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哎，别别别别，
2: 你别去了，
1: 你们留着好好商量这事儿吧啊！
2: 对，
1: 那你不去买菜了？
0: 哎呦，我这菜早让人送去了。
2: 你说这歇歇吧你啊啊！
1: 行，歇歇就歇歇。你
2: 要躺会儿吧，躺会儿。不躺就不用躺。
1: 你这不能有大钱儿。喝点水。谢谢啊。好好，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耽误你下班了。没事儿。穆姐，建光哥，这么晚来是有事儿吧？
2: 我替他说吧，其实吧，就还是工作的事儿。这个三合厂吧，确实不错，但是朝英家吧，还有老人要照顾，那离他家太远了，所以我就想，好好，你这儿是不是？啊，没事儿，好好，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1: 哦，没有没有，哎呀，我这店虽然不大。
2: 但生意还行，人多的时候吧，确实也需要帮手。来吧，明天就来，早上早点来，我交代一下。哎，
3: 这好好都答应了，你赶紧谢谢人家吧。
1: 谢谢好好，别谢我了，也谢谢他。
3: 谁呀？哎，来喽！
4: 张师傅，哎呀，你们两口子来啊，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这干啥呀？这还送礼呀？还？哎呀，这个大哥下班的时候啊，在农村道边上买了2斤樱桃，给你尝尝鲜，可比我们更新鲜多了。哎，坐坐坐坐，赶紧坐。
1: 那什么，
4: 哎，
3: 正好我这刚沏的茶，来坐坐坐啊。
4: 哎，
3: 哎，
4: 我来吧。
3: 来，我来，我来。
5: 哎，大哥，啊，最近这是要新来一批活啊？
6: 啊，对，今天来了个机车厂的活。
3: 哎呀，那这订单要能接下来，那以后就续上了。
6: 对，
0: 放心吧，我跟外界我们盯着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吧，我们商量着还得明天你去厂子里边帮我们再把关。
1: 是，不是说好了明天我过去吗？
0: 对
2: 啊，你看吧，这学习的厂子里啊，得亏有庄师傅这样的技术大拿把着关，这叫啥？上阵父子兵。
1: 哎呀，这地球啊，没谁都能转。那大个儿，还有那个歪嘴儿，他们在哪儿那都是个顶个的大拿
2: 啊。他哪能跟你比呀、啊？你可是是劳模，他就得过一回什么分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不是你让给他得他才得的吗？
1: 啊不，那年本来就应该他得。
2: 哎呀，就得了一个红脸盆。
3: 得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荣誉。
2: 是啊，他把这份荣誉啊看得可重了。哎，那红脸盆用了几年了，瓷儿都掉了，我说你就扔了吧，他不让。哎，我说那个把它当个洗脚盆吧，他火了，说这荣誉怎么能踩到脚底下呢。哎呦，得亏啊厂里没给他更大的荣誉，他要当个侍劳模，那不得把厂子当祖宗供起来呀。
1: 哎呀，咱们哥俩一样啊，我那脸盆也留着呢。
4: 你没厂子我喝西北风去啊。我
2: 是啊，要不庄师傅把你接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你现在可不是喝西北风吗？
1: 没有，这大个儿在学习那厂子那是给学习帮大忙了。
5: 就是学习老回家说啊，说还是机械厂的师傅手艺过关，要是没有他们呀，好多活都接不了呢，是吧？
1: 是。
2: 哎呀，庄师傅，小曼，你们一家这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得感激你们。哎，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两家老人吧，这身体差，这每天都得吃药，这现在小哲结婚了吧，又有了孩子，这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大哥那点钱能干啥？这但凡我们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袁世果让出去，是吧？
0: 你别说了，我都没脸在这待了。哎
4: 呀，当初是我求人家收的，你这
2: 怎么着？就知道你要脸，我不要脸是吧？来，我给你算算啊，你弟结婚没钱，你妈上家来要钱，你妹妹孩子读书没钱，又是我们出钱，你爸病了，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啊，最后又是我们出钱，怎么着？我就活该跟你一起拉帮套是吗？哎，
6: 不是，我不是家里老大吗？
2: 老大就怎么了？活该是吗？
6: 不是，那房子我不是给那个小
2: 哲留的吗？你可拉倒了吧，那破房子不知道何年马年才能拆迁，我不提那寒毛长毛眼里生蛆的事儿。
1: 哎呀，小曼。
7: 崔师傅，你俩也别为难了，这原始股的事儿啊，先进跟我都商量好了，就按照当初价格的3倍补偿给你们。我
1: 啊，拿着
7: 啊，回头这个股票卖了咱再说。
1: 本来呀，我想呢，明天我去厂里的时候把这钱呀、啊、你的还有那个歪嘴的我都给你们拿过去。
0: 这钱我这个真的不能用，
1: 你拿着，
7: 拿
1: 着，
7: 拿着，
1: 就是，
7: 崔师傅，
1: 拿着，拿着，崔师傅，拿着，拿着。
2: 我这真没脸。
1: 你别这么说，你。
2: 庄师傅，小曼，我谢谢你们。
1: 哎呀，谢啥的，
4: 崔师傅，崔师傅，哎，
0: 这钱咱不能要。
2: 咋不能要？
4: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0: 你这疯子，哎，
2: 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1: 拿，
4: 不是，不是你拿着，拿着，拿着，
0: 这钱不能要，
4: 我们要了都太不是东西了，
0: 哎。
1: 大哥，来别撕巴了，把门整坏了。啊，大哥，
0: 哎，宝宝，你别生气，
2: 滚，离婚！你刚不说要离婚吗？离就离。
0: 我那不是一时犯浑吗？我
2: 你一时犯浑就几千块钱都不要了是吧？来的时候就磨磨唧唧的啊，到人家家里又瘪茄子了，我这好不容易把钱要出来，嘿，你又装大个不要钱，你真是没白叫丁大个。
0: 正因为人家要给，咱就更不能要了呀。
2: 不给想要，给了就不要，你是不是扁我你？
0: 不是老庄都把事办那么敞亮了，咱要是要的话，就把咱脖子后面的灰都照出来了。
2: 照啥照？我脖子后面没有灰。
0: 不是。
8: 哎。
9: 哦，回来了。
1: 回来了。
9: 咋样啊？那原始股的事儿，你俩商量的？
7: 我跟你爸商量了，就按照你说的办。今天晚上崔月和丁师傅两口子来了，哎，
1: 人家就来串个门啊，这问我明天去不去厂子里边。
9: 咋可能啊，这没问股票。
7: 就是
9: 这、啊、是全家属院今天都知道了。哎呀，
1: 问是问了，哎，就是说说这个

0: 当年后悔了，这没有远见。
1: 我们说把这个补偿的钱给他们，人家没要。
2: 哎呀，那不行啊，那人越是这样越不好亏待人家啊。
0: 是，我跟你妈都商量了，回头大个儿他们家再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过年过节的，咱们把这钱和人情都还给他。
2: 行，图个心安。
3: 涨了这么多啊，
4: 可不嘛！
5: 崔月下午上交易所看了，说那人挤人呐，那脚都挪不开了。收盘的时候涨到18.2块了。
6: 妈，那你赚多少啊？
5: 9000多呗。
6: 这么多啊？哎
5: 呀，这当时都买少了。当初啊，你爸不同意，多买点好了。
3: 是我目光短浅了，不，人家庄师傅是真有眼光啊，人家不要的那些股他全收了。
5: 谁说不是呢？我估计啊，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3: 那可不嘛，所以说佳楠，你看，学习它真的有用。向上的爸爸虽然年轻的时候读书不多，但他现在每天读书看报，他不松懈。你看，读书钱来了吧？快回屋学习去，走，好好学习，加油！
5: 哎呀，但是啊，我师父收购他们原始股，真不是因为什么眼光好，他就是心眼好，心眼好的人财运不带差的。
3: 这个我是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眼好的人是真爱欺负啊！你看曲变生，他就是看你和你师父心眼好，才恬不知耻的要把原始股给要回去。
5: 可不咋的呢，今天上我这装标卖啥，我差点就上他当了。
3: 你长大了，你一天没搭理他，他现在估计气得都睡不着觉。
5: 爱睡着睡不着，我可不管他。我一寻思他干那些事儿，我就来气，是把我当傻子耍了。
3: 不气啊，就不气。
5: 就你当初不同意呢，
3: 九千多。
7: 啊，好啊，上班去啊。
8: 哎，起早。哎，
7: 生意挺好的。
8: 还行。
7: 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8: 你这一早上哪儿去？
7: 啊，去小叶那儿。
8: 你问袁世谷吧。
7: 他说转给你爸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小叶说帮我能要回来，不过我想着吧，就是，不能让庄师傅吃亏，我多给他点，当是利息了啊。哎
8: 呦，您说难怪叫您曲别针呢，这好事曲拐弯的都让您想尽了。不是，您说，股票多少钱，利息多少钱，这事儿，您掰掰手指头自己都能算清楚的，对吧？
7: 这原始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皇叔头上的，
8: 那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3鲜焖子，是这焖子是地瓜做的，那您说我这地瓜还要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7: 啥？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3鲜焖子，我是不是给他了？我先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这咋的了？
8: 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歪理了。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呦，曲云，您说您大小做过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秃噜反账、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7: 哎，你这孩子，这是话说的啊，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8: 您别绑架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那也得看这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股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我妈也挺为难的。之前，
7: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8: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啊。曲云，您是不是说反了呀？
7: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值多不少。
8: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块，1500股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就按这钱算。您给我
7: 抢钱呢？你这不管涨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我多少钱拿回来。
8: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啊，您上法院告我去吧。啊，您让法院评评理。
7: 没空去法院，我找你爸说道说道。
8: 您要真敢找我爸，我一会儿我就拿个大喇叭，我就在这家属院，还有我上那个机械厂的门口，还有黄显峰那个娱乐城的门口，我就拿个大喇叭，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我循环播放，我看看谁觉得您有理了。哎呦，
7: 不是个玩意儿！哎
8: 呀。

0: 咱家钱都被别人抢走了，你还在这跳五跳六的。
1: 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你偏得去啊。
0: 你说家里俩大老爷们儿，一个怕事儿，一个躲事儿，玩过了。
1: 这哭什么呀？你本来这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事儿，你这点心理承受能力，你玩啥股票啊你？
0: 那是一杆子吗？那是1500股的，好几万块钱，他们还有啥配股的？哎呦，我的心哦，我的脑袋都浑身疼，哪儿哪儿都疼。
1: 咋的了？你俩咋的？
0: 装好耍无赖，他不还钱。
1: 不是装好咋会耍赖呢？妈，这事儿你得反思一下吧。这拉出去的屎往回坐，这叫啥事儿？
0: 我这是图啥？我还不是为了你。
1: 知道。不，你反过来想啊，要是咱家跟庄家掉个个呢，你还愿意把那原始物给人退回去？
0: 你咋回事啊你？你胳膊肘子往外拐都拐折了你！你是不是看上庄恒好了？
1: 不是，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
0: 他看上了我也不同意。1500股，黄建堂，儿子，
2: 哥，这可不能拿。
3: 你收着吧，啊，我跟你说啊，这钱别人都不知道，啊，你就悄没声收下来。
2: 哥，这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绝对不能拿。
3: 不是，这原始股它原来不就是你的吗？对吧？然后你卖给我，对吧？它还是你的。
2: 是，之前是我的，但是我卖给你的就是你的嘛。这个咱先不说啊，丁大哥都跟我说了，你这事儿办得漂亮，那我又不能让你看扁了吗？
3: 不是，我跟你说，你别说什么扁的圆的事儿啊。这钱那是实实在在过日子钱儿啊，拿给我
2: 啊！那不行，不行，哥，不行，哥，我这不是死了！
3: 哥，新买的衣服，你这
2: 哥，钱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喜欢，那我又不能钻到钱眼里去啊，是吧？你给大伙儿找工作，但就是给大伙儿给钱，那工资发不下来，你还自己掏腰包。你这思想觉悟，那兄弟们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3: 应该的，兄弟啊！
2: 我觉得丁大哥说的对，这钱我们要是要了，那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总不能让我弯着腰做人吧？是不？
3: 那你看，
2: 拿着，就听我的。
3: 不是你拿着，你拿过日子，
2: 你拿着，
3: 你过日子，
2: 你过日子，
3: 你过日子，
2: 不讲了，过日子，
3: 过日子。
2: 哥，
3: 哎呀，我说给钱我还给不出去了。
4: 没嘴儿的，这是大个儿啊，你点点。
5: 不是您真把那原始股都卖了？
4: 哎，
5: 这跟我阿姨、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吗？
4: 商量好了。这以后呢，这大个儿啊、歪嘴儿，他们就在咱三合厂里边有股份了啊。
5: 行。那我回头就按照他们每个人的投资算算股份先。
4: 这我也就踏实了，要不然真睡不着觉啊。
5: 妈。
6: 哎，袁毅，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去广州没几天吗？
5: 不是，
6: 你吃饭了吗？
5: 不是，我不饿。那个，我听说我爸那原始股涨疯了，抛没抛啊？
6: 抛了。
5: 不是你抛它干什么呀？这。现在还天天长着呢，哎，你说我爸这也是真是沉不住气，这我离开家是真不行，一遇到大事你们就没主心骨了。
6: 这话你别当着你爸面说啊，又不是你的钱，大头都是好好出的。
5: 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从小到大你都说我跟我爸他们是一家人，这怎么一说到钱上面分这么清楚啊？
6: 反正股票的事儿你别掺和啊，你爸爱怎么处理让他自己处理。
5: 不是他自己，哎。你不是他老婆呀，我不是他儿子，那钱有一半都是你的，

0: 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1: 哎，袁毅，你一回来就说这股票说半天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这回去南方虽然考察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好一个项目，所以我想开一个大点的咨询公司，那就得需要一笔资金啊。
1: 你爸没钱。
0: 不，他怎么没有钱啊？妈，你不能这样啊，我可是你亲儿子，我知道我爸原来收了不少原始股，他那报纸是真没白看，太高瞻远瞩。
1: 那些原始股都换了钱投到你哥三合厂了。
0: 哎，那是好事啊，钱生钱嘛，那比放在股市里要稳当得多呀。嗯，哎，那我爸得是个大股东啊。哎，我还听我姐说了，那庄好好也为厂里要回来不少钱呢、啊、那厂子现在越干越大，效益挺好的。
1: 那些原始股啊都是机械厂老工人的，现在换成钱，哎，投到三合厂，他们就成了三合厂的股东。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0: 不是，我连滚带爬我跑回来就落这么个结果，你还是我亲妈吗？啊，你就这么由人的姓庄的胡来，他疯了你也跟着疯了。
1: 谁疯？你说你才疯了呢。哎，
2: 这干啥呢？这是怎么跟你妈气成这样了呢？
0: 不好意思问问。
1: 你走走。
2: 袁毅，
1: 你别拦他，白眼狼。
2: 咋回事啊？
1: 什么咋回事？就你那点股票惹的祸。
2: 哎，那我跟袁毅说说去。
1: 哎，别说了，越说越乱。
2: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3: 你倒口水喝啊。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燃气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你管弄，我管输。
5: 抓华虹！
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二三，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来了？哎，

0: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
7: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0: 快出来了！提前交卷了，
1: 考得怎么样？没问题，不考100也是99。真厉害！好，快上车吧。
2: 小山，哎，奖励你一块巧克力。
1: 谢谢方亮哥哥。
2: 吃了等会呢，这一袋都给你，吃完再考100。
1: 谢谢。哥哥，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事。
2: 我要保证不告诉我老姐。
1: 你缺弹吉他的事儿，我还帮你保证秘密啊。
2: 真的？
1: 我相信我了。
2: 我报名参加班级的迎春联欢会了，
1: 这是好事儿啊。学生就应该参加集体活动的。大合唱？
2: 大合唱多没劲儿！我要吉他独奏。
1: 那我老姐不就知道了？
2: 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在我们班里除了我没有入家属院的。
3: 肯定忘我一时。行啊，你考虑这么大的东西。哎呀，这赶上下雪天儿，才能喘口气儿。你倒喘上气儿了，你咋不看那客人少了呢？那要搁平时，咱这包间就定出去。可好啊，这天冷了，海麻线的市场上也少了，那也贵，咱要不这包子得提提价了。
4: 对。
3: 咱这流水挺大，那毛利率也太低了，涨点吧。
5: 不用啊，咱这海麻线包子，开业就这个价格，别涨了。
3: 那就往里掺点萝卜丝儿吧，冬天都喜欢吃这玩意儿。
5: 不行啊，这一掺萝卜丝儿的味儿都变了，这老客户一吃就吃出来了，不能搞这套啊。
3: 我得赶紧去接向上了啊，这雪太大了。
6: 听一下，情绪一定要把情绪表达出来。这首曲子是作曲家写给他母亲的，所以一定要有爱，要温柔，特别是不，不光是这些，还要有想念、祝福。 这些都要有，
7: 要不你来教，
6: 你先来，
7: 你再听一下。

0: 哎，哪位？
1: 哦，是我。
0: 好好啊。
1: 你是把向上接走了吗？
2: 啊，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
3: 哦，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0: 我们现在饭馆吃口东西。
3: 饭馆？这自己家开着饭馆呢，你们去别的饭馆干嘛呀？
0: 想换换口味嘛。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学校门口呢。哎，不是我刚怎么还听见音乐声呢？

0: 我们这个饭馆有乐队演奏。
1: 乐队演奏？
2: 那怎么现在又不演奏了？
0: 刚刚那首曲子演奏完了。啊，你看，他们在准备下一首曲子呢。
2: 这乐队可够单一的，
1: 怎么只有吉他声啊？
0: 刚才呢是前奏，你听，还有打击乐呢。
2: 向上在你边上吗？你让他接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
3: 在我身边呢，我喊他过来啊。向上，
4: 喂，老姐。
1: 向上，老师说你今天匆匆忙忙交的卷子，比别人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
2: 你现在在哪儿呢？
4: 在富丽华饭店。
1: 富丽华饭店。
2: 在那儿干嘛呀？
4: 我吃饭。
2: 行，吃完饭赶紧回家吧。
4: 哦哦，知道了，老姐。

0: 我们三都快赶上特务了，你们再练会儿，我去透个气。情绪要注意情绪啊，你快歇着去吧，接着练。哎呀，哦，向上，哎，进屋。哎呀，这还是这屋里暖和呀，啊。
1: 哎，花姑姑和木姐呢？不在啊。他们去忙了。啊，那我和向上先进屋学习了。来，走。
2: 等会儿，你们今天到底去哪儿了？
1: 不跟你说过了吗？去饭店吃饭了，富丽华饭店。
2: 还听富丽华的现场演出了，吉他表演。
1: 对。
2: 正好赶上了，还撒谎，还骗我！傅丽华今天压根就没有现场演出，我刚打电话问过，川向上，你过来，过来！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
1: 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你上哪儿学的？你回答我呀！我现在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庄向上？哎，
2: 向上，你先进屋自己复习啊。哎，
1: 去吧，我一会儿过来。你送他去的？
2: 孩子喜欢吗？你明知道我不愿意让他学吧。
1: 我说了不要带他去，你为啥要带他去呀？方亮，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送他去。
2: 喂，
1: 别
2: 这么大声，别吓到孩子。你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学个吉他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总比弹玩强吧？这好歹也是一门艺术啊。
1: 报个吉他就艺术了，我就不明白了，这破吉他为啥非要学呀？啊？
2: 有这功夫，有这功夫多读点书不好吗？哎，你要
1: 说起这读书啊，我还忘了告诉你了，向上最近的成绩出来了，数学92分，物理94分，还有我教的那个外语考了98，全班第一，厉害吧？这跟学吉他什么关系啊？这好成绩不是因为多做了题，不是因为多念了书念出来的吗？
2: 正是因为他学吉他，他才有学习的动力呀！你少跟我扯这些歪理。这
1: 怎么能是歪理呢？爱因斯坦就说过，如果他不是物理学家，那一定是音乐家。如果没有音乐的话，他就有可能提不出来这个论那个论了。
2: 不，
1: 你听我把话说完。那物理大师牛顿，他就随身带一把小提琴的。如果你把向上这孩子的兴趣给。

0: 摁住了，那就有可能抹杀的下一个爱因斯坦，下一个牛顿，你知道吗？太可惜了。说，
1: 那就换个老师学。
0: 你同意让向上学了？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向上的。不过这选老师这事儿吧，还是挺重要的。得选对人，还得看这孩子喜不喜欢。
1: 啥意思啊？哦，学不学的我已经不管了，现在跟谁学我也不能做主了，是吗？
0: 没有不让你做主啊，这学生跟老师之间也得看眼缘啊。眼缘对了，一个愿教，一个愿学。这眼缘要是不对啊，我怕影响孩子。
2: 老姐，这是我这次考试的试卷，我保证学吉他不会耽误学习的，我以后还会考得更好的。你就让我学吧。

0: 哎，
1: 嗯，
0: 小叶儿来了。沈阳，进来，进来，师傅，好好。
2: 啊。
0: 那个好旺角出事儿了。
3: 啊？
0: 那个贾总卷钱跑了。
1: 你咋知道的？
0: 那老瓜上班的时候亲眼看见的，警察把那门都封了。
4: 好好，幸亏你早出来一步。
0: 是啊，妈，当时我就说那地方不行，你没看着啊？那小姑娘一个个穿都老不正经了，搂搂抱抱的，早晚得出事
1: 儿。不是他那地儿，那是咱机械厂的呀。
0: 啊，
1: 跟刘成有啥关联呢？
0: 我听说也拉过去配合调查去了。
5: 二虎松眼盯着这只虎，打了个箭步跳在一旁。老虎一见吴老二，打心眼里边喜得慌。老虎想，哎，这个家伙个不小啊，两顿我还吃不光。是啊，他是吃不光了，这人受得了吗？这只虎妈的一声扑过来，直奔好汉武二郎。
6: 王先生，
7: 哎，相声演了吗？
6: 没有，下个节目到的。
7: 不是说在班级里演演就完了吗？怎么还演到礼堂来了？
6: 相声在班级演出的很成功，就被挑上来了。
7: 啊，
6: 方先生，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浩浩是不会答应相声跟我学的。
7: 还是你教的好。浩浩来了吗？
6: 没有，苏老师跟相声爸爸到了。
8: 斗转星移辞旧岁，
9: 风和日丽迎新春。
8: 新的一年新的祝福，
9: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8: 新的一年让我沐浴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接下来请欣赏庄向上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吉他演奏《爱的罗曼史》。
1: 发啥呆呢？

0: 你紧张了吧？
1: 第一次上台肯定紧张，能弹出音儿就不错了。
0: 校长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对啊。

0: 行了，你别在这帮倒忙了啊！
1: 我怎么就帮倒忙？
0: 哎呀，你陪爸聊会儿去。哎，咱今天咱喝这个酒啊，这是我跟你妈啊潇洒之旅路过那个贵州的时候整的酒，可好喝了。你看，这是96年放1年了，给我那帮老哥们也都喝了，都说好喝。哎，送我这杯子不错啊，紫砂的呢还啊！
2: 你轻点，新买的给摔坏了老一会儿。
0: 哎，我说天天。
2: 你说两句话呀！爸，咱家这酒太多了，喝不了。
3: 这
2: 就这，咱爸还嫌少呢。你说好不容易博士后回来了，咱爸说多喝两杯呢。
3: 把那酒拿给我。
2: 我可不能喝，这一瓶盖就放躺了。
3: 哎呀，
2: 你看这天天啊，这自从上了大学之后，这话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句句都精辟啊，还一瓶盖儿。
3: 你再给袁一打个电话。 都打好几个了，不是他没听见呢，什么没听见？他就是不想接，不想来。哎呀，是太不懂事儿了。你爸过60大寿，那是一般的事儿吗？还有刘成，说是开会，大星期天的他开什么会呀？他就是不想来。行了，妈，你来不来由他们吧，不管了啊。你跟他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不能这么一直拖着。 过不到一块就不要勉强，回头我得找着刘成。
4: 妈，你找刘成干什么呀？我俩都是成年人，都能解决。
3: 那你倒是快点解决呀！
5: 妈，我今天不想说这个事儿。你说平常我也逮不着你啊。
3: 我和刘成说好了，等庄叔60岁大寿之后就去民政局。
5: 妈，圆圆。
0: 你们去歇会儿吧，啊！我来吵吧。
6: 没事，我来，圆圆给我打下手。
7: 对，姐，我帮妈就行。
5: 行吗？
6: 可以。哎，向上什么时候回来啊？你这是，非得这个时候让他去补课？
7: 那才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
0: 过生日这事儿啊，咱爸谁都没让说。
6: 没说呀，他说他之前从来也没过过生日，这冷不丁通知人家，回头人大包小裹的拎着来，怕人家破费。
0: 就是你过个生日，你别整的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
7: 那刘成哥呢？
5: 刘成哥能不来啊？刘成哥可不只是咱爸的徒弟，刘成哥是咱们家的女婿啊。
7: 哦，习惯了。

0: 习惯了把他和剑网哥平等对待了，都忘了姐夫这个茬。
1: 刘晨说了，他今天有个会啊，待会儿稍微晚点就来了。
2: 倒是原意啊，我刚刚听妈说他今天去沈阳了，这啥意思啊？这不故意的吗？
3: 哎呀，什么故意的呀？不就股票那点事儿吗？一直对咱大有意见。
4: 牛奶有了，面包也有了，那房子以后肯定也会有的嘛。
2: 你少在这儿给我画饼啊！你说我要个住的地方过分吗？你地无一垄，房无一间，还想结婚？做梦吧你！哎呀，
4: 那我妈不都说了吗？那房子跟钱，她跟我爸早就准备好了。那我没指着他们，我这几年不也挣了些钱吗？对吧？放心吧，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口头支票你五年前就给我了，到现在你兑现过了吗？我们俩还是分手吧。
4: 哎，你再给我点时间嘛。
2: 给不了，我们两个好聚好散，也不用再彼此折磨了，不要再找我了。哎呀，别碰我，不要跟着我啊。
5: 有完没完？
6: 王元义，你吃枪药了你？都说火冒三丈，你火冒三十里啊！顺电话线烧出耳朵了你！
7: 你在哪儿呢？赶紧来家！
4: 哎呀，我不都说了吗？我出差了。
6: 出你个大头差！你今天不回来，我告诉你啊，以后就不要登这个家门。
8: 王元义，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你？
6: 庄叔60岁大寿是平常事吗？
4: 他60岁大寿跟我有什么关系？
6: 王元义，你给我说人话！
4: 我现在都活得没个人样了，我哪来的人话？
9: 爸，蛋糕先放这儿了啊！
10: 哎，
1: 好，来，我开酒。
10: 来，上桌了啊！
6: 谢谢了，
10: 来，
11: 我这还有呢，哎呀，真行！
12: 向上，一会儿给我弹个吉他行吗？
13: 行啊，你想听什么？哎呀，
14: 今天是老爸过生日，你得问老爸想听什么。
10: 哎，这你弹个生日快乐歌啊，那生日快乐歌会不会弹？
13: 哎，那都太小儿科了。
10: 太小儿科了，
14: 你现在不行。那就弹着世界名曲。
6: 世界名曲也没问题。向上在学校弹那个《爱的罗曼史》，惊艳四座。
10: 就是。老爸。啊。来吧，你说两句。
15: 说两句啊。
10: 说呀，说两句。
15: 我说两句啊。
10: 哎呦，还准备了，
14: 发
16: 言稿。
15: 哎，这个咱们得继往开来一下啊！我就先说这个开来的事儿。今年，咱国家有一件大事儿，香港回归了啊，咱们举国同庆。哎，啊，这个我打算今年呢，就跟你妈一起，我们开车。啊，去趟香港，我们就看看那个香港同胞去。
10: 好，行。
6: 哎，你车到香港能过得了海？
4: 能。哎呀，你这……
15: 说到哪儿？这对啊，这儿。这第二点哈，第二点呢？
6: 戴上眼镜。
15: 哎呀，我不识。
6: 哎呦，看不见。
15: 我能看见你，但你这我
6: 看得清楚。
15: 我能看见吗？你来。哟，
6: 还不服
15: 老。60年一个甲子。我们说一说历史。我啊，这儿呢，我的父亲母亲来自山东省。嚯，
13: 哎，老爸，你别说了，再说菜都凉了，我都饿了。
10: 来家啊，
15: 是吧？
10: 那老爸想说，你让他说啊。
4: 对，
10: 咱听见一个。
4: 该总结总结。
10: 咱听。
15: 不是你们是不是都饿了？
4: 还行。
14: 没有
6: 。饿了。向上饿了，
15: 我就饿了就说饿了呗，实事求是，是不是都饿了？
4: 开始吧，要不
15: 那我就脱稿了，我就说一句话啊，我今年60岁了哈，这个我有你妈之后啊，我特别的幸福啊，还有呢，就是我有了你们这一群儿女啊，好好啊，学习啊，天天，还有咱小向上。还有圆圆，还有这个刘成，还有咱家袁毅啊，我高兴啊，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13: 还有骄傲
15: 啊，对，还有骄傲，还有骄傲啊，对，开心也骄傲，来，
10: 哎，等会儿啊，咱家今天能过成这样，那妈功不可没，你得让妈也说，哎，
15: 对，行，你也说两句啊，哎
6: 呀，我不说了，
10: 好好也功不可没，
2: 不是我爸生日，你得说两句。
15: 你说两句。
6: 那行， 那我就祝庄先进同志越活越年轻，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周游世界。
15: 好，那个我祝你们这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越来越好啊，学习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啊！来来来来来，
10: 都好。哎，祝爸这个寿比南山，
15: 福如东海。哎，来来。
13: 老妈老爸，你俩应该喝交杯酒。哎
4: 哎，这个提议好啊！哎，婚礼的时候就没交上杯，这个现在得补上了。
15: 啊，来呗，来呗，喝一个呗，来
13: 来
4: 来吧，来一个，
15: 来一个，
4: 来一个，
13: 来一个，
4: 来一个，
13: 来一个，
4: 来一个，
13: 来一个，来来来，
15: 你不好意思，你来，你来，来，
10: 哎，哎，哎呦，这时候你说是谁呀？
15: 跟上呗，待会儿再喝。
10: 哎，您好，您找哪位啊？
5: 请问这是苏小曼家吗？
10: 妈，这是找你的，
6: 找我的。

0: 好，谢谢。那年农场建水库，在山上放炮采石，结果造成了山体滑坡，死了不少人。我命大，算是躲过一劫。我心一横，不如趁这个机会逃跑算了。后来我兜兜转转到了香港。 可能是农场怕担责吧，就把我列进了死亡名单。再后来，我在香港又结了婚，是赘婿，也就是你们说的上门女婿。
1: 那这一来饭怎么吃啊？我觉得也不用吃了。
2: 这算咋回事啊？啊，这怎么还在什么死而复生啊？这好一顿饭，这搅和的！哎呦，
3: 爸，这事儿现在怎么办呀？看你办呗。
2: 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看咱爸那样，在香港应该混得还挺体面的。反正尽快吧。
4: 既然在外面过得挺好的，现在又回来干什么？你虽然已经有上了家，但是圆圆和圆意毕竟还是我们的孩子。啊，你是回来认孩子的？这么多年。
0: 你都没跟我们联系啊！你是当圆圆和圆意，还有我都死了吗？啊！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和孩子。不要说对不起，
4: 我们用不着你对不起。
0: 你是刘成吧？啊，我回来之前了解了一些家里的情况，知道圆圆已经成家了。你既然知道圆圆已经结婚了，还知道她嫁给谁，应该知道我也结婚了吧？是，我知道，这也是我为什么拖到这些年才回来的主要原因。
1: 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我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应该回来见见你们。爸，其实您早就应该回来了。
5: 姐，让爸静一静，要不咱挤着出去转一转吧。
6: 行，小张啊，别假模假式跟着看了，走，我领你出去溜达。
7: 不是，什么出去溜达呀？这家里头出多大事儿了？心那么大呢？
6: 那出了多大的事儿，归根结底还是得听咱爸跟阿姨的，咱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7: 这不才我能行啊？你知道人啥意思啊？那人万一来是为了要，你把妈带走呢？
6: 咋的？怕你妈跑了吗？咱们给他们腾地儿啊。 就是上他们聊聊天儿，啊，这几十年没见过，我琢磨你妈这一嗓子喊出来了，也就差不多，啊，哎，哎，我这个男主人登场了，
5: 爸，
6: 哎，没事儿，您坐，我拿个东西啊。
4: 我再给您兑点儿。哎，
0: 好，谢谢。嘿，嘿，
6: 老大哥，您看看，看看这个。哎呦，
7: 爸，这平反通知书可算是老古董了啊。嘿，
4: 这平反通知书还是当年仙女给跑回来的。
7: 嘿，
4: 有了它，我们娘仨才算是支起了腰杆子。
5: 谢谢。
7: 哎呀，这玩意儿啊，现在也都没啥用了。
1: 这个时代过去了，那片儿啊也都翻过去了，留着吧，留着当个纪念。
2: 现在是没啥用了，当年呢，可是紧箍咒呢。
1: 哎呀，还说那些干啥呀？
3: 谢谢啊，谢谢。
1: 哎，老王大哥，来来来来，咱喝点酒啊。
3: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冒昧来打扰已经很不礼貌了。
1: 别
3: 你们吃饭，我先回宾馆。
1: 不不不，那哪啥呀？不，老王大哥，老王大哥，我跟你说啊，你大老远来的，我不让你吃顿饭你就走，那哪行啊？咱俩呀，择日不如撞日。
4: 爸说的对，今儿算是团圆饭了。
1: 好好，你们几个都出来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是我60大寿，哈，你这来的正好，不光我们这一家人团圆啊，你这香港同胞也来给我祝寿来了。你说整个机械厂啊，谁有我这待遇这排上，是不是？
4: 快坐，王先生。
1: 来来来，你坐这儿，我这个呢是主位，今儿我过生日，我就不让给你了。哎，小麦，
3: 好好，
1: 来来来，你坐坐。
4: 王先生，快坐。
1: 来，你叫啥？王先生啊，叫爸。啊，
4: 对对对对，二位爸爸都坐。
1: 哎，这个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圆圆你自个儿闺女啊，我就不介绍了。这个是我大姑娘庄好好，这高个儿的这是我大儿子庄学习啊，这是二儿子啊庄天天，这小的这是老三庄向上，这小向上呢这是我跟小曼我们俩生的。啊，那反正地方呢就这么大地方。哎，天天去拿把椅子过来。
5: 不用了吧，我领向上先回屋，一会儿再来加点菜。
1: 啊，行，
4: 啊，行，
1: 来吧，你都别站着，坐坐
4: 坐，
1: 来把这都拿下来，来来来，好好，来来来，啊，
2: 哎呀，你帮我把这个拿走。
1: 来，哎，都东北菜，你肯定想吃这口啊。
3: 谢谢。
1: 来，那这头一杯啊。就欢迎老王大哥回来，
4: 来来，欢迎欢迎。
2: 哎呀，不是爸，这你跟妈刚刚那杯交杯酒都还没喝呢。
3: 这
2: 那你说这日子这挺难得的，交杯酒还是得喝吧。
1: 不是我们俩这平常是不是老喝交杯酒吗？
6: 当然得喝，今天孩子们都回来了，给你庆祝60大寿，也是见证我们俩的老年幸福生活。
2: 来，先敬。
6: 你看，你看，快点啊，喝吧，喝一个。
2: 好，这样好。
4: 好好，哎，好好。爸，你看这个交杯酒也喝完了，你看我是不是可以敬一下？
1: 你就叫爸就完了呗，你有啥不好意思？
4: 是有点不好意思。那个爸，我敬您啊。
3: 谢谢。
1: 来，老王大哥一块
4: 儿。来来来，谢谢。
1: 来，哎。嗯，来，你来个这个啊，花盖蟹啊！哎呦
3: 呦，谢谢谢谢。
1: 这蟹子只有咱渤海湾里才有，咱这边水凉，蟹子呀它长得慢，所以那肉它就瓷实，那可鲜溜了。这在香港你吃不着这么好的。
3: 是是是，这运到香港都是冰鲜的。
1: 哎，
2: 我们这儿的都是活的。王先生，您什么时候回香港？回去之前说一声，我多买一点，对吧？多买一点给你包好了，你带回去，那都新鲜的。
3: 谢谢谢谢。
1: 对，到时候再晒点那个黄花鱼，还有那个红头鱼，那小鱼儿啊，往那面条里一下，嗯，可。

0: 鲜了，绝了！
1: 鱼卤面，
0: 哎，对对对对对，
2: 好多年没有吃到过了，只有在梦里梦到过。醒来的时候，那枕巾上全都是汗喇子。
0: 你放心啊，你走之前我一定让你吃上。
2: 谢谢谢谢，
0: 来拿筷子，动筷。
2: 好，好，哎呦，谢谢，
0: 来，
2: 啊，好好，谢谢，
0: 啊。
3: 仁义，你不是去那什么沈阳了吗？
2: 爸，仁义，
4: 爸，你怎么才回来？你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2: 是。

0: 啊，这表上档次啊，
1: 这得好几万吧？
2: 喜欢吗？
0: 喜欢喜欢，
2: 喜欢就行。
3: 来，
0: 太喜欢。
3: 您喝点茶。
2: 哟，啊，谢谢。哎呀，刘成
3: 啊，
2: 这次回来太匆忙，也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
3: 嗨，爸，您不用放在心上。比起这些，我更想跟您取取生意经。
2: 哎，取经谈不上，一起交流交流倒可以。
3: 嗯，您看啊，爸，香港是金融中心，不缺资金，也不缺技术。我特别想知道，在香港金融界，投资方向和投资标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2: 最大的方向就是没有方向，最大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如果非要给定个方向和标准的话，那就是得有钱赚。
3: 那您对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合资您怎么看？
2: 观望，机会和风险并存，不过到我这个年纪不希望冒这个险。
4: 我爸说的对，这投资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对吧？那不挣钱谁投资？
3: 挣钱肯定是一方面，但是投资还是需要情怀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在国内投资的外国企业是正大，正大的老板是华人。再比如第一个在内地建厂的这个香港企业，老板是宁国人，出生在上海。
2: 你对这个很有研究啊。
3: 哎，
4: 他呀就是做梦就想有个人给他投资，但他们那个是国企，那要投起来麻烦着呢。
3: 是爸，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把咱机械厂啊做得更高更大更强，让咱们的员工都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2: 刘成，
3: 哎，
2: 我看好你。
3: 爸，我也特别敬重您。
5: 哎呀，这么说起来，这王怀志这辈子也挺坎坷。
6: 谁容易啊？谁都不容易。
5: 那他这次回来，除了认这个儿女之外，是不是也有要跟你破镜重圆的意思啊？
6: 那当然了，要不他为什么找到家里来呀？
5: 那你咋想啊？
6: 他毕竟是圆圆和圆姨的亲爹，在香港还有一套大房子。
5: 那你啥意思啊？那你应该跟着他回宾馆呢。
6: 你说要是你啊逃到香港稳定下来了，你会不会联系留在这边的老婆孩子？
5: 我指定我得联系。
6: 但是你他就是这么个人。
5: 那你这一个香港大款你不跟人走，你陪着我这个下岗小老头，你傻不傻呀？
6: 我傻呗，我傻人有傻福。
5: 哎呀，这这么说，那我还得感谢王怀志哈，这他跑了，要不然我上哪娶你这么好媳妇儿去？
6: 感谢我，你感谢他。我给圆圆打个电话啊。
5: 啊。
6: 圆圆啊。
7: 哎妈，什么事儿啊？
6: 哎。你这两天啊，你跟袁毅有时间了就去宾馆看看王怀志啊，我就不去了。
7: 哦，行，我知道了啊。
5: 你这该过去就过去看看呗。
6: 见了面说啥？没话说。倒是刘成啊，第一天见着就喊他爸，弄得那么亲热。
5: 哎，那不都是为了圆圆吗？
6: 冲什么圆圆啊？圆圆都要跟他离婚了。
5: 啥？
2: 这座城市是越来越美丽了。
4: 哎，再美也没有香港美了，知道吧？
2: 那是不一样的美。
4: 说这刘成也是，磨叽半天，整得跟他亲爹似的。爸，我跟你说啊。他这么缠着你，就是想让你给他们厂投钱的。
2: 刘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4: 啊，他爸早就走了，他妈现在老年痴呆，脑子也不灵了。
2: 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共青。他凭自己的本事能够做到厂长的位置，应该很不容易。
4: 有什么不容易啊？他就是赶上好时候了。
2: 行了，不说他了。庄先生，对你和你姐姐怎么样？
4: 就我俩就还行吧。人毕竟一个后爹嘛，咱也不能对人要求太高，有口饭吃就行了。
2: 什么意思？
4: 好歹我姐现在结婚走了，刘成高低也是个厂长，我姐过得还算不错。哎呀，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我这现在还谈了个女朋友，一直拖着都没结婚，马上就拖黄了。
2: 为什么不结婚？
4: 爸，这结婚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不像您那个时代了。现在结婚必须得有房，你说我哪好意思？我管庄叔要钱，我买房去？人又不是我亲爹。我跟你说吧，这要不是因为你回来了，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我真我就打算我远走他乡，我一走了之算了。
2: 有你说的那么惨吗？

0: 新钢筋。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管弄，我管输。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
2: 消费者一条差评竟遭商家起诉，索赔120万，
3: 这就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啊，
4: 他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看。
2: 评价的尺度到底该如何把握？
5: 所有的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我们不能够滥用。
2: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很多朋友出去游玩都会在酒店、饭店消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个习惯啊，就住完吃完之后给这个饭店、酒店写一个评论。
1: 一般我不写，但是我会看。我看的话，先看差评，哪儿不好我不去哪儿。我这样，
2: 我呢，本职是因为是导游，所以说我的分享欲比较强一些。那我会写一些感受发到网上，也算是给消费者做一个参考吧。
0: 哎，这个职业的习惯啊。
2: 对，
0: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就和这个写评论有关系。有一位消费者出去游玩，住了一个民宿，然后呢，他就写了一个评论，结果就这条评论呢，让商家把他告上了法院，并且还索赔十几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一句差评却引来一场十几万元的索赔官司，到底是消费者太矫情，还是商家反应过度？前不久，邓先生花1660元线上预订了一套度假别墅，下单的时候，房源页面重点展示了圆形泳池的效果图，这也是吸引他预订的一个重要卖点。可一家人抵达现场才发现，实际泳池是半月形，和宣传图出入很大。邓先生当即提出换房，或者全额退还1660元房款，却遭到民宿拒绝。眼看协商无果，邓先生一家人没有入住，直接选择了离开。两天后，邓先生在订房平台留下评价，货不对版，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没有入住，退款申请中，还附上现场实拍的泳池照片，记录了自己的遭遇。可谁也没想到，这次普通的消费体验反馈居然很快在平台发酵，累计浏览量破万，也正是这条评价让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2025年11月，民宿经营公司把邓先生告上法院，提出了三项诉求：删除差评，在平台显著位置公开道歉30天，同时索赔经济损失128345元。民宿这方认为，邓先生的评价内容不实，上万次的传播严重损害店铺口碑，造成订单下滑，已经构成名誉侵权，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而邓先生则表示，评价全部来自于真实经历，配有现场照片，完全没有捏造抹黑，只是对消费服务的真实反馈，更使消费者在行使正常的监督评价权利，自己根本谈不上侵权。那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呢？
0: 好，我们看看这个案例啊，是消费者太较真，有点小题大做，还是说商家有点过度维权，经不起大家的一个舆论监督啊？大家是怎么看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在商家。
0: 嗯，
2: 你看，你民宿已经说的是圆形的泳池，
0: 嗯，

0: 然后呢，说白了，这就是你招揽客人的这个卖点。
1: 对。
0: 然后人家大哥也是冲着这一点下的单。
1: 嗯。
0: 结果呢，人家到了现场以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而且呢，人家要求这个换房间，然后被拒绝了，
1: 嗯，
0: 要求退款，又一分钱没给赔付，
1: 嗯，
0: 所有的诉求都没有得到满意，所以人家才写的差评。我觉得他根本就是没有错，这就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啊！如果要大家都不发声，那最后吃哑巴亏的那不就是我们消费者吗？
2: 嗯，我觉得这邓先生多少是有点较真了。首先，人家是游泳池，他不是没有啊，圆的变成了半圆的，不耽误功能性的一个使用，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就是因为泳池形状的问题，他竟然要求这个商家全额赔偿，这是不是有点过了？而且他这个评论上写的什么呢？是虚假宣传，他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看，我觉得这个对商家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1: 你像网络时代啊，像这一个评论呢，其实它的这个水花是很大的。
0: 是的。
1: 那么大家对这件事儿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个看法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采访，大家也来看一看。
3: 住宿遇到互不对版，会不会写真实差评？
4: 那肯定会啊。
5: 不会，如果不一样，我感觉可以退掉。
6: 可能会。
7: 我看沟通怎么样。如果要是对方负责的话，应该不会给他留下差评。
3: 如实评价反而被起诉索赔，商家这样做合法吗？
4: 是他先宣传不符的呀，
8: 对，
4: 我只是如实说了一下，他和我的预期不一样，他和你宣传的不一样。
6: 他如果来起诉我，应该也不会成功的，因为是他先欺骗在先。
8: 我要是我可能不会起诉，因为毕竟差评就差评了呗，这点事儿没必要，我觉得是。
1: 你看对这事儿的一个看法吧，大家还真是这个分两个阵营。
0: 我觉得刚才的那个观众说的对，
1: 嗯，
0: 矛盾的这个根本原因呢，不是在这个差评，而是在这个商家呢宣传出了问题。这个一开始的邓先生他是很理性的来要求维权的，但是呢商家不予以解决，所以说呢把这个矛盾激化了。那不能是因为你商家的这个宣传不实，最后呢反倒是把这个责任呢怪到了我们的消费者说实话上，然后把所有的责任都甩给消费者。
1: 嗯，你看商家确实存在这个履约的一个瑕疵啊，但是这个评论啊确实给他们口碑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他们要起诉这个邓先生啊，说是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
9: 嗯，
1: 这个律师在法律上来说的话会支持他们吗？
9: 是这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了我们所有的消费者一个对商品和服务进行评价和监督的权利，这是法律所赋予我们的监督权。但是所有的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我们不能够被滥用。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公开的平台发布了一个不实的、曲解的或者是故意夸大的这么一个虚假的这么一个陈述，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有可能构成了一个名誉权的侵权。法院对于这类名誉权的案件通常会考量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消费者是否有真实的体验，有没有故意歪曲、夸大或者捏造事实；第二就是要考量表达的方式，考量到我们的消费者是不是在评价中有言辞过激的这种语言，比如说对于他人的人身有侮辱性或者贬损性的文字。那么落实到这个案件，我们主要就考量一下邓先生所陈述的与商家的展示是不是有一定的差距。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法院的最终的一个审理结果。
10: 一条上万浏览量的差评，商家据此起诉消费者，索赔12万多元，法院怎么判？答案是驳回。消费者写网络评价到底算不算侵犯商家名誉权？依照法律规定，消费者依法拥有对服务的监督评价权利，但这项权利也不是没有边界。评判是否侵权要看两点，第一，评价内容是否客观真实，有没有捏造、歪曲事实；第二，评价用语有没有侮辱、贬损他人的主观恶意。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邓先生的评价有实拍照片佐证，内容属实，所谓货不对版、虚假宣传只是基于亲身经历的感受性表达，不存在侮辱、贬损，也没有侵权的主观故意。民宿公司起诉邓先生侵害名誉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最终驳回了民宿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之后，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份判决已经正式生效。
1: 我们看这个判决里面呢，是支持了消费者啊，然后驳回了这个商家所有的一个诉求。
9: 这个判决里面呢，就给了我们这样几个提示。第一呢，确定来说的话，这是邓先生他所做的评价，是货不对版也好，虚假宣传也好，都是他客观的、真实的亲身体验，并没有夸大其词，也并没有做出一个虚假的这么一个诱导。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的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第二点，我们作为商家而言，他必须要负有

0: 个包容的义务。所以在你服务的客户当中，有一些不满意，有一些差评的，只要这个差评他做出了如实的陈述，没有进行人身攻击，那么我们商家就有容忍和接纳的这个一个义务。
1: 嗯，看来我的思路呢应该扭转一下了啊！我一直以为这个形状的一个改变它是个小事，但现在看是不是商家这个过错，我们也应该去要求呢？就包括我们这个要求全额退费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商家该负责呀？
0: 这种情况确实属于服务合同的违约。在这种情况之下，邓先生提出来要求退房退款，甚至是要求一定的补偿，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商家就应当先行与邓先生进行协商，退房也好，换房也好，或是给予邓先生一定的补偿，来解决相应的违约纠纷，而并不是去进行一个诉讼，高额的索赔去打压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监督的权利的。
2: 嗯，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商家对于这件事的处理上，如果说当时能够及时的处理或态度好一点的话，或者及时回复的话，可能结果也不会这样。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消费者如果说你是如实的真实的去进行客观的一个评价的话，没有问题啊。但有的消费者他不是啊，他是很主观，他是把自己的很多这个情绪啊，然后附加到这个评论上，给商家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就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
3: 不满足要求就给差评，商家起诉差评消费者，索赔1块钱。看看这个真实案例，沈阳的一名男子入住酒店后，刚住完就投诉房间卫生不达标，商家立马表示可以上门实地检查，只要真有卫生问题，立马整改，妥善处理。可没想到，这名顾客直接拒绝了酒店的核验请求，反而是要求全额免单，还要求赠送免费续住，甚至放下狠话，不满足就发布平台差评。面对这样的要求，酒店没有同意，顾客转头就在预订平台给出0.5分的低分差评。酒店知晓后也选择拿起法律武器，一纸诉状将顾客告上了法庭，索赔1块钱。酒店提出男子的差评没有任何照片视频佐证，纯是空口抹黑，因此要求男子删除差评，登报道歉30天。而之所以只索赔1元，就是希望整治这种滥用评价要挟商家的行为。而面对起诉，这名顾客坚持说，差评是个人主观入住体验，消费者有自由评价的权利。那么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消费者的评价自由底线到底在哪里？
2: 嗯，大家看啊，这也是一个写差评的一个案例啊，但是这个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他有点捏造事实啊。
1: 这个我觉得跟上一个不一样啊，他这位先生是已经住完了，并且要求人商家啥呢，你不给我这个赔偿，我就要对你进行评价差评。我觉得就完完全全就拿捏商家呢，在这儿甚至想去获得一些更多的赔偿。最让人担心的是啊，这种情况以后多了以后，会让人造成一种信任危机。可能我们真正的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写了差评，会不会有的商家会刻意认为我们是过意去要求这个索赔或要求赔偿的呢？让真正维权的人也会跟着受牵连。
4: 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1: 是吧？
4: 就是这个网络评价吧，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保护了这个消费者，同时呢也能够监督商家你好好的做服务。但是呢，你要如果利用这个恶意的去利用这个差评来谋取利益，那这个损害的其实是整个的这个市场。那其实在这一方面呢，有许多人也是这个得到了教训的。就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关于这个搬家的事儿，然后呢消费者在这个结束以后给出了这个差评，然后呢指责这个商家说是坐地起价，然后还恶意的骚扰。但证据出来以后呢，恰恰是相反的。那法院呢最后就判决说是这个消费者他是这个侵权的，然后他不仅是要赔礼道歉，而且呢还得承担着这个高额的这个维权费用。把这个事件放到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里呢，其实道理也是相通的。那我们这个案子又没有照片又没有证据，所以说我觉得他接下来要面临的应该也是赔偿和道歉。
2: 那么什么样的差评是踩上了这个法律的红线呢？这个消费者的监督权和商家的名誉权又该如何平衡呢？就刚才这个案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法院审理指出，消费者的网络评价权受法律保护，但评价自由绝不等于肆意妄为。合法差评的核心前提是基于真实问题，有客观事实佐证，且不能以评价为筹码索要不当利益。这个案件，这名顾客仅凭口头说辞，指责酒店卫生不达标，全程没有任何照片、视频佐证，还刻意拒绝商家核验整改，本质并

0: 非正常维权，而是以差评要挟商家换取免单和免费续住的不当利益。法院最终认定，顾客发布的低分评价缺乏事实依据，属于滥用网络评价权利，已经构成名誉侵权，判令顾客删除平台不实差评，在省级以上报纸登报道歉30天，同时向酒店赔偿经济损失1元。
1: 你看啊，对比这两个案例，还有最后。

0: 时的消费体验的和消费经历的，他的评价也没有攻击人身，只是真实的评价了当时的客观情况，所以他的行为就被法院所接纳所采信。我们再说第二位沈阳的这位先生，虽然口口声声在说你们的房间有卫生问题，但却拿不出任何实质的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还进行了一个谈判的索赔啊！如果说你不给我免费续住，我就会给你恶意的差评，就有一个勒索的嫌疑在里面，所以法院认为这就是一个恶意的差评，并没有支持这位先生。
1: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的就是这个客户哈群体，他写的这个差评是真实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气头上难免会有一点气话啊，情绪化出现在里边，我们怎么才能就是控制好这个度呢？
0: 咱实际点举几个例子。第一呢，基于真实的这种消费经历，但是语言表达上可能会有一些情绪，比如说服务太差了，体验太糟糕了，这种情况是基于消费者对于整个消费过程真实的一种吐槽，所以我们的法院会认定这种情况属于合理的评价，它会给予我们消费者一定的空间，对于商家而言也应当予以理解予以包容。第二种情况呢，虽然消费的情况属实，但是在整个评价的过程中大量的使用了一定情感宣泄的语言，比如说店家太黑了，店家人品极其恶劣，或者行为极其卑劣，这种情况从单纯的要吐槽服务工期、服务材质或者服务的内容，转而侮辱了商家的经营者，那这种情况就属于一种人身攻击。
2: 所以我们看出来了，法律是赋予我们监督的这个权利了，但是这个权利是有边界的啊，一定要真实，一定要客观。说到这个出去玩啊，写评论刚才是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住酒店，不小心可能会把酒店里边这个东西给弄坏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赔偿。前不久啊，有一个案例啊就登上了热搜，说有位消费者啊住酒店，把酒店里边的一个纸巾盒给摔坏了，然后呢商家索赔1000元啊，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一只客房纸巾盒被孩子碰坏，酒店竟然索赔1000元，住酒店不小心损坏物品到底该怎么赔？是酒店标多少就得赔多少吗？前段时间，苏女士带着1岁的孩子和家人到海南三亚旅游，行程末尾，苏女士委托同学帮忙预订了当地一家酒店的房间，用来登机前短暂休息。事发时，苏女士的母亲正在给宝宝冲奶粉，孩子在房间里爬行玩耍，孩子扶着屋内小圆桌起身，无意间碰露了桌上的骨瓷纸巾盒，纸巾盒掉在木地板上，边角磕出了破损缺口。由于当时一家人急着赶飞机，时间十分紧张，苏女士来不及现场协商赔偿，便委托帮忙订房的同学对接酒店管家处理赔付事宜。酒店拿出客房物品价目表，这款定制骨瓷纸巾盒进货价462元，上面标注的赔偿价却高达924元，是进货成本的一倍。苏女士表示，自己入住期间从来没有在房间看到过这份价目表，但为了不让同学为难，她当时同意了这笔赔偿，可一只纸巾盒就要赔1000元。苏女士心里很难接受，便把这件事发到社交平台，帖子迅速引来数千网友关注讨论。事情发酵后，酒店联系苏女士的同学，提出退回一半钱款，以462元私下和解，被苏女士拒绝。还有网友留言爆料，合肥另一位女士在同一家酒店也损坏过纸巾盒，当时酒店索赔232元。对此，酒店解释，苏女士损坏的是骨瓷款，而合肥那位女士弄坏的是普通陶瓷款，二者材质不一样，所以赔偿价格存在差距。事件曝光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作出回应，现行法规没有强制酒店物品赔偿标价必须和进货价一致，标价可以包含运营损耗等综合成本，但如果实际收取的赔偿款超出房间公示标价，则属于违规，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投诉维权。而这也引发大家的讨论，酒店客房张贴的物品赔偿价目表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不小心损坏他人财物，法律上的赔偿标准该怎么算？
2: 你看啊，这个是骨瓷的这个纸巾盒，进价是400多啊，然后要求赔偿是900多。据说这个酒店里边啊，还有就是你要打碎了需要赔偿4000多的一个果盘，所以说大家觉得你住酒店把东西给弄坏了或者是弄脏了，应该怎么赔偿？
4: 我觉得吧，你要损坏了东西照价赔偿，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消费者他接受不了的是你这个价格不透明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你这个进价是462，但为什么要

0: 顾客是一倍的赔偿的价格呢？那这里面是有运费啊，还是说有其他的费用啊？这个你要说清楚。那所有的游客出来游玩的话，他的行程都是很紧张的，根本没有时间来跟你纠缠这个事情。那最后往往呢都是被迫的赔偿了。
1: 我觉得咱们这些网友呢质疑的是有道理的啊。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东西什么呢？它是一个易碎的物品。你酒店把这个东西放在那儿，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守株待兔吗？而且它这个赔偿，我觉得是非常有问题的啊。首先第一点啊，它是双倍赔偿。就本身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为什么要双倍赔偿呢？这是一个疑问。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进屋的时候，你应该把这个东西干嘛呢？加大一下公示，告诉我，明确告诉我这是易碎的，你要小心，坏了以后你要赔偿。第三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哈，它这个已经有损耗了，我觉得这样赔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质疑是没有问题的哈，商家应该负责任。
2: 针对这件事，我们记者也进行了一个接采啊，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3: 孩子弄坏酒店物品是否该赔偿？
4: 要赔啊，
5: 应该赔呀、
6: 那应该赔、
4: 那就照价赔偿。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7: 该赔，这是家长的责任。
3: 赔偿金额你认为该如何确定？
5: 小孩应该按价格的一半，大人是正常是一倍。
8: 责任应该是双方都应该有责任，应该是家里家长这面和酒店这面应该共同承担。
6: 那就不能按照酒店就是说多少是多少，正常这个网络上的公开的就是价格，合理价格。
9: 市场价呗。
10: 按市场价。
9: 对呀、市场价加折旧。
4: 原价赔偿吧。就比如说一个枕头原价100，那就赔偿100块钱。
2: 你看大家的有一个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啊、就是肯定得赔，你给人弄坏了你赔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怎么赔，你是按原价赔还是按照你说的那个价格赔，大家肯定是有争议的啊。这个律师给我们来这个解读一下应该怎么赔。
11: 是这样、我们大家一个共识就是损坏他人物品必然要产生赔偿的，作为监护人有义务照顾我们的未成年人，避免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未成年人入住酒店之后不小心打碎了他的物品，我们作为家长也是监护人，必然要对酒店进行赔偿。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啊。第一，我们赔偿的标准是什么？损坏物品的赔偿是以它的实际价值为主，绝对要杜绝溢价的高额赔偿。这个价格还要结合着使用年限进行一个折旧。就像我们这个案例中，明明进货价仅400余元，但是他让赔偿的价格却高达900余元，显然已经是高价甚至是溢价赔偿了，这种情况就不应当予以赔偿。第二，也就是说商家他突然间提出了一个我们的商品价目表，你应当按照我们的价目表来进行赔偿，这种情况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商家单方面所制作的一种价目表属于单方的合同约定，明显加重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责任和义务，在这种情况之下属于无效的霸王条款。尤其是商家对于价目的公示也应当提前在显著的位置上予以公示和标注，让我们消费者清楚和明白。那么第三点，如果说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高额索赔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跟他据理力争，告诉他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你认为你的物品值这个价格，你就应当拿出相应的购买凭证、进货发票、支付凭证来确认你的产品是值这个价值的。
2: 所以说真遇到这样事儿，大家不用太担心了啊。很多网友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看大家是怎么看的。故意用什么陶瓷盒啊，就等着你打破了。经营酒店以后都把价签标到每个用品上，保证消费者都能看到，如果消费者无法接受这个价格，就必须更换为低价的用品以便使用。
0: 我们接触的会多一些，就是也是跟网友说的挺像的，就是说我们在入住这样的酒店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酒店是摆放了、或者是有这种易碎的
2: 贵重的
0: 物品、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提前跟酒店的这个前台这个打好招呼，说你把这些物品你先这个收起来然后呢这个尤其是有这个孩子的出行的这个游客、这样的话呢你就把这个风险呢提前就规避了。
11: 但是如果真的是损坏了酒店的物品，我们第一时间呢要与酒店进行协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双方协商不妥，我们可以求助当地的12315或者当地的警察来处理这个问题，由第三方来介入协助我们定损。另外一点，如果我们在入住酒店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物品明显超出了我们对于价格认知之外，我们也可以要求酒店予以进行更换，予以保管，避免我们将其进行损坏。
10: 恋爱时的转账，分手后还能要回来吗？
0: 那就是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心甘情愿付出的，
1: 再自愿100多万不现实，必须要回来。
11: 应该结合着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转账的真实意图来综合评判一个案件。
10: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说情侣啊，在热恋期间，这个转账能不能要回啊，一直是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有一对情侣啊，这个男生呢给女生恋爱期间、热恋期间啊，转了很多的钱，并且是大额转账，并且还这个备注了啊，是自愿赠与的。但是后来分手了，又后悔了，想要回这个钱。那这个钱究竟能不能要回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14: 咱俩都分手了，我前前后给你那十几万，你必须一分不少要给我退回来。
15: 凭啥现在都算我头上啊？啊，凭啥呀？你自己翻翻你那个手机转账记录，你看看，一笔一笔，那都是你自己主动给我转的。我管你要过一分钱吗？我一分都没要过。那备注里边你自己打的啊，自愿赠与，字儿都是你自己敲上去的。
14: 我那不是谈恋爱哄你开心吗？你还当真了？那是十几万呢，不是十块八块，我那就是恋爱脑上头了。不然谁能给你拿出那么多？现在你要分手了，你还能揣着钱不给我呀？
15: 不是，你说这话有良心吗？我跟你在一起，我没付出感情吗？我没付出时间吗？啊，我对你不好吗？当初是不是你主动说的啊？你给我转的这些钱，你不求结婚是不是？就说咱俩当时就为了能好好在一块待着。你现在呢？你现在你在这块就跟我说这些，所有花销你都算我一个人账上了。
14: 我当时不是真心想好好相处吗？结果你说分就分，那你这不就是白拿我的钱吗？
15: 我说分就分，啊？你不想想那感情是咱俩耗没的？你自己干啥了？天天见面就是吵，除了钱就没别的。你不能现在说感情没了，你把所有你给我花的钱你都算成我欠你的吧？
14: 行，你要这样，那咱俩都不要脸了，法院见。
15: 法院见就法院见。
2: 嗯。这个男方是有点委屈，但女方人家说的也是有理有据啊。大家觉得这个钱，这个需不需要返还？
0: 我是支持女方的，我觉得这个钱是一分钱都不应该退的。不是说因为我是女性啊，是因为咱们看啊，这个男方这个转账自愿赠与这个备注上写上了这个很明确的，而且女方又没有逼他，又没有套路他。说白了，那就是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心甘情愿付出的。像这种这个情况呢，现实中也有很多。然后一旦分手的时候呢，这个就后悔了，找后账。我特别想说一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女孩子收下钱真不代表说她就是很物质，这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女性呢，她就是为了争的这一口气。那你不能，你当初你这个主动热情甘愿付出的这些，然后最后呢变成了女方的这种亏欠，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1: 我是比较纠结的啊，就是咱当老爷们来讲，你说咱处对象的时候鲜花奶茶小礼物没毛病，对不对？送出去之后那药不应该泼出去了之后咱就不要了。但有一个问题啊，这里边是十几万呢，这是攒多少年能攒出来？就是普通家庭的情况下，你说这个东西吧，它是备注了自愿赠与的，你说要回来的情况下吧，你显得好像咱怎么回事，你不要的情况下处几年对象全没了，十多万，就是太憋屈了，真是太憋屈了。
2: 嗯，你看十几万不少的钱，并且还写了是自愿赠与啊，像这种情况究竟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也是走上街头进行了街头的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
3: 情侣恋爱期间相互转账，分手后这笔钱还能要回来吗？
16: 要不回来了。可以吧？应该
17: 要不回来。
16: 不能要吧？
18: 不应该要啊。
16: 分手了要啥呀？
19: 钱多钱少呗，钱多的话还得走法律程序，钱少的可能大度一点就不要不要了。
20: 那我感觉也不能要回去吧，因为你图的就是那一瞬间女生的开心啊。女生开心了，你这个转钱的目的可能也就达到了吧。
3: 如果转账特意备注了自愿赠与，分手后还能追回钱款吗？
17: 那法律情况来说，这钱就要不回来了。
7: 不应该要回来了，因为是你自愿给我的，你两个人在相爱期间然后给我的，那就不应该再要回来了。
21: 追不回来，那你给人家了，那就是心甘情愿的。
22: 看我们俩分手的状态，如果是很和平的，我想给他我就给他了。

0: 我要是不想给他也是自愿的，我不给他也行。
1: 嗯，你看啊，街头采访大家的看法也觉得是应该视情况而定啊。
2: 我觉得那个观众刚才说的对哈，主要这里面的问题是你备注了、自愿赠与，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那你要为你每一次的签字每一次的备注负责任。如果你男方要是拿不出说女方威胁你了或者是说答应你什么条件了，那你这个钱我觉得就是要不回来了。
1: 嗯，那彭律师那个能不能要回来？
3: 嗯，我们先说一下法律规定。按照民法典赠与合同的规定，赠与合同成立之后，赠与物一旦交付立即生效，不能够任意的撤销，除非有法定的一些撤销的条件。像恋爱分手，它本质上来讲就不是一个可以撤销可以要求返还的条件。虽然在合同中转账的过程中明确备注了是自愿赠与，但是我们人民法院在考量这类婚恋纠纷的案件的过程中，也不能仅仅凭着一个自愿赠与这四个字儿来去判断一个案件，还是应该结合着双方之间的往来聊天记录，包括转账的真实意图，包括转账的用途，来综合评判一个案件。那么我们可以举个小例子，就是说在很多男女在恋爱过程中呢，会经常的有一些小额的这种转账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尤其是男方居多。那么比如说像生日的祝福啦，节日的问候啦，都会发一些小额的转账。那这种小额表达爱意的转账通常情况下就会被认定为是普通的赠与，即使双方分手了也不会去支持你要求返还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大额的转账，一些大额的转账虽然有一些片子中像我们说到的这种啊，可能是标注了自愿赠与，但是最终能不能返还，我们的人民法院一定要考量在整个转账的前后双方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包括呢整个他的经济条件是不是允许能拿出这么多的钱财。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如何判定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男方转账十一万，还特意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这笔钱还能要求女方返还吗？这个案件的判决是不用还。法院审理认为，判定钱款性质不能只看转账备注，要探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聊天记录显示男方转账时明确是自愿赠与，并且不要求结婚，给钱只是希望维系恋爱陪伴，不属于以结婚为前提的附条件赠与。依据民法典赠与合同相关规定，赠与财产完成交付就具备法律效力，单纯恋爱分手并不属于可以撤销赠与的法定情形。最终法院驳回了男方的全部诉讼请求。在这里提醒大家，恋爱中的大额转账备注只是证据之一，转账背后真实的给付意图才是法院判案的关键，大额资金往来务必留存完整沟通凭证。
1: 好，我们看一下啊，法院最终判定啊是男方这个钱他是要不回来的啊。那个彭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3: 嗯，从赠与合同的角度来考量，赠与物一旦交付立即生效，刚才我也提到了非经法定的条件是不能被撤销的。什么是法定条件？比如说有附条件了，我要跟你结婚，咱俩没结婚，那这种条件没有达成。有抚养义务没有抚养，那这种情况条件也没有达成。包括接受了赠与物之后反而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者他的近亲属的这种身心的或者健康，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单纯的恋爱分手肯定不是要求撤销赠与的一个条件。
4: 嗯，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即便没标注这个自愿赠与，如果女方拿出相应的聊天记录证据也不需要返还呢？
3: 您的理解是很正确的。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一个男方呢在和女孩子相恋的过程中呢，前前后后转账了20几万，没有做任何的标注。双方分手之后，男方就咬死了，你这个钱是管我借的，我也不是自愿赠与你的，你必须要全额的返还给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最终走向了人民法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虽然考量到你们之间没有备注，但通过你们之间前后长达几年的聊天记录，最终确定了这就是不以婚恋作为捆绑的一个普通的赠与，所以判决是不需要女方予以返还的，驳回男方起诉的这样一个判决。
1: 嗯， 我们看啊，其实两个人的感情啊，不能靠这个大额的金钱来进行维系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情侣之间的这样的大额转账，可能情况它会比较复杂。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啊，同样也是情侣之间的大额转账，然后男方给女方钱，并且也标注了啊，我是自愿赠与的。但是这次和上个案件有些不同啊，这个男生说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然后这样的一种赠与啊，那这笔钱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看下面这个案例。
5: 你别走，
6: 干啥呀？
5: 我前前后后给你转了100多万，我月薪才5000块钱，我就为了你要的那个婚车，要的那个婚房，我现在卖了我的房，我四处借债，现在债主天天找我要债，现在你要跟我说分手，行，分手行，你把那100多万还给我。
6: 你少搁这道德绑架我，我告诉你，那当初是你主动给我转的钱，自愿赠与，无需返还，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我逼你了，少搁这打肿脸充胖子。
5: 我打肿脸充胖子啊！你天天跟我说没有车没有房就是不爱你，不给你花钱就不能结婚。
6: 哪个女的结婚不要房不要车呀？那是我结婚的条件之一。再说了，我逼你借钱了吗？我逼你卖房卖车了吗？
5: 你是没逼我，你天天 PUA 我，你天天给我洗脑，跟我说没有房没有车那就不能结婚。我就是被你当初画那些大饼给套住了。
6: 我啥时候给你画大饼了？我当初跟你结婚那也是真心实意的，那不还是你自己没本事，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白纸黑字是不是你自己写的？现在分手了你来管我要钱了，你是不是爷们儿啊？
5: 你说的轻松，那是100多万的。好，今天你要么还我钱，要么我上法院告你去，我看法院怎么办。
6: 去吧。
1: 我们看刚才这段情景演绎啊，也是改编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同样也是大额的转账，同样也是备注了啊，这个是属于自愿赠与，这个钱大家觉得能不能要回来？
4: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回来的
1: 啊，
4: 因为这男的我感觉从头到尾他就是完全被逼的，你懂吗？
1: 嗯，
4: 他一个是月薪5000，然后转100多万，你想想这个收入差的一个比例，我觉得有点夸张啊。然后再第二是什么呢？这女的从头到尾所有的什么呢，都是以结婚名义去要求这个转账的，而且他所说的这个自愿赠与的情况下，我觉得再自愿100多万太夸张了，不现实。
2: 看完这一段我其实也挺感慨的，我觉得这个女生这笔钱收的是太不合理了，这个男生他月薪才5000块，那这100多万的话远远的超出了他的这个受正常收入还有他的承受能力，感情不该变成这种高额度的索取。现在网上有很多好的新的这个婚恋风气，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是零彩礼，提倡零彩礼，然后呢这个简单的婚嫁，不靠金钱多少来衡量的感情，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新的这个婚恋观。但反过来我也要说句公道话，虽然说我是支持这个男方要回这笔钱的，但是咱也要说感情不是拿钱砸出来的，不能为了维护一段感情卖房借贷掏空家底儿打肿脸充胖子，透支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1: 那么这笔巨款能否追回，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恋爱期间男方给女方转账118万，还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钱能要回吗？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返还。法院审理认为，认定钱款性质不能只看转账备注，要探究双方真实的给付意图。本案这些大额转账都是应女方婚嫁要求用于婚房结婚筹备，男方本身经济条件有限，为凑齐钱款变卖资产背上债务，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无偿赠与。按照民法典规定，像这样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法律所禁止的，转账备注也掩盖不了钱款的真实用途。提醒大家，婚恋大额转账备注不是唯一标准，真实给付目的才是法院判断的核心依据。
1: 我们看啊，最终判决的是全额返还。彭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3: 通过这样两个案例，我们就可以梳理一下其中的核心的问题。其实备注自愿赠与从来都不是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唯一的一个判决标准，要根据当时双方恋爱整个的过程中双方所处的地位，包括各自的收入，包括转账的真实用途，包括双方之间全部的聊天记录，来综合评判此款到底是不是自愿赠与。男方确实是以婚恋以结婚作为一个唯一的目的，而女方也是恰恰基于男方这样一个目的，长期以婚车啊婚房啊巨额的财物啊来作为一个要件，你不达到这些标准 准，我就不可能跟你结婚。所以他这种情况就属于民法典中所规定的借婚姻索取财物了，这是法律所明确禁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婚姻的条件没有达成，就必须要求女方将此款予以返还了。
1: 嗯，就是这个性质啊，从这个自愿赠与已经变成了借婚姻来索取财物了。
3: 是的，那么借婚姻索取财物怎么来评判呢？实际上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在整个恋爱期间以结婚作为目的，要求男方支付巨额的这种彩礼，或者是说车啊房啊，已经完全超出了男方的承受的这种极限。第二呢，男方的收入和他本身所要的这种财务的数额已经完全的高于当地的整个婚恋的这种标准了。第三呢，就是女方借婚姻为名大额的敛财，拿到钱款之后也没有用于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认定他为借婚姻索取财物了。
1: 嗯，对于这件事，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说，这种人啊，不管对象死活就不是好人，根本就没有想跟对方结婚啊，就是目的不纯。我也是女性，但这次我真的是站男方，这女的有点太无耻了啊。这种情况还是退回钱款为好，否则对于男方来说太不公平了啊。大家都站对男方啊，感觉他这个挺可怜的啊，在一起15个月140多万，平摊下来每个月10万呢，而且拿钱的名义是买房装修啊，既然分手了就应该还。我们看刚才这个评论啊，网友都是站在男方的这个角度啊，咱们现场也问一下这个洪涛，洪涛是单身啊。如果说你女朋友要是跟你说了，你得给我还半年房贷，以后我才能说咱们再继续发展，你才能见家长，你同不同意？
4: 我不同意
1: 啊，
4: 因为他说这个话的本身的意义，我就感觉有点像交易的一个性质啊。
1: 嗯，
4: 如果说我俩真是男女朋友的情况下，就是他真的有难处，而且我俩感情也处到位的话，他不说这个话，我也会义无反顾，我会帮他补偿。
1: 我估计大部分人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啊。下面这个案例啊，还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是帮女方还了这个房贷。那分手之后，这个钱能要回来吗？咱一起来看一下。
7: 恋爱时帮女友还房贷，分手后这钱能要回来吗？真实判例告诉你答案。男生陶某和女生静某原本是一对情侣，男生想要见女方家长，推进两个人的婚事。这时候，女方却提出了一个诚意考验，考验啥呢？要求男生帮自己偿还6个月房贷，前后一共6万块。两个人聊天时候也说到，如果以后感情破裂，这6万是要退回来的。之后男生果然陆续转了6万，帮女生偿还个人房贷，平时相处也会发520、1314这种代表爱意的红包。可没想到俩人后来矛盾不断，最后还是分手了。分手后男生起诉到法院，要求把钱拿回来，女方却说这些都是恋爱自愿赠与，一分钱都不该退。一边是当初说好分手就退钱，一边主张属于自愿赠与。那么帮女生偿还的6万块房贷钱到底该不该返还？法院结合聊天记录认定，6万块房贷钱属于以推进婚恋为前提的附条件赠与，两人分手，婚恋目的落空，判决女方全额返还6万元。而520、1314这类爱意红包属于无偿赠与，不用返还。
1: 案例是帮助给他还这个房贷，能不能要回来啊？这个案例大家怎么看的？
4: 嗯，我觉得法院判这个完全没问题。
1: 嗯，
4: 这首先啊，你像520、1314的话，这种小额的情况，小来小去无所谓了，咱们比较可以。但是这6万块钱的房贷呢，完全不一样。本身呢是冲着结婚见家长而去的，而且两个人已经明确的提到了分手以后呢，这个钱是如数返还的。关键是这种行为啊，就是婚恋行为的一个测试，我觉得有点交易化的性质。本身我个人也觉得这个东西不太现实，我也不认可。
2: 前面我也说了，我是反对这个金钱和感情捆绑的。那但是呢，我几个案子看下来以后呢，我倒是感觉我们其实也不用完全的排斥说这个恋爱的时候谈钱，因为说实话，结婚了以后柴米油盐啊，房贷车贷啊，这些压力确实也是现实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逃避谈论这个钱的问题，应该像这个案例一样，提前把这个规则呀、边界呀、方向梳理清楚，清晰的处理方式，反而能够解决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
3: 我们就这个案件的本质上而言，它确确实实属于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它和普通的赠与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在赠与物转让之前明确附了一个自己所想要达成的一个条件。你像我们这个本案中，男方基于一个结婚的目的，在迫不得已或者是可能是被迫自愿的情况之下支付的这6万元，现在婚姻关系没有达成，也就是最终的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他就有理由要求女方予以把这6万块钱予以返还。你比如说还有一定的赠与合同是抚养有关的，我给你钱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抚养我到老，那如果你没有抚养我，这个目的没有达成，我当然也可以要求把这个赠与的钱款要求返还的。所以在整个司法实践中，我们人民法院所考量的是转款的真实意图到底是否有附加的一个条件。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谈的这种案例中，你比如说在日常的情侣交往之中，一些小额的转账520啊1314啊，或者是在生日的时候发一些祝福啊，转一些账，包括一些特殊的节日转账，其实呢既可以增进双方之间的感情，更重要的是这种小额的转账没有太过于产生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在分手之后通常是不会支持他要求返还的。但如果真的是一些大额的转账的话，那么我们的人民法院就一定会综合来考量所有的相关证据，而不仅仅是自愿赠与这4个字的备注。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恋爱可以感性，但是涉及到钱财往来一定要理性，我们要理性把握一些分寸才是成年人婚恋的最好状态。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8: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9: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10: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11: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8: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2: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8: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3: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5: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6: 大家好，我是文双。
17: 我叫张随梦。
13: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5: 58。
13: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5: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13: 哎呦，
15: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4: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3: 叫姐姐啊，
14: 叫姐姐。
15: 是，
13: 哎呦，挺显老的。
14: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3: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4: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3: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5: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3: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5: 是。
13: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5: 好啊。
13: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8: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
18: 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3: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9: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3: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8: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3: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9: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3: 对，
19: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3: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9: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13: 益肾乌发。
19: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3: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9: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3: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 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9: 啊，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3: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9: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8: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3: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5: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9: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八十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5: 我两边先白。
1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5: 是。
19: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3: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19: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5: 嗯，有点干。
19: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 咱说呢，这是反应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3: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9: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4: 对，
19: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3: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19: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8: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9: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9: 对，哎，
13: 外调用什么呢？
19: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9: 好，
1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9: 好，
13: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3: 对
1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15: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3: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5: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9: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9: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3: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9: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3: 很有用，
19: 效果好。
13: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19: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15: 那么快呀？
19: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了，坚持半年会更好。
1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9: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5: 特别的安全哈。哎，
19: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5: 那我就放心了。
13: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9: 对
13: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9: 对，哎，
13: 所以说贵在坚持。
19: 是这样。
1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7: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3: 啊、哦、不是染的，
17: 哎，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3: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17: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3: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7: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性情是

0: 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最近晚会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法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0: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真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 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6: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6: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1: 啊，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1: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6: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6: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6: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6: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8: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9: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9: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9: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 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

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0: 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1945年，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安排下，董必武于重庆两次约见了郭汝瑰，并指示其继续埋伏在国民党军队中，以待时机。这个安排在日后的情报战线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董必武同志，蒋介石要发动大规模的内战，这里面是有关国民党部署内战的情况汇总，你看一下。
2: 蒋介石想打内战的野心，毛主席早就预料到了呀。要胜敌者，必能谋远谋全。毛主席一直谋的就是未来，就是全局。你提供的情报很好啊，这种战略性情报，对党中央毛主席细致分析局势，能起很好的参考作用啊。
1: 有用就好。这是我为党做的第一件事情，我内心里也很激动。
2: 想必以后啊，你那里这样的情报会很多，因为我们从内部得知，蒋介石下一步要把你提拔到国防部第五厅任副厅长，负责编制和训练。以后啊，就由你黄埔老同学任连汝单线联系你。
3: 请进。

0: 我已经为蒋介石做好了江南防御计划。
1: 党中央已经猜到了蒋介石会凭借长江天险做垂死挣扎，这份防御计划很及时。
0: 蒋介石已经焦头烂额了，估计很快会下马，但是他仍然从背后操控整个国军的部署。

0: 这么长时间了，竟然完不成一次像样的任务，简直是笑话！给东北会电最后一次警告，不管他们还剩下多少人，都得给我继续执行任务，完不成就不要回来了。
1: 是。
0: 等一等，另外，告诉他们做好撤退计划，装备教知道的太多了，不能让他落在共党的手里。
1: 明白。

0: 好，我知道了。
1: 王局长，东北来电。
0: 这几天
1: 请毛军长增派人手和经费，好进一步行动。
0: 难不成还要让我再派一波党国的精运去吃共军的牢饭吗？

0: 庄组长，之前计划不是在公园接头吗？怎么又改在这儿了呀？
1: 走。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碰面了，我们要立即行动，明天凌晨。
0: 明天就行动，这也太着急了。那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呀？
1: 发电厂、钢铁厂、运工厂都是我们的目标。我只要听到一声爆炸，马上会派人到指定地点接你撤退。
0: 庄组长啊，那之前计划重点是炸毁兵工厂，现在临时策划炸毁发电厂，这胜算几率也太小了。
1: 胡队长，你的命运在你自己手里了。
0: 可是万一失败了，那怎么办呢？
1: 万一失败，不只是你，你的老婆、孩子，还有我。
0: 行吧，就这么办吧。
2: 这里基本上还算稳定。生意还好吧？
3: 生意挺好的。
2: 叶飞，看，从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新中国重工业的未来。叶飞，我们的人已经调查过一部分工厂，但潜伏下来的敌人的计划还需要抓紧调查。叶飞同志，我们未来的工作还很繁重，胡千山这一路的动向就交给你了。
4: 是。
0: 哎呀，这个点儿应该到了啊。
2: 饿了不行了都，
5: 应该到了，
6: 应该是快，
2: 饿了都不行了。
0: 酒都倒上了吗？
2: 倒上，倒上，倒上了，就等他了。
4: 哎，老兄，
0: 张老弟你来了，来来来，快坐，都等你呢。
2: 来了。
4: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还摆上宴席了？
0: 老弟，你既然来了，我就不瞒你了。今天咱哥几个干最后一票，然后呢，上面会派人接应我们，咱们就不用在这儿东躲西藏了。
4: 是吗？
2: 就是，是
4: 什么最后一票啊？哎呀，
0: 老弟啊，咱先吃饭，边吃边聊呗。
4: 行，来，张哥，
0: 哥给你买上啊。来来来，整一个。
2: 来，队长，来，
0: 干了，
4: 干了。
2: 来来，实在实在，
0: 老弟实在。哥机啊，
4: 嗯，
0: 炸药检查好了吗？
2: 都检查完了，没有问题。
0: 嗯，很好。今天晚上上头让我们炸毁发电厂，晚上咱们谁也不准走，到了凌晨我们一起行动，好不好？
4: 好，
2: 好，好。
0: 来来来，再干一个。嗯。
4: 张大伟，陈专员来了。

0: 外面很冷吧？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先喝口热水吧，脸都冻白了。我们的人已经进入发电厂了，钢铁军工也做好准备了。今晚，我们一起为党国力挽狂澜。你准备亲自带队？ 看来你已经有了为党国杀身成仁的觉悟了。其实局座那边都我留好了后路，但是不管今晚的计划成败，我绝不允许自己落在共产党手里。
1: 你身上担负的党国机密太多了，不能轻易涉险，要不还是我来带队吧。

0: 一旦有个万一，你舍得下赵云飞？他正在接受改造，对我态度也不明朗。我不能把党国和我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1: 你我如果早日可以联手。
2: 虽然我看不上那小子，但是我知道他对你确实是实心实意。如果还有机会，你试试看，再争取一下他吧。
3: 去吃菜，
2: 好。估计这都是你爱吃的。哎，小鸡炖蘑菇，来来来来来，来一块啊！嗯。
4: 这不瞒你说啊，我早就想离开沈阳了。我一个南方人，那受得了这么冷的天气啊？这一回啊，你要是能带我出去的话，我绝对的几桌好菜我都给你备上。哎呀，
2: 老弟，这点事儿没问题呀、啊。你看老贺怎么做就完了。
4: 好，
2: 来喝。
5: 赵哥，我听说你现在在那哪儿？军管会做事呢，是吧？
4: 对呀、啊，我那边啊跟劳动改造差不多。
2: 要不说没疫情好呢，我想离开沈阳呢嘛。<笑>胡队长，就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整完这一票，有没有钞票拿呀？啊，不给钱呢，可不干了。我说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那干完这一票，不仅有钞票，那啥都能用。<笑>
4: 哎呀，哎，
2: 老弟，这咋了？没喝就多。
4: 肚子有点难受，哎呀，不小心把酒杯给摔了。
2: 那咋还突然不舒服了呢？一会儿还有事儿呢，不行，去医院吧。
3: 去医院倒不用了，我去上个厕所就行。
2: 啊，
3: 那陪
2: 老弟去一下。
3: 大哥没事吧？
2: 啊，
4: 不用，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2: 哎呀，怎么能一个人去呢？外边那么黑，出点危险怎么办？得有人陪呀。
3: 是，
4: 好，
3: 走。

0: 我是朱修春，发电厂的炸药确认清除完毕了吗？好，立刻实施抓捕，行动。
1: 是的。
0: 哎呀，上了个厕所舒服多了。老弟，没事了吧？
2: 没事，没事。
0: 来，少喝两口，咱们也准备行动了。这么快就要行动？可不是嘛，那时间来不及了。来吧，啊！
1: 哎，你
0: 赵云飞，你果然不是省油的灯，怪不得装没交让我提防你。
1: 吴先生，你以为你逃出沈阳就没事了吗？

0: 现在全中国大半都是人民的土地，就算你今晚炸了电厂，只能在你的罪孽上面再添一笔，你根本逃不过正义的审判。
1: 就算审判我，我也拉几个垫背的，不信你就开枪试试，你看看你能不能出这屋。
0: 从没有怕死的共产党人。
2: 跪倒，跪倒，
3: 跪倒，
2: 都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吧，
4: 走，
2: 带走，
3: 走，
2: 快，走。
5: 片刻之间形势反转了，我没能杀得了你，你现在可以杀我了。
0: 我跟你没有私人恩怨，我不会杀你的。在我们这儿坦白从宽，你自己考虑考虑，或者你可以多想想你的家人。
2: 队长，队长，
3: 辛苦了，小刘，歇会儿去吧。
2: 好，队长。
3: 怎么样？没出什么问题吧？
2: 没问题。
6: 庄特派员，
7: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胡千山人呢？
6: 根据您的指示，我去找胡千山，发现跟咱接头的信号灯完全没有反应，然后也没有人出入。直到后来，他家还去了解放军的人。
7: 他那路指望不上了。反正上头的重点是兵工厂，咱们干咱们的。兵工厂的任务交给你了。
8: 他们能听我的吗？
6: 是，为党国效忠，绝不辜负庄特派员的期望。
7: 行动吧，速战速决。
6: 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共产党人都是讲人道主义的。胡先生，会有的是时间，你好好考虑。
5: 你等一等。只要你能保护好我的家人，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
0: 说吧。

0: 他们还有另外一组人马执行破坏任务，计划是炸毁重要的工厂。不过，他们隐藏的地点，我是不知道的。
1: 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联系的？
0: 他们会按时到我家联络我。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不会伤害我的家人吧？我胡千山一人做事一人当。哎，现在我被抓了，他们一定会对我的家人动手。我的老婆孩子，他们是无辜的。
1: 你就放心吧，你的老婆和孩子我们早就派人保护好了。

0: 周局长，明兵，对，胡先山已经交代了，还有另外一组人马正在执行破坏任务，我们是不是赶在敌人行动之前将他们一网打尽？现在已经有另一路通知在兵工厂了，你马上带人去接应，其他的工厂由我亲自去照顾。
1: 是。
2: 炸药的引线我已经检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你去二区引爆，一区我来负责。
3: 好，跟踪。

0: 你放弃吧，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整个兵工厂都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
1: 庄云飞，你六爷就算死了，也会拉着你一起陪葬的。

0: 些人可以为了我向你的同伴开枪，为什么不能为了我选一个对的位置？雨婷，迷途知返，现在还来得及。
1: 云飞，云飞，
0: 局长。
2: 陈云婷同志，你辛苦了。
3: 走，起来。
4: 报告，走。朱局长，炸弹检查完毕，引爆线已经全部解除了。
2: 嗯，下去吧。
4: 是。
2: 云飞，这多亏了陈云婷同志。
0: 你是我们的人。
5: 故事很长，以后慢慢给你讲。
0: 那为什么要瞒我这么久呢？
6: 云飞啊，为了成功完成反特任务，彻底清除敌人的潜伏计划，这就是我一直没告诉你的第二路通知。

0: 国民党政治上的危机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进一步加剧，党内派系间的权力争斗已居于白热化。白崇禧利用国民党政权及其不利的形势，逼老蒋下野。这些情况我都要报回去，以利于中央分析局势。
1: 行政院院长孙科未经蒋介石同意，就率行政院迁往广州。南京、上海的国民党机关军队已是人心惶惶，各轮船公司奉命在南京、上海集中轮船。
0: 以供国民政府紧急征用。
2: 他们已经预感到必然失败的结局了。
0: 各级政府官员争相逃往香港、台湾，就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也在召集撤人。蒋介石今天又开秘密会议，一批统兵征战的高级将领觉得前途无望，对蒋不满，没有出息。蒋介石亦有意要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开会中途，他还接头牙疼，提前退位。
3: 看来四面楚歌的蒋介石下野必成定局。
4: 我在码头上看到有很多人举家外迁，
1: 蒋家王朝怕是要。我们一定要积极准备工作，为解放军渡湘战役做好一切搜集情报和准备工作。现在是南京最乱的时候，敌人越乱，就越利于我们搜集情报。

0: 现在只能用密信钥匙来传递情报了。
1: 老爷子派徐永昌来下令，还是让我们南撤，谈何容易啊！他徐永昌难道不明白这南撤的后果吗？现在国军就是集中起来会被吃掉，分散开来同样会被吃掉。南撤，南撤，我们还有退路吗？现在老爷子最应该干的是赶紧向我们这里增派援军。
2: 司令不必焦虑，
1: 你对南撤有什么看法？
2: 司令，恕我直言，蒋委员长是想让我们拖住共产党，他好去南方保住他的半壁江山。但是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恐怕很难实施南撤。
1: 撤是没有退路了，这一点我心里非常清楚。
2: 共军现在正在北平城外等着消灭我们呢。
1: 我知道，眼下是攻攻不得，撤撤不了，那守呢？
2: 司令，您觉得您守得住吗？看看现在共军的阵势，你也不是看不清楚。
1: 是啊，我非常清楚，进攻如今的共军可早非吴下阿蒙踏不动了。撤吧，没有退路。守呢？
2: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是攻是退是守都不是上策。
1: 那什么是上策呀？你不会像共产党的说客那样劝我讲和吧？
2: 司令，除了这条路，您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1: 现在是城外大敌压境，内部就在我的周围，更是觊觎者众啊。
2: 司令，我们也都是为了您好，您是八年抗战打出的英名，打内战无论是输是赢都有损您的晚节。况且这北平城是古都名城，历史文化遗迹无数，这守得住还好，要是守不住的话，打了个稀里哗啦，这历史的罪名可都是您来背了。
1: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我女儿傅东菊也多次劝我千万不要背上这千古的骂名。实话跟你说吧，共产党早就通过我的老朋友刘厚同多次跟我联系，但是算了，不说这些了，现在我还没想好，至少我现在还不能下决定。
2: 司令，最后的决断是痛苦的，只要符合民族大义，符合人民的利益，您到最后就不是输家。
1: 背叛党国，做

0: 贼臣的名誉就那么好听吗？算了，你先下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是。
1: 进去吧，走。哎呦，这不孙六吗？
2: 快走！
1: 双妹娇也没带你小子跑啊，活该！
2: 呸！
3: 孙六，说，你们的接头地点在什么地方？
2: 解放军战士。
3: 我们的接头地点可以在任何地方。
2: 孙六，我告诉你，不要再玩谷底坑了，你的手下已经全部被我们抓住了。
3: 他妈的，这些废物！
2: 赶快老实交代吧。
3: 好，我交代。
0: 别动！
4: 搜，
0: 是。

0: 没有，不好意思，我们只是在执行任务，打扰你们，见谅。走，
1: 是。
2: 车队

0: 你的证件。
1: 哎，长官您看。
0: 好，走吧。
2: 哎，走吧，你的。
1: 给长官。
0: 下一个。下一个，走吧。
3: 我们部队有规定，会优待战俘和国民党军属遗孤。
0: 下一个，
3: 你可以继续留在沈阳，况且外面在打仗呢。你一个寡妇，独自上路。
2: 你的呢？
1: 回南方老家。
0: 后边的
1: 是我丈夫最后的愿望。你们不是号称人民的军队吗？不会连人民的愿望都不给满足吧？
0: 下一个，
2: 好，走吧，
3: 过去吧。
4: 蒋介石的主战场兵败如山倒，自己在秘密战线跟共产党较劲儿掰手腕，也输得丢盔卸甲，只能狼狈化妆逃离东北。手中捧着的虽然是甲骨灰，但心中真的如丧考妣。见证了他人生最大失败的城市就在身后，庄美娇无声站立片刻，始终没有回头。
5: 请。司令，刘厚同先生到了。
6: 哎呦，刘老，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刘老，来来来，请坐，请坐。刘老，你此次来又是为了和谈的事情吧？
7: 该你做决断的时候了。
6: 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如果我率部队起义，在国共两方面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呀。不是蒋介石以背叛罪把我处死，就是毛泽东以战犯把我处置。那在共产党43位主要战犯的名单里，把我可是安在了31位呀。
5: 前天李炳全带来了毛泽东的3个意见，您不是说已经不担心共产党了吗？
6: 虎落平阳啊，哪里还敢指望什么事实啊？
5: 司令不必如此悲观绝望。依我们看来，只要您和共产党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您就可以为自己重新开启光荣之门。
6: 万军之将，何谈荣耀之事？
7: 莫为浮云遮望眼，守得云开见月明。只要你和平交出北平，这样古都名城和无数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得以保护，人民和共产党都会认可你。你这个就是为中华民族立了一大功啊。
6: 前天啊，毛泽东通过李炳全转给我他的书信，我看出了共产党对我的诚意。放心吧，我会给你回应的。

0: 你的这些情报非常重要，我马上报告军委，先打掉傅作义手上的王牌，再看他做最后的谴责。
1: 根据情报显示，傅作义就差那么一点点火候，很快就会提出主动谈判。
0: 党中央毛主席做出了一系列决策，促使傅作义消除一己心理。
2: 主席还派北平地下党的李炳全同志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东居同志也多次做了劝导工作，促其转化。
3: 情报反映啊，傅作义虽然动摇，但是他对投诚讲和还是难以接受，还在极度犹豫当中啊。
4: 报告。
3: 哦，宝山
4: 司令，
3: 天津情况怎么样？
4: 那个刘亚楼只用了29个小时，就拿下了天津。你说什么？天津失守了？这怎么可能呢？刘亚楼指挥共军从东西对攻，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攻入城中，13万守军已全灭。警备区司令陈长杰，62军军长林伟，66军军长刘云汉，天津市市长杜建石。 都被共军活捉了。我昨天早上去他们那里谈判，他们就说要打天津。那个林彪非常自信，说只用3天就能拿下天津。可这才过了不到一天一夜啊！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5: 看来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天津解放后，固守北平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部25万人已完全陷入绝境。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在我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的震慑下，在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和北平许多开明人士的敦促下，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并于1949年1月21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上午12时30分，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城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0: 同志们，我们粉碎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一幕破坏，成功抓获了绝大部分的敌特分子，但目前还有极少漏网的敌特分子，正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着下一场的破坏阴谋。同志们，我们要发扬延安精神，彻底清除暗藏的敌特。
1: 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城市的安全。支援全中国的解放事业。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真是太激动人心了！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怎么了？
1: 想我爸爸和于叔叔了。
2: 玉婷，把我的手绑上，绑结实了，就用你在警校学的那些办法。

0: 雨婷，你把他带回去。记住了，这把枪只能杀不仁不义之徒。你要尽可能的瞄准敌人，这样才不会浪费子弹。
1: 你说，我父亲能看到吗？他能看到他所设想的美好世界已经实现了吗？ 我原本进军统，为他们干活，是想查出凶手，以为找到真凶，就能替我父亲报仇，差一点儿就成了他们的帮凶。这身衣服，我于叔叔最后牺牲都没穿成。
2: 你觉得我配吗？当然配，哪怕在你身份最不明朗的时候，我都坚定地相信，最终你会跟我是同路人的。等我一下。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

0: 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哦，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发。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 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应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5: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 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

0: 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那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1: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3: 啊，70多岁了。
4: 对对。
3: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

0: 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局长。
1: 嗯，
2: 林飞同志，我和玉婷要出发了，特意过来跟您道个别。
3: 赵云飞同志，
4: 北平已经和平解放，
3: 你们二位这是要回去了
4: 啊？
2: 没有，先不回，我们的沈阳反特经验已经汇报上去了，让我们随大部队南下。
3: 好啊，那就祝你们二位一路平安，顺便完成我这里的最后一项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3: 那就是帮我朱秀春好好的看看全国胜利解放的模样。嗯，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好，
6: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这个地下情报工作站就要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我解放大军先遣侦察部队已经进入南京，上级命令赵德柱同志可以归队，随先遣侦察部队执行任务。
7: 真的？
6: 嗯，
7: 我能回侦察部队了。
8: 科长，您最懂柱子了。
9: 是老侦察兵了，一定可以出色完成任务。
7: 哎呀，那当然了，当时我跟科长我们单独去执行任务，完成的老好了。
6: 臭小子要走了，还有点舍不得啊！
7: 那这不马上就解放中国了吗？到时候咱又能见了。
6: 把你给美的！
7: 您不知道，我整整憋屈三年了。要不是服从上级指示命令，我早就上前线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还有马上的渡江作战，哪一场战役不是我们侦察部队行动在前？就是。我哪一场还没捞着？
6: 柱子，这你说错了。我问你，哪一场战争不是我们搜集传递的情报在起作用啊？每一场胜利都有我们地下工作者的一份功劳。
7: 您说的对，有多少年轻的同志为了地下工作牺牲生命？
10: 您放心，科长，
7: 这次南京的任务我保证完成。
6: 这你说对了。我们现在就应该抽调人员去执行保护城市、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光荣任务。行了，命令你也收到了，睡觉啊！哎，不许太兴奋，别吵得我睡不着觉啊！
7: 是。
9: 快点吃早饭吧，待会儿还要去上班呢。
11: 班是不用上了，现在的办公楼啊是一片狼藉。我今天得去一趟国防部，摸清楚各个部门撤退的情况。
9: 那太好了，这我们的队伍要是打过来，南京一解放，我们就可以归队了。

0: 不一定，现在重庆和成都会成为国民党政治和军事势力的集中地，恐怕咱们还要继续战斗到全国解放。我明白了。昨天啊，我跟妈一起读了毛主席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在里面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1: 一定要用革命的方式，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2: 南京的地下党员里面，做过侦察员的只有你们几个，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就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
1: 你知道我是老侦察员了，放心吧。我告诉你，失败是敌更疯狂。敌人知道南京保不住了，所以他们想要炸毁这座城市。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侦察到敌人的火药库，在没有战斗部队的情况下，设法阻止敌人的破坏行动。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以前我跟着宁，咱东过多少座日本鬼子的军火库啊？
4: 你少吹牛！我告诉你，柱子，完不成任务，我饶不了你。
2: 是，玲玲。
5: 妈妈，叔叔要出远门吗？很快回来吗？
2: 去几天？玲玲啊，叔叔啊，得去打坏蛋喽！
6: 等叔叔回来的时候啊，你就能上学了。到时候，叔叔给你买漂亮的新书包，还有本儿、笔，再送你去上学，好不好？
7: 好，
6: 柱子叔叔，你要快点回来，送我去上学。哎，好嘞，送你去上学。哎呀，这两年，谢谢你对我哥、玲玲还有我的照顾。我走了以后啊。
7: 这家务活工作上就辛苦你了。
8: 你放心回部队吧。嗯，
7: 这次侦察任务挺危险的，
8: 你自个儿当心着点。
7: 我们都等着你回来啊。
8: 好嘞，放心吧。啊，
7: 科长，
8: 胜利后见。
1: 胜利后见。

0: 现在你们四个人组成一个小分队，负责侦查敌人隐藏的军火库。这位是赵德柱，担任你们的队长，你们互相认识一下。
1: 服从命令，连长。
2: 我叫梁文豪，之前在抗战期间当过几年侦察兵，在敌人的军营部门埋伏过，对敌人的武器库和物资库比较了解。
3: 我叫李健，是秘密交通员，之前当过两年侦察兵。
4: 我姓雷，叫大壮，以前当过侦察兵，在敌营的运输科干过五年。
1: 好，现在我们大家已经相互了解了，我们将组成一个新的战斗集体，保护好城市，迎接解放军大部队接管南京。
0: 好，现在你们四个都是侦察连出来的优秀战士，希望你们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5: 誓死完成任务。
4: 军火库都在山区，离南京市区较远。以前我开车去库里领过弹药，每次都十分的保密，还有小车带路。一进入山区啊，在一个三岔路口前，就有汽车兵上来替你开车，车上所有的人全都蒙住了眼罩。
6: 蒙眼罩？
3: 乖乖，这山这么大，还都蒙着眼睛，这怎么才能知道军火库的具体位置啊？
2: 那次我也在，虽然蒙上了眼睛，但是我的心。

0: 你一直在默数，其实军火库到三岔路的距离也就20分钟的行程，这山路崎岖，车开不快，20分钟也就是十里地。既然这样，咱们就找到那个地标性的三岔路口，也许能找到军火营。你知道这敌人的军火库有多大规模吗？
1: 里面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当时眼罩摘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我就记着有一个大铁门。 卡车进去的时候，铁门开着，我使劲往里看，看见的是一片荒山，见不着军火库的影子。卡车进去了以后，这铁门就关了。门外面有一个凉棚，棚子里有2根木凳，我们就一直坐在凳子上，一直等到卡车装完弹药出来。返回去的程序呢，和进来时一样，上机补车，戴眼罩，回到那个三岔路口。然后呢？
2: 小车、大车同时换司机，小车依然在前面，卡车跟在后面。
3: 这么说，走一遭，瞎子一样，这断断续续的路，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啊。
2: 那是一定是敌人最大的军火库，并且可以断定，这军火库一定是修在大山洞里。
4: 很有可能，根据我之前搜集的情报，为了长江防御久，敌人把集中分散的中小库型的部分弹药运输到了防御的各个阵地。 把剩下的集中在一个大的军火库里，一部分用于继续支援前线，而另外一部分则用于防御失败后召回城市。
3: 走，上面看看。走，走。队长，你们快来看！
0: 一定就是这儿了。对，就是这个三岔路口。哼，乖乖，是谁设计的？
5: 蒙着眼睛拉着我们向驴推磨一样转了好几圈。
0: 其实这么近，设计这个圈圈的人一定是拉过磨推磨碾子的家伙。
2: 之前距离不到500米的路，生生给绕了20分钟，真的是狡猾。
3: 不好，敌人爬山逃跑了。大队长，咱们赶紧去报告。
0: 恐怕来不及了。怎么办？
3: 同志们，你们怕不怕牺牲？
0: 怕死就不当共产党。为了新中国，我们拼了！
3: 对，拼了！
0: 拼了！
3: 拼了！
2: 好，那我们下山去夺车。
3: 走走。

0: 别动！你们干什么？把这放下！
1: 李健同志，别去了。
2: 你和梁文豪同志在这儿待着，要是有人来，你们就告诉他们今天军火库休整，让他们明天再来。要是你们被人发现，就立刻马上的安全撤离，回去向组织报告。
3: 队长，我跟你去。
4: 我也去，我没事。
3: 都别说。

0: 都好，
1: 组长。
0: 要是我回不来了，你就去民生药铺找我哥，把这个交给他，答应好给侄女买的。

0: 哪部分呢？
1: 军区处的，奉江防司令部的命令，来查点弹药。这不是雷科长吗？
0: 我认识你，你不是苗处长手下吗？
1: 苗处长去台湾了，他身边也不需要勤务员了，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怎么就来了你们一辆车？
0: 还有别的车吗？
1: 上面来电话说，今晚所有的炸药都必须拉进城，这万一江防司令部守不住的话。
0: 那可能是警备司令部的事吧，我们过来看一看，江防需要的弹药。
1: 好，开门放行。

0: 大壮同志，在这儿看守就这两个人？弹药库外面好几重关卡，都是重兵防卫，这儿只有两个人，恐怕是担心走火出事了。
1: 走。

0: 大荣同志，你赶紧回去通知组织，他们有炸毁南京城的计划。
1: 赵队长，我跟你一起去吧。
0: 这是命令。
1: 赵队长，你找到地主杀人以后一定要出来，我在外面接你。
0: 放心吧。

我给我分头走！一部分找人，一部分检查武器，一定要确保这个葫芦的安全，听见吗？混账！竟然让共党分子轻而易举地混了进来，你是废物！都给我分头走！

0: 快快拿出枪了！快！
1: 是。
2: 报告长官，这里发现一个。

0: 科长，胜利后见。
1: 胜利后见。

0: 1949年4月20日20时，解放战争史上的重要一战——渡江战役打响，炮火映红长江天堑，百万雄师过大江。随着总统府上方那面青天白日旗飘落于尘埃之中，南京宣告解放，天翻地覆的时刻终于到来。
1: 是吗？
2: 嗯。
1: 玲玲，你先出去玩一会儿，爸爸谈点事情。
2: 嗯。
1: 去吧。
3: 这三位是？
1: 小雅，这三位是和柱子一起执行任务的同志。这个

0: 真的，我能回侦察部队了。科长，您最懂珠子了。等叔叔回来的时候啊，你就能上学了。到时候叔叔给你买漂亮的新书包，还有本儿笔，再送你去上学，好不好？
1: 好。
0: 胜利后见。
2: 玲玲呢？睡了。
3: 玲玲刚才问我，柱子叔叔去哪儿了？我骗他说，柱子叔叔去打仗了，打完仗就回来了。
2: 这个臭小子，我还真挺想他的。也是孤儿，十几岁就到了部队，一直在我手底下做通讯员。
4: 那时候我记得，你就这么高，
2: 古灵精怪，而且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不听话，特别不听话。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背着我去摸鬼子的跑路，让我知道，我一下就逮住他，骂他，惩罚他，处分他，做深刻的检讨。但是柱子有一个优点，他聪明，机灵。所以，多危险的任务，他都能安然无恙的回来。
3: 振川大哥，
2: 哎，
3: 你不要太难过。现在南京已经解放了，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我们应该为柱子而高兴。
2: 你说的对。

0: 证明档给你，请进。
1: 林大哥，振川，我要离开南京了。去哪儿啊？保密。我接到组织上的密信，委派我去执行绝密任务。明天早。
0: 去多久呢？
1: 不知道。我把这个皮包交给你。我这今年所有的积蓄都在这里边，我想把我个人的全部财产作为党费交给组织，请代我上交。
0: 放心吧，
1: 才有一尺乡土啊！等到全国都解放了，如果有一天你们带着玲玲去看望我的父母，可以向他们讲明我的身份，是我带着妹妹走上革命这条道路。我们在法国留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是小青牺牲了，我又不能在他们身边尽孝，请他们原谅我。我这次执行任务，谁都不能说。能过来跟你们道别，也是组织上特批的。不能去看望他们，向他们告别了。 这是父母在成都的住址，拜托。
2: 郑斌大哥，你这一走不知道多长时间，你去看看玲玲吧。

0: 等全国解放了，等玲玲再大一点，就带她去认她的外公外婆，还有你这个亲舅舅。等到那个时候，再把她妈妈的故事讲给她听。
1: 小雅，我谢谢你。我希望不要这样。玲玲如果自己记不得，就不要告诉她谁是她的亲生母亲。小军确实走得壮烈，可我想，他也希望玲玲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家。你对孩子这么好，小军会安心的。以后你就是孩子的亲妈了。
2: 玲玲送你，
1: 无法相送的，今天就此别过。
2: 行了。
0: 到了吗？
3: 快到了，你不再睡会儿？
0: 你说，家乡现在什么样啊？
3: 江南的春天还是很美的，漫山的桃花，飘扬的柳絮。你会见到的。
0: 我小的时候也读过一些忆江南的诗，觉得特别美好。可是这些美好当中，还夹杂着地主恶霸棍棒的味道。
4: 如果能早点遇见你就好了。
0: 我父亲说过，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遇见幸福。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的我。遇见你真好。
3: 但是父辈们的流血牺牲没有白费，你看看，现在你跟我，都已经成了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样子。而且我相信，解放后的中国，会是所有人的噩梦。
0: 云飞，你怕吗？
4: 怕什么？
0: 不怕我们在不幸的黑暗当中看不到光明吗？
4: 我怕，但是如果我的牺牲能够换来光明，那就把我留在黑暗中吧。我有一个私心预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毫不犹豫地丢下我，大步地、坚定地走向光明。

0: 这是这个残酷的世界欠你的，也是他们给予你最好的礼物。答应我好吗？
1: 我摇着弄，一心想把船划得飞快，好把几艘女战士送到对岸打胜仗。
2: 那你们就不害怕吗？我们远远地听到炮声，看北面由东向西望不到边的一片火光，别提多害怕。
1: 我们也怕呀，但是解放军说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们都不怕，我们就是拼一条命也要把他们送回去。
2: 好，英雄啊。
0: 这渡江战役啊，人民解放军和千千万万的渡江之前民工以排山倒海之势英勇奋战，不惧牺牲，英雄正气推动了历史的车轮，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诞生。
3: 真是翻天覆地凯尔康啊。
4: 解放军同志，
5: 解放
4: 军太好了。
1: 解放军同志，向你们致敬。
0: 向你们致敬。
6: 预备，
7: 预备。
0: 想你们，
8: 我们也想你啊。
0: 乡亲们，我们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1: 好，好，好，解放军同志再见，
9: 再见，
1: 再见。
10: 来，我们帮您。
3: 哎呀，
9: 我放眼了，
11: 这么客气。
9: 喂。
12: 随着南宁的解放，我们的干部工作小组就进入了无锡。我们一到无锡，就立即按照渡江之前拟定的方案，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
13: 这一路走来啊，我都看到了，无锡确实是被你们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方面的工作你们完成得很出色。
14: 南京被攻占之后啊，蒋介石还是不甘心，带着蒋经国从宁波又跑到了上海。这又是亲自督战，又是组织作战会议，结果还是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如今啊，他号称固若金汤的上海，不还是回到咱们人民的手中了吗？
3: 太好了，南京和上海也解放了。
12: 之前和你们打过交道那些特务，估计现在都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
14: 最怕的呀，就是他们躲起来，在暗中搞破坏。
13: 该害怕的应该是他们。我们在东北反特总结出来了一些经验，这些罪大恶极、不思悔改的特务们，最终都逃不过人民的审判。
0: 那太好了，
13: 母亲。
3: 云飞，
13: 母亲，我回来了。儿子不孝，没能陪伴在母亲的身边。
3: 忠孝不能两全，你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就是为国尽忠了。你爹在天之灵也会很安慰的。
13: 嗯，母亲，我把玉婷也带回来了。
3: 伯母好。
12: 哎，怎么还叫伯母啊？
14: 该改口了吧。
3: 母亲好。
15: 哎，哎，饭菜都准备好了，都进去吧。
13: 好啊，都进来吧，
14: 走。
16: 我们回到北平工作，等安顿下来了，玲玲就能去读书了。
17: 说起来，对孩子真的是亏欠太多了。但是现在正在实现的和平幸福，是千千万万个孩子理应得到的。
16: 马上要离开这儿，还挺留恋的。我不想到自己马上可以穿的军装，看开国大典。我心里特别激动。

0: 您吹的是鲜花调吧？愿闻其详。这首曲子一共分三段，每一段都描写了一种花：茉莉花、金银花和玫瑰花。
1: 是王振川同志吧？我是上级派来的联络员，我叫钟武。
0: 你好，钟武同志。
1: 你好，接到指示，我来通知您可以归队了，但是现在。 有一个特殊的任务，需要您和谢小雅同志去完成。
0: 什么任务？
1: 蒋家父子飞往了四川，视察了从陕西败退下来的胡宗南部队，并且和胡宗南等商讨部署了大西南的防务。我想，蒋介石这次跑到四川，是想亲自指挥与我军的最后决战。
0: 节节败退，还要垂死挣扎。
1: 目前。 西南地区蒋介石的部队尚有45万余人，党中央下决心，一鼓作气，突破蒋介石在大西南的防线，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而解放全中国。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司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佚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的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这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0: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师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2: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是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师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

0: 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7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5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1: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0: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云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2: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姐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寅恪了，帮他找房子，他夫人唐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2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2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索拟著述而未成之稿，系在安南一事。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 两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两句最有名：

0: 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1: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2: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1: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2: 甚至许地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就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2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3: 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

0: 5月25日，香港人民驿站与内地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内地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1: 为了迎合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了，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啊，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两个中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啊，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了，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一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0: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内地友人终于和陈寅恪接上消息。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为国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2: 啊，包括陈先生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地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啊，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啊，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0: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云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火寂，安心是药更无方。”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100，他就481的这个宣扬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石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童才女量身事，兰与石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4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后一别。4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2: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戏在都城断肠时，废餐难报饮，酒泉稍待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云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云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2: 陈寅恪的4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古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3: 我觉得陈先生他有这种自信，

0: 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1: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五十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呐。
2: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0: 全，牢记食药时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0: получаем хорош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 лечению.
1: Харбин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2: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3: 现在我已经是加拿大的娘家人。谢谢谢谢。画面中的小男孩名叫莎莎，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脑瘫患儿，在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接受短短10多天的治疗后，他从起初踮着脚尖走路，已经能稳稳的全脚掌落地，语言功能也有了明显提升。
4: 这给了妈妈很大的惊喜。
3: 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深耕脑瘫与自闭症康复治疗多年，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实在在提升了孩子们的康复率。20年来，这里帮助无数国内患儿重获健康。 更吸引了3000多名俄罗斯孩子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来这儿治疗的俄罗斯娃娃，大多都是通过当地基金会和残联对接过来的。每次治疗结束，医生都会拿着费用票据，细致地跟家长讲解报销细则。
5: 让他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政策补贴，直接就返给他们。中俄双向政策托底。
3: 大大减轻了这些康复家庭的经济负担，而真正让家长们安下心的，是医护的悉心照料和孩子一天天的好转。Харбин
1: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поэтому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сюда надолго, чтобы подольше здесь
3: задержаться。跨国治疗，陪护的家长人生地不熟，需要帮忙的地方很多。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康复师们抽空自学俄语。 他们还当起了这些跨国病患家庭的哈尔滨管家，找中介、收拾房间，大小事都帮着张罗，大家处得亲如一家人。加纳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成员了。13年前，他带着大女儿来这里康复治疗，直到孩子痊愈，顺利上学。如今，小儿子确诊，他再次踏上求医路。2次跨国治疗，早已让他把这里当成了第2个家。 久而久之，他还成了中心在俄罗斯的民间联络员。阿亮呢？就是通过加纳介绍来的。对对，yes，好了，走。Я
1: считаю,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и на что, это огромный плюс, то, что есть вот так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технологиями.
3: 多年来，通过俄罗斯当地残联牵线邀约。
1: 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的医疗团队已先后赴对岸18座城市开展义诊。这张俄罗斯的地图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挂了20年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这张地图，心里特别踏实。每一个岔旗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乡。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残疾孩子经过治疗以后得到最好的疗效，改变生活命运。
6: 准备，一、二，鼓心和鼓邦的交替练习。我慢一点啊。这次来哈尔滨有了解一样中国乐器，开心。大鼓有特别的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喜欢它。
3: 2026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场场走心又鲜活的文化交流，让俄罗斯青年沉浸式了解中国。盛夏的哈尔滨，迎来一群特殊的俄罗斯客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弗拉迪。

0: 沃斯托克第九中学的学生们。
1: Харбинск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 Особенно на урок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ись Эрху, Пипа и Гэнджу.
2: 我是爱打鼓和学习中文。
3: 生姜和可乐结合到一起，你们想尝一尝吗？
0: 几个月前，得知假期有机会来到哈尔滨，孩子们都兴奋极了。卡佳是第九中学11年级的学生，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兴趣。
4: 我小的时候，爸爸让我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他跟中国人一起工作，他给我介绍中国的故事，我们一起看中国的电影。
0: 受跨境电商的影响，苏菲几年前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中俄双语主播。
5: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很喜欢哈尔滨的文化。最喜欢的是中原大街，经常去这个地方拍视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抖音主播，我很高兴跟中国人聊天。
0: 今年恰逢中俄教育年，一江两岸的交流氛围越来越浓厚，中俄两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俄罗斯青年走进黑龙江的剧场，感受龙江剧的魅力，两国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同台竞技，挥汗如雨，以球会友。双方院校还开展了多样的科技交流论坛、创新创意大赛，在学习探讨中互通互鉴，共同进步。一场场接地气、有特色的互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让俄罗斯青年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
6: 太好吃了！可以的，我教你。咚咚咚咚。

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那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想见你。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0: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2: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так и есть.
1: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八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2: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3: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我的中文名字是田可欣，俄文名字是 Kristina。 现在呢，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
1: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我们在一起，就是无国界的快乐生活。
2: 中俄混血，会说俄语和中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田可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留学生同学们都愿意和中国通的他成为好朋友，他也总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0: 我的爸爸是黑河人，妈妈是俄罗斯人。我的爸爸的想法是把哥哥留在俄罗斯发展，是把我留在中国，所以我小时候是在中国和爷爷奶奶长大的。
3: 那你哥呢？你们聊天的时候是用俄语还是？
0: 我和哥哥用俄语，我和爸爸用中文。
2: 哈尔滨工业大学汇聚了超过100多个国家的长短期国际学生，田可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搭起了一座通往中国的文化桥梁。
1: 这条街上就有很多中国的传统非遗和美食。
4: 这种吧是一个桃花，这是桃仁。吹点，吹，吹，停。
5: 大家来且了。
6: 好看。
7: 整点。

0: 觉得味道怎么样？就
1: 这样。那个好吃。
2: 酱嘎嘎一
3: 下子。
4: 每到休息日，田可欣都会带着小伙伴们穿梭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特有的风情。渐渐的，大家都跟他一样，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5: 他们都问我，啊，你感觉中国怎么样？可以来这里学习。我说，嗯，可以来，欢迎来到中国。
6: 我想留在中国，因为我男朋友是中国人。
4: 留下来成为了越来越多留学生和外国朋友的心愿，这里有朋友，有温暖，更有未来。
7: 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留下来，我会一直做那个带大家认识中国的那个人。

0: 你们的毕业是不是这样？而我的毕业是有点不一样的。
1: 对我来说，哈尔滨更像我的家，待在这里就像鱼儿在水里游一样。连回俄罗斯的时候，爸妈都会打趣我，你快回中国你自己家去吧。正是有了黑龙江大学这段经历，我的人生拼图才变得丰富。
0: 就是我这个视频装开了之后，可能我变了有一点点火，但是我这个视频，我这个发言的目的还是我不想说再见。
2: 俄罗斯姑娘陈景娜在中国度过了整整七年的学习时光，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她，在准备毕业发言时却遇上了甜蜜的烦恼，因为七年的时光有太多的回忆，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0: 比如说过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老师他给我们准备那种月饼，然后跟每一个人分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吃月饼，心里感觉挺暖和的那种。
2: 老师们让身在异乡的陈景娜找到了归属感，而真正让她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的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一次走在大街上，她只是停下来翻看手机，不过片刻的功夫，路过的当地人啊，就便主动地停下脚步，关切询问他是不是迷路了。
0: 我说，哎呀，大姐，呵呵，我不迷路，不用担心，我在这非常熟呀。呵呵，谢谢你，谢谢。我在这儿还能参加很多世界经济论坛，我看到了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一直都觉得我来到中国是对的。
2: 短短的一篇发言稿装不下陈景娜这七年在中国的所有故事，却记录了她在这里收获的所有温暖和成长。
0: 我和中国的，和黑龙江和哈尔滨的故事还没结束。我想说我想在这儿找工作。现在中俄学历相互是认可的，我们外国人也可以拿着黑大的学历在这里找到工作，然后也想成家。我想中国男孩子们我感觉也挺不错，我还是要留在中国，我要留在哈尔滨。
3: 回来的时候膝盖都要绷直了，半蹲起来。
4: 芭蕾舞是美丽的舞蹈，哈尔滨是浪漫的城市，我觉得能在哈尔滨跳芭蕾舞是幸福的事儿。
3: 看手晃动俩腿，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4: 学生们总说我上课严格，还给我出了个可爱的外号，严格的白天鹅。

0: 22年前，奥丽加第一次来到中国。当年她作为俄罗斯舞者来到中国巡演的时候，就有人向她抛出了橄榄枝，希望她能够留在中国教学。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奥丽加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1: 那时候我完全不懂中文，听不懂也说不出来，没办法和任何人沟通，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0: 没想到后续的演出一直源源不断，奥丽加一次次往返哈尔滨，不再是匆匆来去的过客，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还有当地人的热情与真诚慢慢地走进了他的心里。而真正让他彻底放下顾虑，下定决心留在哈尔滨的，是眼前这幅小小的手绘天鹅。
1: 那天演出后，有一个小朋友来到后台送给我这个画。我们两个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但我看着他真诚地笑来，我这句话，我能感受到他对芭蕾舞的热爱。我感觉在这里有人需要我，然后我决定了，我想到中国教芭蕾。我就是现在留着了，这是我的历史，这是中国给我的一份永远忘不了的温暖。
0: 这些年，奥丽加带着1000多名中国孩子走上了芭蕾舞之路，也在这片温柔的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她也遇到了自己的事业合作伙伴亚楠。
2: 当她留到哈尔滨，我知道了以后呢，我也是

0: 家经常说一句话是，哈尔滨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俄罗斯是我的故乡，从小的时候我学芭蕾，而哈尔滨收留了我的漂泊，成全了我的热爱。

0: 战全网最短留学距离。
1: 那个白色的房子是我中国的家，这个红色的建筑是我俄罗斯的留学的学校班干干物。
0: 直线距离500米，坐船5分钟。还有比我还近的吗？欢迎来挑战。
2: 早上从黑河出发去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上学，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对岸。放学后乘船回家。最近几年，随着通关出行愈发便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启跨境求学模式，别具特色的走读式留学已然火遍中俄两岸。中国姑娘宁玲就是走读式留学生的代表，很多人感慨，这哪是出国啊，简直比出市区还方便。宁玲本科毕业于中国黑河学院，得益于近年来中俄边境往来政策的持续优化，跨境留学政策不断放宽，让隔江求学不再遥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攻读研究生。对宁玲来说，这种隔江留学的经历既有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更藏着一份跨越国界奔赴热爱的刺激与期待。刚一见面，宁玲就自豪地给记者介绍起了她的学校和俄罗斯朋友。
0: 这就是我的学校，我是学教育心理学的。
3: 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学呢？
0: 近呢，这来回之间就最短距离也就是500米。你在这边，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思乡情绪。一旦想家了，哎，咱坐个船就能回家了。
3: 确实是，像这种地理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哪儿都有，相当于什么家。

0: 门口的留学是不是？
1: 而且我跟你讲，我这个房，这个学校的房子，它就坐落在这个，咱们中俄界江，中国叫黑龙江，在俄罗斯这边叫阿穆尔河，所以说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方向。
2: 一江之隔，两岸相望，和宁宁一样反向求学的，还有留学生小龙，他家定居黑河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日常跨越界江到黑河学院求学深造。这对异国好朋友，一人跨境赴俄罗斯读书，一人过江来中国求学，咫尺距离，往返便捷，一江两城的独特趣味，让跨境求学变得轻松又日常。
1: 他也是，他是在布师大读，然后再去黑河学院读，对，然后我正好反过来。
3: 咱们学校中国留学生多吗？
1: 多，400多人是不是天宇？
4: 差不多400多人。
1: 对，400多人、
3: 啊。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1: 一共2000人，是不是？
4: 2000-3000人吧。
1: 对对对，所以他占了1/4。他是说他因为他的班级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所以说他们也会跟着中国朋友一起去聚会，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很了解，然后也很喜欢。
5: 他说他本来就想毕业了去中国、去中国搬家，搬到那儿住在那儿。
2: 虽说江水隔开两岸，大家文化各异，但这些年轻人借着跨国求学，文化互动，彼此走得越来越近。
6: 我们布什的80%的人都去过黑河。
7: 那是这里，那是热爱诗歌的。
6: 最近的第一个计划是去中国。
2: 这走读式留学也太有国际范儿了，学外语。感受异国文化氛围，你问留学生们多久往返一次，那还不是说走就走。
1: 这回我们人齐了，所有人都到了啊，咱们现在可以回去那啥吃饭了。
6: 哎呀，我正好很久没有吃那个贴锅炖，现在可以去吃了是吗？
1: 对，我现在就联系啊，雷姐帮我炖一个排骨鸡锅，然后我大概1个小时之后就能到，你现在炖就行。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6: 走。
2: 哟，你说干啥呢？在这一江两岸，跨国往来就像串门一样简单。越来越多的中俄学生加入到了走读式留学的大潮中，这份近距离的交融，也成为两岸独有的温暖风景。
8: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他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马上就要分别了。真的，6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嗯，还历历在目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妈，每学期
9: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
10: 我是2016年来的，我5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11: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Пожалуйста. Умница, умница, gentleman. 对。
2: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
11: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12: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2: 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13: 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吗？
10: 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
3: 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10: 嗯，对。嗯，
3: 妈妈会包饺子吗？
10: 会，青菜揉的，白菜揉的。
2: 晚餐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
11: 姑娘，
10: 我是你姑娘。
11: 你是我姑娘。
10: 旗开得胜。

0: 旗开得胜，
1: 金榜题名，
0: 金榜题名，
2: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3: 哦，喝了书。
4: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对楚儿有什么意见吗？
4: 味道挺好的，可以吃那个羊肉串。
5: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烟火街巷里，藏着一家特色烧烤店，老板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姑娘，叫达尼亚。这是她和中国老公经营的幸福串店。
3: 我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12年多了，我偷偷地告诉你，选择哈尔滨的男人当老公是我的最正确的选择。东北的男人真的太好了。
6: 昨晚还挺忙活了呢，
7: 谢谢老婆。
3: 现在是哈尔滨旅游旺季，我们店也是热干活。那你们是来自哪里呢？来哈尔滨玩得开心吗？
8: 好，很开心。
5: 2015年，朋友牵线，哈尔滨小伙朱雨桐结识了在哈师大读书的

0: 延续这份特别的美食情缘，夫妻俩开启了这家串店。丈夫主管后厨，达尼亚负责招呼客人，两人齐心打拼，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积攒很多回头客。达尼亚性格热情大方，常常和各地游客聊天互动，一起唱中文歌，尽显东北人的爽朗亲和。现在这个俄罗斯老板娘已经把哈尔滨当作自己真正的家了，而这份跨国姻缘背后的幸福密码，她也分享给了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好闺蜜伊拉。
1: 这是我的大闺蜜，她叫伊拉。对，
2: 伊拉，
1: 你要叫她苏华。
2: 苏华。
0: 在好姐妹的影响下，伊拉也成为了一名哈尔滨媳妇，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幸福就像北国春天的暖意，从一个人身上的阳光开始，慢慢温暖一群人。
2: 现在有一个群，就是我们四个家庭总在一起聚，他们也是有混血宝宝。
0: 近年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让跨境往来更加便捷，也让这些跨国家庭的团圆与相聚变得更加轻松。他们可以随时回到俄罗斯的娘家探亲，也能方便地邀请亲人来到哈尔滨做客生活。越来越多像达尼亚、伊拉一样的外国友人奔赴爱情，扎根龙江，把他乡过成了心安的归处。

0: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1: 我们俩就是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他们俩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天娇来找演员和模特，天娇很吸引我，我看她这个模特非常漂亮，很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0: 受瞩目的。
1: 对，我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2: 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0: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2: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0: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1: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0: 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1: 对，
2: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0: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1: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心里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0: 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1: 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0: 啊，
1: 对，
0: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1: 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0: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1: 那行吧

0: 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
1: 咋嘎的。
0: 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那一种要有请我生日晚会呀，然后聚会呀什么，他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几个好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

0: 很荣幸。
1: 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时尚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走秀的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大师评的话，
2: 就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

0: 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你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2: 这种特别好，因为是不同国家的这种时尚文化的一种碰撞。
1: 嗯。
2: 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们中国对这种时尚的理解。
1: 嗯，
2: 虽然说语言是不同的，时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背后它的人文的环境，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凸显出来的。
0: 嗯，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2: 对，
0: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2: 嗯，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0: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
2: 嗯，
0: 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这些
2: 和艺术相关的。
0: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说咱们看这调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2: 讨论，
0: 对，
2: 聊，
0: 嗯。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2: 嗯，真好。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有专业上的交流的，而且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这种请教也好，这种互动也好，也增强了你对他的信任。对吧？也让你们的友情更加的牢固了。嗯，
1: 没错，我就是非常尊重青椒。
2: 嗯，
1: 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
2: 嗯，
1: 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2: 啊，灵魂搭子。
1: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
2: 嗯，
1: 说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哎呀，
2: 很暖心，
1: 暖心，对。
2: 嗯，
1: 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2: 嗯，
0: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啊，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啊，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2: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0: 对对，
2: 对，
0: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2: 背景
0: 对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1: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2: 嗯，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1: 对，
2: 就良师益友，
1: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2: 嗯，
1: 就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2: 嗯， 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0: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

0: 情谊，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1: 就纯粹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珍贵，
0: 是一种欣赏，我觉得。
1: 对，
0: 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啊，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1: 层面
0: 的，对，就在这里面去交流。
1: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2: 有，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0: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2: 谢谢亲爱的。

0: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刚刚张震也给我讲了第一轮挑战的规则，叫做穿越火线。所谓穿越火线，不是指人穿越，而是子弹穿越。在特警和木板之间要燃起我们的火线，我们的特警需要用仅有一发的子弹，在烟雾的干扰之下成功命中木板上的钉子，使钉子脱离木板。我认为它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功击中并且用时最少的四位队员进入到下一轮。中间我们说这个叫正中靶心嘛，其实这个靶心也就是指的这个十环是最高的了。这个十环我们看到，哎，其实像我手掌一样大，还是挺大的。这现在看是很容易，但是在十米的这个距离，其实那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1: 瞅不准位置，你知道吗？哎，可是我们这次难点呢，它是一个钉子尖儿，一个点。
0: 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就是它，
0: 就是这个钉子尖儿。
2: 钉子尖儿大概应该是0.3毫米左右。

0: 太微小了，
1: 毫米，
0: 毫米。
1: 钉子尖呢，它只有0.3毫米，我们如果稍微偏一点，子弹就会从钉子尖擦肩而过，所以要求我们的射手呢要更精确地击中钉子尖。
2: 这个就是难上加难，这次说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
3: 来看一下我钉的这个钉子是否标准，转头。
0: 我看不着钉子在哪儿。
3: 它确实很困难啊！就以前训练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难度？
4: 以前训练倒是没有，然后我们打过鸡蛋，瓶盖，包括蛋壳，但是这次考核的标准确实要比我们平时训练严格很多。
5: 第一关的考核项目如此高难度，让我和邓阳更加期待这场枪王的比拼。特警队的枪王之战是2年举办一次，参加的选手必须是近2年射击成绩最好的才有资格。这次入围枪王决赛的总共有6位，他们分别是全能霸王花陈广月和李美智，手枪速射王傅一征，移动射击冠军吕威，以及新晋有着十环王美誉的向克敏。他们5个人将向连续获得2届枪王的高九龙发起挑战，究竟是成功卫冕还是挑战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0: 我们要检验出谁是新一代的枪王，谁会是？
4: 可能会有这个能力上的差异，但是说不是特别大。
6: 最大的竞争对手的话，我觉得是高九龙，因为他在训练还有各项比赛中一直发挥就很稳定。
7: 九龙对我还是有点竞争压力的。
0: 高九龙到。你觉得谁会是？
8: 有我必胜。
0: 有你必胜。
2: 我们2014年一起入警，跟他比起来心理素质会比他好一些。
0: 加油
3: 加油，
0: 给自己鼓鼓劲儿吧。

0: 我对第一个科目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也是预料之中。我平时训练对这个精准方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仔细放出去回来烟雾又上来了，仔细放出去回来烟雾又上来，所以正在仔细瞄的时候，旁边响枪了，我突然觉得慢了比他，我就觉得我要抓紧时间把这枪打出去。

0: 高九。
1: 勇我必胜，必胜，必胜。
2: 非常的后悔，因为这个没有发挥好嘛，没有问题的东西怎么会出现问题了呢？是吧？经常训练的东西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对自己很自责。
3: 第二组就位。

吕威用时十秒击中，李美智用时九秒未击中。开始射击。

0: 第三组用时11秒，但是均未击中，所以我们将有第二轮的测试。
1: 当时啊，我在想我能不能还有机会再参加下一轮呢。
0: 现在咱们开始第二轮考核，刚才未打中的4名同志进行。现在靶子上有4个目标，你们4名同志自行选择自己需要打的目标。第一组先由高九龙和陈广月进行。来，射手就位，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啊！
2: 加油！
0: 来，射手装子弹准备。开始射击，地呀，
1: 第一轮主要失利的原因就是和旁边队友，在第二轮的时候我就要规避这个问题，主要就是想瞄准目标，击中目标。

0: 中了吗？中了吗？因为平时训练的时候，我的成绩还算不错，想总结自己的问题，别人打枪我已经听不到了。现在公布第二轮考核成绩。
1: 打中目标，高九龙、陈广月晋级。第一环节虽然我晋级了，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是这个水平，就是以这种方式晋级，我觉得很不舒服，心里很不舒服。
2: 恭喜我们四位特警成功晋级啊！当然，我们更期待你们明天的考核，加油！
3: 加油！拭目以待。

0: 晋级的四位同志将参加第二项考核。平常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都打过摇摆把，大家都知道。只是今天增加了什么呢？我们需要通过玻璃桶打中摇摆把上的鸡蛋，子弹通过玻璃桶来击中目标。这样的话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这个射击的时机。它在摇摆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慢，而且它通过玻璃桶的次数会越来越少。这样你如果不果断不快速的射击的话，你将失去射击机会。
1: 摇摆是有一个定点的地方的，我们可以把枪放在瞄准点，放在这个定点地方。但是这它是通过玻璃管，你是不可以随意挪动你的射击地点的。
0: 击中目标多者，用时最少者为获胜。但是还有一点，当摇摆把停止之后再射击，将不计算成绩。
2: 玻璃管也容易碎。玻璃管如果碎了的话，
0: 玻璃管如果碎了的话，你的成绩也作废，你就不用再打下面了。
3: 就是这个难度到什么难度呢？我们都用线
4: 认过那个针，

0: 就相当于是我拿出一个针，刚要认这个线，突然来阵小风，把这个线给吹起来，正好通过了这个针眼。我觉得就是基本上这个难度，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能不能成功。
1: 傅医生，装子弹准备。开始射击。

0: 玻璃管击碎，停止射击，变枪，枪入套，
1: 因为我第一发没有中，我自己意识到说我的节奏变了，我自己预算的节奏和我这个我预期的节奏变了。
0: 下一位选手高九龙，装子弹准备。开始射击。
2: 我在心里也是默默的查数，每次查到第一颗鸡蛋的时候都是数到三，一二三，第一颗鸡蛋就出现了，在这个时候我抓住机会直接射击。

0: 三个全打碎了，并且这个玻璃桶完好无损。
1: 我突然有些激动，
2: 要对自己有信心，
0: 没问题，
3: 太开心了。三发全中，我觉得这才是我最真实的水平。

0: 当他打完三枪三中的时候，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不能保证我也是三枪三中。
1: 下一位，吕薇，装子弹准备。

0: 一直保证玻璃管不碎，但是没有激发到晃动的鸡蛋，所以等第三发时，我就立刻就改变了战术，果断地放弃了最左侧的鸡蛋。
1: 击中了吧？

0: 引枪，
1: 枪口套，
2: 又打中了。
0: 好，我们上前面看一下。
1: 好，
0: 应该是击中了两发。
2: 哇，这个这么……
0: 这个，对，它只不过是没那什么，
2: 包
0: 的比较结实，没
2: 炸开，
0: 对，没炸，
2: 就是弹穿过去了。
0: 对对对。

0: 压力太大了，今天都上了。啊。然后也有点嘚瑟，我就收回来调整一下。实在是找不着这个节奏。
1: 全网乐，开始试镜。高九龙、吕威成功晋级，恭喜你们两位！
2: 恭喜！
1: 马上准备下一轮的考核。
3: 对。
4: 为了增加第三关的考核难度，张队长带领两位特警来到模拟街区。陌生的环境，复杂的地形，会有怎样的考核等待着两位枪王候选人呢？
1: 第三轮考核马上就要开始，我们今天考核的科目。背景就是在街区内有一名穷凶极恶的歹徒劫持人质，你们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街区内成功搜索到嫌疑人并成功解救人质，得分点是击中嫌疑人的要害部位头部和胸部，歹徒由我来担任。
0: 是不是觉得有点压力？
5: 是压力特别大，
6: 因为我们的战术，战术素养和技能都是我队长教的。嗯，对，所以说队长担任劫持人质的匪徒，我们心里没有数，非常有困难。
0: 这个太难了，这相当于是师傅考验徒弟啊。
1: 这也是今天考核科目的其中一个难度。你们应该给我一个出其不意的想法。我们今天的人质由美女邓阳来担任，你们可千万不要伤害人质。
0: 来，我们采访一下人质的心情。
2: 刚才我穿上这套衣服，然后拿着头盔的时候，我突然就害怕了。
0: 怎么了呢？
2: 因为首先我看到张队的这个，你看他这个衣服上面都有这个，这是弹印儿，是不是？
5: 对。
2: 你看这之前的这个弹印儿。
0: 你应该关心疼不疼？
2: 对对，疼吧？
5: 不疼。
2: 张队犹豫了几秒，他说：“一定要把我救出去，而且让我毫发无损，毫发……我现在紧张的已经舌头打结了。就是你们让我毫发无损的把我带出去就行，谢谢。”
1: 接下来呢，我将带领美女人质在街区内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你们下面准备一下。
2: 好。

0: 这里是模拟街区的三楼，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他们行动的那个轨迹。
1: 可以看到，基本上，各个商店的门都在紧锁着。
2: 我迅速搜查了一楼，发现一楼不容易藏匿犯罪嫌疑人，所以我迅速到二楼进行搜查。
1: 我们特战队员现在利用，切入的方式进入门。这个第一个是战术意识，第二个就是保安。利用我们的柱子，然后作为一个掩护体，进行空旷地带的一个侦查。

0: 到二楼了以后，我发现呢，屋子比较复杂，房间比较多。我从左往右挨个排查。当我查到第三个房间的时候，发现这个比较复杂，我迅速找了一个小镜子。
1: 让我们特战队员用镜子啊，然后在未进门的时候进行左右窥视，左右观察。现在特战队员已经排除了第一个房间。

0: 现在我们的特警队员和歹徒人质已经在一个房间中，但是现在歹徒非常的狡猾，他藏在门的后面，所以可能看不到。
1: 观察房屋内的死角，发现门下面的两双鞋的影子，这时候我就确定犯罪嫌疑人一定在门后。

0: 方便。哦，
1: 天哪，吓死我了！
0: 声东击西。
1: 我的妈呀！哎，谁能告诉我刚才发生什么？我不敢，没敢看。
2: 关键是
1: 一枪击毙的吗？
2: 第一枪，手枪命中。嗯，很重要。
1: 你不是你，谢谢你救我。我刚才吓得我，因为我听到他是有个什么东西扔过来。
2: 是。就他往那一扔东西的时候，我就必须得把你挡在我身前，结果挤到这个门了，正好把门挤开，然后给他让出了这个射击空间了。听见了就是大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肯定是会先奔着就是很大的声响去，对，可能下意识的就不会说，我听见任何动作的时候，我第一动作是先嘎你脖，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这么个时间差，也就一秒或者说是半秒的这个时间嘛。
0: 这个时候就必须得一枪命中，如果一枪没命中，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2: 对，
1: 他这个是正中，应该是
2: 正中
1: 眉心这个。
2: 对对对
1: 对。
2: 我们平常练的主要就是练的要首发命中，又快又准，不错，挺满意的。

0: 以楼上进行搜索时，我发现很多窗户是可以观察到室内的，所以说我采用了切角战术和快速窥视战术进行逐一的排查。
1: 突破认知在这个地方现在离得越来越近了。

0: 当我轻轻地开门，透过电视机的屏幕，我发现了目标。
1: 你进来呀、啊，进来我就杀人质。你进来呀、啊！
2: 不要杀我，救命！

0: 回头，啊！
1: 人呢？电视机的反射，然后当听到屋里有人，我迅速迂回，观察到外面有一个门，然后我通过门观看，有一个窗户，我就从迂回战术，从窗户直接过来。
2: 不是在前面，
3: 没开门。
0: 通过门缝玻璃反射了是吗？对，电视反射的。对，
1: 天哪，我一直以为他在前面，就后面成功得救。你这
3: 真是铤而走险啊，多危险啊！
0: 啊，你从这儿跨过来的，刚才。解救人质没有问题，没有办法，所有的战术只要合理，必须用。对，如果说我要通门过来，第一我要和你进行人质的对话，对。
4: 然后第二是我孤军奋战，诸葛军奋战，我就得要采取有相对的一个合理的战术，只有这样的话才有出其不意解救人质，消灭匪徒的一个目的。
1: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谢谢。
4: 还是咱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铤而走险，因为没有任何保护，从阳台到窗户，这是让我没想到他会能铤而走险做这一步。
5: 第三轮考核已经结束，我们两位同志都是两发命中，头部都是有效目标，但是时间上稍微有一点点的差异，我们吕威同志是5分35秒，高九龙同志是5分13秒
6: ，yes，
5: 所以我们高九龙同志胜出，
0: 恭喜九龙，
1: 恭喜九龙，
7: 谢谢谢谢。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幸福在哪里？
3: 幸福就在战斗天使的守护里。
2: 欢迎来到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在家里是女儿，是妈妈，也是妻子，但是她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特战警察。她们巾帼不让须眉，随时变换着各种不同的角色，而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她们也为这座城市的治安撑起了一张坚实的防护网。
3: 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有着非常严格的条件和要求。时隔八年，有一群新的女特战队员来特警队报到了。与以往的新人不同，他们是由高学历的高校选料组和有着多年军旅生涯的部队特招组成的。今天啊，我们的老队员要给他们来一次特别的迎新。
4: 首先，我代表特警二大队女子特战中队，欢迎各位新队员的加入。你们的加入，我们非常的高兴，给大家准备了鲜花和蛋糕。但是蛋糕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吃到的，还要完成一个小小的考验。首先需要你们两组队员

0: 选出一名参加此次的训练。
1: 报告，我可以。报告，我也可以。
0: 现在开始准备。
1: 向左转。
2: 高空索降是一种特种技能，一般从高处利用专用绳索降落至地面，是经常使用的索降技能。其中的训练要领不光是要快，更重要的是同步和协调。如果不能同时落地或破窗，对接下来的战斗会有极大的影响。
3: 一路顺利啊！
4: 加油！
5: 那这个牛静和这个小萌他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完成这次考核呢？
4: 他们两个领队同时到达地面
5: 啊，没有时间限制，只要同时落地就可以，
4: 所以就要考验他们俩的默契
5: 啊，协调能力是吧？
4: 对
5: 啊，
6: 你们以前也要总做这种训练是吧？
4: 对，定期都会有
6: 哦，定期的有这种训练，看着好像还挺轻松的，我还挺期待的，怎么会？
5: 你一会儿上去，一边哎，你一边上去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给我们实况进行解说，好不好？然后随时随地告诉我们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6: 嗯，
5: 好。
2: 去年刚毕业的小萌心里慌得厉害，而当了六年特种兵的牛哥早已信心满满。此时体能上的差距让他们的同步率明显出现了问题，他们能够顺利同时落地吗？
3: 加油加油
4: 加油，
7: 我真的不想拖后腿，但我确实尽力了。说真的，我的的确确是有恐高症。说实话，我确实是不由自主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这个手什么时候在抖的，因为从小确实是对高处比较恐惧，确实挺害怕的。
1: 吓死了吓死了。
6: 舒服点了吗？
1: 好多了，感觉好多了。太高了，这个
6: 完成了就不一样了心情。
4: 你可以试体验一下，
6: 因为我体重比较轻，我感觉应该很灵活。
5: 不是，这跟体重没关系
6: 啊，
5: 主要是我觉得还是练胆。
4: 对，
6: 那我试一下吧，
4: 试一下吧。
6: 都是女孩嘛，是不是？我想试一试。
5: 但是你要想好，邓阳，就是既然做出这个决定，咱就要咬着牙啊。
6: 没事儿，
5: 咬着牙，咱得坚持下来，行不行？
6: 绝对没事儿，
5: 决定了啊，
6: 没事儿。
5: 好，
6: 看我迈着这个轻快的小步伐，我觉得没啥问题。你看，耶
8: ，later。
5: 问一下，
6: 太高了，跟我在上面看完全不一样，不行。
8: 其实啊，就是从下面我们往上看，其实没那么高，但是你一旦上在这么上在房顶上啊，15米的高空，而且你想着我要从上面下来，其实你自己心里边就有一个暗示，其实我不能完成这么个任务，对不对？
9: 最可怕的就是你这儿那个栏杆跨过来的那一部分，
5: 晃动是正常的，不晃动就不正常。
6: 不是，我现在特别，我刚才跟他们信誓旦旦说，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都是女孩嘛，是不是？我想试一试。你跟我，跟在那儿看的完全不一样。
5: 站下来，站下来，站下来，站直了吗？
6: 我站直了，
5: 站直了啊！来，我把绳子给你。
6: 哎，不是，
5: 把绳子收紧，来，站起来。
6: 啊，我不行，害怕。
5: 走，走走。
6: 我害怕。
5: 站直了啊！
6: 妈妈，妈妈，我害怕。
5: 膝盖蹬直。
6: 没事儿，
5: 咬牙，咱得坚持下来，行不行？
6: 这绝对没事儿，
10: 绝对没事儿。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6: 等一下，我的腿都在抖。
8: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5: 好好好，
8: 缓一缓缓一缓缓一缓缓一缓。
6: 下来吧。我讨厌你们说不行，我再上一个。
11: 你行，豆芽，加油。

0: 加油！啊，
1: 我真的，因为我以为很简单。
2: 啊，你哭了吗？刚才？
1: 太丑陋了，那个样子。

0: 我在下面看，我真的觉得挺简单的。我到第三层走的时候，我就开始腿抖。你看，我现在嗓子都哑了，我根本下不去。嗯。不是你摸一下我，你看你摸一下我的手，你摸什么腿，在
1: 抖是吗？
0: 真的是在抖。
2: 所以我说，就是从下面看跟上面看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在迈过去那栅栏的时候，什么感觉？就迈出那第一步的时候，跨过来的时候。
0: 我根本，你知道，就是因为多亏他们两个一直在跟我说你往后靠，我根本就不敢，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就坠楼了那种，
3: 对，
0: 特别特别的害怕。
2: 就没有人可以扶着你，或者说没有抓手啊，是不是？就特别恐惧。
0: 我觉得就是我刚刚上面，我突然就是我就落地这一刻心安了，我就在想，因为咱们这个女警确实很厉害，因为她克服好多，就是那恐惧心理太不容易了，我觉得。
2: 就男生一直就放着气，然后回去了，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0: 因为你们说我不行，我就觉得我首先来体验女警这一块，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对吧？我们就是不放弃，虽然我可能动作呀、也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我一起，我想我落地了，哎呀，我就觉得我成功了。
2: 你作为老总光荣的体验员的话，你也不能轻易放弃，知道吗，老邓？
0: 加油加油，爸。
2: 但是你好，谢谢你、
0: 成功了，我现在手都是软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等我，谢谢。
4: 小萌克服了心中的恐惧，吴静呢，军旅生涯确实是不一般。
5: 我是在那个咱们跟着大家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也找到咱们女特警身上那股韧劲儿。虽然我就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想跟你们学习吧，向你们学习，咱们不放弃，对不对？加油，很棒，耶、！
6: 实弹射击练习是特战警察的日常训练科目。在执行任务中，迅猛精准的射击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但想成为一名神枪手可不简单。从基本的端枪握枪姿势到扣动扳机时细微的调整，都需要无数次枯燥的练习。
2: 这都是实弹训练。
7: 对，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实弹射击训练。
8: 这练得好认真啊、就他的这个，你看我感觉他这瞄准的功力是不是特别强，神枪手的那种。
7: 他的素质还是不错的。
2: 就正常我们就是实弹训练的话，是不是也要看看哪一个队员更有这种射击的天分，是吗？
7: 对，那也是在长期的就是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子弹喂出来的。
2: 你看那边，那不是严小萌他们吗？
7: 对，
2: 他们仨怎么不参加训练呢？
7: 因为他们作为高校选调，进入我们女子特战队，以他们现在的素质来说，还不足以来进行实弹射击，所以他们现在进行的是空枪遇袭啊。然后我们特意选择了这个95突击步枪，在重量上会更重一些，也锻炼他们的耐力和这个臂力。
2: 就是一个基础的训练，先从这里开始啊。
7: 对。
9: 开始射击。
10: 他们都能实弹上马练习，我真的很羡慕。我唯一能赶上大家的办法，就是只有不断的练习。

0: 想要不受伤，先要会挨打。特警们执行任务中，经常要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长期坚持训练，使他们拥有过硬的身体素质。但光是这些还不够，学会挨打也很重要。
1: 挨打训练，
2: 对，狱警的第一课就是学会挨打，就是你要时刻做好挨打的准备，才有可能不挨打。越是怕挨揍，越可能就会挨打，对，受伤。这是我们特警二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甄志强。
3: 你好，甄。
4: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都不太敢跟你握手，你好严格呀。
5: 在我们特战队员里边流传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男警要当铁人练，女警要当男警练。所以说，对他们的标准和男警是一样的。
3: 是，我发现咱们男警下手真的很狠。
5: 对，因为犯罪分子不可能看你手下留情。
4: 你知道吗？刚才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男警个个就是很凶狠，这眼神就是很犀利。然后一结束的时候，一看这男警就满眼就是那种认错的那种状态，就是。

0: 感觉对不起这种感觉。来，
1: 咱们先来采访一下他，来，
2: 你刚来，哦，又那么凶，你怎么下得去手？
3: 我必须得对他狠一点。
2: 为什么？
3: 因为像我队长刚才说了，犯罪分子不可能对他手下留情，所以说我现在也不可能对他手下留情。
2: 那我觉得男生的力量太大了，
0: 而且我觉得他体格都特别的壮。你看这，哇，全都是肌肉啊！
1: 我还可以，这个打下来你能受得了吗？我刚才看你脸已经全涨红了，
4: 还是有点不能睡觉。
0: 在击打你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4: 确实是觉得有点狠了。
1: 但是刚才那个甄队长说了，这个好像还不是
4: 最强的强度，
1: 最强的刚入门。
0: 这样吧，我来试一下吧。我觉得我是个作为男同志，我的力气可能还会好一点，是不是？队长，这个他需要出多少力能把我击倒？
1: 吓死我！
0: 他能出多少力能把我击倒？你先感受一下吧。
1: 杨泽可以力量大点，因为是男生。啊。
0: 来吧，
5: 准备好啊！让我，
4: 就有点上不来气儿了，是不是？这
0: 踢到路了，啊！
6: 缓一会儿
0: 不
1: 是，
0: 缓一会儿，现在
4: 缓一会儿就好了，
0: 腿
6: 跑过来了，
0: 腿慢慢伸一下，对，
4: 对，你可以伸平了，
0: 伸平，
4: 伸一下
0: 就好
4: 了，
0: 伸
4: 平，
0: 慢慢
7: 来，对，我现在特别想问问杨泽，就是首先啊，他们在训练女警的时候，他们肯定付出了更大的心血，首先意志上、心理上的一种怎么说呢？
1: 其实他们也会心疼女警，
7: 肯定会心疼，就是你在踢小萌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的？
3: 就是还是不可以，不能手下留情，还是对他再狠一点，
7: 再狠一点。就是训练一节结束之后呢，就是你打回来吧。
1: 对，
3: 我有这种想法，但是他也不会打。
2: 你都说到这儿了，我肯定不会打了。
0: 还要我一笑颤抖的。
1: 慢点。
0: 我们就看好了，我们就不体验了，是不是？这事儿太吓人了。
8: 现在的训练强度可能对于小萌他们来说已经到了他们的极限，但是越是现在这样高强度的训练，我觉得他们越应该顶得过去。
9: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10: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11: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12: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13: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9: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14: 早上四点是早餐摊师傅每天营业的时间。
15: 来两油条，你等久啊。
16: 微信收款4.5元。
14: 早上六点是公交车司机每天发车的时间。早上七点，交警开始了每天的执勤工作。上午八点，老师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17: 用笔在心，心上则笔正。
14: 下午两点，电力工程师进行着日常的检修工作。晚上十点，出租车司机依然行驶在路上。
18: 在这儿通宵都能打着车呀？
19: 是，只要路上有人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14: 午夜时分，环卫工人依然在街道上清扫。劳动创造幸福，奋斗的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0: 珊瑚白石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
6: 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

0: 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3, 2, 1.

0: 消费者一条差评竟遭商家起诉，索赔120万。
1: 这就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啊，
2: 他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看。
0: 评价的尺度到底该如何把握？
3: 所有的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我们不能够滥用。
0: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很多朋友出去游玩都会在酒店、饭店消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个习惯啊，就住完吃完之后给这个饭店、酒店写一个评论。
1: 一般我不写，但是我会看。我看的话，我先看差评，哪儿不好我不去哪儿。我这样，
2: 我呢本职是因为是导游，所以说我的分享欲比较强一些。那我会写一些感受发到网上，也算是给消费者做一个参考吧。
0: 哎，这个职业的习惯啊。
2: 对，
0: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就和这个写评论有关系。有一位消费者出去游玩，住了一个民宿，然后呢他就写了一个评论，结果就这条评论呢让商家把他告上了法院，并且还索赔十几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一句差评却引来一场十几万元的索赔官司，到底是消费者太矫情，还是商家反应过度？前不久，邓先生花1660元线上预订了一套度假别墅，下单的时候，房源页面重点展示了圆形泳池的效果图，这也是吸引他预订的一个重要卖点。可一家人抵达现场才发现，实际泳池是半月形，和宣传图出入很大。邓先生当即提出换房，或者全额退还1660元房款，却遭到民宿拒绝。眼看协商无果，邓先生一家人没有入住，直接选择了离开。两天后，邓先生在订房平台留下评价，货不对版，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没有入住，退款申请中，还附上现场实拍的泳池照片，记录了自己的遭遇。可谁也没想到，这次普通的消费体验反馈居然很快在平台发酵，累计浏览量破万。也正是这条评价让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2025年11月，民宿经营公司把邓先生告上法院，提出了三项诉求：删除差评，在平台显著位置公开道歉30天，同时索赔经济损失128345元。民宿这方认为，邓先生的评价内容不实，上万次的传播严重损害店铺口碑，造成订单下滑，已经构成名誉侵权，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而邓先生则表示，评价全部来自于真实经历，配有现场照片，完全没有捏造抹黑，只是对消费服务的真实反馈，更是消费者在行使正常的监督评价权利，自己根本谈不上侵权。那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呢？
0: 好，

0: 我们看这个案例啊，是消费者太较真，有点小题大做，还是说商家有点过度维权，经不起大家的一个舆论监督啊？大家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在商家。
0: 嗯，
1: 你看你民宿已经说的是圆形的泳池，
0: 嗯，
1: 然后呢，说白了，这就是你招揽客人的这个卖点。
0: 对，
1: 然后人家大哥也是冲着这一点下的单。
0: 嗯，
1: 结果呢，人家到了现场以后发现

0: 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啊。如果要大家都不发声，那最后吃哑巴亏的那不就是我们消费者吗？
1: 我觉得这邓先生多少是有点较真了。首先人家是游泳池，他不是没有啊，圆的变成了半圆的，不耽误功能性的一个使用，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就是因为泳池形状的问题，他竟然要求这个商家全额赔偿，这是不是有点过了？而且他这个评论上写的什么呢，是虚假宣传，他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看，我觉得这个对商家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2: 你像网络时代啊，像这一个评论呢，其实它的这个水花是很大的。
0: 是的。
2: 那么大家对这件事儿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个看法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采访，大家也来看一看。
3: 住宿遇到户不对板，会不会写真实差评？
4: 那肯定会啊。
5: 不会，如果不一样，我感觉可以退掉。
6: 可能会。
7: 我看沟通怎么样。如果要是对方负责的话，应该不会给他留下差评。
3: 如实评价反而被起诉索赔，商家这样做合法吗？
4: 是他先宣传不符的呀，
8: 对，
4: 我只是如实说了一下，他和我的预期不一样，他和你宣传的不一样。
6: 他如果来起诉我，应该也不会成功的，因为是他先欺骗在先。
8: 我要是我，我可能不会起诉，因为毕竟差评就差评了呗，这点事儿没必要，我觉得是。
2: 你看对这事儿的一个看法吧，大家还真是这个分两个阵营。
0: 我觉得刚才的那个观众说的对，矛盾的这个根本原因呢，不是在这个差评，而是在这个商家呢宣传出了问题。这个一开始的邓先生他是很理性的来要求维权的，但是呢商家不予以解决，所以说呢把这个矛盾激化了。那不能是因为你商家的这个宣传不实，最后呢反倒是把这个责任的怪到了我们的消费者说实话上，然后把所有的责任都甩给消费者。
2: 嗯，你看商家确实存在这个履约的一个瑕疵啊，但是这个评论啊确实给他们口碑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他们要起诉这个邓先生啊，说是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
9: 嗯，
2: 这个律师在法律上来说的话会支持他们吗？
9: 是这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了我们所有的消费者一个对商品和服务进行评价和监督的权利，这是法律所赋予我们的监督权。但是所有的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我们不能够被滥用。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公开的平台发布了一个不实的、曲解的或者是故意夸大的这么一个虚假的这么一个陈述，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有可能构成了一个名誉权的侵权。法院对于这类名誉权的案件通常会考量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消费者是否有真实的体验，有没有故意歪曲、夸大或者捏造事实；第二就是要考量表达的方式，考量到我们的消费者是不是在评价中有言辞过激的这种语言，比如说对于他人的人身有侮辱性或者贬损性的文字。那么落实到这个案件，我们主要就考量一下邓先生所陈述的与商家的展示是不是有一定的差距。
2: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法院的最终的一个审理结果。
10: 一条上万浏览量的差评，商家据此起诉消费者，索赔12万多元，法院怎么判？答案是驳回。消费者写网络评价到底算不算侵犯商家名誉权？依照法律规定，消费者依法拥有对服务的监督评价权利，但这项权利也不是没有边界。评判是否侵权要看两点，第一，评价内容是否客观真实，有没有捏造、歪曲事实；第二，评价用语有没有侮辱、贬损他人的主观恶意。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邓先生的评价有实拍照片佐证，内容属实，所谓货不对版、虚假宣传只是基于亲身经历的感受性表达，不存在侮辱、贬损，也没有侵权的主观故意。民宿公司起诉邓先生侵害名誉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最终驳回了民宿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之后，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份判决已经正式生效。
2: 我们看这个判决里面呢，是支持了消费者啊，然后驳回了这个商家所的一个诉求。
9: 这个判决里面呢，就给了我们这样几个提示。第一呢，确定来说的话，这是邓先生他所做的评价是货不对版也好，虚假宣传也好，都是他客观的、真实的亲身体验，并没有夸大其词，也并没有做出一个虚假的这么一个诱导，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的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第二点，我们作为商家而言，他必须要 负有一个包容的义务。所以在你服务的客户当中有一些不满意，有一些差评的，只要这个差评他做出了如实的陈述，没有进行人身攻击，那么我们商家就有容忍和接纳的这个一个义务。
2: 嗯，
1: 看来我的思路呢应该扭转一下了啊！我一直以为这个形状的一个改变它是个小事，但现在看是不是商家这个过错，我们也应该去要求呢？就包括我们这个要求全额退费这个

0: 事儿啊，是不是商家该负责呀？
1: 这种情况确实属于服务合同的违约。在这种情况之下，邓先生提出来要求退房退款，甚至是要求一定的补偿，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商家就应当先行与邓先生进行协商，退房也好，换房也好，或是给予邓先生一定的补偿，来解决相应的违约纠纷，而并不是去进行一个诉讼，高额的索赔去打压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监督的权利的。
2: 嗯，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商家对于这件事的处理上，如果说当时能够及时处理，我态度好一点的话，或者及时回复的话，可能结果也不会这样。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消费者如果说你是如实的真实的去进行客观的一个评价的话，没有问题啊。但有的消费者他不是啊，他是很主观，他是把自己的很多这个情绪啊，然后附加到这个评论上，给商家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就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
3: 不满足要求就给差评，商家起诉差评消费者，索赔1块钱。看看这个真实案例，沈阳的一名男子入住酒店后，刚住完就投诉房间卫生不达标，商家立马表示可以上门实地检查，只要真有卫生问题，立马整改，妥善处理。可没想到，这名顾客直接拒绝了酒店的核验请求，反而是要求全额免单，还要求赠送免费续住，甚至放下狠话，不满足就发布平台差评。面对这样的要求，酒店没有同意，顾客转头就在预订平台给出0.5分的低分差评。酒店知晓后，也选择拿起法律武器，一纸诉状将顾客告上了法庭，索赔1块钱。酒店提出，男子的差评没有任何照片、视频佐证，纯是空口抹黑，因此要求男子删除差评、登报道歉30天。而之所以只索赔1元，就是希望整治这种滥用评价、要挟商家的行为。而面对起诉，这名顾客坚持说，差评是个人主观入住体验，消费者有自由评价的权利。那么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消费者的评价自由底线到底在哪里？
2: 嗯，大家看啊，这也是一个写差评的一个案例啊，但是这个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他有点捏造事实啊。
0: 这个我觉得跟上一个不一样啊，他这位先生是已经住完了，并且要求人商家啥呢，你不给我这个赔偿，我就要对你进行评价差评。我觉得就完完全全就拿捏商家呢，在这儿甚至想去获得一些更多的赔偿。最让人担心的是啊，这种情况以后多了以后，会让人造成一种信任危机。可能我们真正的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写了差评，会不会有的商家会刻意认为我们是过意去要求这个索赔或要求赔偿的呢？让真正维权的人也会跟着受牵连。
4: 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0: 是吧？
4: 就是这个网络评价吧，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保护了这个消费者，同时呢也能够监督商家你好好的做服务。但是呢，你要如果利用这个恶意的去利用这个差评来谋取利益，那这个损害的其实是整个的这个市场。那其实在这一方面呢，有许多人也是这个得到了教训的。就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关于这个搬家的事儿，然后呢消费者在这个结束以后给出了这个差评，然后呢指责这个商家说是坐地起价，然后还恶意的骚扰。但证据出来以后呢，恰恰是相反的。那法院呢，最后就判决说是这个消费者他是这个侵权的，然后他不仅是要赔礼道歉，而且呢还得承担着这个高额的这个维权费用。把这个事件放到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里呢，其实道理也是相通的。那我们这个案子又没有照片，又没有证据，所以说我觉得他接下来要面临的应该也是赔偿和道歉。
2: 好，那么什么样的差评是踩上了这个法律的红线呢？这个消费者的监督权和商家的名誉权又该如何平衡呢？就刚才这个案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法院审理指出，消费者的网络评价权受法律保护，但评价自由绝不等于肆意妄为。合法差评的核心前提是基于真实问题，有客观事实佐证，且不能以评价为筹码索要不当利益。这个案件，这名顾客仅凭口头说辞，指责酒店卫生不达标，全程没有任何照片、视频佐证，还刻意拒绝商家核验整改，本质并非正常维权，而是以差评要挟商家换取免单和免费续住的不当利益。法院最终认定，顾客发布的低分评价缺乏事实依据，属于滥用网络评价权利，已经构成名誉侵权，判令顾客删除平台不实差评，在省级以上报纸登报道歉30天，同时向酒店赔偿经济损失1元。
2: 嗯。

0: 你看啊，对比这两个案例还有最后的判决结果，我们知道了啊，咱们消费者是有行使评论的这个权利的，但是这个权利啊也是有边界的啊。请我们律师来给我们一起总结一下。
1: 我们看这两个案例结果不尽相同。那么第一个案例呢，是我们的邓先生，他是有真实的消费体验的和消费经历的，他的评价也没有攻击人身，只是真实的评价了当时的客观情况，所以他的行为就被法院所接纳所采信。我们再说第二位沈阳的这位先生，虽然口口声声在说你们的房间有卫生问题，但却拿不出任何实质的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还进行了一个谈判的索赔啊。如果说你不给我免费续住，我就会给你恶意的差评，就有一个勒索的嫌疑在里面，所以法院认为这就是一个恶意的差评，并没有支持这位先生。
2: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部分的就是这个客户哈群体，他写的这个差评是真实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气头上难免会有一点气化啊，情绪化出现在里边，我们怎么才能就是控制好这个度呢？
1: 咱实际点举几个例子。第一呢，基于真实的这种消费经历，但是语言表达上可能会有一些情绪，比如说服务太差了，体验太糟糕了，这种情况是基于消费者对于整个消费过程真实的一种吐槽，所以我们的法院会认定这种情况属于合理的评价，它会给予我们消费者一定的空间，对于商家而言也应当予以理解予以包容。第二种情况呢，虽然消费的情况属实，但是在整个评价的过程中大量的使用了一定情感宣泄的语言，比如说店家太黑了，店家人品极其恶劣，或者行为极其卑劣，这种情况从单纯的要吐槽服务工期、服务材质或者服务的内容，转而侮辱了商家的经营者，那这种情况就属于一种人身攻击。
0: 所以我们看出来了，法律是赋予我们监督的这个权利了，但是这个权利是有边界的啊，一定要真实，一定要客观。说到这个出去玩啊，写评论刚才是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住酒店，不小心可能会把酒店里边这个东西给弄坏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赔偿。前不久啊，有一个案例啊就登上了热搜，说有位消费者啊住酒店，把酒店里边的一个纸巾盒给摔坏了，然后呢商家索赔1000元啊，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一只客房纸巾盒被孩子碰坏，酒店竟然索赔1000元，住酒店不小心损坏物品到底该怎么赔？是酒店标多少就得赔多少吗？前段时间，苏女士带着1岁的孩子和家人到海南三亚旅游，行程末尾，苏女士委托同学帮忙预订了当地一家酒店的房间，用来登机前短暂休息。事发时，苏女士的母亲正在给宝宝冲奶粉，孩子在房间里爬行玩耍，孩子扶着屋内小圆桌起身，无意间碰落了桌上的骨瓷纸巾盒，纸巾盒掉在木地板上，边角磕出了破损缺口。由于当时一家人急着赶飞机，时间十分紧张，苏女士来不及现场协商赔偿，便委托帮忙订房的同学对接酒店管家处理赔付事宜。酒店拿出客房物品价目表，这款定制骨瓷纸巾盒进货价462元，上面标注的赔偿价却高达924元，是进货成本的一倍。苏女士表示，自己入住期间从来没有在房间看到过这份价目表，但为了不让同学为难，她当时同意了这笔赔偿，可一只纸巾盒就要赔1000元。苏女士心里很难接受，便把这件事发到社交平台，帖子迅速引来数千网友关注讨论。事情发酵后，酒店联系苏女士的同学，提出退回一半钱款，以462元私下和解，被苏女士拒绝。还有网友留言爆料，合肥另一位女士在同一家酒店也损坏过纸巾盒，当时酒店索赔232元。对此，酒店解释，苏女士损坏的是骨瓷款，而合肥那位女士弄坏的是普通陶瓷款，二者材质不一样，所以赔偿价格存在差距。事件曝光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作出回应，现行法规没有强制酒店物品赔偿标价必须和进货价一致，标价可以包含运营损耗等综合成本，但如果实际收取的赔偿款超出房间公示标价，则属于违规，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投诉维权。而这也引发大家的讨论，酒店客房张贴的物品赔偿价目表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不小心损坏他人财物，法律上的赔偿标准该怎么算？
0: 你看啊，这个是古瓷的这个纸巾盒，进价是400多啊，然后要求赔偿是900多。据说这个酒店里边啊，还有就是你要打碎了需要赔偿4000多的一个果盘，所以说大家觉得你住酒店把。

0: 东西给弄坏了或者是弄脏了、嗯、应该怎么赔偿？
1: 我觉得吧，你要损坏了东西照价赔偿，这是天经地义的。
0: 嗯，
1: 但是消费者他接受不了的是你这个价格不透明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你这个进价是462，但为什么要顾客是一倍的赔偿的价格呢？
0: 嗯，
1: 那这里面是有运费啊，还是说有其他的费用啊？这个你要说清楚。那所有的游客出来游玩的话，他的行程都是很紧张的，根本没有时间来跟你纠缠这个事情，那最后往往呢都是被迫的赔偿了。
2: 我觉得咱们这些网友呢质疑的是有道理的啊、
0: 嗯、
2: 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东西什么呢，它是一个易碎的物品。
0: 嗯
1: 嗯，
2: 你酒店把这个东西放在那儿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守株待兔吗？而且它这个赔偿我觉得是非常有问题的啊。首先第一点啊，它是双倍赔偿，就本身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为什么要双倍赔偿呢？这是一个疑问。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进屋的时候，你应该把这个东西干嘛呢，加大一下公示，
0: 嗯，
2: 告诉我，明确告诉我这是易碎的，你要小心，坏了以后你要赔偿。第三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哈，它这个已经有损耗了，我觉得这样赔是非常不合适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质疑是没有问题的哈，商家应该负责任、
0: 嗯、针对这件事啊，我们记者也进行了一个接采啊，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3: 孩子弄坏酒店物品是否该赔偿？
4: 要赔啊，
5: 应该赔啊，
6: 那应该赔、啊、
4: 那就照价赔偿、
3: 嗯、
4: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7: 该赔，这是家长的责任。
3: 赔偿金额你认为该如何确定？
5: 小孩应该按价格的一半，大人是正常是一倍，
8: 责任应该是双方都应该有责任，应该是家里家长这面和酒店这面应该共同承担。
6: 那就不能按照酒店就是说多少是多少，正常这个网络上的公开的就是价格，合理价格，
9: 市场价呗，
3: 按市场价呗，
9: 对呀，市场价加折旧，
4: 原价赔偿吧，就比如说一个枕头原价100，那就赔偿100块钱。
0: 嗯，你看大家的有一个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啊、
6: 嗯、
0: 就是肯定得赔，你给人弄坏了你赔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怎么赔，你是按原价赔还是按照你说的那个价格赔，大家肯定是有争议的啊。这个律师给我们来这个解读一下应该怎么赔。
10: 是这样、
0: 嗯、
10: 我们大家一个共识就是损坏他人物品必然要产生赔偿的，作为监护人有义务照顾我们的未成年人，避免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未成年人入住酒店之后不小心打碎了他的物品，我们作为家长也是监护人必然要对酒店进行赔偿。但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啊。
0: 嗯，
10: 第一，我们赔偿的标准是什么？损坏物品的赔偿是以它的实际价值为主，绝对要杜绝溢价的高额赔偿，这个价格还要结合着使用年限进行一个折旧。就像我们这个案例中，明明进货价仅400余元，但是他要赔偿的价格却高达900余元，显然已经是高价甚至是溢价赔偿了，这种情况就不应当予以赔偿。第二，也就是说商家他突然间提出了一个我们的商品价目表，你应当按照我们的价目表来进行赔偿，这种情况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商家单方面所制作的一种价目表属于单方的合同约定，明显加重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责任和义务，在这种情况之下属于无效的霸王条款。尤其是商家对于价目的公示也应当提前在显著的位置上予以公示和标注，让我们消费者清楚和明白。那么第三点，如果说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高额索赔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跟他据理力争，告诉他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你认为你的物品值这个价格，你就应当拿出相应的购买凭证、进货发票、支付凭证来确认你的产品是值这个价值的。
0: 嗯，所以说真遇到这样事儿，大家不用太担心了啊。很多网友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看大家是怎么看的。故意用什么陶瓷盒啊，就等着你打破了。进行酒店以后都把价签标到每个用品上，保证消费者都能看到，如果消费者无法接受这个价格，就必须更换为低价的用品以便使用。
1: 我们接触的会多一些，
0: 嗯，
1: 就是也是跟网友说的挺像的，就是说我们在入住这样的酒店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酒店是摆放了或者是有这种易碎的
0: 贵重的
1: 物品，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提前跟酒店的这个前台这个打好招呼，说你把这些物品你先这个收起来，然后呢这个尤其是有这个孩子的出行的这个游客，这样的话呢你就把这个风险呢提前就规避了。
0: 嗯，
10: 但是如果真的是损坏了酒店的物品，我们第一时间呢要与酒店进行协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双方协商不妥，我们可以求助当地的12315或者当地的警察来处理这个问题，由第三方来

0: 介入协助我们定损。另外一点，如果我们在入住酒店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物品明显超出了我们对于价格认知之外，我们也可以要求酒店予以进行更换，予以保管，避免我们将其进行损害。
1: 恋爱时的转账，分手后还能要回来吗？
2: 那就是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心甘情愿付出的，
3: 再自愿100多万不现实，必须要回来。
0: 应该结合着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转账的真实意图来综合评判一个案件。
1: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4: 糖葫芦去了，
5: 没事了，咱回家。
6: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说情侣啊，在热恋期间，这个转账能不能要回啊，一直是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有一对情侣啊，这个男生呢给女生恋爱期间、热恋期间啊，转了很多的钱，并且是大额转账，并且还这个备注了啊，是自愿赠与的。但是后来分手了，又后悔了，想要回这个钱。那这个钱究竟能不能要回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7: 咱俩都分手了。我前前后后给你那十几万，你必须一分不少要给我退回来。
5: 凭啥现在都算我头上啊？啊，凭啥呀？你自己翻翻你那个手机转账记录，你看看，一笔一笔，那都是你自己主动给我转的。我管你要过一分钱吗？我一分都没要过。那备注里边你自己打的啊，自愿赠与，字儿都是你自己敲上去的。
7: 我那不是谈恋爱哄你开心吗？你还当真了？那是十几万呢，不是10块8块，我那就是恋爱脑上头了。不然谁能给你拿出那么多？现在你要分手了，你还能揣着钱不给我呀？
5: 不是，你说这话有良心吗？我跟你在一起，我没付出感情吗？我没付出时间吗？啊，我对你不好吗？当初是不是你主动说的啊？你给我转的这些钱，你不求结婚是不是？就说咱俩当时就为了能好好在一块待着。你现在呢？你现在你在这块就跟我说这些，所有花销你都算我一个人账上了。
7: 我当时不是真心想好好相处吗？结果你说分就分，那你这不就是白拿我的钱吗？
5: 我说分就分，啊？你不想想那感情是咱俩耗没的？你自己干啥了？天天见面就是吵，除了钱就没别的。你不能现在说感情没了，你把所有你给我花的钱你都算成我欠你的吧？
7: 行，你要这样，那咱俩都不要脸了。法院见。
5: 法院见就法院见。
6: 嗯。这个男方是有点委屈，但女方人家说的也是有理有据啊。大家觉得这个钱，这个需不需要返还？
2: 我是支持女方的，我觉得这个钱是一分钱都不应该退的。
6: 嗯，
2: 不是说因为我是女性啊，是因为咱们看啊，这个男方这个转账自愿赠与这个备注上写上了这个很明确的，而且女方又没有逼他，又没有套路他。说白了，那就是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心甘情愿付出的。像这种这个情况呢，现实中也有很多。然后一旦分手的时候呢，这个就后悔了，找后账。我特别想说一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女孩子收下钱真不代表说她就是很物质，这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女性呢，她就是为了争了这一口气。那你不能，你当初你这个主动热情甘愿付出的这些，然后最后呢变成了女方的这种亏欠，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
3: 我是比较纠结的啊，就是咱当老爷们来讲，你说咱处对象的时候，鲜花奶茶小礼物没毛病，对不对？送出去之后那药不应该泼出去了之后咱就不要了。但有一个问题啊，这里边是十几万呢，这是攒多少年能攒出来？就是普通家庭的情况下，你说这个东西吧，它是备注了自愿赠与的，你说要回来的情况下吧，嗯，显得好像咱怎么回事呢？你不要的情况下处几年对象全没了，十多万，就是太憋屈了，真是太憋屈了。
6: 嗯，你看十几万不少的钱，并且还写了是自愿赠与啊，像这种情况究竟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也是走上街头进行了街头的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

0: 情侣恋爱期间相互转账，分手后这笔钱还能要回来吗？
1: 要不回来了。
2: 可以吧，应该。
3: 要不回来。
2: 不能要吧。
4: 不应该要啊。
2: 分手了要啥呀？
5: 钱多钱少呗，钱多的话还得走法律程序，钱少的可能大度一点就不要不要了。
6: 那我感觉也不能要回去吧，因为你图的就是那一瞬间女生的开心啊。女生开心了，你这个转钱的目的可能也就达到了吧。
0: 如果转账特意备注了自愿赠与，分手后还能追回钱款吗？
7: 那法律情况来说，这钱就要不回来了。
8: 不应该要回来了，因为是你自愿给我的，你两个人在相爱期间然后给我的，那就不应该再要回来了。
9: 追不回来，那你给人家了，那就是心甘情愿的。
10: 看我们俩分手的状态，如果是很和平的，我想给他我就给他了，我要是不想给他也是自愿的，我不给他也行。
11: 你看啊，街头采访大家的看法也觉得是应该视情况而定啊。
12: 我觉得那个观众刚才说的对哈，主要这里面的问题是你备注了自愿赠与，是不是？那你要为你每一次的签字每一次的备注负责任。如果你男方要是拿不出说女方威胁你了，或者是说答应你什么条件了，那你这个钱我觉得就是要不回来了。
11: 那彭律师那个能不能要回来？
13: 我们先说一下法律规定。按照民法典赠与合同的规定，赠与合同成立之后，赠与物一旦交付立即生效，不能够任意的撤销，除非有法定的一些撤销的条件。像恋爱分手，它本质上来讲就不是一个可以撤销可以要求返还的条件。虽然在合同中转账的过程中明确备注了是自愿赠与，但是我们人民法院在考量这类婚恋纠纷的案件的过程中，也不能仅仅凭着一个自愿赠与这四个字儿来去判断一个案件，还是应该结合着双方之间的往来聊天记录，包括转账的真实意图，包括转账的用途，来综合评判一个案件。那么我们可以举个小例子，就是说在很多男女在恋爱过程中呢，会经常的有一些小额的这种转账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尤其是男方居多。那么比如说像生日的祝福啦，节日的问候啦，都会发一些小额的转账。那这种小额表达爱意的转账通常情况下就会被认定为是普通的赠与，即使双方分手了也不会去支持你要求返还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大额的转账，一些大额的转账虽然有一些片子中像我们说到的这种啊，可能是标注了自愿赠与，但是最终能不能返还，我们的人民法院一定要考量在整个转账的前后双方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包括呢整个他的经济条件是不是允许能拿出这么多的钱财。
1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如何判定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男方转账10万，还特意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这笔钱还能要求女方返还吗？这个案件的判决是不用还。法院审理认为，判定钱款性质不能只看转账备注，要探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聊天记录显示男方转账时明确是自愿赠与，并且不要求结婚，给钱只是希望维系恋爱陪伴，不属于以结婚为前提的附条件赠与。依据民法典赠与合同相关规定，赠与财产完成交付就具备法律效力，单纯恋爱分手并不属于可以撤销赠与的法定情形。最终法院驳回了男方的全部诉讼请求。在这里提醒大家，恋爱中的大额转账备注只是证据之一，转账背后真实的给付意图才是法院判案的关键，大额资金往来务必留存完整沟通凭证。
11: 好，我们看一下啊，法院最终判定啊是男方这个钱他是要不回来的啊。那个彭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13: 从赠与合同的角度来考量，赠与物一旦交付立即生效，刚才我也提到了非经法定的条件是不能被撤销的。什么是法定条件？比如说有附条件了，我要跟你结婚，咱俩没结婚，那这种条件没有达成。有抚养义务没有抚养，那这种情况条件也没有达成。包括接受了赠与物之后反而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者他的近亲属的这种身心的或者健康，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单纯的恋爱分手肯定不是要求撤销赠与的一个条件。
15: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即便没标注这个自愿赠与，如果女方拿出相应的聊天记录证据也不需要返还呢？
13: 您的理解是很正确的。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一个男方呢在和女孩子相恋的过程中呢，前前后后转账了20几万，没有做任何的标注。双方分手之后，男方就咬死了，你这个钱是管我借的，我也不是自愿赠与你的，你必须要全额的返还给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没

0: 没有达成一致，最终走向了人民法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虽然考量到你们之间没有备注，但通过你们之间前后长达几年的聊天记录，最终确定了这就是不以婚恋作为捆绑的一个普通的赠与，所以判决是不需要女方予以返还的，驳回男方起诉的这样一个判决。
1: 嗯，我们看啊，其实两个人的感情啊，不能靠这个大额的金钱来进行维系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情侣之间的这样的大额转账，可能情况它会比较复杂。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啊，同样也是情侣之间的大额转账，然后男方给女方钱，并且也标注了啊，我是自愿赠与的。但是这次和上个案件有些不同啊，这个男生说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然后这样的一种赠与啊，那这笔钱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看下面这个案例。
2: 你别走，
3: 干啥呀？
2: 我前前后后给你转了100多万，我月薪才5000块钱，我就为了你要的那个婚车，要的那个婚房，我现在卖了我的房，我四处借债，现在债主天天找我要债，现在你要跟我说分手，行，分手行，你把那100多万还给我。
3: 你少搁这道德绑架我，我告诉你，那当初是你主动给我转的钱，自愿赠与，无需返还，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我逼你了，少搁这打肿脸充胖子。
2: 我打肿脸充胖子？啊！你天天跟我说没有车没有房就是不爱你，不给你花钱就不能结婚。
3: 哪个女的结婚不要房不要车呀？那是我结婚的条件之一。再说了，我逼你借钱了吗？我逼你买房买车了吗？
2: 你是没逼我，你天天 PUA 我，你天天给我洗脑，跟我说没有房没有车那就不能结婚。我就是被你当初画那些大饼给套住了。
3: 我啥时候给你画大饼了？我当初跟你结婚那也是真心实意的，那不还是你自己没本事，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白纸黑字是不是你自己写的？现在分手了你来管我要钱了，你是不是爷们儿啊？
2: 你说的轻松，那是100多万的。好，今天你要么还我钱，要么我上法院告你去，我看法院怎么办。
3: 去吧。
1: 我们看刚才这段情景演绎啊，也是改编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同样也是大额的转账，同样也是备注了啊，这个是属于自愿赠与，这个钱大家觉得能不能要回来？
4: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回来的
1: 啊，
4: 因为这男的我感觉从头到尾他就是完全被逼的，你懂吗？
1: 嗯，
4: 他一个是月薪5000，然后转100多万，你想想这个收入差的一个比例，我觉得有点夸张啊。然后再第二是什么呢？这女的从头到尾所有的什么呢，都是以结婚名义去要求这个转账的，而且他所说的这个自愿赠与的情况下，我觉得再自愿100多万太夸张了，不现实。
5: 看完这一段我其实也挺感慨的，我觉得这个女生这笔钱收的是太不合理了，这个男生他月薪才5000块，那这100多万的话远远的超出了他的这个收正常收入还有他的承受能力，感情不该变成这种高额度的索取。现在网上有很多好的新的这个婚恋风气，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是零彩礼，提倡零彩礼，然后呢这个简单的婚嫁，不靠金钱多少来衡量的感情，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新的这个婚恋观。但反过来我也要说句公道话，虽然说我是支持这个男方要回这笔钱的，但是咱也要说感情不是拿钱砸出来的，不能为了维护一段感情卖房借贷掏空家底儿打肿脸充胖子，透支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1: 那么这笔巨款能否追回，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恋爱期间男方给女方转账118万，还备注自愿赠与，分手之后钱能要回吗？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返还。法院审理认为，认定钱款性质不能只看转账备注，要探究双方真实的给付意图。本案这些大额转账都是应女方婚嫁要求用于婚房结婚筹备，男方本身经济条件有限，为凑齐钱款变卖资产背上债务，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无偿赠与。按照民法典规定，像这样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法律所禁止的，转账备注也掩盖不了钱款的真实用途。提醒大家，婚恋大额转账备注不是唯一标准，真实给付目的才是法院判断的核心依据。
1: 我们看啊，最终判决的是全额返还。彭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0: 通过这样两个案例，我们就可以梳理一下其中的核心的问题。其实备注自愿赠与从来都不是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唯一的一个判决标准， 要根据当时双方恋爱整个的过程中双方所处的地位，包括各自的收入，包括转账的真实用途，包括双方之间全部的聊天记录，来综合评判此款到底是不是自愿赠与。男方

0: 确实是以婚恋以结婚作为一个唯一的目的，而女方也是恰恰基于男方这样一个目的，长期以婚车啊婚房啊巨额的财物啊来作为一个要件，你不达到这些标准我就不可能跟你结婚。所以他这种情况就属于民法典中所规定的借婚姻索取财物了，这是法律所明确禁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婚姻的条件没有达成，就必须要求女方将此款予返还了。
1: 就是这个性质啊，从这个自愿赠与已经变成了借婚姻来索取财物了。
0: 是的，那么借婚姻索取财物怎么来评判呢？实际上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在整个恋爱期间以结婚作为目的，要求男方支付巨额的这种彩礼，或者是说车啊房啊，已经完全超出了男方的承受的这种极限。第二呢，男方的收入和他本身所要的这种财物的数额已经完全的高于当地的整个婚恋的这种标准了。第三呢，就是女方借婚姻为名大额的敛财，拿到钱款之后也没有用于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认定他为借婚姻索取财物了。
1: 对于这件事，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说，这种人啊，不管对象死活就不是好人，根本就没有想跟对方结婚啊，就是目的不纯。我也是女性，但这次我真的是站男方，这女的有点太无耻了啊。这种情况还是退回钱款为好，否则对于男方来说太不公平了啊。大家都站队男方啊，感觉他这个挺可怜的啊，在一起15个月140多万，平摊下来每个月10万呢，而且拿钱的名义是买房装修啊，既然分手了就应该还。我们看刚才这个评论啊，网友都是站在男方的这个角度啊，咱们现场也问一下这个洪涛，洪涛是单身啊。如果说你女朋友要是跟你说了，你得给我还半年房贷，以后我才能说咱们再继续发展，你才能见家长，你同不同意？
2: 我不同意
1: 啊，
2: 因为他说这个话的本身的意义，我就感觉有点像交易的一个性质啊。
1: 嗯，
2: 如果是我俩真是男女朋友的情况下，就是他真的有难处，而且我俩感情也处到位的话，他不说这个话，我也会义无反顾的，我会帮他补上。
1: 我估计大部分人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啊。下面这个案例啊，还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是帮女方还了这个房贷。那分手之后，这个钱能要回来吗？咱一起来看一下。
3: 恋爱时帮女友还房贷，分手后这钱能要回来吗？真实判例告诉你答案。男生陶某和女生静某原本是一对情侣，男生想要见女方家长，推进两个人的婚事。这时候，女方却提出了一个诚意考验，考验啥呢？要求男生帮自己偿还6个月房贷，前后一共6万块。两个人聊天时候也说到，如果以后感情破裂，这6万是要退回来的。之后男生果然陆续转了6万，帮女生偿还个人房贷，平时相处也会发520、1314这种代表爱意的红包。可没想到俩人后来矛盾不断，最后还是分手了。分手后男生起诉到法院，要求把钱拿回来，女方却说这些都是恋爱自愿赠与，一分钱都不该退。一边是当初说好分手就退钱，一边主张属于自愿赠与。那么帮女生偿还的6万块房贷钱到底该不该返还？法院结合聊天记录认定，6万块房贷钱属于以推进婚恋为前提的附条件赠与，两人分手，婚恋目的落空，判决女方全额返还6万元。而520、1314这类爱意红包属于无偿赠与，不用返还。
1: 案例是帮助给他还这个房贷，能不能要回来啊？这个案例大家怎么看的？
2: 我觉得法院判这个完全没问题。这首先啊，你像520、1314的话，这种小额的情况，小来小去无所谓了，咱们比较可以。但是这6万块钱的房贷呢，完全不一样。本身呢是冲着结婚见家长而去的，而且两个人已经明确的提到了分手以后呢，这个钱是如数返还的。关键是这种行为啊，就是婚恋行为的一个测试，我觉得有点交易化的性质。本身我个人也觉得这个东西不太现实，我也不认可。
4: 前面我也说了，我是反对这个金钱和感情捆绑的。那但是呢，我几个案子看下来以后呢，我倒是感觉我们其实也不用完全的排斥说这个恋爱的时候谈钱。因为说实话，结婚了以后柴米油盐啊，房贷车贷啊，这些压力确实也是现实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逃避谈论这个钱的问题，应该像这个案例一样，提前把这个规则呀、边界呀、方向梳理清楚，清晰的处理方式反而能够解决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
0: 我们就这个案件的本质上而言，它确实

0: 律师是属于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它和普通的赠与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在赠与物转让之前明确附了一个自己所想要达成的一个条件。你像我们这个本案中，男方基于一个结婚的目的，在迫不得已或者是可能是被迫自愿的情况之下支付了这6万元，现在婚姻关系没有达成，也就是最终的目的没有达到，那么他就有理由要求女方予以把这6万块钱予以返还。你比如说还有一定的赠与合同是抚养有关的，我给你钱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抚养我到老，那如果你没有抚养我，这个目的没有达成，我当然也可以要求把这个赠与的钱款要求返还的。所以在整个司法实践中，我们人民法院所考量的是转款的真实意图到底是否有附加的一个条件。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谈的这种案例中，你比如说在日常的情侣交往之中，一些小额的转账520啊1314啊，或者是在生日的时候发一些祝福啊，转一些账，包括一些特殊的节日转账，其实呢既可以增进双方之间的感情，更重要的是这种小额的转账没有太过于产生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在分手之后通常是不会支持他要求返还的。但如果真的是一些大额的转账的话，那么我们的人民法院就一定会综合来考量所有的相关证据，而不仅仅是自愿赠与这4个字的备注。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恋爱可以感性，但是涉及到钱财往来一定要理性，我们要理性把握一些分寸才是成年人婚恋的最好状态。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长官，俺拿到了，他们还是不说话。长官，不要跟我进来。

0: 意图离去执意，是不是？回答我。
1: 是。
0: 请讲。
2: 到。
0: 背诵陆海空军刑法第93条第二款，
1: 在军中或戒严地狱。

0: 不服旨意或不就职一者，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你们准备接受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审判吗？报告曾督察，7月6号，我们已经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接受审判。背叛解除军籍，陆海空军刑法，任何一条都不再适应给我们判罪。
1: 拿回去好好看看。
2: 这上面盖着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大印，你们是现役军人，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也不能判你们的罪吗？
0: 曾督察，我们不看了，交给特种刑事法庭的法官们看吧。
3: 你混账！
4: 房孟敖今天被抓，是因他个人触犯了陆海空军刑法。 这个结果，你们必须接受，因为你们都是军人，军人服从命令乃是天职。币制改革已然开始，北平170多万民众的生计，前方50万将士的军需物品都需要飞行大队来保障。这个时候，你们拒不接受命令，试问各位，你们是要以这样的行为报答党国对你们多年的栽培吗？

0: 您接哪里？
1: 我是国防部调查组曾可达，有紧急公务，请接南京二号专线。
0: 对不起，您的电话无法接通南京二号专线。

0: 这里的专线撤销了，出来说话吧。可大兄，真的要把他们送上特种军事法庭吗？你的意见呢？徐铁英回到南京，就向中央党部报告。 一口咬定方孟敖就是共产党，可是方孟敖和他飞行大队的那些人，他们的证件签发单位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签署人是经国局长。
1: 中央党部怎么说？
0: 中央党部没怎么说，只是把原话报告给了总统。
1: 总统有态度了，
0: 我现在向你转达一下总统的原话：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事情，不要跟我讲，跟经国讲。

我跟你走，组织决定怎么处置我，我服从。我不是组织，组织也没有说要处置你。可大兄，我向你转达一下剑锋同志的指示。 孔雀东南飞的行动，是指在保障华北剿总的50万大军，能有充足的后勤军需，出关呼应东北，南下呼应中原和山东。而这个行动呢，关键就是美国的援助，还有央行的支持。这也是我们重用方木豪和梁金伦的真正目的。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了你，可是，在币制改革的第一天。 你却向总统府提出要审查梁金伦，处置方茂。剑锋同志想不通，他让我向你问一下你的真实想法。

0: 傅申通知应该比我更清楚。谢培东如果真是共产党怎么办？方孟敖如果真是共产党怎么办？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1: 如果谢培东真的是共产党，交给我来办。如果方孟敖真的是共产党，由剑锋同志负责。葛大兄，我想再重申一遍。
0: 用人要宜，疑人要用，关键是用好。我现在无法联系剑锋同志，我的想法，请蒲申兄代为转告：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我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灭掉心中的贼，认真检讨，彻底反省。很好，我一定转达。可是现在有件急务必须处理，行政院张副院长电令，今晚3点，飞行大队必须飞赴天津运送第一批物资。现在已经快2点了，他们拒不执行任务。 我该怎么办，
2: 葛大兄？这个任务还是交给方大队长亲自执行吧。
0: 剑锋同志给副总司令打了电话，请他帮忙。副总司令也向总统府递交了报告，驾机升空是执行他的命令，所以方大队长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明白了。
2: 一方面要对付共产党，一方面还要对付我们自己的中央党部。
0: 剑锋同志也正在想策略。
2: 他让我转告你，不要回警察局了。天亮之后，直接去天津经济区北平办事处，专抓笔直改革。
3: 陈岩，我有个安排，想听听你的看法。我想把咱们郭爹调到中国银行，然后安排到纽约办事处，你看如何？
4: 先安排孟敖出国吧。如果你们都怀疑我是共产党，把我调到哪儿都会牵连你们。到现在你还这么说话，我们怕受牵连，怕受牵连还和你坐在这里啊？20年前你来到我们家。
5: 是我妹妹病死了。8月12号，你说木兰去了解放区，你知道你牵连的是谁吗？是你老婆，是你的女儿，你知不知道啊？
0: 听听，事实不是你想象那样，你怎么这么跟姑父说话呢？
5: 你要我怎么说话啊？非要等到国民党到家里把他抓走？
0: 内兄。 小嫂，我说几句吧。
6: 你就听姑父说吧。

内兄，20年，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共产党。徐铁英动用了国民党党通局和保密局，也不能证明我是共产党。我如果真是共产党，我死的那一天，墓碑上也不会刻上“共产党”三个字。 咱们俩年纪都大了，谁送谁还不知道。小草。

咱们年纪都小，有件事要拜托小嫂了。你不要这么说，人总是要死的。真有那么一天，请你将我和我爱人合葬。还有，如果木兰。 真是被他们给害了，就把我们三个人的坟迁在一起。

0: 邢福堂同志，他来接替刘楚武同志的工作。你好，吴堂同志。你好，岳云同志。坐下吧。张云隐同志，中央已经有指示，不再跟谢培东同志联系，不再干涉谢培东同志的工作。今天，你为什么要跟他接头？ 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已经对谢培东同志进行了24小时的严密监视，你知道不知道？谢培东同志和冯敖同志现在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险，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要在谢培东同志去警察局的路上跟他见面？嗯，小李同志。 是组织上派去保护谢培东同志的，对不对？谁给你们的权利改变小李的工作性质？我给你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谢培东同志直接向周副主席负责，中央信任他，是想干什么？徐铁英突然向谢培东同志采取行动。
1: 刘云同志，我们还是尽快传达中央的指示吧。
0: 你同意这个建议吗？请刘云同志传达指示。坐下吧。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在北平有个秘密行动，叫做“孔雀东南飞”。 孔雀就是傅作义在华北的50多万大军。这支大军向东可以飞到东北，和卫立煌的部队夹击我东北野战军；向南可以飞到中原、山东，甚至徐州，和中央军会合，同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作战。可惜呀。 这只孔雀不是蒋介石家养的，它是从山西飞过来的。想让它向东飞、向南飞，你得好好的养着它。穆堂同志，你刚从西柏坡调过来，谈一谈你对中央指示精神的理解。
1: 中央的精神是希望国民党尽最大的可能保障傅作义。

我们现在是在为鸟喂食，鸟为什么想飞？是因为它饿了，它要找吃的。如果你把鸟喂饱了，甚至把它喂撑了，它就飞不动了。

0: 我们的原则是不干预不阻止。第三条，从今天开始停止谢培东同志在党内的一切活动，务必要保证安全。第四条，同意何孝玉和方某敖同志结婚，以后党的指示都由何孝玉直接传达给方某敖。范一农同志，
1: 在，
0: 你把今天发生的新的情况通报一下，简洁一点。
1: 好的，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啊，何副校长同司徒雷登通了电话。司徒雷登出面呢，找了蒋介石，蒋介石呢又找。

0: 不是擅自飞行，天亮以后呢就马上解除方孟敖同志的禁闭，并且让他继续担任国民党驻北平特别飞行大队的飞行任务。
1: 国民党当局组织了一个以王云武为首的代表团赴美去争取援助，他们邀请何其仓先行游说，何其仓同意了，但是他要求梁经纶做他的助手，南京方面也同意了。飞鸟尽，良弓藏啊，这说明梁经纶已经对蒋经国失去作用了。我们分析，梁经纶到了美国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何孝玉同志一个人住在燕大，以后就由你单线负责联系，并且要保证他的安全。
0: 好，
1: 把中央的四条指示传达给他，让他传达给方孟敖同志，着重提出国民党让他运输什么他就运输什么，把这只孔雀喂得越饱越好。
2: 是。刘云同志，我想给谢培东同志道歉。
1: 好好保护谢老，就是最好的道歉。

0: 小玉，天一亮，你就去接孟敖，没有必要非到车站去送我了，啊？说是最多2个月，快则1个月就回来了。
1: 国民政府那么多官员去要援助还不够，非要拉上您，您有这个义务吗？
0: 嗨，我帮助写了论证币制改革的报告，也算是推波助澜了。将来人们会怎么评价也难说，我也是烦。 可是现在南京方面要拿这个事儿跟斯图雷登做交易，其实也是他们同意不追究孟敖的条件。反正我也早想去美国看看老同学、老朋友，就当作是旅游吧。哎，就当作是旅游吧。

0: 那您要是回不来怎么办？他们如果不让您回来怎么办？
1: 那我也得回来呀，学校在这儿。嗯。

我只是希望经纶今后能够多花点时间做做学问。 避开一些是非。爸爸一生读书不少，其实也还是个很简单的人。我也不习惯把问题想得太复杂。经纶帮我做了不少的事，能照应的话， 我还是得照应一下。他其实。

也是个很可怜的人，小玉。其实爸爸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孟敖今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爸爸这几天心里烦得很，还老做梦，还真的担心会有什么变故，真的生怕一时就和你联系不上了。 小雨，你说不会吧？啊，不会那样吧？爸爸可不能没有你。

0: 都收拾完了。
1: 我都收拾好了。
0: 我再帮你检查一下，有没有落下什么。
1: 好。

0: 去美国不回来了。
1: 先生回来了，我当然回来了。
0: 我爸要是不回来呢？
1: 你知道，先生要人照顾。
0: 新中国呢？你不会忘记在外文书店跟我说的话吧？

0: 在外文书店跟你说过很多话。
1: 描述新中国的那一段，我现在还能想起你当时背诵那段话的样子。那个时候的你和现在的你是一个人吗？
0: 从来都是一个人，一个没有选择的人。
1: 人都有选择，
0: 我选择了不选择。
1: 这个时候，我不想听你谈哲学。

天一亮，我们就要走了。我想再听你把那段话念一遍。

你要是真想听，我念。新的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他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他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0: 1948年9月12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及70万人发动了辽沈战役。9月16日至24日，锦州被围，拉开了三大战役的序幕。1948年9月23日至27日，为配合辽沈战役，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发起绥察战役，包围归绥，切断了平城铁路线，牵制傅作义华北国民党军，不使援助东北。方孟敖特别飞行大队全天候从天津向北平空运物资，补给傅作义大军军需。
1: 崔婶，
2: 哎，二路
3: 队长，队长，
1: 怎么回事？
2: 好久不见了。
1: 你们在这里？
2: 我们这不是好久都没买到粮食了吗？他们说那儿能买到粮食，我们就跟着过来了。能买到吗？
1: 崔婶，你碰到什么事情？为什么不去找我爸？为什么不找谢乡里？
2: 报纸都看到了，方行长和谢乡里的细软不是也都变成钞票了吗？现在除了金圆券，金子银子买东西那都是犯法的。他打脸的奴隶，岁岁不岁。
4: 崔忠实西山那个墓你去吧，他那个墓向上走50步，有一个无主的老坟，下边埋了有10几根金条。
2: 方大队长，你有事你忙，我要赶紧去排队了。
1: 你带着伯钦、平阳赶紧回去，这很乱，到时候我搞到粮食了，想办法给你们送过去。
5: 方叔叔，我们已经搬家了。
2: 我喊个。
1: 什么时候搬的家？
2: 我还是先去排队，没准运气好能买到呢。我们先走啊，先走。

0: 发了禁烟圈，为什么还买不到粮食？哄抢了几天，北平的粮店都没粮食了。是没有粮食了，还是有粮食不卖？有的是真没有粮食了，有的是把粮食给囤积了。为什么不管？
1: 要囤积也是在天津，你管不了，我也管不了。张立生就在天津，难道他也不管？你的飞行大队今天飞行了三次，运来的27吨粮食，全是张督导员昨天在天津查抄的。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就算我的大队天天往北平运粮？ 北平上百万的民众，还是没有粮食。
0: 是。
1: 那这里储存的几万吨粮食？

0: 这里的都是军粮，运出去一斤都需要花费剿总的军令，这你知道。我刚才看到运粮的车队在外面把粮食卖给老百姓，是华北剿总下的命令。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第一，在街上卖的粮食，我是以天津经济区北平办事处的名义出售给市民。 与你无关，我负全责。第二，即便是卖了这10车军粮，也丝毫解决不了接下来北平市民无粮可买的困局。我们是几月几号来的北平？7月6号。今天是10月8号，我们到北平3个月零2天。 从五人小组到国防部调查组，查民调会，查北平分行，杀了几个一分钱都没有贪的共产党，还杀了不是共产党的无辜学生。五人小组解散了，徐铁英杀完人回了南京。 彻查北平的贪腐，就只抓了一个马汉山。10天前在南京给枪毙，我们干了什么？就干成了一件事，推动了币制改革。什么币制改革？ 还不到2个月，在北平、在天津、在重庆、在广州，最不应该的是在上海，粮店、通通关门，百货店、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老百姓把留给自己买棺材的银元拿出来兑换了金圆券，已经买不到粮食。 买不到煤，连一块肥皂都买不到，不许国人用黄金、白银外汇，却有人公然用外汇套购美货，在上海囤积，再以黑市美钞价抛售，转眼获利数十倍，上百倍，开着6000吨的货轮往来于上海、武汉之间，公然抢购本该属于政府收购的粮食，大量囤积，如入无人之境。 方大队长，我抓过你，审过你，我们又一起到北平共事，我干了什么，你都看见了，就是想追随巾帼局长，跟共产党争民心。今天能不能挽回民心，就是今天。
1: 我把一切都赌上了，
0: 就赌巾帼局长在上海敢不敢抓那个人。哪个人？孔令侃。怎么赌？5天前，巾帼局长在上海封了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可笑的是，偌大一个上海，居然没有一个部门敢动扬子公司一件货。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孔令侃还在上海开着他的高级轿车向党国示威，现在走出这道门，我就是私卖军粮的罪人。可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干？我告诉你，总统今天到了北平，现就在华北剿总开会，我在这儿卖军粮，就是要向总统以死相见。 要么派人来抓我，要么就同意巾帼局长在上海逮捕孔令侃。
1: 曾将军，需要我做什么？

方大队长，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件事与你无关，我负全责。但我希望你能做个见证，无论将来你是什么身份，都请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0: 怎么了？怎么了，父亲？
1: 蒋介石来了，正在华北剿总开会，通知我们要去看金库。
0: 姑父也去吗？
1: 北平分行的账都是你姑父在经手，金库里有多少钱，你姑父比我都清楚。他们不是怀疑你姑父是共产党吗？就叫这个共产党亲自告诉蒋介石。不到两个月，北平分行给他们筹了多少黄金白银外汇。安和军来了，把这箱子给你姑爹。为了这些个烂账，他叫他儿子查了我几个月，折腾了我们几个月，今天就把这些烂账亲自交给他老子，该他们父子过坎了。

0: 曾可达、方孟敖将30吨军粮卖给市民，蒋介石、傅作义、于鸿钧秘密查看北平分行金库，方不停、谢培东陪同。北平二号。
1: 喂，一号，
2: 文报告中央。
3: 是。

0: 截至昨晚入库，黄金共198765两。
1: 好，很好。
0: 截至昨晚入库，银元共四百八。

0: 哎，快，急报中央。
1: 是。
2: 蒋介石接宋美龄电话，午后从北平急飞上海，据悉为处理蒋经国与孔令侃养子公司案。傅作义感叹：“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

0: 你怎么来了？
1: 警备司令部命令我来配合王站长抓捕私自贩卖军粮的曾督察。
0: 啊，那你现在这等着吧，

在等上海的电话吧，不用再等了。上海那边有消息了，经调查，扬子公司属于合法经营，靖国局长没有理由抓孔令凯。

去哪里？是西山监狱，还是押解南京？两天没合眼了吧，曾督察？去我那里，洗个澡。 好好歇一歇，也就是走个程序，没什么大事。你卖了十车的军粮，还不及扬子公司一条船一次走私粮食的百分之一。在上海，没人能把孔令侃怎么样。 在北平，也没有人要把你曾督察怎么样。

这里的几万吨军粮和军需物资，就拜托你们了，谢谢。

0: 在七十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所应尽到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加重了赏埃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觉的痛苦。除了向政府自请处分以明责任外，并向赏埃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
1: 国民党币制改革宣告失败四天后，1948年11月6日夜，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发起了解放战争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15日、16日，为稳住傅作义华北军队，不使南撤与徐州国民党中央军会合，中共中央命令放弃进攻太原归绥，部

0: 你同我去吗？我同意。周副主席同意我去吗？同意。那你们有没有问过我到底我同不同意去？
1: 你是在质问我，还是在质问周副主席？说吧，有什么话都说出来。

1946年9月10号，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现在已经是2年2个月08天了。这2年2个月08天的时间里面，你们没有交给我一个任务，我没有帮共产党干过一件事情。 可是这中间发生太多事了，崔叔被他们杀了，我妹妹木兰也被他们杀了。我知道你一直在忍着，我也一直在忍着。

但是现在忍到最后了，忍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们去让我当什么美国大使的武官吗？我在你们眼里，是不是只是一个只会冲雪茄、爱喝红酒的人，什么都干不了？

0: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节俭传下去，中国。

0: 你们俩干什么去？
1: 那就把崔书生给我找回来！我要退党，我也是跟他一个人说。你有本事，你把他找回来啊！

0: 你想干什么？我决定不了。蒋经国亲自写了推荐信，我们没有理由阻拦。你自己不愿意去，你在空军也待不下去了。不知道这些，你都考虑过没有？
1: 我没考虑那么多。我知道自己能在北平待下去，我能在国民党空军待下去。美国已经通过新的援华方案了。

0: 新的法案的实施者是美国人。第一批援助的军用物资就是送给华北战区的，明天就会到塘沽口。
1: 你怎么得到的消息？
0: 陈纳德负责这次飞行任务，他把原来的航空运输队也解散了，成立新的航空运输队。他给我打过电话。 让我负责华北战区的运输任务。你答应了？我说我在考虑。姑父，8月12号，翻脸之前的那个晚上，我问过你，我说如果大战开始了。 周副主席和毛主席会不会同意我给傅作义的军队运输物资？你说他们肯定会同意的。现在东北已经战胜了，就算周副主席、毛主席他们已经有办法把傅作义的军队稳定在这里，也让我参加吧。
2: 咱们都可以留下来了，这样也对崔叔是个交代。那你对你爸爸怎么交代？
0: 我得留下来陪陪他了。10年了，我得陪陪这个家了。
1: 去竹林吧，和你爸慢慢谈。

0: 保密局北平站，我是王不臣，请给我接杭州警备司令部第一办公室。好，这是建锋同志对方大队长最后的处理意见。
1: 金峰同志言而有信，
0: 这还要看方大队长自己的意愿。

0: 这部电话是平时和剑锋同志联系用的。
1: 是啊，已经停了。

0: 说话，就在旁边。是。喂，
1: 是柯达同志吗？
0: 剑锋同志。

0: 是曾可达，您还好吗？可达，我们失败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也许，铁血救国委，我们国民党。 我们可能以后没有在一起公司的机会了，但是我对你还有两个要求。
1: 先锋同志，请指示。没有什么指示了。我对你的两个希望就是，你要守纪律，要多保重。你到南京复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您也多保重。

0: 跟你告个别，回南京。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去哪儿不重要。
1: 那还有什么重要？
0: 金国先生举荐你去做驻美大使馆的武官，是答应你父亲的。
1: 去不去？想问你几句话，这里也没有第三个人。你要是愿意就回答我。请问吧，我抓过你，审过你，我们一起又共过事，你对我这个人怎么看？
0: 我的看法重要吗？对我很重要。你是一个专跟有钱人过不去的人。那你对金国先生怎么看？
1: 他只是个孝子。

0: 最后一个问题，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我。可以回答。7月6号，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当时你回答我，你就是共产党。今天我再这样问你，你还会这样回答我吗？只要你这样问。
1: 我还会这样答。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
0: 你猜我会不会再抓你一回？
1: 我猜不到。

0: 你的履历里记录，你原来教过半年小学，是，那还是高中刚毕业的时候。预备干部局解散了，你还是回去教书吧。跟了我这么久，留下做个纪念。
1: 长官，我们不是还要回南京吗？
0: 对，回南京，要把所有文件送交国防部。

1948年12月13日，东北野战军占领了北平城外的宛平、丰台。12月14日，进至北平香山，直逼南苑机场。傅作义北平守军南撤之路被彻底阻断。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徐永昌飞赴北平，与傅作义紧急密商。

0: 北平战事危急，徐永昌部长正在跟副总司令紧急商谈。这个时候，南京可以派任何人来，为什么派了我？您和谢乡里可以不相信我，但请相信南京政府的诚意。苟全性命于乱世。
1: 上来吧，你也上来吧，听听南京政府的诚意。

0: 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经理。于红军总裁的任命书，哼，写的倒像是陈情表啊，你也看看吧。
1: 我就不看了。
0: 你是不看了，还是不愿再当什么分行的乡里了？
1: 你说呢？
0: 我也不会再去当台北分行的经理，只是有个问题好奇，想请教一下徐主任。
2: 嗯，方行长请讲。
0: 我们之间的纠葛就不说了，战事危急，兵临城下，中央银行要撤离北平分行，也不应该让党通局联络处的主任来办这个事儿吧。
2: 这个应该回答方行长。正因为北平战事危急，南京专门成立了北平重要人物和重要机关撤离委员会，我在党通局负责的就是全国的联络工作，就在北平工作过一段时间，熟悉情况，因此安排任委员主要任务呢，就是帮助北平分行撤离。
0: 怎么撤离啊？是就我们这几个人，还是连这座房子都搬走啊？
2: 安排方行长任台北分行经理，北平分行的家底就是台北分行的基础。
0: 我们几个人呐，可办不起什么台北分行。
2: 当然也包括北平分行储备的国帑了。
0: 这就是了，天天打仗，南京政府还没有忘记北平分行这点钱，钱都在金库里面，徐主任打算怎么把它运走啊？
2: 北平分行的整体撤离该由方行长主理，人和账目还有金库里的国帑争取一次飞运台北，我只是负责协助。
0: 我刚才说过了，我不会再当什么台北分行的经理，请徐主任再回一趟南京，让中央银行新派一个北平分行行长来，交接完了以后，他愿意怎么撤离就怎么撤离。
2: 这个我可办不到，徐部长正在跟副总司令协商这个北平的战事还有撤离计划，北平分行的撤离是主要内容，必须立刻执行。顺便转告方行长，方大队长的飞行大队也要撤离，如果顺利的话，北平分行的撤离和方大队长的撤离可以合并在一起，当然包括孟伟。方行长一家人一起去台北，这就是南京政府的

0: 大哥，去那边说吧。徐铁英来了，知道，他们让爹去当台北分行的经理，知道。那你怎么想？
1: 你想去吗？
2: 我不去，
1: 那就不去。
0: 可是徐永昌带来的蒋介石的首令，现在家里银行金库全派了兵，徐铁英和王卜臣就盯在那儿。
1: 那就让他们把北平银行搬台北去。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安排了？我能有什么安排？把飞机开到解放区去。你是共产党，你在策反我了。大哥，我们两个谁是共产党？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明白。 你明白什么？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但我心里明白，崔叔是共产党，姑父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只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让你开飞机，为什么还让姑父留在北平分行？大哥，共产党有办法。
1: 姑父和你也有办法，只要你们同意，徐铁英、王卜臣，还有那个孙朝忠就交给我，这几个人，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北平。喂，这个家都听爸的，爸听姑父的，你愿不愿意听我的？
0: 我听大哥的。
1: 好，刚才讲的话。
0: 不要再跟第二个人讲，你下面该做什么，我会去找你。是。
1: 报告方大队长，华北剿总电话，南京方面的长官车队马上就到了，立刻要起飞，请方大队长回营房。
0: 知道是哪位长官吗？
1: 一级警卫，估计是徐永昌部长。知道了。
0: 是。
1: 孟伟，现在回去。 不要回家，也不要回警察局，去警备司令部当班，留点心眼。
0: 好，
1: 快去吧。

0: 你要干嘛？
1: 检查。
0: 检查。

0: 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经理夫人回来了。我可不是什么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的夫人，要找夫人，上台北找去。小玉，我们上楼。
1: 方叔叔，谢叔叔。
2: 咱俩继续把话谈完吧。好。假如我说的是假如，你是共产党，而且是能给周恩来出主意的共产党，你知道了国民党。 要我把北平分行金库的钱全部带走，包括那些烂账，你会给贵党周副主席提什么样的建议啊？

我不会提任何建议。那你是想黄鹤楼上看帆船？真是共产党，我谢培东黄鹤楼上看帆船，周恩来也不会黄鹤楼上看帆船，因为翻的船是共产党的船。 战局现在已经十分明了，共产党迟早要进入北平。第一件事，就是要面对北平200万民众的饥寒。当家方知柴米贵，周恩来不许听任何人的建议，也知道北平分行金库，这些钱对他有何等重要。那你说？ 我怎么样才能不把这些钱运走啊？内兄，我追求自己的信仰，愿为我追求的信仰去奋斗。我瞒了你20年，你怪不怪我？

0: 他也是啊。你说在我们这个家里还有谁是啊？没有了。啊，你们说吧。
1: 小李，什么也不要瞒着哼着。刚才你去接何小姐的时候，接头的人跟你是怎么说的？什么都能说吗？什么都能说。是。张部长有来过一个电话，让谢老证实一下他的身份。
0: 向谁证实身份？
1: 没有告诉我，让你等电话。嗯，
0: 你去吧，
1: 行长，我去了。

0: 坐吧。
1: 剿总军令，方毛特别空运队接此命令，即飞赴塘沽港装运物资。

0: 16、17日，满架次为新保安35军、怀来国军第104军空投军需。完成空投后，18日返回北平，另有任务，辞令。
1: 具体任务由剿总作战处详细介绍。你们见过吗？

0: 自己介绍一下吧，我是谢培东，谢乡里的朋友，你们谈。 谢乡里现在正在等我们的电话，方大队长，宁波还是我拨？你来拨。好，给我接北平分行方行长办公室。
1: 北平分行，请问哪位？是
0: 谢乡里吗？我是剿总作战处张参谋。上次见面聊的话题，您还记得吧？就是朱熹那个话题。
1: 哦，月映万川，
0: 是吧？谢乡里好记性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和王克俊秘书长正在南苑机场。
1: 请说。
2: 方大队长也在这里。剿总有个任务，方大队长最近几天要离开北平，不知道方行长在不在。方行长在楼下，要他接电话吗？不用叫我爸了，我直接说。啊，不用了。方大队长要跟你说话。伯父。
1: 我们这几天有飞行任务，可能几天回不了家，
0: 转告叫你一声就是。放心吧，那你就去执行剿总的任务吧。说好了，那我们谈。
2: 跟谁说好了？
0: 是他还是副总司令？有纪律，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请你理解。北平有25万守军，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央军第4兵团和第9兵团，他们名义上归副作义指挥，可实际上，他们只听蒋介石的命令。我这么解释，你能不能理解？我理解。 能理解就好。徐铁英这次来北平，一是以撤离北平分行的名义把钱运走，再有就是策动第4兵团和第9兵团负隅顽抗。今天让你执行的飞行任务，就是为了扰乱南京的计划。后天我军将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同时会占领南苑机场。你们的飞机返航后，就不能在这里降落了。
2: 飞到哪里去？
0: 这就是我今天建议的主要原因，方茂同志，这是组织上第一次给你下达命令。请记住，18号，你们的飞机务必返回北平，在城内东单临时机场降落。
1: 东北已经解放了，为什么还要飞回北平？答案在上级，我只负责传达。哪个上级？
3: 中央。1948年12月17日，东北野战军城隍兵团进占门头沟、石景山万寿寺。

0: 近北平西直门德胜门，从北面西面包围了北平。萧劲光兵团进占廊坊武清，并夺取了南苑机场，从东面南面包围北平。傅作以25万大军退守北平，誓言据城死守。
1: 特飞大队呼叫，特飞大队呼叫，收到回答，收到回答。
2: 收到，收到，报告你们的方位，报告你们的方位。我们已在北平上空，
1: 请求降落。
2: 特飞大队，特飞大队，同意你们降落，请注意降落方位。
1: 收到，请指示降落地点。
2: 特飞大队，请注意。特飞大队，请注意。降落点为东单临时机场，跑道长为600米，宽为50米，由南向北，参照物为东南3层楼群，请你们自己掌握降落高度和坡度，注意共军炮火。
1: 收到，1号呼叫2号、3号，收到回答。
3: 我是2号，我是2号，请讲。
4: 3号收到，1号请指示。
1: 降落点长度600米，宽50米。降落难度大，我率先降落，请注意观察我降落的高度和坡度，
5: 注意保持间距。
6: 3号明白。
7: 3号明白。

0: 总司令军令，北平所有军政人员一律不准撤离，为者处严刑。
1: 方大队长，你的飞机我们接管了，你待命。
2: 回西总，休息。
3: 是。
2: 三哥，
4: 哎，
2: 我回趟家，你的大伙去澡堂子，有什么事去家里找我。
4: 是。

0: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1: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剑。
0: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合适吗？合适。这是你程颐啊，熬了好几个晚上给你赶出来的。坐吧。现在连拉洋车卖香烟的都知道，国民党要败了，共产党要得天下了。可有几个人真的知道？ 国民党为什么会败？共产党为什么会胜？我给他们干了20多年的银行，我知道。中国几千年贫富不均的病根不除，西方的那套金融经济只能是火上浇油。我也不会再为国民党 去台北搞什么银行，我学的那一套，共产党也用不上。我还能干什么？好在无锡老家那几十亩的田，去年叫族人给卖了，攒的那些个钱也都买成了金圆券。在乡下，在城里，我都不算是剥削阶级了。我都想好了。 北平战役打完，我就和你程颐回无锡老家，教个中学、小学，总还可以。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剩下我那个小儿子了。孟伟从小听话，给他安排过三青团，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都干过。 现在想为共产党做事，也已经晚了。裴东，把你们的安排说说。
1: 上级已经同意了，这几天就让孟伟 和你崔婶两个孩子一起去香港。为什么一定要去香港？我在中央银行干了20年，瞒了你爸20年，也瞒了国民党20年。之所以能瞒这么久，是因为我们准备瞒一辈子。历史是人写的， 可有很多人写不进历史，就像你崔叔和我，北平解放了，全中国都解放了，我们的身份可能还不能暴露，要一直瞒下去。你崔叔的身份不能暴露，你崔婶和两个孩子，不管是在北平 或是在上海的生活都无法安排。去了香港呢，帮助他们开一个小店面，一家人的生活、两个孩子的上学就都解决了。你爸帮了我20年，等于帮助共产党20年。你爸提出一个要求， 让孟伟去香港上大学，于公于私，我都无法拒绝。我请示了上级，完全同意，让孟伟和你崔婶两个孩子一起去香港。
2: 孟伟他自己愿意吗？
1: 还没跟他说，想让你跟他说。
2: 我怎么说？
1: 孟伟是个重感情的人，对崔叔的感情也很深。

0: 就说让他护送崔婶一家去香港，他会愿意的。
1: 如果这样的话，崔叔的事情也不应该瞒崔婶了。在他们走之前，应该带他去看看崔叔。
2: 去吧。西山已经住进了解放军，咱们自己的人会安排。关键是出城，要让王克军秘书长开个特别通行证，同时你一定要注意徐铁英和王不臣。
1: 我明白。

你在这照顾谁？孟子跟我来。

你埋的什么？马寒山？不会是马寒山。马寒山在碑前啊，埋了东西，把东西取出来，足够崔水一家在香港生活了。

0: 你看看，知道马向山为什么把这些给崔婶吗？
1: 因为你放过他一马。
0: 莫伟，我问你。如果咱们不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当年要是在上海滩混的话，我会不会变成马寒山那样的人？
1: 不会。
0: 为什么？
1: 你要变，也应该变成王亚乔那样的人。
0: 还是我弟弟了解我。
1: 哥。你说，
0: 我们这些人都在干些什么？我们干的这些事，都是什么事？有些事情，现在想不明白，以后能想明白；有些事情现在想不明白，以后也想不明白。

0: 这个人对国民党算是忠心耿耿，临走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专门去机场跟我道了个别，没想到会这样。如果知道当时是盖棺定论的话，我应该对他的评价更高一点。
1: 评价再高又有什么用呢？
0: 到了香港。 买一本《极客的鉴人传》看看吧，有些答案在里面。

0: 你看过这本书吗？《吉诃德先生传》？没有。里面的第三章已经被标注出来了。
1: 我的丰功伟绩，值得标注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永世长存。等我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传之时，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事迹。
0: 一及到来，这段话与你有关吗？
1: 你不觉得我们都是堂吉诃德吗？跟风车作战。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0: 你喜欢过我吗？

0: 知道我刚才为什么给你看那段话吗？
1: 不知道。
0: 想不想知道？
1: 不想知道。

0: 想知道，告诉我，小雨，北平要解放了，中国也很快就要解放了。我做过的事情和我这个人，很快就会被人遗忘了。你怎么办？
1: 新中国不会遗忘任何人，更不会遗忘你。想不想知道新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想。
1: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幕府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身后。
0: 我们一起站在航船上，一起看日出。这是毛主席在井冈山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一句话。历史是由人写的，但很多人不会被写到历史里去。

0: 如果不能和你一起看到新中国到来的话，你还会等我吗？
1: 出什么事了？组织上怎么说的？你不许吓我。
0: 崔沈一家会被送去香港，你没有想过原因吗？这意思就是，解放以后，崔叔的身份还是不能被暴露。 辜负的身份还要一直隐瞒下去，很多人的身份还要继续隐瞒。原因只有一个：北平分行会被送到台北去，北平分行里所有的钱和一部分人都要被飞机运走。
1: 这是组织的安排。为什么会这样？北平会和平解放。
0: 和平解放，他们也不应该走啊。和平解放是需要条件的。其实傅作义早就和我们秘密和谈。
1: 他估计的是蒋介石的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北平所有的物资、黄金、飞机，包括飞行大队，都是他和谈的一张牌。你愿意吗？
0: 北平能够和平解放，本身就是一件丰功伟绩，值得浇筑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月14日，解放军攻克天津。1月21日，共产党和谈代表进入北平。傅作义连夜召开华北战区高级将领会议，通告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重点解决中央军第4兵团、第9兵团接受改编事宜，通知中央军师以上将领飞离北平。

0: 这位是解放军的刘部长，
1: 方某，国军王牌飞行员，特运大队大队长，方行长的儿子。
2: 我知道，抗战英雄。
1: 这位是谢祥林，
3: 长官好。
2: 谢祥林，解放军里没有长官。
1: 谢祥林，带我们去见方行长吧。
3: 行长不愿意走，我去了没用。长官们请。
1: 解放军的刘部长，党通局徐铁英主任。
4: 幸会。
2: 幸会。
4: 倡导和平，全国同声响应。机密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一万亿，愿同心一德，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
2: 蒋总统的下野文告，徐主任这么快就会背了，
4: 惭愧。
1: 我们一块上去见方行长吧。
4: 该说的我都说过了，你们畅谈，我在此恭候。

0: 不可言而愚之言，可谓失言；可愚言而不愚之言，可谓失人。请问解放军这位首长具体的职位？
1: 我在华北成工部和敌工部负责。
0: 失敬，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请讲。

我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我也是个自由的人。现在看来，我想自由竟不可能。国民党逼我去台北，我本可以留在北平，傅作义不让我留在北平，那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啊。现在共产党又劝我去台北。 中国再大，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大道理，王秘书长已经跟我说过了。明天你们就要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北平能够不死伤一人，不损伤一砖一瓦，谁想阻拦，谁就是罪人。可是我想不明白。 我不愿意去台北，怎么也成了罪人。没有谁认为方行长是罪人，是不是罪人？我自己知道。8月19号，金融崩溃，北平分行金库里没有任何储备黄金白银。8月20日，推行币制改革，强令北平民众。 将手中的黄金白银兑换成金圆券。北平分行金库的黄金白银，都是我北平分行从民众的手里掠夺来的。现在又让我把这些钱带去台北。

0: 是不是罪人？ 我调一句书带，不知道方行长愿不愿意听？愿听高见。昔者下衮作三任之城，诸侯备之，海外有侥幸。欲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兵甲，失之以德，四海宾服，孰云其罪？
1: 出自淮南子原道训，是不是？方行长，好学问呐！
0: 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把这段古训变成自己的话，直接说出来？
1: 那我就传达原话，让国民党把钱运走，把民心给我们留下。谁说的？
2: 我党毛泽东主席。根据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中共中央同意，国民党驻北平军政人员去留自由，中央军第四兵团、第九兵团师以上将官可以飞抵北平，绝不阻拦。

这个家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好好看着吧。说不准那天我们还会回来。 小云，把你想好的话跟姑爹说吧。

0: 你要是能看上我，我就跟你结婚。
1: 谁还能看上我呀？
0: 已经都跟你说好了，银行的魏玉英，人家愿意。
1: 人不错，看缘分吧。
2: 跟孟豪也说几句吧。

小雨，过来。你把来电报了，他希望你和孟敖走。

0: 王队长，
1: 方大队长，警察等一会儿，徐学长的车马上就到。

0: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五十二

0: 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

0: 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五十二

0: 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

0: 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好，有这么一个事情啊，今年那个清明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北大香港校友会呢，现在计划组织在香港的校友啊，去墓地给校长扫墓，定在2023年4月2日星期天。
1: 香港仔位于香港南区，是早期进出香港的重要码头，但对于北大香港校友来说，这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每逢清明时节，北京大学在世界各地的毕业生都会自发地来到这个墓园，纪念他们心中最值得尊敬的师长。
0: 他不仅仅是因为成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所带来的引领的开创性的这些变化，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而且我觉得他的当时所展现的思想，他所展现的眼界格局以及勇气，可能对于我们中国，我觉得依然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依然值得我们纪念他。
1: 他为国家为民族救亡图存，三次游学海外，学贯中西，成为一

0: 学，在国家的动荡中风雨飘摇。短短几年时间，北京大学连续更换了5任校长。面对这样棘手的状况，大家都急切地希望找到一位能够带领学校走出困境的校长。此时正在欧洲游学、汲取西方教育精髓的蔡元培收到了一封紧急电报。国师精品教育遗迹现已首都最高学府由赖大贤主宰，师表全文，海内人士咸深敬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其建远，早日归国，以慰瞻望。1916年10月2日，年近50的蔡元培接到电报后，携夫人、长女及三子离开法国，经上海抵达北京。此时的北京大学老师多是旧时官僚，只言八股，不识心学，学生多是王公贵族、官僚富家子弟，完全变成了势力集团的温床，官僚机构的养成所。面对这种局面，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何玉石、胡仁远等人因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先后递交了辞呈。
1: 因为很多这个官员呢，会把大学呢作为自己培养自己的党羽的一个场所，啊，培养很多学生，最后呢，然后到成为他们的一个党羽啊。那么很多学生呢，也把这个上大学看作以后升官发财的机会。
0: 国家濒临崩溃引发的思想混乱，深刻地影响着北京大学。蔡元培深知以一人之力对抗这种混乱的制度所面临的后果，他在文章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回来初到上海，有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1916年12月26日，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签署总统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接到任命的蔡元培并未第一时间前往北京大学赴任，而是去了位于北京西河沿大街的中西旅社，拜访正在北京为新青年杂志筹款的陈独秀。蔡元培与陈独秀相识于1904年，那一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相继组织爱国学社、军国民教育会、光复会等公开或秘密组织，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同年秋天，陈独秀加入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二人相识。用蔡元培的话说，我对于陈军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当他听说陈独秀恰好在北京时，便立即决定去找陈独秀。与陈独秀同行的汪孟邹在日记里写下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12月26日早9时，蔡杰民先生来访重府，道貌温言，令人气惊，吾国唯一之人物也。首次见面，蔡元培就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出埠之后，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重府，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

0: 招呼茶坊，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门口等候。起初，陈独秀并不答应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说自己在上海有新青年要办，无法来北京任职，婉拒了蔡元培的邀请。显然，陈独秀更指望用新青年主笔的身份来影响全国的思想面貌，而非仅仅做一名大学教授。面对拒绝，蔡元培并没有放弃，一连数日冒着风雪多次拜访陈独秀，并承诺陈独秀可以把新青年带到北京大学来办，并给予最大的支持。最终，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打动，决定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而搬来北大的新青年也从一个晚级知识分子的同人刊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国学大师梁漱溟后来回忆说，陈这人平时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礼堂发表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就职演讲。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亦也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故事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这次演讲中，蔡元培强调了三点：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当时在北京大学外文系就读的罗嘉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蔡元培特别强调，大学的宗旨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在连续五年的北大开学典礼上，他都强调这一点。对于学术不端的教授、学者，无论什么身份、地位，都坚决处理，绝不姑息。其中，以辞退外籍教员克德莱最为出名。克德莱，这位在北大讲授世界历史的英国教员，不但讲课效果很不好，公德私德的处理还与北大规矩不符。于是北大评议会做出辞退克德莱的决定，克德莱却找理由状告北大校长蔡元培毁约，并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北洋政府和北京大学施加压力。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伍廷芳要求蔡元培撤回解聘书并赔偿道歉，但蔡元培坚决反对，凡无学识、误人子弟之中外教员，一律开缺，永不延聘。经过多轮谈判，克德莱眼看官司无望，只能无条件撤诉。此后，北大评议会先后开除了20多位不合格的外籍教员。如何根除旧文化的劣根性和腐败性？如何办好现代意义的大学堂？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蔡元培有着自己的用人原则。
1: 蔡元培有一句名言，他说，别的我不管，我就看你的学术学问做得好不好，你只要对学问做得好，有研究学术的这个能力和潜力和兴趣，那就欢迎到北大来。
0: 高举保皇旗帜，脑后挂着一根小辫子的辜鸿铭，被高举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嘲笑，甚至有人

0: 几乎这是文化复辟，呼吁开除辜鸿铭。但蔡元培却反驳道，我请辜鸿铭因为他精通英德法文与希腊文等，是学者更是至贤之士，绝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作为国学大师的黄侃狂放不羁，睥睨千古，对白话文更是不屑，而钱玄同则倡导白话文。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1: 50分钟的一节课啊，大概有半个钟头在骂新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那么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0: 面对优秀人才，蔡元培也能力排众议，破格提拔。梁漱溟当时24岁，只有中学学历，他潜心佛学，酷爱儒学，又主张学习西方。蔡元培在读过梁漱溟的文章《鸠园决疑论》后，便决定请他讲授哲学。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等众多名家大师，当年都听过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课。
2: 有的人可能他学识所限，他只能欣赏某一种、某一个学科的某一个学派的悠长，他能欣赏，他能理解，但对其他学科、其他学派，他不能理解，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这个眼光，而没有这个趣味。蔡先生有这个魄力，更重要的是有这个趣味。他对于北京大学里面的人文学者的支持，使得他们得以革新，最后影响社会，对于日后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为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舞台，也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土壤。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18年初，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块大洋。而同期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的毛泽东，月薪仅有8块大洋。可李大钊的夫人赵任兰，却不得不时常面对家中无米下锅的窘迫景象。迫不得已，赵任兰找到了校长蔡元培。一经调查，蔡元培发现，虽然李大钊收入颇丰，但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经济困难的青年学生及工友，留给家里的已经所剩无几。为了不让李家断炊，蔡元培破例对李大钊的家庭生活开支进行了干预。他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以保障了李家的日常开支。这也让李大钊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并在陈独秀作为主编的《新青年》刊发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承担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也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校长蔡元培不仅在该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话，并批准由学校拨给2间房屋供其使用。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成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邀参加巴黎和。

0: 月三日，蔡元培得到消息，在列强的狼子野心下，强权战胜了公理。列强们决定把战败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利益转给日本，而当时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合约上签字。
1: 哎，要签字了，所以这是唯一，蔡元培就觉得唯一的办法，因为也很紧迫了，不允许再去呼吁啊什么，你就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发动学生。
0: 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钟，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天安门。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来到使馆区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面对前来警戒的军警，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取消21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最终，怒吼演变成了火烧赵家楼、殴打张宗祥事件。
2: 当时学生出发的时候，他是关照过，他告诉一个体育教师白雄元，他说你要注意让学生保持秩序。当然后来呢，去火烧赵家楼，去打了张宗祥，这个就不是他所希望，但是既然出了事，他就认为他也负责。
0: 五四当天共有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当晚，蔡元培开始了解救学生的计划。5月5日一早，蔡元培便联合北京其他高校成立校长团，并不断与警察厅、教育部周旋，试图营救学生，甚至愿以一人抵罪，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最终，在蔡元培等爱国人士的努力下，被捕学生回归校园。为了保护学生，保全北京各高校师生，同时表示对北洋政府的抗议，蔡元培辞职暂别北京，再次前往欧洲。
1: 所以他呢影响的，你也知道，不只是北大本身呢，他通过北大可以说影响了整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的爱国运动跟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0: 蔡元培深知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蔡元培的积极努力倡导下，1920年1月18日上午9时，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北大平民夜校开学典礼。平民夜校也称平民学校，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创办的，由学生会教育股具体管理。当天出席典礼的除了学生及学生家属外，还有受邀的来宾，共700-800人之多。蔡元培作为受邀嘉宾发表了演讲，他称赞学生会此举不为关系重大，也是北大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他特意解释了平民的含义，解释北大同学创办平民夜校的初衷。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平等。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
3: 他就说，现在我们国家还是这个极度的贫困，能受教育的人很少，所以你们要走出社会，走向社会，去用自己的知识去普及这个民族。
0: 在他的努力下，北大的学术活动向社会开放，毛泽东、瞿秋白、茅盾、沈从文、丁玲等一批有为青年从中受益。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北大成立了画法研究会，蔡元培亲授美学这门课，并开始编著《美学通论》一书，开启了中国大学规范的美学教学与理论研究之先河。与此同时，蔡元培还邀请了因首开人体写生课

0: 而颇具争议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前来北大画法研究会讲授欧洲近代艺术思潮。1921年12月14日，刘海粟乘3等火车北上，这是他第一次入京，首次领略北国风情。骆驼昂首阔步，旁若无人的步履，熙来攘往的马车，干燥的风和空气中的微尘，都使他感到新鲜。但此时蔡元培却不在家。
1: 看蔡元培先生的时候，蔡先生还是住在医院里。我父亲说我很年轻，我怕我不会说，我怕我讲错啊怎么样。蔡先生意思是鼓励他，各方面都是支持他，所以呢他非常高兴，他就到师范大学去讲课啊。
0: 首次见面，蔡元培给刘海粟留下了一代师表那种博大胸怀和对年轻人无限信任和关爱的深刻印象。
2: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还给蔡元培呢画了一张肖像，病中的蔡元培，那个把他那种神态，那个蔡元培也非常喜欢这张作品，哎，非常重要。这个作品也成了一个，就是说他们俩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证据吧。
0: 蔡元培看到这样努力奋发的青年才俊，十分高兴，甚至亲笔起草介绍画家刘海粟一文作为画展的序言，发表在《新社会报》和《东方》杂志上。这是刘海粟第一次个展，他终生记着那篇文章。蔡元培在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就颁布大学令，提倡男女同校，屡任北大校长后更是躬身前行，全力推进。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北京青年会发表演说《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中讲道，国外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我们现在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着世界大潮流吗？来自甘肃时年21岁的邓春兰在读了这篇演说词后，于5月19日写信给蔡元培，强烈要求大学解除女禁，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使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高等教育的权利。
3: 当时的社会这种压力是很大的，蔡先生采取的很巧妙的一个做法，说你大学令并没有规定不许女生上啊，他就利用这一条，我就不通过教育部，只要你够资格来报考，考试合格了，那同样可以上大学。
0: 次年2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9号本校要闻栏目以女子共学的先生为题，报道了北大的男女同校，并发布了从今年秋季招生起实行兼收女生的消息。3月7日，第10号封面刊登了招收的3位女生的照片，做了突出宣传。如今在北京大学校史馆内还能看到100年前首先招收的3名女生王兰、西珍、扎小媛的合影，而后又有邓春兰、韩寻华、赵茂云、赵茂华、杨寿碧、程琴等6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她们虽然还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大学生，但仅就在现代教育史上的开拓性而言，他们的名字已足以被载入史册了。但这也引发了北大旧势力的不满，向北洋政府状告蔡元培的决定导致北大男女混杂，风气败坏。北洋政府也对他频频施加压力，为避免意外的发生，蔡元培在朋友的帮助下再次离校前往欧美考察。但不管怎么样，1920年，北大正式招收女生，打破了自古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历史枷锁，开时代风气之先河。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要为安大略湖改名。阿尔及利亚多地发生野火，致数十人死伤。铁路暑运迎返程高峰，学生购票服务上新。龙江供热网里藏着民生温度。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协议。
0: 穆赫比说，约一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但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穆赫比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也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这个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基扬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战争、经济封锁和外部压力造成的特殊时期，需要保持经济稳定并抑制通胀预期。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近期美方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行动奏效，他并不着急与伊朗谈判。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
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称，拉特克里夫此行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此前一天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
2: Я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яю, никаких контактов с Кремлем у него не было. Пока каких-то дальнейш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по контактам я вам сказать не мог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安大略湖为北美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

0: 其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易洛魁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25号对媒体说，加拿大将永远称它为安大略湖。面对美方的花招，加方将保持理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接受采访时说，美方的想法不过是空谈。
1: 26号，阿尔及利亚多省发生野火，目前已造

0: 同指示阿尔及利亚内政部长已与卫生部长一同前往贝贾亚省，指导灭火行动并了解伤者救治情况。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已有数十人因林火丧生，数千公顷林地或农田被毁，大量房屋遭到破坏。据共同社报道，截至27号上午7:20的12小时内，日本冰见市和鱼沼市的降雨量超过300毫米，宝达治水町超过200毫米，均刷新当地观测史上的最高纪录。日本气象厅表示，富山、石川两县极有可能发生灾害，呼吁民众立即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气象厅还表示，包括这两个县在内的北陆地区，到28号可能持续出现大雨。
1: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举行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发生意外，烟花材料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0人受伤。
0: 报道称，事故发生在当天中午，原定燃放的多枚烟花弹直接射向人群，导致多人受伤送医治疗。纳瓦拉自治区当地急救中心消息显示，已有3名伤者因烧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另有数十人在当地卫生中心接受治疗。目前国民警卫队正在对该起事故展开调查。
1: 据路透社26号报道，由于欧足联已收到保证，国际足联此前出售世界杯和其他国际足联主要赛事股份的提案不会重启。欧足联官员预计将宣布不再威胁抵制国际足联赛事。
0: 据知情人士透露，欧足联成员协会27号举行会议，为即将到来的欧冠联赛抽签做准备，届时将在会上宣布结束抵制国际足联赛事。报道称，受欧足联态度转变影响，包括法国、西班牙在内的6支欧洲球队将参加9月5号在波兰举行的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随后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公开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该提案，且在提案废除前，欧足联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当地时间26号，意大利足球协会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发布公告称，不再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立场与欧足联一致。目前，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已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并正商讨发起不信任投票。非足联、南美足联选择继续支持因凡蒂诺，法国足协将在9月10号的执委会会议上确定正式立场。
1: 冰壶是一项传统冬季运动，而在炎炎夏日的意大利罗马斗兽场旁，当地搭建起了一处户外的冰壶场地，古今交融、冬夏碰撞的独特场景迅速收获人气。
0: 为应对夏季高温，本次体验场地摒弃传统冰面，采用高密度塑料材质打造3条仿真赛道，无需冰块即可开展冰壶运动。工作人员现场指导路人掌握基础技巧。冰壶在意大利热度暴涨，源于2026年冬奥会，意大利队斩获混双项目铜牌，让这项小众运动迅速出圈。不少游客坦言，此前觉得冰壶动作静态，略显枯燥，亲身体验后才发现项目极具策略性，难度远超想象。游客们表示，罗马地标斗兽场与新潮运动的结合，为罗马夏日增添了全新趣味。
1: 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决定颁布包含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法律，相关禁令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
0: 当地时间26号，法国媒体报道称，高中手机禁令源于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的法律文本。此前针对小学和初中的类似禁令已于2018年实施。报道指出，高中禁令的实施方式与小学和初中基本相同，具体执行细节由各校自行决定。各高中需在校规中明确学生使用手机及其他联网设备的执行细则，并告知家长和学生。禁令涵盖所有

0: 联网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等。与小学和初中类似，学生大多不被禁止携带手机到校，只需在校期间按规定存放。八月下旬，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让寸草不生的阿塔卡马沙漠开满鲜花，难得一见的美景吸引了各地旅游者前来打卡。
1: Hermoso, super lindo por los contrastes que tiene la región, la zona. Debe pasar de verde cierto, verde, rojo, distintos colores, dunas, arena. La verdad que es super lindo verlo ahora en directo que verlo desde la televisión.
0: 阿塔卡马沙漠位于南美洲西海岸，其大部分区域在智利境内，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一些地区甚至常年无雨。高温干旱环境下，阿塔卡马沙漠一些特有植物的种子和鳞茎通常会在地下休眠，等待吸收足够水分后破土而出。
2: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3: 当地时间26号，哥伦比亚总统宣布将5名从原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分裂出来的非法武装组织领导人引渡至美国。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曾是哥伦比亚国内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武装，2016年与哥伦比亚政府签署和平协议，解除武装，转型为政党。当地时间26号，希腊军方表示将很快签署军购协议，从意大利购入2艘多用途护卫舰。这2艘护卫舰的设计用途包括反潜战和对陆地与海上目标作战。首艘护卫舰预计2028年上半年交付希腊海军，第二艘预计于2029年上半年交付。当地时间26号，韩国警方负责2024年济州航空空难事故的特别调查组表示，已于25号以涉嫌伪造及使用虚假公文书为由，将7名国土交通部官员移送检方起诉。2024年12月29号，济州航空公司一架客机降落时，起落架未打开，机腹着地冲出跑道尽头，撞向混凝土方位角设施后爆炸起火，造成179人遇难。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燃油成本增加6.1亿澳元，约合4.4亿美元。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为12.9亿澳元，约合9.3亿美元，同比下降超过19%。韩国央行27号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号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有分析认为，本轮加息周期尚未结束。当地时间26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美联储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
2: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自7月1号全国铁路启动暑期运输以来，已累计发送旅客超8亿人次。目前暑期临近尾声，多地也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
4: 作为北京客流量最大的车站北京南站，进入暑期返程客流高峰后，单日最高客流量达到43.21万人次，其中学生客流增幅明显。针对学生购票，12306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入学车票。
5: 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车次及级别组合。
4: 针对2026届高校毕业生异地求职需求，铁路在原有每学年4次单程学生优惠基础上，临时新增2次单程优惠。资质核验完成后，本学年累计可享受6次优惠。新增优惠次数需在9月30号前使用完毕。
2: 近年来，不少航空公司推出了无陪护儿童服务，然而乘坐火车出行没有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

0: 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这是为什么呢？
1: 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不仅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为成年人的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0: 目前，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突破3100亿元。刚才上海落下帷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了超过53万人次的观众，以及2600余家海内外展商参与。不少海外采购商将目光投向中国的智能宠物产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在加速布局海外市场。
2: 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时时看。中国养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
3: Pet technology will maybe we will need to update every year. We already receive many good feedback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hina product in Vietnam market.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in terms of the AI technology is there. Now I feel in AI, these Chinese are leading the world. We hope that we'll get a lot of products.
5: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reative. Every year we come to see a new products. So that is why we are attending the exhibition.
2: 外商积极找产品下单，宠物用品生产企业情况怎么样？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6: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2: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7: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0: 近期国际金价快速反弹，上周国际现货黄金连续突破4400美元、4500美元和4600美元三道整数关口，周涨幅超过5%。国内黄金零售市场也随之波动。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上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
8: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
9: 上个星期的时候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10: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的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11: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8: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12: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8: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13: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8: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

0: 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1: 近日，山西省运城市盐湖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精准摸排查出了一个隐藏在棋牌室里的赌博窝点，共抓捕五名涉案人员。经调查，该窝点涉案流水超百万元。
0: 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山西省运城市盐湖警方对举报点位、人员活动轨迹、赌博运作规律开展全方位摸排，发现自2025年1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屈某波长期租用一处门面房，表面上是一个棋牌室，但房间里却暗藏赌博游戏机。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警方展开突击收网行动，现场抓获涉赌违法犯罪嫌疑人五名，查获多台打鱼赌博机等涉案工具。经审讯，屈某波雇佣冯某、姚某飞专门负责为参赌人员上分下分资金对账结算，并为两人按月发放工资。屈某波则通过向参赌人员出售游戏积分和积分兑换现金时的抽成非法牟利。违法行为人雷某红、易某安多次参与赌博活动。
2: 该案不同于临时聚众赌博，是一起典型的长期经营、分工明确、模式成熟的开设赌场案件。嫌疑人利用游戏机赌博专人定岗、流水运作、隐蔽经营，作案时间跨度长、组织化程度高。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审讯取证、资金核查，完整查清了全部违法犯罪事实。
0: 经公安机关全面核查梳理，该赌场涉案流水累计高达100余万元，社会危害突出。目前，屈某波、冯某、姚某飞三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违法行为人雷某红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违法行为人易某安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目前，涉案资金追缴，其余涉案人员排查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1: 停在路边的车辆车窗莫名被击穿，车身留下深坑。近日，浙江温州多位车主遭遇了这样的无妄之灾，当地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3: 近日，浙江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海城派出所连续接到多位车主报警，他们的车辆车窗玻璃呈蛛网状炸裂，车身漆面伤痕累累，损失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民警推测，疑似是弹珠射击留下的痕迹，但由于现场缺少直接线索，案件调查一度陷入僵局。
4: 翻看沿街的商铺和小区出入口的视频，终于看到一个手持弹弓、动作娴熟的身影，锁定了嫌疑人。
3: 随后，民警成功抓获嫌疑人方某某，当场查获作案用的弹弓及钢珠。经查，方某某起初因生活琐事积怨，想借弹弓发泄情绪，几次得手后，竟逐渐演变为寻求刺激。此后，他多次在深夜将路边私家车当作靶子进行弹射，完全无视公共安全与法律底线。目前，方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将于明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标准是在原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基础上转化的强制性标准，覆盖洗涤用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全流程。25日至26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等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纷纷发布消息称，将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新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纳入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支持范围。对于8月1日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市场监管总局批准近日

0: 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将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截至目前，全国老年住三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住三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25日，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系列活动在江西拉开序幕，15省区市联动讲好长征故事。由优秀讲解员组成的宣讲团将走进长征沿线重点省份，开展30余场宣讲活动，集中讲述一批反映长征精神的感人故事。
1: 君威康驼奶粗粮红枣蛋糕，添加真驼奶，搭配红枣粗粮，口感松软香醇，早餐代餐都合适，营养健康又好吃。赶紧拨打400-199-3999抢购吧。
2: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3: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也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你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你就是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这对身体上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啊都有帮助。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现在拨打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如果好吃了满意了，你就是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稍后您将看到龙江供热网里藏着民生温度。黑龙江迎来秋季赏花季，
1: 我本来是想来看一下这个大剧院的，但是我没想到到这里有这么大一片花海。
0: 共度晨光，马上。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8月27号，第四届全国机关党建理论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交流机关党建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郭文奇讲话，省委书记许勤致辞，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李志勇讲话，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金善文主持会议。8月27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升，加快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省长梁慧玲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少波就黑龙江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作说明。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哈尔滨思和信息技术公司作发言。齐齐哈尔等11个市地、省委金融办等26家中省直部门作书面发言。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眼下，哈尔滨供热一城一网工程正处在攻坚关键期，一张全域贯通的热力大网正在底下悄然编织。供热系统的迭代升级，不仅守护百姓家里的融融暖意，更藏着一座城市用心用情的民生温度。
2: 过后咱供暖之后，是不是效果肯定要比往年要好很多啊？
1: 在哈尔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松江路段施工现场，记者遇到了家住附近的郭超。每天下班路过，他总要停下脚步看一看工程进度。
2: 特别的期盼，我们小区群里都炸锅了，就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说到底什么时候能完工，到底会达到什么样的热能？哈尔滨冬天的话，供热多大的事情啊！
1: 如今在城市多处路段都竖起了黄色施工围挡，供热一城一网一期项目进入到了管线铺设的关键期，每天都有不少像郭超这样的市民绕圈张望，时刻关注着工程的进展。
3: 在项目的施工现场，我们关注到这样一个细节，在管网的外侧呢，有大概6.5厘米左右的一个保温层，而在外侧呢，还有一个黄色的聚乙烯外壳。从这面来看一下，整个外壳呢，它是一段一段的，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给供热管网穿。

0: 上外衣的这种方式，而是说把供热管网的外侧缠上了一层一层的保温层，这样呢可以保证密闭性更好，也是哈尔滨市第一次在管网改造当中大规模的使用这种新工艺。
1: 施工围挡里，汉化飞溅吊臂起落，施工人员忙碌不停。这次的一城一网建设不是简单的小修小补，而是对城市供热管网格局的系统性重塑。地下新建的一条条纵横的管线，如同热力高速公路，将把全市分散的碎片化管网连成一张互联互通的大网。这张网的背后是三道隐形关卡的打通物理上的断头路，实现热源互补，拆掉运营管理的隔离带，实现市级统一统筹，消除数据信息的盲区，实现全管网实时调度。这场地下的系统重装一期将在年底前全部完工。
2: 一个就是供热更均衡，供热末梢包括一些片区温差大的情况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第二个是供热更稳定，也局部出现供热故障的时候，我们会就近调用其他的周边热源来进行补热。
3: 八月末的黑龙江秋意渐浓，各地着力打造特色秋日花海景观，时令限定的花景持续上新，扮亮了初秋的文旅市场。
0: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大剧院旁，眼下正是百日菊盛放的时节，大气硬朗的建筑搭配眼下这一片开得热烈的花海，一刚一柔相映成趣，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赏花。此刻秋风掠过花田，也给初秋的冰城增添了一抹亮眼的色彩。
4: 我本来是想来看一下这个大剧院的，但是我没想到到这里有这么大一片花海，我觉得这种秋风配上这种秋天的颜色简直是太绝美了，油画一样的。
5: 大剧院这个线条比较流畅，很漂亮，现在还有这么一片花海，好像很想来的地方，来完成一个梦想吧。
1: 在鸡西杜鹃花公园，兴安杜鹃、金光菊等50种花木铺成了一张色彩丰富的画布，各色花带在阳光下摇曳，市民游客打卡不断。佳木斯达勒花海、绥滨滨河花海也到了盛花期，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纷至沓来，尽情感受北国生态之美。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精选深海好鱼，肉质紧实，鲜香醇厚，酥烂入味，开罐即食，配饭佐菜都合适，家常使用方便又省心。赶紧拨打400-199-3999抢购吧。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8: 对，
7: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8: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7: 是的，
8: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7: 没错，
8: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6: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
4: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哈尔滨多云，24到16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中雨，22到17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21到11度。黑河多云，22到11度。齐齐哈尔小雨，23到16度。绥化阵雨转阴，25到17度。大庆多云转阴，23到17度。伊春多云，24到13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4到14度。鹤岗阵雨转多云，24到13度。鸡西阵雨转多云，24到14度。牡丹江多云，23到14度。双鸭山小雨转多云，23到13度。齐呆河阵雨转多云，24到15度。哈尔滨多云，24到16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中雨，22到17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哈。哎，张博士你好。哎，张博士。
1: 哎哎，
0: 开始了。
1: 哎，节目开始了。大家好啊，我是张磊。
0: 您这忙啥呢？忙这么投入啊？
1: 哎呀，一会儿再给你揭晓这个秘密。
0: 是这样，张博士哈，昨天咱们那个30000瓶啊，果然不出您所料，全没了，啊，连瓶都没了，啥都没了啊！啊，今天这个是我们作为样品了哈，全没了。那您跟厂家那样一个对赌协议，达成一半了啊！那对于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来说，我觉得也不得不遗憾的宣布了哈，也就是说我们美国进口的 ABD 复合粉，它的全名呢叫做埃博逊啊，基因康源 ABD 初乳软清蛋白复合粉的活动呢，正式落下帷幕。
1: 嗯，等一下，梁涛，
0: 哎，怎么了？
1: 这个活动可能还没结束，
0: 还没结束啊？你什么意思？这30000瓶没了？
1: 这个里边出了一个小插曲儿
0: 啊，
1: 我刚才从一个特殊的渠道啊，刚刚得知，
0: 嗯，
1: 这个具体什么渠道我们就不说了
0: 啊。
1: 厂家那边还有15000瓶的现货，
0: 哎，搁哪来的呀？
1: 我现在已经让小明去核实了。
0: 哦，
1: 如果厂家确实是不讲诚信，那我们今天的活动还能继续。
0: 哎，不是，等一下，张磊博士，我没太明白哈，你说厂家不讲诚信，活动还能继续？厂家不讲诚信，活动还能继续，这个什么逻辑关系啊？怎么回事？
1: 我们昨天现场跟厂家通电话
0: 啊，对，
1: 厂家明明跟我们说的呢，第一批货30000瓶都是给我们的。
0: 对呀，啊，我的都是我的呀。
1: 但是我现在突然间发现 啊，他们来的第一批货不止30000瓶
0: 啊，
1: 一共是45000瓶，现在还有额外15000瓶
0: 啊，
1: 这个是要准备给别的合作方的。
0: 哎呦，这不等于厂家留了一手吗？
1: 哎，对，
0: 背着我们。啊，我明白了，我们通过这种大众平台宣传 AB 怎么怎么好，
1: 他想用那15000瓶给自己去盈利，
0: 然后我们这边298给大家做福利，他那边变高价往出倒倒。
1: 对对对，哎，
0: 这个，怎么了？
1: 我想等我看一下哈，
0: 嗯嗯，
1: 因为我现在正在让小明去找呢。
0: 嗯嗯嗯嗯，
1: 小明来电话，我接一下。
0: 好好好，
1: 好。
0: 哟，视频呢？
1: 哎，小明。
2: 张博士，我刚才在里边看半天了，哎，但是人家盯得挺严，里边不让拍，我就出来了。
1: 嗯嗯，
2: 我从外边给你照一下啊，你看一看。
1: 你给我照一下。
2: 你看这大货车没有？就这个，这一车里面开始装的全是 ABD， 整箱呢。我看着他们车里装的。
1: 你亲眼看到的是不是啊？
2: 但是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1: 嗯嗯嗯，
2: 我估着有200多箱。
1: 200多箱
0: 是
1: 一箱是60瓶
0: 啊，
1: 200多箱，那基本上就是我说的那15000瓶货呀，
0: 啊，就在那儿了。
1: 对，
0: 哎呦我的妈！
1: 哎，你是这样，小明，你就在那儿守着，你哪儿也别去，好不好？你等我下了节目，我就立刻过去跟你会合。
2: 不行啊，张博士，我看这车快装满了，估计一会儿就要走了。
1: 没事儿，你就给我看住了，车上哪儿你就上哪儿，你不是开车过去的吗？你就给我发位置，然后你就跟着他们，千万别跟丢了，好不好？
2: 放心吧，张博士，我肯定不能跟丢。
1: 行，因为我现在还在上节目，我先挂了，中间有任何情况的话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2: 好好，放心吧，哎，张博士，
1: 你就好好在那块盯着啊。好好好，
0: 哎，
1: 好嘞。
0: 我们的，我看今天我们这个演播现场小明没有在哈，是办这事儿去了。
1: 是
0: 啊，已经发现了他这个15000盒的货的卡车在那儿装着呢。
1: 已经，小明现在就搁那盯着呢。
0: 就盯着呢。
1: 对，
0: 就是货在哪儿，小明在哪儿。
1: 嗯，
0: 小明在哪儿，

0: 一会儿您就在哪儿，
1: 是
0: 您过去干嘛跟人家抢货
1: 呀，
0: 这
1: 那就得硬抢
0: 了，咱得遵纪守法呀、啊、你这个对吧，
1: 没事你放心、啊、这个问题我肯定去解决。
0: 然后现在我们是、
1: 啊、你可以先给大家再报一下活动政策，
0: 嗯，
1: 但是呢今天就只有15000瓶
0: 啊，
1: 咱们活动呢还能再继续一段时间、
0: 啊、不是关键现在不是是这样，张磊博士，咱这15000个货还没有给咱们呢，
1: 因为我合同在我手呢，
0: 啊，
1: 到时候呢我拿合同跟他们说话，这批货我们一定能拿回来，
0: 真行啊，
1: 真行，你放心，
0: 好好好、
1: 如果他们违约
0: 啊、
1: 那就不只是经济赔偿的事了，
0: 嗯，
1: 因为呢我们现在有几项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哈，包括研究的这个项目，
0: 嗯，
1: 正在进行当中，
0: 嗯，
1: 然后以前的成果呢也授权给他们，
0: 嗯，
1: 我随便撤出来一个停止这个授权，
0: 嗯，
1: 他们生产线可能都进行不下去，
0: 哇，这样哈，那这样一会儿您叮嘱点小人注意点安全哈，
1: 嗯，
0: 我听着有点吓人啊，手里咱们有这个王牌，那这样我就放心了，给大家报一下活动政策哈，
1: 嗯，
0: 那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今天这个情况的属实万万没有料到，那咱们现在呢，可以这样说，有特殊意义的15000瓶的 ABD 复合粉已经在我们的预期之内了哈，
1: 对，
0: 但是呢，咱们的张磊博士呢，现在这个状态我也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惊吓哈，但是不管是惊喜还是惊吓，别管了，这15000瓶的东西实实在在，目前呢，咱们的工作人员小明已经正在现场了，盯这批货，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这个算是意外的机会了。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呢是1180元一瓶，现在参与活动，在我们这个平台全国唯一指定的这样播出平台，298元，您直接带回家。基础量呢，我们是设定了3瓶。当然，如果说您的情况比较严重，您可以跟常备老师如实说出您的病情，至于定多少，让他来给你拿主意。其实现在我们真的进入到了一个全民抗病毒的时代哈，
1: 对，
0: 那提升自身的抗病毒能力已经是迫在眉睫，那有需要的朋友很多，
2: 那现在呢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呢正在开通当中，那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订购。
3: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侏儒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3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天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0: 好了，张磊博士啊，这个政策报完了哈，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点？不，这个合作这么长时间，头一次哈，看见您这个状态，很复杂是吗？
1: 说实话，这个事儿我还是挺生气的，因为这个 ABD 复合粉呢，跟我以往给大家介绍过的东西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现在这个大环境呢，对我们自身抗病毒的能力要求是越来越高的，
0: 嗯，
1: 也是非常的紧迫，
0: 嗯，
1: 所以我很希望呢，大家能够尽快的用上，
0: 嗯，
1: 这个 ABD 复合粉的手续从审批到清关，几乎我能使上劲儿的啊，都是不遗余力的跑前跑后，
0: 哎呦，付出了很多呀！
1: 可以不客气的说，如果没有我的知识和这么多年呢跟进口品打交道的经验，
0: 嗯
1: ，ABD 复合粉想这么快的进入我们国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它可能还需要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1: 对，
0: 嗯，
1: 但是到头来厂家这么处理，真的是让我非常的生气。
0: 这个厂家这脑袋，这咋坐飞机被机板给刮了？这是资源。我觉得今天咱们，哎呀，也不能说曝光了哈，但是我觉得就凭咱们张磊博士影响力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做的不太地道，
1: 嗯，
0: 你说什么 ABD ABC 的，你就啥也不用做了，对不对？一会儿啊，咱们我呀，我也跟着张磊博一起去，对吧？咱们摄像也去，哎，

0: 扛着机器去哈，行不行？就这么定了，你看行不行？大家伙觉得行不行？可不可以？
1: 可以，
0: 可以是吧？哎，咱就这么定了啊！
2: 我看你这个脾气啊，比我还急呢啊！那个我，你生气，我这个气儿就可以往回收一收了
0: 啊！还有这样的化学反应呢？
2: 对呀、啊，那不能所有人都生气啊！啊
0: 好好好好好。
2: 另外呢，咱生气归生气，咱们不得不承认啊，这一款 ABD 复合粉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好的。
0: 哎，对了，
2: 对我们抗病毒能力的提升，确实咱们找不到其他的替代品，所以该用咱还得用。
0: 对，
2: 有这个能力用。上咱就必须得抓住，
0: 说白了，看在这个人家产品好的份上，先原谅你一回啊。但是我发现哈，咱们张磊博士冷静的时候还是非常冷静的，别人都是为五斗米折腰，他是为大家的健康折腰哈，为了好产品都快干上这个什么内幕记者了，开始随时出动了，挺不容易的，
2: 这个不折腰也不行啊。哎，梁涛，我问你啊，我们一直在讲抗病毒抗病毒，你现在对抗病毒的到底是什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吗？什么是抗病毒呢？
0: 哎，开始问问题了哈。其实我了解抗病毒呢，就是抵抗病毒。那还有啥不明确的呢？
2: 抗病毒哈，这一个抗字，不能等同于抵抗。其实它细分起来呢，就包含了防御、抑制和清除，是一整套对付病毒的一个方法。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也就是说啊，病毒在外面的时候，我们防御就是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蛋哈，它先必有缝，
2: 是
0: 你就叮不进来，不让它进到我们的体内，我们就不得病了。但是万一旦进入到我们体内之后，我们就得开始抑制，尽快的消灭病毒，就是阻止它的复制，
2: 对，
0: 防止这个病毒啊越来越严重。那当然了，等这个病毒消毒之后了，咱们又开始这个养护和恢复元气了哈，打扫这个战场啊等等。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这说完之后我都透亮了。
2: 咱们体内的这个垃圾清除干净，我们才能好的彻底。所以针对病毒，只有防御、抑制、清除这三点都提高。才算是真正的提高了抗病毒的能力。
0: 对，就像那个木桶的板，我们叫木桶效应哈，缺哪一个板这个水都上不去。
2: 对，
0: 一个道理哈。
2: 我们先来说说防御。咱们叔叔阿姨呢，谁不出门买个菜遛个弯接送个孩子呀？人多的地方就不可避免的要接触病毒。
0: 没错。
2: 那我们想想以前那个特殊的时期，是不是每次出去都严阵以待？
0: 对，
2: 但是呢防不胜防，病毒通过我们的鼻子、口腔、呼吸道、眼睛这些黏膜的部位，悄无声息的就钻进来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在第一时间识别并且抓住这个病毒，不让它吸附在黏膜细胞上，不让它侵入到我们细胞内部，那这个病毒自然就没有办法在体内去繁殖作乱。
0: 没错，
2: 我们也就不会生病。
0: 那我们靠什么来抓住这个病毒呢？不让它进入到我们这个细胞当中呢？
2: 这个就得靠我们免疫系统的铁三角，三大蛋白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它起到的作用呢，就是预，也就是防御，把这个病毒呢，第一道关口就给它守住、拦住。对。
0: 当这个，所以当病毒来袭的时候，咱们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该吃吃，该喝喝，把这病毒气死啊！你就是进不来，你就是坏不了我。所以大家伙想一想啊，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幸福呢？不都这么说吗？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这个。哎，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抑制的事儿哈。
2: 咱们总有不小心的时候，是不是？哪怕防御做得再到位，也难免有病毒漏网，悄悄侵入咱们身体细胞。
0: 对，
2: 一旦病毒钻进细胞，就会抢占细胞里的营养和空间，疯狂地复制自己。一个病毒变成了100个，变成了1000个，变成了1000万，再扩散到我们周围的健康细胞。
0: 健康细胞，对。
2: 那咱们的身体呢，就不是了，是吧？像发烧、乏力、咳嗽，甚至如果病毒在身体里边扩散的比较深，侵袭到不同的器官，还会引发病毒性的咽炎、支气管炎、肺炎、肠胃炎、病毒性的心肌病这些问题。
0: 哪一个如雷贯耳啊？
2: 对，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去抑制这个病毒就成了关键了。
0: 这抑制谁来抑制？来，张博士给我们抑制一下。
2: 我可没这个本事啊。
0: 谁来抑制啊？
2: 当我们病毒来的时候呢，想打胜仗，一个是你得拥有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另外一个就是得有一个能唤醒队伍的吹号人。那之前咱们讲过，对付病毒要靠我们的免疫细胞，那免疫细胞的口粮就是谷胱甘肽。那我们中老年身体内的谷胱甘肽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断

0: 减少。
1: 他会，我记得您说过是，30还40岁了开始走下坡路了。
0: 40岁，
1: 啊，我快到
0: 了。而且就40岁之后下降的就非常明显。
1: 我现在是在这儿，马上就要这样了。
0: 对，
1: 马上就要走下坡路了。
0: 所以呢，让我们免疫细胞这支队伍呢充满战斗力的关键就是 ABD 活性因子。它能直接帮助咱们身体合成谷胱甘肽，给免疫细胞补足口粮，让每一个免疫细胞呢都能全副武装，精神满满的去跟病毒战斗。
1: 哎，这就是最重要的哈。那 ABD 呢负责的就是主战场。
0: 是啊，那谷胱甘肽足了，病毒就没有办法兴风作浪了。我们补充这个 ABD 活性因子非常非常关键。
1: 那开始要说到吹喇叭那个人了，吹号。哎呀，这个词儿哈，吹号叫啊，冲锋号。对，
0: 我们队伍准备好了，那什么时候开始战斗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吹冲锋号这个人来把控了。那我们乳清蛋白就是这个吹号人。发现病毒来了，吹号人呢，赶紧把队伍叫醒，投入战斗。
1: 对啊，
0: 我们就能尽快的结束战斗，去战胜病毒啊。
1: 我们经常说到什么一提二御什么三排哈，这个提就是这个提，就是它提升的是队伍整体作战的一个反应速度。
0: 对，
1: 来病毒了，马上就开始应对。
0: 是的，
1: 有仇当面报。
0: 对
1: 啊，这感觉。
0: 所以 ABD 活性因子和乳清蛋白就帮我们完成了对病毒抑制这一步。
1: 这个抑制的工作完成了哈，这不是张磊博士做的哈，人有相当蛋白，这病毒呢就没有办法在体内疯狂的繁殖啊扩散，咱们的症状自然就减轻很多了，恢复起来更快更省心。哎，这个感觉很好啊。
0: 那我们抗病毒的最后一环就是清除。仗打完了，这些已经被消灭的病毒残骸受损的细胞碎片不能留在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是留在里边会引发很多继发的炎症，加大我们身体能量的消耗，那这样有些人病情就千言不愈，或者是呢总好不彻底，
1: 就是
0: 这个原因。
1: 老百姓话说叫病病歪歪一辈子啊。
0: 所以我们呢必须要注重我们清除的能力的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卵清蛋白。
1: 卵清蛋白，哎，其实这个卵清蛋白啊，我们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在我们产品当中有明确的这个标注，三大蛋白其中有一个就是卵清蛋白，这个也算是我们三大蛋白当中的最后一种了，是吧？
0: 对，卵清蛋白呢就能帮助我们肝脏把这些垃圾打包处理掉，然后排出体外，也是卵清蛋白的排的作用，让我们恢复得更加彻底，让咱们呢精精神神的，不拖泥带水，不留后遗症，
1: 对，
0: 身体彻底回到我们的健康状态。哎，我发现哈，ABD 加上三大蛋白，就是一个完整对抗病毒的整体的机制了。所以我刚才说呀，虽然我们对他很生气，但是人家这个产品确实好。
1: 哎呀，看在孩子的份上吧，
0: 该折腰也得折一下。
1: 对，
0: 我们这个呢是美国进口的艾伯逊基因康白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它把 ABD 活性因子和三大蛋白呢完整的结合在一块，
1: 都在一起了，
0: 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1: 太好了，
0: 所以我无论如何怎么想办法，也得把这15000瓶给它扣下来。
1: 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小明，一个人拿着手机，哎，张博士，我现在在这儿呢，有点像那个暗访的记者哈，
0: 特工队啊。
1: 哎，对，所以这里呢，一会儿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一定要给小明打个电话，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然后呢，别着急，小明、张博士、梁哥马上就到，带着大批人马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哈，那今天张博士呢，也是为了大家伙拼了哈，拼来的是大家来之不易的健康的机会，那大家伙呢一定不要错过了。那如果您经常被各类病毒找上门，反反复复的感冒、发烧、咳嗽、腹泻，或者是总被各类的肺炎、支气管炎这些呼吸道问题来缠上，经常吃药不爱好，病情呢是千言难愈，又或者是呢咱们想从一个简单的小感冒，最后哎，我们就发展成这样一个病毒性心肌炎。如果您不想这样的话，如果不想出现这种严重问题的话，那么您就一定不能错过我现在手里拿到这款美国进口的 ABD 复合粉。这个原价呢其实还是不便宜的，是1180元一瓶，但是在今天298，数量并不是很多，我们呢每个人是基础量，建议基础量是3瓶，其实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3瓶有点不够，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如实说明您的情况，到底是3瓶呢还是6瓶呢还是9瓶呢，有请我们的场外老师给您做一个判断，也希望大家呢遵照场外老师指导来选择性的理性的参与。

0: 订购。那目前呢，我们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屏幕上方滚动播出，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订购。
1: 那根据我们昨天场外老师的反馈，有不少朋友呢联系到我们，想多订，
0: 想多。

0: 这15000平估计呢也没有办法兼顾到所有人，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我们只能呢是先到先得、嗯、如果今天还有抢不到的朋友、嗯、我也只能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1: 对，所以呢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15000平的绝对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哈，漂洋过海就这么多货，千万呢别再犹豫观望了，机会不等人，厂家呢就背着咱们的张磊博士藏了这点货，也全被我们给发现了。所以呢咱们可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今天啊这个您如果没听到的话，对不起了，15000平没了，不会有任何的追加货，记住了，我们做的是进口产品，这个没有那么多，所以呢您再找张磊博士找王磊博士也弄不来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住这最后10000多盒的机会啊。嗯，
0: 那我们这款 ABD 复合粉，它不但含有 ABD 活性因子和三大蛋白，嗯，还经过科学的配比，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的特点，嗯，添加了很多顶级的原料
1: 啊，我看见了，
0: 比如说像魔芋、
1: 魔芋、
0: 石榴、阿萨伊果、嗯、针叶、樱桃果、酵母蛋白这些
1: 白，
0: 它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提升抗病毒的能力。所有的这个原料哈、啊，都是严格把关，嗯、优中选优，嗯，比如说免疫球蛋白的来源，选用的是24小时内的牛初乳，最大程度保留了免疫活性，嗯、这个是普通72小时牛初乳原料没有办法比拟的。嗯，另外呢，像针叶樱桃果是目前世界上商业用途当中 VC 含量最高的水果。哎呦，还有呢，谷胱甘肽的酵母粉，嗯，那更是好东西，嗯，是帮助咱们迅速增强抗病毒能力的。那好在咱们国家呀，2025年批准了这类前沿原料进口的应用，嗯，不然到现在。我们还用不上这款高品质的 ABD 复合粉，
1: 所以呢，无论从原料的选择、科学配比，还有成分的先进性，它都是领先于市面上同类抗病毒产品，而且是遥遥领先。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它才能获得美国的 FDA、GMP 国际认证呢，它的效果呢才是有保障的。
1: 所以大家伙儿，这回啊，为这款能让咱们张磊博士折腰的 ABD 复合粉，您知道有多好了吗？是不是印象更加深刻了呢？
0: 现在新病毒呢层出不穷，
1: 对，
0: 但是不管是新出现的病毒，还是咱们平时常见的老病毒，只要咱们自身的抗病毒能力足够强，那我们就能以不变应万变，谁来都不怕。咱们这款 ABD 复合粉就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
1: 太好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算笔账哈。咱平时大家去医院，比如说，看一次感冒，挂个号，拿点药，没个百八的下不来。而今天美国进口的 ABD 复合粉，298元一瓶，就能够帮助我们筑牢抗病毒防线，少生病，甚至是不生病。就算不小心中招了，我们也能够好得更快，不留任何病毒痕迹。美国进口 ABD 抗病毒最给力。那这款呢，原价1180元的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现在在节目当中298您直接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进行订购。好的，那下面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解惑答疑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场外的观众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
2: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3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天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1: 好，下面时间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切到咱们的演播现场，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张博士，谢谢你啊、哦！
0: 哎，
3: 你真是太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了。嗯，要不是你，我们哪有机会用上那个进口的什么 什么 ABCD 烟子啊？
0: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哎，咱们这款呢是美国进口的产品。

0: 品，全名呢叫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啊，
1: 也记不住，反正我就认准了啊，它是能帮我抗病毒、提升抵抗力的好东西。我这身子骨啊，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难受的，到处求英文药都没用啊，也千万现在就指望这款产品了。你可一定要帮我留六瓶。嗯，
2: 六瓶啊。
1: 嗯，我老伴儿也得跟着一起用。嗯嗯。现在到处都是病毒，一不小心就中招。我们年纪大了，身体经不起一点折腾，也必须得好好调理调理才行。
2: 没问题。
0: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哈，病毒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不仅中老年人要注意，不管是体质弱的、经常劳累的，还是平常容易反复不舒服的，都要主动提升抗病毒能力，嗯，把咱们自身的抵抗力呢筑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嗯，
1: 也对对，好东西可遇不可求，嗯，我得赶紧下手，千万不能错过。
2: 好了，再见，林朋友。
1: 不多说了，
2: 好，再见。
1: 我先去报名了，
0: 赶紧报名吧。
2: 好，再见。那各位观众朋友们哈，我们提醒各位，提升抗病毒能力已经是全民健康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一定要早重视、早调理。ABD 活性因子专注抗病毒，大家不要再犹豫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进行订购。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张博士吗？
0: 哎，你好，我是张磊。
3: 哎呀，张博士，我妈让我给她订什么抗病毒的那个活性因子，说是一个人就让订三瓶。啊，
2: 这个是你母亲说的，应该是我们现在正在团拼的 ABD 活性因子啊。这款美国进口产品呢，原价是1180元，然后现在呢是298。我们第一次在我们平台当中首播啊，然后呢，每个人啊不是就能拿三瓶，三瓶呢是起始用量，如果你的情况比较重的话，也可以是六瓶，也可以是九瓶。好不好？
3: 啊，哎呀，你这优惠力度太大了！我说我妈咋昨天一瓶没抢着呢？嗯，有这好事谁不都得疯抢啊？那张博士，你这个三瓶有点少，不太够用，不行，把我名也记上吧。你给我订六瓶吧，我想让我妈多用一段时间。
0: 哎，可以，你母亲有这么孝顺的儿子哈，真是有福气。你找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您尽快登记就可以了。
3: 主要是我妈吧，年纪大了，我就希望她健健康康的，活得把自在随心就行。她现在用你这些进口产品，这身体越来越好，我说实话我都替她高兴。
2: 好，
3: 你看你现在又帮大家争取来这么好的抗病毒的东西，我自己都心动了。你关键病毒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它要人命啊，不得不防啊。
0: 现在咱们这个环境确实复杂，病毒呢无处不在，必须提前把抵抗力筑牢，把抗病毒的防线呢守住，这个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实在的一个保护。
2: 没错，
3: 对，所以说就你找这种好东西我必须得抢到手才放心。那我这就去登记了，张博士，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哈，这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那这款呢原价1180元的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现在在节目当中298临直接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进行订购。我们期待着我们全民抗病毒都能够无病一身轻。
4: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三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订购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天只要298元，每人限购三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2: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我们张磊博士的这样一个耐心的讲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5: 暑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

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你看啥看呢？风吹的，把爹的劳累都吹出来了。你说你这孩子也傻，高静湖是骑马走的，你凭这两条腿能追上他？爹是来给你送吧。

0: 爹，我去的地方有冰天雪地，但不一定有炉火能把水烧开让我洗头发；有千里沃土，但不一定有粮食能让我吃饱；吃不饱，头发就长不好。战场上子弹横飞，我哪有时间梳头发呀？也没有爹帮我，爹。 你就把这条辫子留着吧，我不能在您身边尽孝，留着它，也算是留个念想。若是我今生不能活着回来，也请爹不要去东北找我的尸骨，等爹百年之时，连同这辫子一起下葬。若我有魂魄在，也知道该去哪儿给爹磕头了。
1: 不行，说着这个不吉利的话。上马，
2: 爹。

0: 他说是热河三道牌楼戴天礼，他在哪儿？
1: 山下十里陈家坎子附近。你们怎么惹他了啊？
0: 我们哥仨什么也没干，就是想去赶个集，结果撞着他跟他闺女，非说我们长得像土匪，上来就是一顿暴打呀，还说以后别让他见着机关再让土匪，否则他见一个宰一个。
2: 马群马报，
3: 是。
2: 带40个兄弟下山，
3: 是。

0: 财神，
1: 亏着你们来接我，要不然我就得走回去。那个，您追上若冰了，
0: 追上了，
1: 那人呢？
0: 送走了。
1: 您把马给他了啊？
0: 让我就让他这么走了。瞧你这一惊一乍的。哎呀，多亏打小啊，我教过他骑马。闺女大了，长出息了。
2: 要到东北打小鬼子去，好事儿，光宗耀祖，这当爹的能拦着？
3: 回去做生意。这……哎呀，您，
2: 老二婶，没找着那天里。
3: 哎，老二婶，东北人没有啊？
2: 老二婶，我和弟兄们往那追了40多里，眼看就到承德城了，一个人也没发现。
4: 奶奶到！您亲自带20个兄弟，3道牌楼动手。
5: 好吧。哎，
4: 你带20个兄弟，在这儿接应，不得有误。
5: 好，
4: 我也带20个兄弟，在头道牌楼附近埋伏，多带些重甲。要是官兵赶来掺和了，老子就开火，用重火力压住他们，叫他们救援不得。二婶。
6: 你看咋样？计划的周详，烧了戴家的粮站房子，把戴天立国点了天灯，这事儿要办漂亮了。我们回山里喝上一个月的庆功酒。
7: 好，
6: 庆什么功啊？喝酒有没有我的份儿啊？这都什么时辰了，还不去吃饭？ 火房的菜都热了3-4回了，兄弟们都去吃饭吧，我跟你家大爷有话要说。哎哎

0: 咋了？心软了？19年你都忍了，今天这又是何必呢？
1: 是啊，都19年了，他在三道牌楼，我在鸡冠子山井水不犯河水，可今天他蹬鼻子上脸踩到我头上来，我咽不下这口恶气。
2: 那胖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的话能全信吗？胖子是我兄弟，犯了错我自会惩罚他。他代天理算什么东西？他害死我老丈人，让你家破人亡。他勾结方孟桥抄了我的家，把我们逼上了机关子山。这一桩桩一件件血海深仇不报，我对不起老丈人，对不起我媳妇儿，对不起我自己。
3: 就凭我们的兄弟，你有十足的把握能得手吗？在机关子山上，当兵的来剿匪打不过我们，那是因为我们有天险有大炮。 你要是带着兄弟们进城，那就是去送死。你又不是没打听过，戴天理的粮站里有将近20号伙计，哪个是善茬？都是他以前杆子帮的兄弟，个个都有两下子。要真是一对一的打起来，我们的兄弟是他们的对手吗？何况戴天理武艺高强，我兄弟从小习武都不是他的对手。
2: 就我们的兄弟在他面前，那就是虾兵蟹将。
4: 素芝啊，那今天我就在这儿给你扔个话，我要不杀了戴天理，我不姓马。好，你要是带着兄弟们去送死，就先杀了我。爹。
5: 娘，你们俩怎么了？你们要杀谁？没
2: 你的事儿，一边去。
5: 哎呦，儿子，我和你娘吵个小嘴儿，吃饭去吧啊！
6: 爹，我都多大了，你们还拿我当小孩护呢？我全都知道了，胖子他们哥仨下山，让人给欺负了，还说要灭了咱们机关的山，对吧？

0: 戴天理吗？咱家原本跟他不就有血海深仇？啊，爹！其实，打小我就知道，你们俩老瞒着我。多少回了，我听你们提起过那个戴野驴，我爹一提起他，恨得牙根都痒痒。每年清明、中秋、过年，我娘给我姥爷上坟的时候，每次不都说吗？早晚有一天，把那个戴天理碎尸万段，给我姥爷报仇。这些儿子都记在心里。现如今，儿子长大了，要报仇，哪用得着你们老辈儿动手？我娘说的对，派那么多兄弟去热河，太危险，也用不着。有我马九金一个人就足够了。
1: 不许胡说八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0: 我还不知道天高地厚？早三年我怎么没说过这话？娘，您是不知道啊，儿子这三年武功他是飞涨啊，儿子连环腿，螳螂拳，早已经炉火纯青。不信你问问机关的山的兄弟，哪个不服？爹娘，就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以后我一定提着戴天理的脑袋回来。
1: 混账，跪下！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下山，我就打折你的腿，以后不准你再叫我娘。
0: 别啊，娘。
1: 闭嘴，
2: 走，吃饭去。
0: 娘，娘，那我呢？
1: 就在这儿给我跪着，口出狂言，不知深浅，以后再敢胡说八道，我就让你跪一辈子。

0: 若冰走了，走吧，早晚都得走，你也走。爹，说啥呢？我看出来了，拿督罗善者不悔，悔者不善了。当年你消了他的烟。
1: 他是家破人亡，这次他回来，肯定是专门来对付我们的。惹不起，咱躲得起，离开热河，躲开他拿头颅。
2: 我做的是守法买卖，凭什么躲他？
0: 守法？你砸牢劫狱，那叫守法吗？这么多年你都当了。
1: 你就消停的再等几年，给我养老送终行不行？
0: 爹，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应该留在您身边，给您养老送终。这时候离开，那才叫天理不容呢。你只要离开了热河，别让我成天过那个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我还能多活两年呢。我跟你说，这事得快，而且不能让人知道。 准备好了就走，要让那头颅知道了，那可就走不了了。
3: 东家，东家，东家，你快去看看吧！虾米那个混蛋故意找茬，说得到了举报，要搜查咱们家粮站。

1: 臭虾米子，你别跟我来这套！哼，当初就不应该把你送警察那儿，当初就应该一指头碾死你！
2: 来来来，你现在就碾，
1: 碾死爷爷拿团长，把你和爹的利益一块枪毙！
2: 我就不……都别动，虾米。
3: 叫我夏队长，你也当官了？行啊，说，今天干嘛来了？
4: 有人举报说，政府的要犯就藏在你们家，我奉命来搜查。这个胖子妨碍我执行公务，你刚才看见了。